0: 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记者8月30号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今年以来，中国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8月30号赴香港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开展瞻仰活动，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专家解读，终极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迈上新台阶。聚焦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两岸热点，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深耕大陆乡村一线，成为盘活乡村资源、推动两岸基层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8: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6: 各位听友，习近平主席正在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一年一度的上合组织峰会于8月31号到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13年前，习近平主席首次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地点也是比什凯克。
9: 中吉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1992年建交以来，中吉两国关系积极健康稳步向前发展。从习近平主席2013年对吉首次国事访问期间，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到2018年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2023年升级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6: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
9: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既体现出中国对于中西关系的高度重视，同样呢也体现出中国长期以来与中亚国家进行合作，中国在这个周边关系尤其是中周边外交当中发挥重要的

0: 作用主动塑造的一种具体的体现。习主席提出的亲诚惠容理念确实在影响周边，而这一次呢，从双边的互动当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希望营造稳定和谐的周边安全环境。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
2: 是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这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包括中国和整个中亚的这个关系啊，现在处于这个历史最好水平。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习主席的这种战略引领作用啊非常突出，就是习主席和中亚啊国家的这些领导人呢都建立了非常良好的这种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啊。我觉得尤其这几年啊，就是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啊习主席啊对于周边外交的重视。
3: 中吉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位于中亚腹地的吉尔吉斯斯坦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吉尔吉斯斯坦发展战略深入对接，中吉乌铁路等项目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1: 丁晓星认为，
2: 现在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中亚国家也特别重视这种创新啊，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啊等等，所以这个人工智能啊，包括这种数字经济啊，还有这个中亚国家现在特别重视的这种就是绿色转型，这些都成为中国和中亚国家啊，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合作的新的增长点啊。当然还有这种数字经济啊，数字经济包括人工智能啊，不久前在上海举行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什么中亚国家也都参与了。
3: 中国连续多年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外资来源国。2025年，两国贸易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19.8%。同时，两国教育文化领域合作良好。
4: 中吉两国在许多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近，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阵营对抗。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国际社会也期待上合组织能够在促进地区和平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8月31号上午，中国贸促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积极促进上合组织工商界交流与合作，达成多项合作意向，推动上合组织工商界合作走深走实。
5: 中国贸促会表示，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充分发挥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中国中亚实业家委员会机制作用，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赴吉尔吉斯斯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国访问，深化经贸对接，以务实活动拓展上合组织工商界合作空间。
6: 访问期间，我们与吉方共同举办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中吉政府部门、商协会、企业代表300余人出席。双方深入挖掘贸易投资、绿色能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达成一批务实合作成果。
5: 另外，今年1至7月，全国贸促系统发往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原产地证书66.95万份，同比增长9.62%。ATA 单政策561份，同比增长45.71%，有力推动了区域贸易便利化。中国贸促会表示，下一步将积极推动区域工商界合作不断深化，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贸促力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8月31号，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受灾核心区已经进行2轮搜索，之后还将进一步深层次搜索。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的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加紧进行。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到达难度最大路段。中国自然资源部已经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目前西藏吉隆县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医疗防疫分队已经前往救援一线。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截至8月30号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经基本排空。
7: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

0: 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29号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昨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第三个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
1: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2: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通行中断，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现在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正在加紧进行，道路抢通工作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最新情况，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就在 G216 国道抢险作业抢通道路的一线的现场。那首先来看我的身后啊，我现在所处的点位呢是在已经抢通道路旁边的这样一个高点的位置，这个高点距地面呢大约有3-4米的距离，这样呢我们的直播就不会妨碍到正常通行的运输的石料的车辆来开展前方的运输工作。那么刚刚在一个小时前左右，我的同事刘峰也给大家介绍了，目前呢整体的抢通道路的进展是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15公里的位置。而我现在所在的点位呢，距离最前方开展施工铺路的这个前线作业点呢，大约的距离是650米左右。那此刻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啊，有大量的这个车辆呢，正在前方一批批的运输石料。那在最前方的这个拐点处，我们看到就有几辆车哈，他们是运输这种大块的石料以及运输小块的碎石的车辆同时存在。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像这种大块的石料啊，它的最大的体积呢可能拿到2-3米左右的直径，是非常庞大的。而小的碎屑呢，就是碎石也是有的。那根据我们的了解，这两种的石料投放的方式呢不一样。那首先呢，我们在前方铺路的时候会先把这种大块的石体投入到水中去，这样来稳固地基，之后呢再将这样小的碎石和碎屑啊铺到表面上来进行一个加固，这样能够更好的推进这个道路的铺设的工作。那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现在我们抢通道路的难度其实依然是在加大的。我们也梳理了几个难点哈，首先继续来看我们最前方的这个拐点处的道路，这个道路可以说是非常的狭窄的，只有3-4米、4-5米这样的距离，它仅仅只容一辆大型的车辆通过，所以说它没办法使得这种多排的车辆并排的通行。那第二点，我们来看道路的旁边是湍急的这个河流，这个吉隆藏布河，我们看到这个水流的这个流速啊非常的湍急，而且这个水量呢，刚刚工作人员告诉我，相较于昨晚他们监测呢是大了很多。这个水中现在是已经呈现了明显的这种浑黄色，裹杂着大量的冲刷下来的泥土，而且呢对我们这个道路的路基，已经铺设好的路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种落石和滑坡的影响。再来看前方这个同样是这个拐点处啊，我们看这一侧的这个山坡处，它这个坡度是非常陡峭的，几乎达到了70-80度的这样一个坡度，而且这个山坡上呢，受到此前泥石流的这样一种强大的冲击，这个大的碎石是遍布的，而且有很多这细小的石头呢已经落到了这个路面之上，所以现场呢我们同时也有一支力量和队伍是在不断地清理路面上的碎石，来保障车辆的正常通行。那第四点呢，就是我们即将要抢通的这两处瀑布，前方的瀑布的影响。那刚刚我的同事呢也为大家介绍了瀑布这种垂直下来的水流冲击，那它是直接冲击到我们影响铺路的这个石料的这个道路上的，所以说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2: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明两天西藏吉隆还会有持续降雨，出现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的险情。气温方面，今明两天西藏吉隆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0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仅为个位数，昼夜温差较大，需要高度警惕降雨与温差对救援带来的不利影响。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当天18点，尼泊尔北部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81人，另有2502人失联。
4: 环球华人，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聚焦中国经济热点。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8月31号公布8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较上月分别上升0.5和2.1个百分点。8月份反映非制造业整体运行状况的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上月持平，非制造业景气水平保持平稳。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电影暑期档即将收官。据电影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达到124.47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的总票房，连续2年实现增长。暑期档电影总场次已经达到了3850.5万，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场次纪录。这组亮眼的数据不仅反映出群众对高品质精神文化产品日益增长的现实需求，更彰显了中国电影工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
5: 今年暑期档中，国产影片拿下了约60%票房，榜单前5之中有4部为国产片，实现票房与口碑双丰收。暑期档票房排名前3位的影片是分属不同题材的《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和取材于传统神话的动画电影《八仙》。截至8月30号中午，3部影片的票房合计60.38亿元，总占比约49.1%，高于去年前3部影片总票房的占比43.7%。
6: 今年最有意思的是两条技术路线并行 ，AI 去提效。比如说《功夫女足》，它里面就大量使用了 AI 技术实景去提质；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在青岛东方影都用了14个摄影棚，搭出了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相当于直接手搓了一座中东古城，还用 IMAX 特制拍摄。
5: IMAX 简单来说就是巨幕电影，以超大银幕、高分辨率影像和定制化沉浸式音响著称。今年暑期档优质大片供给充足，消费者对高品质观影体验的需求集中释放，带动高端放映市场强势增长。其中 IMAX 票房同比增长近40%，创下进入中国25年来的最强暑期档纪录。当前各地惠民政策的纷纷出台，也为繁荣电影和文化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持。据统计，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叠加各类优惠补贴，多重利好，以真金白银降低观影门槛，带来观影热情的持续升温。不仅如此，影院正式纳入15分钟便民生活圈，3、4线城市乃至县域影院的票房占比持续提升，观众基础不断扩容。伴随着电影加效应持续释放，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正在撬动庞大的消费链条，催生出活力十足的票根经济。
6: 相比于其他消费，电影依旧是具有非常高的性价比的。影院被纳入了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消费场景，所以有的省份它会去推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的联动票务，电影它正在从一张票变成一条消费链。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地区。大陆赠台大熊猫圆圆迎来22岁生日，台北市动物园8月30号为这只跨越海峡的寿星举办了庆祝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
5: 30号，台北市动物园为圆圆举办22岁生日庆祝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还有圆圆的粉丝将自己亲手做的蛋糕分享给游客，一起为这位特殊的寿星庆生。
7: 我们都是喜欢熊猫的，妈妈嘛，妈妈很重要。
5: 也有不少家长趁着暑假的最后一天带孩子来动物园，正巧赶上圆圆过生日，十分惊喜。
8: 开学前一天是特别来动物园来玩。
9: 对呀、啊，来了才知道他生日。
10: 刚看到熊猫，我们觉得它很可爱。
9: 嗯，可你没有说
10: 爱。
5: 22造型的甘蔗蜡烛、小火车主题的蛋糕、冰碗装着小块胡萝卜和葡萄，这些都是台北市动物园精心为圆圆准备的生日餐。园方介绍，这顿生日餐严格依照圆圆的饮食偏好定制，注重食材搭配与行为丰富化，鼓励大熊猫自主寻觅、抓取与啃食。
10: 老年动物呢，其实在照养上面牙齿的部分要特别特别的注意，所以我们在选择食材上面，像是比较坚硬的竹竿，我们会经过特别处理，或是在它的食谱里面将竹竿的比例慢慢的去减少，保护它牙齿使用的一个年限。那这样缺少的粗纤维部分，我们会需要用更大量的竹叶让它来做补充。
5: 园方介绍，对于大熊猫而言，22岁已属高龄，在去年11月的年度健康检查中，圆圆的心脏、消化道等主要器官功能总体稳定，但眼科、肾脏及脊椎等部位已显露老化迹象。园方据此将其列入高龄照护与重点观察对象，并将这些岁月痕迹纳入日常监测档案。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圆圆自2008年在台北市动物园安家，分别于2013年和2020年顺利生产幼崽圆仔和圆宝。2022年，18岁的团团因病情恶化离世。
2: 各位听友，近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深耕大陆，相建相创一线，成为盘活乡村资源、推动两岸基层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依托闽台地缘相近、文脉相通的独特优势，厦门海沧鳌冠社区组建了两岸融合专班，引入台湾成熟的社区营造理念，探索出两岸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径。今年鳌冠社区成功入选省级闽台相建相创村庄提升项目清单。
5: 在厦门海沧鳌冠社区，一间文艺精致的咖啡屋成为了当地居民慕名而来的新去处。很难想象，这里在一年前还是一间漏雨的破旧老屋。两岸青年团队进驻鳌冠社区以来，将台湾参与式治理、邻里共创、空间微更新等成熟理念与本地基层治理体系深度融合，发起古厝活化招募计划。短短一年时间，社区成功盘活13栋闲置古厝，吸引15位两岸青年主理人入住创业。
11: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呢，也接过了就是台湾过来的团队，台湾过来的这个小朋友们的夏令营。哎，我们这举办的活动举办了很多次，还有呢，就是他们就是台湾的他们可能是做文艺的哈，过来参观呐、采风啊。
12: 那一个是本身他这边街道也有一些很好的政策，那第二个是我们想说推动这个两岸青年驻地计划，就透过我们这样一个比如说参加联盟的这方式去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13: 给我们带来一些很多的观念。就比如说我到一个村子去做项目，我不应该先去画图，而是应该去把这个村子走透透。所以我们项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台湾团队一起摸遍了整个村庄，那通过走村庄，我们去读懂了村庄的一些细节。
5: 2026年以来，依托两岸共建平台，鳌冠社区累计举办7场文化惠民系列活动，超过5000人次参与。
14: 我在村里面办了好几次的体验课、体验的活动，然后大部分的反应都挺好，他们更多的是主动上手去学，老人家真的学得非常的开心。
5: 古厝焕新，业态兴旺，在两岸青年携手共建下，鳌冠社区走出了一条闽台共治、共建共兴的乡村发展新路子。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问一声你好，
18: 你好，
16: 道一声谢谢。
18: 谢谢。
1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6: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民调不乐观，中东局势持续不明，美国盟友逐渐离心，台媒称特朗普未拼选情或再打台湾牌，台海局势将如何发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九月危机，台媒称都怪特朗普。
27: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中期选举在即，特朗普为选情焦头烂额，接下来将如何操作台湾牌引发关注。美国如今深陷哪些困境？特朗普接下来将如何出招？又能否破局？具有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路透社援引民调结果报道，特朗普支持率较八月初的35%跌至目前的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同时与他于2017年12月创下的上届任期内最低点持平。台媒报道称，特朗普目前深陷国债与内政泥淖，中东战事若九月还没有落幕，高油价冲击经济，共和党选情将更加紧张。 路透社报道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民意支持度33%，台湾媒体认为特朗普选情告急。那么尤教授，您觉得他急在了哪里？
28: 特朗普现在至少有三个告急：支持率告急、议题告急、战事告急。首先支持率告急啊，路透社跟易普索集团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进一步跌到了33%，不但是他第二任期最低的数字，也追平了他第一任期的最低纪录。中期选举啊，虽然是各州各选区在选，但经常会变成选民表达对总统满不满意的一个机会。共和党本来的国会优势就很小啊，选情因此非常不利。第二，议题告急啊，特朗普跟共和党本来在经济跟移民这两个议题上面有优势的，现在这两张牌都缩水了。第三是战事告急啊，美国跟伊朗的战事迟迟不能结束，油价跟通胀推高了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8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冲突还会持续很长时间，连共和党人认为战争结束不了的都有71%啊。特朗普本来承诺不会再让美国陷入无休止的海外战争，看来也跳票了。 回应这些告急，特朗普他不是调整政策，是把选举进一步个人化、危机化。他告诉支持者，就当我也在选票上。他还警告，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民主党就会找理由弹劾他，这就是想把基本盘

0: 民众对他的不满。那您是否赞同这样的分析？
1: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在经济政策方面是接连失分。之前我们关注过他大打关税战，那么对于美国的民众企业来说，这意味着生活和生产成本的上升，以及呢对于消费者直接产生的影响。而现在呢，涉及到美伊战事，如果久拖不决，那么美国民众看到的是自己呢，不管是在汽油、食品以及呢医疗服务等方面，都要花更多的钱。那么同时呢，会看到通胀率已经超过了工资的涨幅，这是民众不可承受之重。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对选情已经在产生一系列的影响。比如说，在阿拉斯加州本身的选民是比较偏向保守派的，但是现在呢，应该说民主党人的士气很高，势头呢很大。这样的一种情况，首先影响的就是汽油的价格。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必然会引发民众的反应。那么同样呢，在爱奥瓦州，这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州，现在呢，民主党人也在夺取席位。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背后，是因为这一次美伊战事造成的通胀，那么使化肥价格上涨，对于这个农业州来说是造成了损失。所以近期呢，不管是美国财长贝森特，还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都接连发声，指向的是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再次动手。但是呢，美国单方面的所谓的休战，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提升支持率？从目前来看呢，美国民众是不买账的，认为呢这一次对伊战事，现在美国已经陷入泥潭，现在不但是拔不出脚来，还会造成后续的影响。
0: 那么美国民众的不买账和中东战事的久拖未决，包括目前持续低迷的民意支持度，是否能够给特朗普带来警醒？那么特朗普如果说还一如既往地坚持他的政策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让台湾民众看到特朗普的不可靠？
2: 有消息披露说，美国现在他外交部门正在考虑把之前呢曾经已经撤离中东地区的这些外交官又重新再派回去。我们可以判断，就是说美国政府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他还是不想去进一步的扩大这个军事冲突的规模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也有消息报道，就是伊朗正在和阿曼就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商船的通航的问题正在进行协调，这也是其实是一个局势缓和的一个信号。但这是不是就是说，美国全面的放松了对伊朗的压力呢？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美国其实它现在是把重点从这个军事打击转向了经济上的这个施压。我们看到美国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他已经宣布了，美国对伊朗启动了所谓的叫经济放逐计划，就是呢要把这个对伊朗的制裁的范围进一步的扩大。扩大到像这种航空啊，这个航海啊，包括这个黄金啊，还有像数字资产以及这种技术产业等多个领域。目前呢，已经有60多个与伊朗相关的实体被列入到制裁名单里了。那当然，美国的这些做法，包括它在中东战场中的表现呢，确实台湾岛内一直也非常关注啊，也舆论也一直在发酵。确实越来越多的民众看出了这种美国目前的这种不可靠。台湾媒体最近也报道，就是台湾这个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也非常罕见的公开表态说，台军的作战计划不以美军介入作为必然的前提。那么这个很多媒体也在分析称，这个表态实际上就是表明台当局在默认说台海有事，美军未必一定会来驰援，对吧？这样的一个现实。总而言之呢，就是台湾确实越来越多的看清了这样特朗普以及美国的这种不可靠。
0: 台媒报道称，中东局势导致美军兵力部署受限，因此美国取消了原定于9月要与韩国举行的双龙两栖军演。不仅如此，美韩原定于8月17日至27日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也提前结束，日程缩短过半。那么现在爆出消息，美国将取消接下来的联合军事演习，这不太像美国一贯的作风，为什么要取消？
1: 确实，刚才在新闻片中提到，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是刚刚开幕就被腰斩，那么现在呢，美方又宣布取消双龙演习。其实在美韩之间联合演习呢，应该说代表着双方在军事合作方面的一种动向，同样呢，也是半岛形势的一个风向标。说到双龙演习，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它曾经发生过变化，在这个文在寅执政时期，当时呢韩国是希望与朝方进行谈判，所以呢美韩是取消了双龙演习，是缓和半岛局势。但是在2023年尹锡悦执政时期，是更多的释放对朝鲜的强势信号，恢复了双龙演习。当时恢复的时候，2023年英国首次加入，这本身就是一种升级。而在2024年无人机联合作战司令部又加入，这同样是一个新的刺激的信号。那么现在呢，对于美方的取消，

0: 美国的说法是在禁疫时期不想刺激朝鲜，但是呢，对于这个说法，显然呢，美国的地区盟友韩国是不买账的。韩国指出的是，现在恰恰说明美国遭遇一系列的战略挫败，当美国深陷中东泥潭的时候，已经无暇顾及亚太地区。确实，我们会看到近期呢，美国面临的是弹药库存告急、兵源不足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涉及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署，之前大家也关注到林肯号出现了问题之后，美国呢进行轮换。那么现在呢，在这个轮换的过程当中，亚太地区某种程度出现了真空。
1: 那么美国在军事上的收缩，是不是意味着在亚太接下来很难开展制约？那么这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2: 我认为啊，现在美国在亚太，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军事制约的能力啊，但是美国面对三个严重的问题：兵力被牵制，弹药被消耗，战力被透支。首先，兵力被牵制啊，有人计算，美国光是调去对付伊朗的兵力，就接近它全部空中力量的半数。另外，美国在中东集结的兵力啊，一度超过50,000人，再加上航母、驱逐舰、防空反导系统，很多都被牵制在当地。而且，美国正面对进去容易出来难的这种状况，继续驻扎呢，要承担人员伤亡、基地遇袭、高额军费这些问题，如果撤走又得承认战略守错了。第二，弹药在消耗，伊朗战事里啊传出来，美国已经消耗超过1000枚先进的防空拦截弹，它的远程打击、精准打击武器跟反舰弹药的消耗也很快，不少型号库存都拉警报了。那这些高端弹药啊，造价高，消耗快，生产慢，库存要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才可能恢复。第三，战力被透支啊，美军装备跟人员超负荷的情况很严重，为了替换在中东连续部署超过240天的林肯号，美国把亚太的乔治华盛顿号调到中东去，让西太平洋一度啊是没有美国航母的，美韩的联合演训也受到影响，这个就是挖东墙在补西墙了。赖清德当局啊，他们所谓的以美谋独啊，原本就是一个幻想。美国过去或许有能力，但问题是他有意愿为台独而战吗？现在美国不只是意愿有问题，他的全球干预啊，已经搞到自己捉襟见肘，连能力都让人怀疑了。
1: 那么美国在军事上的另外一个难题呢，就是在这次的美伊战事当中，美军的军事基地呢是遭遇到了重创的，是否要重建中东的军事基地，美国现在非常为难。为什么会如此为难？
3: 我们讲美军在这个重建基地问题上的左右为难呢，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一个是修不起、留不住和退不得。我们先来看这个修不起，据美国这种智库的估算呢，那分布在中东7个国家的11个军事基地呢，光维修的这个初步费用就达到了50亿美元以上，那后期的费用可能更多。那我们知道，在目前美国这样一个国债高举，还有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的情况之下，五角大楼要想说服国会掏出这么一笔巨款的话，阻力其实是非常大的，这就是修不起的问题。第二呢，就是留不住。这次我们也清晰地看到，伊朗的无人机还有它的导弹对美国的军事基地造成了严重的这样的打击，对吧？从不管是在巴林的这个第五舰队的司令部，还是这个科威特的战略预警雷达，以及它在约旦的这种军火仓库啊，都遭到了打击。那么这就说明呢，美军的这种大型的固定基地呢，目前呢在新的这种战场环境之下，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昂贵的一个活靶子了。第三点呢，但是美国它又面临的困难就是又退不得，因为如果它真的因为自己修不起，以及害怕被伊朗再次打击而大幅的缩减他的这些军事基地的话，等于说就坐实了自己这种仓促出逃以及这种抛弃盟友的负面形象了。如果这个时候美国再往后撤一步的话，那么就会有更多的盟友在加速的去摆脱对美国的这种军事依赖。
1: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民调不乐观，中东局势持续不明，美国盟友逐渐离心。台媒称，特朗普未拼选情或再打台湾牌，台海局势将如何发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9月危机，台媒称都怪特朗普。台媒报道称，美国现在还陷入与盟友关系不睦的窘境，一方面 在中东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靠不住，已经不再完全信任美国，转而寻求同其他国家建立防务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如今还与曾经的亲密盟友加拿大展开了关税互殴，双方从接近达成协议到彻底谈崩了不过数天的时间。
4: 尤教授，我们看到特朗普现在面临着非常紧张的盟友关系，特别是出现了信任上的危机。在中东战事之后呢，有很多中东的盟友呢正在转向。那您怎么来看目前美国在盟友关系上所处的困境？
2: 我们看到美国不少的中东盟友啊，的确出现一些转向的动作，他们没有立刻抛弃美国啊，但都在帮自己找第二套、第三套的安全方案。那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就是因为美国让他的中东盟友出现了信任的缺口。第一个信任的缺口是啊，你开战我倒霉。不少海湾国家是公开讲啊，这根本不是他们主动选择或是他们支持的战争，但是却是他们的机场、他们的港口、他们的酒店、他们的能源设施，还有他们的航线啊，遭到了冲击。大概40,000架次的航班被取消了，石油跟天然气的出口也受到很大影响，变成是你美国做决定，但海湾国家却必须在安全跟经济上为你买单。第二个信任的缺口呢，中东盟友他也看到了美国能力的高度局限性，所以他们也会担心，如果哪天哪里又出事了，那美国到底会先救谁？美国能撑多久？美国会不会说变就变呢？第三个信任缺口呢，是美国跟盟友的相处上越来越交易化。今年美国新版的国家防务战略啊，明白讲，美国没办法独自承担全球安全，盟友得负更多责任。实际操作上啊，美国就是直接要盟友增加军费，买美国武器，提供基地给他用，还得处处配合美国的行动。只要你不配合，我管你是谁，我就拿驻军、军演、安全承诺当筹码来施压你。所以讲白了，就是美国正在对盟友全面实施保护费模式啊。所以啊，中东国家当然就开始寻找其他的安全方案，是不想再把鸡蛋都放在美国这一个篮子里了。
4: 其实除了中东盟友之外，美国现在和欧洲的关系也非常不好，特别是近一段时间和加拿大就关税问题也是吵得不可开交。那么和盟友之间这样的一种关系，让民进党当局看到了什么？
0: 我们会看到呢，民进党当局当然在关注现在的美伊冲突还在延续，美国深陷泥潭之时，全球战略部署、军事调整会有哪些变化。那么同样呢，从台媒的观察角度来说，也在观察美国如何对待自己的盟友和伙伴。那么说到美加之间近一时期的关税战，首先呢，应该说民进党当局看到的是美国对于自己的盟友呢是毫不手软，是要这个迫使加拿大方面进行妥协，是有意的来升级关税战，对加拿大进行拿捏。那么近一时期，特朗普政府之所以向加拿大进行施压，就是看重的是长期以来加拿大对美国的经贸依存，这种依存度短期之内是无法改变的，加拿大的多元化政策不可能立竿见影，所以美国正是凭借的这样的一种现实来对盟友进行要价。那么此时我们也看到美国还有其他方面的意图，那么对于民党当局来说，也会看到美国无所不用其极。而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加之间的关系，美国是迫使自己的盟友选边站队，在这个经贸合作等多个方面是要盟友配合自己的目标。那么此时同样强调的是，美国不顾自己盟友伙伴的利益，必须要服务于自身的需要。所以此时呢，当加拿大与美国还在进行周旋，试图进行硬刚的时候，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可能要进行反思的是，此前包括在这个台积电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对美国做出的让步，会不会后续引发美国进一步的禁闭。
1: 中评社报道称，特朗普的选情如果陷入危机，届时台湾议题可能再成焦点，因为他可能以不同方式来打台湾牌。而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也只剩不到3个月的时间，民进党当局或将面临超级震撼。
4: 那么台湾媒体认为，特朗普面对告急的选情呢，在最后的40天一定会再出招的。那么特朗普手里还有哪些牌可以打？他会采取哪些方式方法来挽救他的选情？
0: 其实说到这个台媒的观察，说特朗普挽救选情，现在呢，首先大家关注到的是，很可能他会采取甩锅卸责这一招。说到甩锅呢，其实我们总体的判断，这个锅还是很难甩出去的。比如说，在这一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现在有多方消息指出的是，这更多的是特朗普的决策，而并非呢他身边人提出的建议。比如说，有消息指出的是，在开启军事行动之前，是有很多的反对意见。比如说，当时时任国家情报总监就明确地指出，如果针对伊朗最高领袖发动斩首行动的话，那么后续伊朗国内会出现一个更加强势、代表强硬派的领导人，这对于美国来说并非明智选择。而另外，我们知道，对于美国副总统万斯来说，他是多次试图阻止美方动手，一直呢是在反战的这个阵营当中。而同时涉及到军方，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和参联会主席，之前呢都向总统提出，不管是美军的弹药库存还是兵力紧张，这都是必须要考虑到的因素。但是呢，有消息指出的是，对于这一次动手，美国总统本人是非常高调，而且呢是认为会达到自己的目标的。所以现在遭受到了反噬的时候，如果想把这个锅甩给身边人，恐怕是有一定的难度。那么从民进党当局的观察来说，后续呢，如果美国政府试图转移压力，那么有可能剑走偏锋，其中包括对华强硬，不管是在关税以及在军事方面，美国可以接连出招。但是呢，这某种程度呢是民进党当局的一厢情愿。我们会看到，今年对于特朗普政府，尤其是面对中期选举来说，他更多的是希望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能够得分，证明自己处理大国关系的能力，而并非呢节外生枝，给自己制造更大的麻烦。
4: 从您的角度来看呢，特朗普应该避免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但是台湾媒体却希望特朗普能够在选情告急、采取挽救方式的时候大打台湾牌。那么这种打台湾牌，台湾方面特别是民进党当局，他渴望的是什么？
2: 面对十一月的中期选举啊，特朗普可不可能打台湾牌呢？可能性当然有啊。不过首先我们要知道，美国的中期选举更关键的议题是物价、是经济、是移民、是对伊战事啊。特朗普或是共和党如果想靠打台湾牌来拉台或挽救整体的选情，这跟多数美国选民的关注有落差，效果恐怕不会太大。但会不会有人病急乱投医，想靠打台湾牌获取政治声量呢？啊，如果美国真的有人打台湾牌，第一种打法呢，就是想利用台湾的议题来表现对华的强硬。一种可能就是批准之前还在等待最终决定的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种打法呢，就是把台湾当马前卒，透过武装台湾来表演我对中国很强硬。当然，另一种打台湾牌的方式呢，是把台湾议题当成交易的筹码，看能不能在美中关系里啊，为美国拿到更多的实质利益，然后再把这些利益当红利啊，去诉求特定选民。这个呢，就是把台湾放进更大的一个交易框架里面，跟很多其他中美相关的议题一起谈。还有一种打台湾牌的方式，是对台湾加价。啊，要更多的保护费，包括要台湾提高防务开支，买更多美国武器，或是要台湾当局呢扩大投资，让美国拿走更多的台湾的半导体产能。不管是哪种打台湾牌的方法，台湾都很可能被当成菜单啊，会有九月危机的说法，是因为美国的中期选举九月下旬会进入最后40天，这40天是最可能出招救选情的时候，所以会是台湾的风险窗口。加上台湾的九合一选举跟美国的中期选举只差20多天，大环境也可能影响台湾的选举。其实啊，归根结底，最大的风险来源不是美国，而是民进党当局让自己一面倒向美国所造成的，所以才会让自己陷入总是被当成牌打的这样的宿命。难怪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希望把主动权拿回到自己的手上来。
4: 透过这些乱象呢，我们也看到了美式民主其实它的泡沫是在破裂的，而岛内效仿的西式民主呢，也沦为了为了选举而选举。所以从宏观上来看，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现象看到什么样的问题？
3: 美国民主发展到今天呢，它 暴露的越来越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呢，他的这些政党和政客呢，完全是为了选票而不惜去迎合这个选民的情绪，去制造政治的对立。很多的公共政策呢，它的推行呢，并不是说啊，考虑的是这个国家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而只是考虑的说我能不能赢得下一次的选举。那么，特朗普就是一个非常典型。

0: 的例子，我们看到特朗普非常善于把一些复杂的公共问题呢，把它包装成简单的政治口号啊，什么这个美国优先呀，什么中国人偷了你的工作呀，什么移民把美国搞乱了等等，这些口号呢，对于选举来说是有用的，可以帮他去做政治动员。但是呢，等到他真正执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带来越来越多的这种治理上的这个问题。那么同样的这个问题呢，也出现在台湾，也是非常让人去值得反思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年台湾确实它的选举很多，而且看起来这些政党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但是台湾也出现了和美国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选举的逻辑完全压倒了治理的逻辑了。它的很多的政策也是只是考虑说能不能赢得选票，能不能政治动员，媒体披露出这种啊，为了替代这个核能搞出来这种绿色能源，它的利益链反而是被民进党的一些金主牢牢的掌控了，这就叫啊政客获益，但是民众来买单了，那这就是台湾民主异化的一个突出的一个结果。所以最后我们要说的就是衡量和判断一个地区它的民主的，最终看的不是说它的选举的次数或者选举的这个情况，而是要看是不是对民众负责的，是不是维护了这个社会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
1: 民调数据下跌，美国盟友离心，多重因素持续叠加，凸显出特朗普的选情不容乐观。台湾媒体直言，接下来民进党当局可能也会面临选情上的危机，而赖清德当局想依靠美国打台湾牌来挽救选情也毫无意义。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

0: 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 7.0%。 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 19.3%、 20.6%、 42.8%。记者8月30号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今年以来，中国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8月30号赴香港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开展瞻仰活动，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通过万人合唱、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今天节目开始，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 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如果你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讨海归来的泉州歌声。今日要点我们来聊聊奔现游，发现不一样的精彩。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合打造，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支城市代表队参赛。这是全中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旨在以足球为纽带，推动区域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惹人瞩目的是，东北超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除了拉动文旅消费，还通过万人合唱、剧评展示、球迷互动、看台造型、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东北超赛场歌声震天。今天节目开始，请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
3: 这是第一阶段主客场单循环的常规赛，大连队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实况。在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中，大连队以4-0的战绩赢得了本场比赛，以总分第一的战绩进入前四强。
4: 东北超，东北超，
3: 这首东北超官方主题曲烘托了赛场的气氛，也让现场所有的人在看球的同时感受到了音乐与足球的相得益彰。除了这首官方主题曲，东北超赛场还有多首主题曲、宣传曲及城市队歌，共同构成了赛事的音乐矩阵。东北超的足球盛宴同时变成了音乐盛宴。
5: 大东北风浩荡，绿茵场最敞亮，龙腾虎跃呐喊震天。
3: 由沈阳音乐学院赵恒新作词，李浩朗作曲。开幕式上由沈阳籍文体明星张伟、胡海泉、杜海涛、郭艾伦、邵俊哲5人领唱。沈阳音乐学院300多名师生参与演出的这首官方主题曲最具代表性，曲作者李浩朗。
6: 我是一个球迷，我对足球是有着很深的情节。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的歌曲应该怎么去写，所以我是想尽量的体现足球场这种火热、激烈、劲爆，包括球迷的呐喊助威的这种效果。所以我在歌曲中运用了这些摇滚呐、用了一些这种没有唱词的，像球迷在球场上这种呐喊唱歌的这种状态，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哦。一直是没有唱词的，我想象就是球迷在球场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3: 李浩朗作为东北雄风的曲作者，他的感觉是对的。东北超每一场比赛的氛围验证了音乐人与球迷的心是相通的， 足球场需要和它的氛围相匹配的歌声。
5: 嘿嘿，去撩梦，勇敢去闯荡，为了荣耀拼尽全力拿。
3: 主题曲《黑吉辽猛》是赛事最早发布的歌曲之一，由音乐人 DJ Weapon 创作并演唱，2026年1月27日发布。其后由获评最美沈阳人的形容创作词曲，邀请14位本土音乐人共同演绎的宣传曲《赛场英雄》，大连文艺志愿者创作的《我们是东北一家人》，铁岭的哥与教师联手创作的《东北超战歌》，黑龙江省流行音乐协会创作的《绿茵逐梦》，以及沈阳队官方队歌《燃动沈阳》先后出炉。这些歌曲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东北超的激情与魅力。

0: 在东北超赛场上，新歌层出，红歌不老，沈阳首战唢呐升起。当电视剧《赵尚志》主题曲《嫂子颂》由全场40000球迷唱起时，足球场沸腾了。这些用中国人的热血凝成的红歌，不只是暖场表演了，他们烘托出的是赛事最核心的精神底色。蒸蒸日上，古韵新坛，大连关节古筝艺术学校的师生们在比赛间隙集体演奏《我们走在大路上》，为比赛助兴。他们创新了弹奏方法，让原本昂扬的旋律通过古色古香的琴声，得以和球场的气氛出奇的愈贴。
1: 我们走在大路上，
2: 这是一首红歌，
1: 特别有节奏、有节奏感，会给你力量的一首作品。像这种场合就不能用古筝的那种源远流长的那种按揉颤滑的这种形式去表达，一定是要有弹性的、有节奏感的，会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新颖的弹法，包括打击乐都在上边，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感觉。
0: 这种美好的感觉感动了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他毫不隐晦对这种活动样态的喜欢，熟悉的旋律让他觉得这就是家乡大连的样子。
3: 借助这个足球的这种赛事，让一些文艺表演融入进来了。作为我50岁的在大连成长的这个大连市民，我又回想起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觉得这是大连的文化，这是大连的传承，更是我小时候熟悉的这种感觉又回来了。这是我的大连。
0: 大连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文勇则是站在平台的角度看待参与足球赛事的其他城市资源，包括文艺演出。
4: 其实东北超它是一场赛事，但是通过赛事能够激发和引发文旅商各相关方面，大家都把看家本事在这个平台都展示出来，尤其是文化呈现，然后非遗啊，包括我们的各场演出，我们的一些地供特色商品，包括我们的第二现场啊，包括足球嘉年华，所有这些相关的城市资源，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进行一个全面的呈现，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其乐融融，这才能形成东北振兴啊磅礴的人民力量，反向讲也是对他们一种职业能力和专业能力的一种肯定，所以会倒逼他们更好的把自己的文化艺术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发展需要台阶，大连市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乔志友就非常珍惜东北超赛事给文艺工作带来的发展机遇，他拾阶而上，全力以赴。
5: 五六七八，夜半三更哟，盼天明。造型，造型，造型。
0: 这是乔志友在比赛开场前夕，带领看台上的观众排练《映山红》手舞造型的情景。比赛结束了，看台上观众用手舞与歌手互动的场景成了大家难忘的记忆。作为这个环节的导演，乔志友事后仍然激动不已。
6: 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呢，已经是临近演出了，根本没有排练时间。咱们是演出开演前的前一个半小时，就一个半小时时间，天还下着雨。那个时候呢，就赶快的用10分钟时间跟咱们所有的表演者讲清楚《映山红》的故事。我在设计《映山红》的时候呢，我用了一个手在往上抖，那么星之火可以燃烧，像萤火虫一样。是点燃我们一种生命，是互相摆那是的一种希望，的一种胜利的一种向往，体现出了他们对新的生活向往，对过去的老一辈的一种敬仰和尊重。
0: 大连文化产业集团承担着东北超大连赛场的文艺演出任务，每一场比赛开场中场都安排了30分钟左右的文艺节目。大连文化产业集团艺术总监张蓉蓉，
7: 不要小看这30分钟的节目，就它通过艺术形式展现了大连的这种文化氛围，展现了大连这种体育精神，不光是一个体育比赛，它是整个带动了全市往前行的一个氛围。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 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推动下，全球多国持续高温，而在中国最北的黑龙江，凭借广袤的森林资源和纯净的生态环境，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同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去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
2: 走进黑龙江饶河县，林海苍翠连绵，山间清风习习，凉意十足。游客们沿途高歌乌苏里船歌，登高驻足，远眺层峦叠嶂的山林美景，沉浸式畅享天然避暑环境，
9: 特别特别的凉爽。从心里发出一种不烦躁，喜欢这个地方，我很想在这定居。
2: 沿着 G331 国道一路前行，黑龙江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尾浪连绵，碧水潺潺，蜿蜒的湿地栈道穿梭于芳草碧水之间，林海湿地界江风光串联成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长廊，吸引大批自驾游客、房车爱好者驻足游玩。
10: 这个气候宜人，完了风景绝美，这个白云飘过的地方，那真是一副就是仿佛在仙境，太美了。
2: 地道的乌苏里江鱼宴、本地山野菜、东北特色家常菜深受外地游客喜爱，门店客流量、翻台率、营业额持续攀升，鲜香地道的饶河风味牢牢留住八方游客的味蕾。饶河县龙汇渔馆负责人鞠晶：
11: 今年避暑客流量特别大，我们每天饭点基本上全部满座，散台包房都得需要提前预定，大家都是专门来吃咱们乌苏里江的江鱼啊。很多游客说从来没吃过这么新鲜原汁原味的江鱼，口感鲜嫩，是在大城市吃不到的原生态味道。
2: 餐饮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全县民宿酒店住宿行业也迎来暑期消费高峰。临江特色民宿精品酒店依托清幽的自然环境、舒适的居住体验，备受游客青睐。饶河县民宿经理丛明日：
12: 基本上天天满房，一房难求，大部分都是北京、天津这些外地游客专门来咱们饶河避暑。大家都说咱们这边这个山林多呀，温度适宜，空气也好，凉快。
2: 今年夏天，黑龙江以独特的清凉又一次出圈，成为全国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各地飞往哈尔滨的航班上座率平均超过80%，旅行平台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提

0: 提升七成以上。同时，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以及离境退税新政的正式落地，黑龙江跨境旅游热度高涨，哈尔滨、黑河、绥芬河等地客流持续攀升。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吴春雨：
1: 调整了原来执勤队三班倒的勤务模式，现在每天至少有十名警力呢支援一线的查验工作，同时配备了多语种的翻译终端，全力提升外籍旅客的入境通关体验。
0: 依托宜人夏日气候与多元文旅禀赋，哈尔滨成功入选海外平台中国十佳避暑胜地。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订单量同比上涨 20.76%， 景区门票等各类度假产品订单增长显著，入境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某旅游平台哈尔滨会展营业部负责人刘明新：
2: 我们刚刚送走了一批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客人，我们会迎来一批来自于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客人，今年的暑期基本上都是排满的状态。
0: 除观光避暑外，中式康养体验成为外籍游客出行新热点。坐拥古老火山与珍稀冷泉的五大连池风景区，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火山矿泉带来的独特体验。绥芬河等地推出中医推拿、拔罐、葫芦酒等特色理疗项目，收获外籍游客广泛好评。盛夏时节，避暑康养是主旋律，伴着盛夏微凉的晚风，享受一份独有的北国温泉体验，这股寒地涌出的热浪成为夏季纳凉的新方式。
3: 这里是中国温泉之乡大庆市林甸县，50多年前的一次石油勘测，温泉喷涌而出。
4: 在林甸泡温泉，想热闹可以跟大家一起冲浪戏水，想惬意可以租下这么一个温泉小家常住。今年北国温泉别墅全新改造升级，现在一房难求。
0: 黑龙江林甸县旅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雪霜：
5: 去年一整年吧，我们接待俄罗斯游客量是10000人次左右，那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就已经8000人次了。因为我们林甸也有国内特大型中低温地热田，静态储量相当于4.6个三峡水库。过去我们游客到景区来可能就能待个一天两天，那现在可以待到1个星期、半个月甚至1个月。
0: 除了有地下喷涌而出的温泉，这里还有地表一望无际的湿地，多种生态资源叠加，激发出独特的文旅活力。鹤鸣湖湿地温泉风景区运营部经理丛小军：
6: 那今年我们新增了这个桨板呐、簸箕船呐、引入了更多的水上设备，游客比去年同期提升了20%左右。景区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等一下这个船靠岸了，我就可以带您去看一下。
4: 您可以到这儿，这是咱机器来体验一下。
7: 这个结果是什么？
8: 这个是咱们现在隔空采血糖、隔空采血压、隔空采血氧。这也是咱们现在哈尔滨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也是全国首家就是跟温泉加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板块。有咱们现在7台这样的小型机器人做这个身体调节和血液循环的，能让咱们游客在泡完温泉之后，他们呢能过来做一个身心的一个放松。
0: 盛夏的黑龙江不只有临海的风、湿地的凉，更藏着越来越贴心的清凉服务。今年从景区的细节优化到全域的服务升级，黑龙江正把清凉从自然馈赠变成每一位游客都能触摸到的舒适体验。来到哈尔滨极地公园，轻飘飘的凉风扑面而来，景区全新为游客打造的雾森降温系统已经覆盖到了整个广场。
9: 不仅送的是凉气，而是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像回到家里一样。
0: 黑龙江以避暑胜地清凉龙江百日行动为宗旨，还在全省多个地市形成差异化夜游消费矩阵。在铁力市，当地全新打造的童话城堡主题灯光景观错落绽放，搭配梦幻森林泡泡秀，成为当地极具辨识度的文旅打卡地标，扭转了以往景区昼热夜冷的局面。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媒体运营周科婷：
10: 各个不同的新的产品给到咱们的游客，主打的呢就是清凉治愈沉浸的夏日体验。那自从有了咱们这个夜游之后，基本上五六

0: 点钟，那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伊春还推出票根加消费券惠民模式，游客凭景区票根可叠加享受消费券满减福利，同步聚焦游客游览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优化票务讲解自驾配套三大场景。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2: 不断细化服务标准，丰富惠民消费场景，放大景区票根联动消费券，全域智慧便民服务的特色优势，擦亮都依你暖心服务的底色，全力推动全市森林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同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您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您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

0: 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这个暑假，辽宁的李先生带着孩子来到浙江德清莫干山，白天他们溯溪而行，听山泉叮咚，入夜之后看林间萤火虫点点闪烁，宛如星河洒落山林。孩子追逐微光，欢声笑语回荡林间。李先生感慨，这种野趣在城里花多少钱都买不到。和李先生一样，这个暑假把旅行目的地定在县城的游客不在少数。赴浙江安吉体味采茶之趣，往内蒙古阿尔山享受山林清凉，到安徽歙县探访徽州古城。游客们走进一个个烟火氤氲的县城，于山野街巷之间发现一个别样精彩的中国。旅游消费观念的多样化是奔县游走红的内在动因，不赶行程，不追热度，沉下心感受一方水土。越来越多游客青睐鲜活的在地体验，去云南罗平的山林捡拾菌子，到河南陕州探觅地平线下古村落，赴山西襄汾品尝非遗八大碗，独特体验和文化底蕴为县域文旅发展打开了广阔空间。交通的便利和配套设施的完善，让奔县游从向往变成现实。早些年，不少藏着好山好水的县城困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去一趟费时费力。如今全中国约90%的县级行政中心可实现30分钟上高速，50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铁覆盖率达97%，密如蛛网的公路把古村落山野风光串联起来，路通了，阻隔就少了，配套完善了，出行体验就上去了。奔县游能够持续出圈，就在于各地立足本土禀赋，不断优化文旅供给，挖掘县城消费潜力。甘肃永登水墨丹霞积极拓展多元业态，实现从观景游览到沉浸式体验的转变。江西资溪不局限于漂流单一项目，发展露营体育赛事，把一季火爆变成全年旺，深耕本地山水、民俗、物产等特色，走出差异化路子。县域文旅以日益鲜明的辨识度，留住越来越多游客的脚步，也吸引着外国游客远道而来。在浙江宁波宁海县，一场热气腾腾的长桌宴让意大利游客们流连忘返。其中一位感慨，这些县城乡村真正浓缩了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之美，县域文旅升温，为百姓增收致富注入新动能。山东曹县探索汉服加妆造加跟拍的文旅模式，从贩卖商品转向输出体验，吸引大批青年返乡创业。贵州黔东南苗绣工坊活化传统技艺，把非遗变成文创产品，让绣娘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浙江松阳盘活闲置古民居，发展特色民宿，带动当地群众共享发展红利。县域经济既是拉动消费的经济增长点，也是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产业，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由胶东本土蹦蹦戏一脉发展而来，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吕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它脱胎乡土，扎根民间，既是田间地头劳作之余舒缓疲惫的解乏乡曲，也是城乡社区广场代代传唱的熟悉旋律，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深深扎根在烟火百姓寻常日子之中，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吕剧的魅力吧。
2: 前不久，吕韵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在烟台大剧院上演，老中青三代演员轮番登场，唱的是经典选段，演的是创新佳作，里头装的是烟台吕剧70年的故事。烟台市吕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介绍说，这次演出采用了序幕加三大篇章的递进形式，溯源、坚守、烛光，恰好对应着烟台吕剧70年的来时路、脚下路和未来路。
3: 整个晚会的时间不足以来呈现我们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通过大屏幕的视频资料，再加上采访这些老先生们，通过他们的口述，让大家知道烟台市吕剧院70年经历了什么，创排了什么，我们有多少好的节目，有多少有优势的节目，展现一下咱们烟台吕剧的实力。
2: 烟台吕剧是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根基源自胶东本土的蹦蹦戏，和东路琴书一脉相连，是流淌在胶东大地上的本土乡音。1953年，山东省吕剧团建立，一脉相承的烟台蹦蹦戏也从中入流，统称吕剧。1956年，成立了烟台莱阳专属吕剧团，这就是烟台市吕剧院的前身。烟台第一代吕剧演员、国家一级演员冯宝华，就是在那个年代走进剧团的。
4: 刚起步得学呀，省吕拍个新戏，我们全团喇嘛上济南去看，一点儿都不差的搬过来，我们再演，就这样。最早的原创，咱们胶东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原创的基础，像济南汇演的时候得到好评，我们就出了唱片。那会儿出个唱片不容易啊。
2: 从学别人的戏到唱自己的戏，烟台吕剧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剧团排演的《十五贯》《姊妹义嫁》《泪洒相思地》等剧一票难求。2001年，烟台市吕剧团正式更名为烟台市吕剧院，随后推出了《姊妹义嫁》之后，《烟台山作证》等一系列新剧目，其中《烟台山作证》拿下了中国电视戏曲兰花奖。烟台市吕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告诉记者，为了让烟台吕剧能被更多的人看见听见，烟台市吕剧院推出了实验吕剧的表演方式。
3: 走正创新，在这个创新的这个时间段落，针对吕剧具体的方向应该怎么走，我们一直在探索。所以说我们在起头的时候起个实验的剧，实际上最终的目的就是怎么样能更吸引观众。
2: 作为烟台市吕剧院的首部实验作品，《红尘诀》应运而生，它彻底打破传统舞台一桌二椅的模式，将剧场改造为配备升降与旋转功能的动态空间，让演员与观众几乎零距离，营造出强烈的沉浸式观剧体验。红尘诀的表演指导吕淑娥说，这部戏的音乐方面在坚守吕剧精髓与根本的同时，对板式进行大胆突破，并巧妙地融入了烟台蓝关戏的伴唱元素，使旋律更具活力，也更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习惯。
4: 和董佳玲老师来给他们辅导《红尘诀》，他们也在试验着，哎，去创新，哎，去让大学生能看了。结果后来经过他们的演

0: 出实践，大学生还是比较喜欢的。
1: 烟台市旅居院通过与烟台各大院校合作，让烟台旅居的受众更广更多了。大学生孙小涵说，自己看过《红尘诀》之后，觉得旅居是一个接地气的剧种，他很喜欢。
2: 排的新戏叫《红尘诀》，邀请我们学校过去看这场戏。我觉得喜欢旅剧就是因为从这一场戏开始，后来也看了一些老戏，感觉旅剧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剧种啊，也能吸引到我们年轻人。
1: 不只是舞台上的创新，当下的年轻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宣传旅剧做着努力。在网络上，拥有42万粉丝的青年演员张守一就用短视频把旅剧唱给更多的人听。
3: 我是想通过网络把以前的一些观众，哎，给他慢慢拉回来，啊，现在用手机的就慢慢越来越多了嘛，我们就把这些观众先拉回来，然后后期呢，我们去让，这些老人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代孙辈儿也接触到这个戏剧当中，它只是一个转变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坚守住，所以说我要先做这个东西，慢慢引导他们走进剧场。
1: 烟台市旅剧院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承担着传承使命。台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台下的观众也添了一代又一代。前不久，烟台市旅剧院组织的旅运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就吸引了一大批老中青的旅剧戏迷前来观看。
4: 我也想来听听他们怎么唱的。
5: 我们要相信老祖宗的审美，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肯定都非常优秀，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喜欢。我们的团队1200人全是年轻人，这是我们的副会长，烟台市青年旅剧协会。
6: 因为我们是土生土长的烟台人嘛，我们从小听的剧种就是旅剧和京剧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就比较喜欢这些东西。
1: 这就是烟台旅剧扎根人心的力量，它不是束之高阁静存于博物馆的非遗标本，而是回荡在街头巷尾、世世代代流淌在胶东人血脉之中的本土乡音。只要还有人传唱、有人聆听、有人期盼，这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旅韵乡音就永远不会断绝。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是非常熟悉的歌词，也是很多人对闽南的第一印象。这首在中国脍炙人口的闽南歌曲，你听过吗？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这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伫立船头，手拿麦克风，吴振明纵情高歌的架势颇有江上歌王舍我其谁的风范。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
2: 吴振明是泉州惠安县洛阳镇万安村村民，一直以捕鱼为生，天气好时驾船出海捕鱼，闽南语歌曲是水路上最好的陪伴。洛阳桥头，洛阳镇的吴振明已淘海归来，一套音响，一只话筒，一艘船，组成了吴振明在这里的个人歌唱舞台。托腮插兜，一翘脚，歌王的时间开始了。渔民吴振明。
3: 都是我自己卖的，平时我都站在这里面向观众，上面的人观众鼓掌让我再来再来一首，我有点害羞不敢看观众。这十年我也没去过别的地方唱，舞台也不敢上去唱，会容易脸红，整个脸红通通不敢唱。但是在船上就敢唱，淘海回来了，包子买几个，茶泡着泡着，音乐听着听着就开始唱，唱拿手一点。
2: 吴振明的生活作息固定，清晨五点多起床，简单洗漱后带上一壶热水便直奔他的渔船。走上渔船，先打开音响，选一首喜欢的闽南语歌曲播放，然后泡上一壶早茶，跟着旋律哼唱，享受音乐带给他的自在与欢乐。吴振明在洛阳桥畔驾船唱歌已有十年，他偏爱闽南语歌，每次看到桥上的游客为他的歌声拍手叫好时，老吴就特别满足。他唱歌的照片曾被传上微博，引得众多网友评论，许多听过他歌声的人纷纷称赞这是洛阳好声音，是人情味满满的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3: 13、14岁跟我爸爸下海到现在，差不多淘海42、43年了。出海回来太无聊了，待在家里太难受了，在海里空气太好了。我前前后后唱了10年了，刚开始不会唱，就慢慢学。家里人说我很吵啊，我说吵，那我就自己搬到船上唱歌，空气比较好，边听歌边唱。在船上唱起来就敢大声唱，在家里唱不敢大声，都感觉堵在心里唱不舒服。来海上唱没什么纷扰，也不用怕吵到别人。
2: 不仅自己唱，吴振明还是洛阳古桥潮声歌友会的一员。没事儿的时候，志同道合的歌友们就聚在洛阳桥头的亭子里唱歌，只要你会唱闽南语歌曲都能来报名加入。歌友
4: 是从一个叫洛阳桥的一个古桥歌友会认识的，那时候十几年了， 经常在这边走动，看到他唱歌我们就下来，然后再一起唱，然后慢慢的就认识了。就是今天韩诺涨潮，他们很多人都会打电话给他，也就是说去船上唱歌，人唱两个人唱，唱的感觉很无趣嘛。那你人多的话，一人一轮一首啊，那有时候哪里唱错了，哪里唱不好，
5: 拍起来，下来的海蛎拍起来。
2: 洛阳桥畔的阵阵闽南语歌声逐渐成了古桥边上一道人情味十足的温暖风景。不论是陶海爱拼敢赢，还是单纯质朴少年心，十年间腼腆孤单的吴振明用歌声收获了来自各地的歌友的相伴。伴随着他的歌声，一首首闽南语歌曲响彻洛阳桥，吸引着桥上来来往往的游客驻足。
6: 唱歌很好听，闽南歌很有味道。我们泉州的闽南歌跟广东歌也很流行啊，很爽的感觉嘛，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也听那种很惆怅，那种思想也有的，唱起来比较有那种很惆怅感，像思念的感觉，听这种歌非常非常好。
2: 吴振明不但爱好唱歌，制作船模也有一手。走进吴振明家中，客厅里摆着的一艘艘不同样式的船模格外引人注目。这些船模既有帆船、扁舟，也有带遥控可下水的渔船。2012年开始，制作船模也成为了他的一个爱好。敦实厚重的船体，纵横交错的桅线，迎风急起的船帆，精美船模栩栩如生，

0: 俨然真实的大船摆在眼前。吴振明只要没出海捕鱼，就会钻研船模，先后已做了十多艘船模。这份坚持一如他在洛阳桥畔唱歌一般。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入选中国第56项世界文化遗产，泉州这一座适宜之城也在悄然蝶变。作为泉州22个遗产点之一，洛阳桥上的变化吴振明也看在眼里。这里迎来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走上了洛阳桥，在讲解员的讲述中了解洛阳桥的历史文化，感受中国古人的智慧。吴振明也因此有了更多的听众，渐渐的，他的歌单里带有泉州元素的歌曲越来越多，您若来泉州，爱拼才会赢等闽南语歌曲成为了他每天的必唱曲。他用歌声见证着这座古桥边的人来人往与潮涨潮落，希望通过歌声让游客感受到泉州人的热情好客。他用质朴纯粹的老派歌声唱着这40-50年的淘海拼搏，唱着仍然少年的赤子之心，也唱着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1: 10年前只会唱2-3首，现在随便来几首都可以。从小听收音机听闽南语习惯了，10年来高楼立起了很多。从我唱的10年来，洛阳桥的人多了太多了。洛阳桥我走了40几年，没唱歌的时候人没那么多，唱歌这10年以来人也越来越多，来海上唱歌心情爽。
0: 适宜泉州，向海而生。泉州有这样一句老话，站着像东西塔，躺着像洛阳桥。东西塔说的是开元寺双塔，而洛阳桥便历时代洗礼，还在为泉州百姓抵风御浪，始终是泉州人的精神标杆。洛阳江畔微风吹拂，江面上波光潋滟，洛阳桥头的泉州歌声飘过江海，跨越时空，歌唱着坚持与拼搏，也仿佛讲述着宋元时期泉州海洋商贸传奇的故事。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记者8月30号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今年以来，中国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8月30号赴香港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开展瞻仰活动，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尤其是孩子，从一双清澈的眼睛里便可以看出孩子的纯真和无瑕。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因为近视戴上了眼镜，曾经有人这样开玩笑说，学生呢在暑假有三件事儿：补课、上网、配眼镜。为什么我们身边的小眼镜越来越多？今天呢，我们特意为您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眼肌专业组副主任医师艾丽坤医生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和您说说是谁偷走了孩子的视力。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艾丽坤医生。艾丽坤，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肌专业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艾丽坤医生2002年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2004年，同仁医院眼科中心北京市眼科研究所博士后出战。2004至2006年，于美国旧金山 Smith Cattwell 眼科研究所进行博士后培训。2007年，于荷兰鹿特丹眼科医院进行临床培训。艾丽坤医生1997年起从事斜视弱视治疗及科研，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特别是疑难斜视的治疗，如外伤等各种原因引起的麻痹性斜视、先天性斜视、特殊类型斜视、甲状腺眼病引起的斜视等，有深入的研究及经验。艾丽坤医生和您说说青少年近视的防治要点，敬请关注。您好，艾医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1: 您好，
0: 今天咱们说这个青少年近视，因为您是在可以说临床一线工作了很多年，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我们想请您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您在临床中感觉到咱们这个孩子近视的年龄是不是越来越小？
1: 嗯，是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4、5岁的孩子，爸爸妈妈就因为第一次查视力不过关，来到我们医院就诊，结果发现是一个发育性的近视。
0: 发育性近视，因为可能对这个概念我们不是特别了解，您还要跟我们说一说他这个意思是什么，意味着什么，算是真近视了还是假性近视呢？
1: 发育性的近视是这近视是这样的，我们有一部分近视呢是先天因素引起的，这种近视呢很小的时候就发生了，可能有出生的时候就有，然后呢逐渐增加。这种近视呢其实和我们通常说的青少年近视是不是一类的，发育性近视呢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青少年型的近视，也就是说因为你在生后看近看得太多，比如说手机啊、电脑啊、写字啊、看书啊，这些原因，由于长时间的近距离工作而诱发的近视，这种呢，我们认为是一个发育型的近视，有的时候呢，也叫青少年型近视。
0: 这就是说老天爷给你的这些基本的素材都是挺好的，底子不错，
1: 对，
0: 但是哎，没想到自己给用着用着用坏了，或者说某些方面过度消耗就变成了这样。
1: 对，实际上呢，对于近视来说，它也是我们人类的一种适应性，也就是说你生出来的时候眼睛是好的，是实际上我们出生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有一点点小的远视，大概有100度左右的远视，那么我们的眼睛呢它是有一个自愈的过程的，而且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过程，那么在生后呢你给它什么样的环境它就怎么来修复，比如说你给他看很多近的，他为了适应你看近的这种需求，他就变成近视了。如果你要是给他很多看远的，比如说我们父辈甚至祖辈，那个时候我们很少谈近视，因为我们大多数孩子都在外面玩，也没有那么多的电子产品，也很少有长时间的这种小字的读书，以前都是毛笔嘛，咱们中国人都是用毛笔写字，所以这种大字对所以这种大字呢其实真正诱发近视的几率呢并不是很高，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 现在目前的这种发育型近视也好，青少年型近视也好，你叫它什么都可以，它是由于你后天给它过多的看近的负荷而诱发的近视。这个呢，也是眼球为了适应你看近的这种需要而造成的，
0: 纯粹是自己导致的。
1: 对，
0: 所以有时候说进化的太过文明其实并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儿。
1: 对，
0: 会有很多很多的疾病衍生出来。
1: 是的，所以近视呢，就是一种文明病，它本身在文献中就被列入文明病之一。
0: 由于学习任务繁重，看书写字姿势不正确，大量的使用电视电脑，不良的饮食习惯，环境污染、遗传因素等，使得中国青少年近视患病率大幅攀升，不仅限制了青少年未来职业的选择，也给正常的学习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对于青少年近视，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有哪些预防方式？作为家长，我们在生活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艾丽坤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严格的来说，近视它还真不完全算一种疾病，但是就是一种现象。
1: 对，它只是一种屈光状态。它当近视度数比较小的时候，它没有诱发其他的眼部的并发症的时候，它仅是一种屈光状态。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要跟病人解释说，您得的这个不是病，只是你屈光状态，和正常的应该有的屈光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需要的只是屈光矫正。然后另一句话说的就是，我们治不好近视，就是这个不能治疗的。
0: 我刚才听您讲到，就是说他这个近视咱们是一种这样的一个状态哈，那么他对身体的其他方面有什么样的影响？咱们就讲讲除了看不清楚这一块啊，讲讲它的一个危害性。
1: 实际上对于近视来讲呢，我们刚才咱们说了，它本身不是一个病，它没有对一般的情况，一般的人如果说两只眼近视发展是一样的，比较平衡的这种状态下呢，其实没有太多的影响。当然近视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容易发生网脱呀，比如说五六百度以上的，四五百度以上的这种发生网脱的几率就很高了。
0: 视网膜脱落。
1: 视网膜脱落，这就是一个近视的并发症了。所以这一类疾病呢，是跟近视相关的疾病。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当我们的近视两只眼发展不平衡的时候，比如说一只眼的近视很高，另一只眼的近视是正视眼，或者近视度数很低，那么这个我们叫屈光参差，就是
0: 眼镜片一厚一薄。
1: 对，两只眼度数不一样。它会造成什么呢？一个呢，就是有些人不戴眼镜，因为他有一只眼睛很好，所以呢，他完全能够不戴眼镜的情况下，完全能够满足他正常的生活需要。但是他又会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就是两只眼的清晰度不一样。
0: 我斜着看或者眯着看，
1: 有的人斜着看，还有的人但是斜着看呢并不能说明他有什么病，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如果两只眼度数不一样，他看的清晰度不一样，那么影响两只眼的配合，两只眼配合不到一起，就会发生什么呢？就容易发生斜视。那么它呢，所以呢，这种屈光参差呢，其实也是斜视的一个诱发因素之一。不是所有的屈光参差都会发生斜视，但是相对来讲会高一些。
0: 也就是说，有可能我们先天是没有斜视的，但是因为咱们这个眼睛
1: 对
0: 度数一高一低，最后反正有可能导致斜视。
1: 这是有可能的。
0: 哇。
1: 还有呢，就是说当他两只眼度数差距比较大的时候，那么不论你是戴普通的眼镜也好，还是不戴眼镜也好，那么两只眼呢屈光状态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你戴框架眼镜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很多很多戴眼镜的人可能都有经验，你把你的近视镜拿下来以后，一看看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变小了。那么你试想一下，如果一只眼没有度数，另一只眼有很高的度数，那么也就是说你看的图像的时候是一个大一个小。那么它会产生什么问题呢？大脑就很难把这一大一小的两个图像融合在一起，那么就会出现视疲劳。 他总是要想把这两个图像融在一起，但是他总融不到一起，因为它大小不一样，这是视疲劳。那么第二个呢，还是刚才咱们说的，可能会出现斜视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视疲劳也好，斜视也好，都会影响你两只眼的融像，那么可能你看东西的立体感就会差，因为你总是一只眼工作，或者两只眼企图在一起工作，但是工作不好，他们俩配合不好，那么就影响你看东西的立体感。对于日常生活，可能这种呢没有特别明确，但是有的时候对于一些极端的状况，比如说开车，你看看东西很快的时候，这个两个车错车呀什么的，这个距离感可能掌握的会差一些。所以呢，就是对于近视来讲，从简单上来看，我们就是戴一个眼镜的问题，但是呢，其中还有一些小的细节的因素。
2: 一点儿都不小，我觉得一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啊。
1: 嗯，
2: 因为这个其实它的这个危害还是挺大的，远不是这东西看得清楚不清。

0: 清楚戴眼镜碍事儿不碍事儿这么简单的问题就能够解决的。
1: 嗯、
0: 实际上，如果真的不注意的话，我们的等于的生活呀、工作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1: 是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0: 嗯，近视给人们带来的烦恼和痛苦，广大近视的朋友都是深有体会。不仅影响日常生活，而且危害眼健康，同时还会影响升学和就业。人一旦患上近视，任其发展不进行有效的矫治，会造成高度近视，容易引起各种并发症。在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中，近视患者在升学、求职、就业中会因视力缺陷的缘故，使其人生前途、职业发展甚至未来规划都受到影响。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减低近视的发生率，延缓近视的发生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艾丽坤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可能到您的门诊这儿来的孩子，我来找您检查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发生看不太清楚这种现象了，已经出现这种问题了。那是不是就是基本上到门诊来的孩子就已经都是近视了呢？
1: 几乎是这样的。所以呢，其实呢，我们特别希望就是在他来我们之前，我们就做一些工作，然后或者说告诉大家什么更有意义，什么可能能够使你的近视发生的晚一点儿，什么可能使你的近视度数长得慢一点儿，我们希望把这个工作呢提前做好。
0: 那么一个一个说哈，就是近视的度数长得慢一点儿，发生的晚一点儿，这个恐怕也是我们需要重视的啊，就是但这两个怎么做才能够更快的达到这个目的呢？
1: 对，所以呢，就是首先我们就希望它不发生或者晚发生，因为你发病晚了，我们可能后面长得就会慢一些，或者说我们整个就把这个治疗的时间往后推了。
0: 那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相对好一点
1: 呢？实际上呢，就是实际上我们这里需要很多流行病学的资料来支持我们。就是说有一些人啊做过一些实验调查，包括流行病学的调查，观察在美国的亚裔人口他的近视发病率是什么样的。有一些实验呢，他们就来观察说，是因为我们是亚裔人口呢，还是因为我们过于看近看得太多了，还是因为我们太重视教育了。所以呢，有些人呢，就有一部分科研人员呢，他们就做这些方面的流行病学调查，然后他们就发现呢，其实在美国的这些亚裔的中国的孩子，他们的近视的发病率也是很高的，也是高于对当地的白人或者是黑人的整个的平均发病率。
0: 是因为我们学习都特好吗？
1: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关系，因为不论是中国也好，新加坡也好，日本也好，还有就是韩国也好，这些我们整个的这个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是很高的。所以呢，孩子很早就开始弹琴呀，各种学习呀，各种看书，这个肯定是一个因素。所以呢，这些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流行病学调查里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环境因素，也就是说是你身后的给他的视觉环境的因素引起的近视的发病之一。那么另一个因素呢，就是遗传因素，就是认为亚裔的人口呢相对来讲特别是相对于黑人来讲，他的发病他的基因可能更容易发生近视。所以呢，其实呢，真正造成近视的主要因素呢，就是这两大因素，一个是遗传，这个我们改变不了，爸爸妈妈给的或者我们老祖宗给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阅读习惯，或者说我们
0: 用眼的习惯
1: 是很重要的。在这里呢，也提几个就是目前认为比较有利的说防治近视的方法。那么一个呢，就是可能大家都听说过的阿托品的，这个很多家长应该都关注到这一点了，
0: 对，是
1: 提出的阿托品，点滴浓度的阿托品可能对防治近视有一定的作用。这个呢，其实呢，要更正一下，就是阿托品本身在防治近视当中呢，它并不是靠它的散瞳作用，而是靠它通过在巩膜上的一些信息的传递来防止巩膜不断的 扩大，防止眼球不断的扩大，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对于这个治疗来讲呢，或者说对于这个方法来讲呢，我觉得可以在早期或者说前期，发病前期，发病之前，你就可以来试用。尽管呢，我们目前还没有，说这个东西没有上市，或者可能新加坡呀、台湾啊，包括香港啊，有很多人都在用，所以呢，这个呢大家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呢，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不用药的方法，其实我觉得更推荐于大家。第一个呢，就是希望大家呢能有充足的户外活动，这个呢是被证明的，因为紫外线对防止近视呢有很大的作用。当然这种紫外线不是说我一定要照到眼睛，它是照到皮肤上以后，它能够改变你身体的多巴胺的这种变化，然后呢阻止近视的发生和发展。那么这是一个目前比较提倡的，也是一个相对发现比较近的一个发现。还有呢，就是注意阅读的时间距离，还有就是电子游戏，这些要注意，对电子产品的这些使用。
0: 由于不正确的用眼方式，对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还有过重的课业负担，使得很多孩子过早的近视了。这些近视的孩子到底要不要戴眼镜，让很多的家长很为难。不戴吧，容易影响孩子的学习，甚至可能有别的问题。戴吧，又怕过早的戴眼镜，以后这度数会越来越深，究竟该怎样才好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肌专业组艾丽坤医生为您解析青少年近视的防治要点，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很多家长呢，他在发现孩子的这个眼睛出现有点看不清楚了这样的现象的之后呢，他会在想啊，那我用什么样的方法能让他不戴眼镜？很多人第一个选择是戴不戴眼镜，这样在这个问题上会很纠结。那么我们想就是听听您的意见。那么比如说有一些情况他是可以不戴眼镜的，确实是还没有到戴眼镜的那个标准，那可以有其他的手段来治疗。那咱们先一个一个来说吧。咱先说这个，经过医生的检查，他会提示你这个最好去戴眼镜了。那么这种情况，家长是不是就只有一个选择？那我就去戴。
1: 是的。因为医生在给你做选择戴眼镜的时候呢，也不是说所有的病人来了，我们有近视的，我们都会给你戴。我们是会有一定的标准的选择的，就是他。第一，它一定是一个真性近视。第二呢，它一定度数足够大。第三呢，它一定影响了你的生活。所以呢，基本上呢，我们是考虑这三点来给你判断你需不需要戴眼镜。
0: 但是有的小孩子他可能刚开始戴眼镜戴的度数很低，就是咱们单从镜片上来讲，比如说那医生说你戴个50度的。100度的，甚至有的150、125等等，有这个细的划分。那他这样的话，其实已经在通常看来应该算是一个低的度数。
1: 一般是这样，在我们医院呢，我们掌握在散瞳验光的情况下，有的时候年龄小的我们需要阿托品散瞳，年龄大的呢我们需要可以用快散或者是用塞菲杰散瞳。这几种散瞳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年龄选择以后，散瞳验光的条件下，如果在100度以上，我们就会推荐您戴镜。如果在100度以下，我们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然后跟你讨论你是需要戴镜更好呢，还是不戴镜更好，因为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掺杂在里面。所以基本我们掌握的水平呢，就是在散瞳验光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你的真性近视在100度以上的时候，我们就推荐戴镜。100度以下的时候呢，我们会根据情况适当考虑。
0: 100度还没到的时候，比如说啊，我可能已经50了，75了，这种情况还有可能挽回吗？用什么方法？就除了刚才咱们说到这个阿托品这种方法，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回吗？
1: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医疗干预能够绝对挽回，但是呢，你可以让它发展的速度慢一些。比如说，你到75，到从50到100这个，或者从75到100的这个时间，可以让它长一些。那么你就是要刚才咱们说的多做户外活动， 然后注意阅读的距离、时间、光线，然后就是不要过多的做什么电子游戏啊这些，读一段时间或者是看近一段时间，然后又有一个看远的休息。
0: 实际上就是说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彻底扭转，只能是让你减慢这个过程。
1: 对，这个实际上真正有效，目前真正有效的方法是没有明确的。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如果呢真的能有有效的方法，这个真是一个诺贝尔级的发现或者是一个贡献，因为它是很大的人群都可以减缓或者是摘掉眼镜的话，那这个对人类的贡献都是很大的。
0: 对，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严酷的
1: 现实。
0: 那么关于青少年近视，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来去加以应对？那么正确的应对方法又是什么？休息一会儿，我们继续请艾丽坤医生为各位解析。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2: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3: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的理念一定要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4: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5: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
6: 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
0: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 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

0: 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8: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青少年近视的防治。在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呢，艾丽坤医生将就大家关注的角膜塑形镜以及蓝光眼镜等等这些认识上的误区为各位做出解析。据调查，中国现有盲人500多万，低视力者近1000万人，尤其是在儿童及青少年当中患病率极高。中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的一些数据表明，中国小学生近视眼发病率约为 22.78%， 中学生约为 50%-60%， 高中生则高达 70%。因此，儿童及青少年近视的防治越来越为学生、家长及社会所关注。当出现近视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如何科学地佩戴眼镜？如何注意用眼卫生，防控近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艾丽坤医生做客演播室，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和来自同仁医院的艾丽坤医生一起来关注青少年近视的防控。可能很多人呢非常希望能够在近视的早期将近视的这个度数给控制住，现在呢就有一种这样的手段叫做角膜塑形镜。那我们请艾丽坤医生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角膜塑形镜对于青少年近视究竟有没有作用。
9: 我觉得更科学的说呢，它有可能有一些防治近视或者说延缓的这种趋势或者说可能性。但是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你白天可以不戴眼镜。我觉得对它的评价呢放在这个水平上呢相对比较科学一些。它对防治近视的作用呢应该是有一些，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效。
8: 哦，是这样，所以还得客观的去看待角膜塑形镜它的这种功效。
9: 是的，而且对于不同度数的孩子也要不同的选择，就是根据度数的大小来选择适应症。太大的度数可能效果并不是很好。同时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因为角膜塑形镜它是一个角膜接触镜，也就是说它是戴在眼睛里的。那么像这种能够戴到你身体里的这种镜片呢，那么它就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我在选择这个对于什么样的孩子戴什么样的孩子不戴的时候，除了视力的选择，除了度数的选择，我对孩子的性格也有要求，就是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孩子年龄很小，他有的时候不能表述，就是比如说他眼，因为角膜塑形镜嘛，他是对角膜的有一定的给了一定的压力以后，那么使角膜变形，相当于我们压出一个眼镜的形状，然后就像我们每天晚上睡觉一样，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你看，哎，我脸上有一个印儿，那可能是枕巾啊或者什么压的。其实角膜塑形镜的原理呢，就是在你的角膜上压出一个眼镜的形状，然后呢，基本上呢这。

0: 也许夜里你会揉揉眼睛，也许会睡觉没睡好，哎，这个角膜
1: 压歪了，
0: 哎，压歪了，也可能会角膜上皮会有一些缺损，就是损伤。那么这种损伤呢，是绝对一定要发生的，只是说今天发生，还是明天发生，还是说老发生，还是说很少发生，但是它多少都会有。那么有一些孩子呢，我认为啊，我觉得就是很惜命的孩子，我是愿意给他带的。因为他稍微有一不适，他就会跟家长说，说我今天不舒服，他家长就知道了，说哦，那也可能有点什么问题，那我们今天就停带就好了。哎，他可能24小时最多48小时，哎，这个角膜上皮就长上了，就没事儿了。也就是说，如果他能够很及时的向家长报告他的眼部不适的这种孩子，我们是愿意给他做的。但是对一些心特别大的孩子，我们反而很担心，他可能戴上很方便，他心大嘛，很容易戴上，但是呢他有一点不舒服他自己都不觉得，所以他就没有告诉你。比如说有一个小小的角膜上皮的擦伤，他不觉得，他也没告诉家长，第二天妈妈还戴，
1: 有点很轻微的这种不舒服，
0: 对，
1: 他给忽略掉，
0: 对，他忽略掉了。那么第二天呢，家长不知道，还继续戴，那第三天还继续戴，那本来一个很小的上皮的擦伤或者缺损，那可能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感染的结果。所以呢，对于孩子的选择，还有父母的选择，还有家庭状况的选择，其实这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医疗嘛，本身就是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所以呢，其实我们要关注到除了你看的这个专业的病以外的其他所有的和这个疾病可能相关的因素，这才是真正的医疗。
1: 听您说完了以后，我左半部分啊沉重了一下，就是觉得哎呀，其实在治疗青少年近视，就是应对青少年近视这个问题上，真的很不容易。无论是从孩子本身，可能孩子其实没什么，更多的是他外部的一些作用更为重要。
0: 对
1: 对，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还真是觉得好欣慰啊，就是我们中国的在医疗理念方面啊，尤其是从您这边表现出来的，就是很多医生他考虑的并不仅仅局限于眼前这么一点点，而是会想到更多你的周围的情况，未来的发展等等。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很多患者都觉得很幸福的一方面了，因为至少有医务人员这么去替我们去考量这个事情啊。所以作为我们来说，应该也就是还是要真的是积极配合，有什么手段用什么手段，没有的时候一定要听大夫的，一起配合起来去治疗这个问题。
2: 中国青少年的近视率和总量呢，这个数字非常惊人，竟然居世界第一。但是不少家长却不愿意让孩子戴眼镜，有人认为孩子一旦戴上眼镜，度数会越来越深，这到底有没有道理呢？还有人认为戴眼镜时间长了，眼睛会变成金鱼眼，会不会这样呢？让我们继续聆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艾立坤医生的专业解析。
1: 就是戴眼镜，那可能刚戴上这个孩子的度数不深，120度，摘了呢似乎也能看清楚。
0: 是的，
1: 那家长会有这样一个选择，能不戴咱们尽量别戴，实在看不清需要看黑板你再戴上一会儿，就这样摘摘戴戴，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呢？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么刚才咱们说到，第一我们100度才给起戴，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我们就谈到了戴眼镜的第二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要换，什么时候要戴，该戴不该戴。还有很多家长呢会问说，我这个不戴眼镜是不是这视力就越来越差了？就是有很多很多误区，也有很多实际上科研上包括整个的近视界都在不断探讨的问题。但是目前认为呢，实际上戴眼镜呢不能阻止近视的发生和发展，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我们实际有很多实验，我们不能在人身上做，但是我们可以在动物身上做。我们给正视眼的小鸡，小鸡就是咱们对养的小绒鸡，非常可爱的小鸡，给它呢戴上近视眼镜，它就变成近视了。那么给这种小鸡，正视眼的小鸡，没有病的眼睛的小鸡，戴上远视镜，它就变成远视了。 这个也就谈到了我们最开始谈到的那个话题，

0: 就是说眼睛的生长，它是一个逐步根据你的环境来适应你的环境生长的过程。
1: 嗯，
0: 也就是说它，你给它戴上近视镜，它就变成近视了，戴上远视镜，它就变成远视了。这也是这个逐步适应你的环境的一个另一个例子。
1: 嗯，
0: 那么从另一个层面呢，我们也就是说这个近视眼镜不能戴得太早，也不能戴得太高，否则的话你的近视会长。
1: 嗯，
0: 那么所以呢，我们又回来谈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散瞳验光的问题。
1: 那我往低了戴呢？
0: 往低了戴是可以的，就是稍微低一点是可以的。
1: 啊，
0: 轻度我们目前强调呢，轻度低角可能是目前认为可能是好一些的方法。我觉得你思维很快啊，
1: 就可以让这速度慢一点点。哎，
0: 可能是可以慢一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针对这种理论呢，也就是说近视眼镜并不能防止近视的发生和发展，这个理论呢，那么我们又有一些特殊的镜片，包括刚才咱们说的 OK 镜，其实也是这种镜片的一个衍生，或者说是一个变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些镜片呢，中间是矫正的度数，周边的度数呢是逐渐变小的，它呢对防止近视呢有一定的作用，目前认为可能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戴眼镜我们就是尽量不要戴得太早，也不要换得太快。有的家长说呢，说眼镜店让我3个月就复查一次。我认为没有必要，因为本身孩子的近视也不会3个月就长得很多。所以呢，就我的标准来说呢，能晚戴一些就晚戴一些，但是呢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的。咱们100度以上就要讨论戴眼镜的问题。第二呢，就是不要换得太勤，换得太勤呢又存在刚才咱们说的问题。你给正视的小鸡戴上一个近视镜，它可能近视会长得更快。所以呢，我个人掌握呢基本上6个月到1年重新散瞳验光一次，那么可能是比较合适的。所以不要太勤了，6个月我觉得都很勤了。所以通常1年掌握在1年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孩子不是很快的话，就是这个近视的发展不是很快的话，是可以的。
1: 那就是我配上了这个眼镜最好就戴着，白天一整天。
0: 度数小的时候呢，我认为摘摘戴戴也还是可以的，比如说100度上下，我觉得摘摘戴戴是可以的。但是超过了这个度数，就不太行了，因为你的眼睛它本身是一个屈光系统，它不光有看清楚看不清楚的这么2个问题，它还有调节呀、集合呀、两只眼的配合呀这些功能。所以呢，如果度数太高呢，总是在这2个度数高和不戴眼镜的这个状态下来回的切换的话呢，眼睛会很累，因为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所以呢，总的来说呢，我们觉得100度以上就需要戴眼镜。在低度数的时候，如果孩子比如说体育活动啊，摘摘戴戴还可以，但是度数再高了，比如说到了175、200了，他可能老摘戴，反而对近视不好。
1: 那比如说那种一只眼睛深一只眼睛浅，那这种怎么办呢？
0: 这种呢是这样，其实呢首先啊，我们还是认为如果能不戴眼镜的话，我们觉得可以考虑不戴。但是呢，您是需要定期复查的，因为我们要看看你比如说你的斜视有没有，你的两只眼睛能不能配合在一起工作。如果一直都是能的话，也可以暂时不戴。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以前可能会有一些什么神话呀，或者是传说呀，有一些神仙老太太耳不聋眼不花，80岁了既能缝针又能看远。
1: 现实中好像也有
0: 现实中也有，其实就是一只眼是远视，一只眼是近视，就是他在用一只眼看近，所以他既能缝线，他又可以用另一只眼看远。所以这种屈光参差呢，并不是对我们人类并不是完全是损害的，也有一些人呢从中获益，甚至包括我们现在的屈光手术，都有意识的给你做的一只眼远一点，一只眼近一点。这样呢就能防，就是说对你将来发生的花眼可能有一定的这种缓解的作用。 所以其实对于医学来讲就是这样，同一个现象可能对于不同的人他就有不同的解释和不同的结果。那么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医生。
1: 是对，还是我觉得不要把自己给归拢到那一对我可能会是最幸运的那一类人，那一小群人啊。
0: 嗯，
1: 我觉得还是想好，那万一这个不是特别美好的结果发生在自己身上，
0: 嗯，
1: 我怎么去应对？
0: 对，
1: 嗯，
0: 所以回来呢再说，如果一只眼远一只眼近，你又出现了其他的问题，
1: 嗯，
0: 就需要戴眼镜的情况，
1: 嗯，
0: 我们首先推荐的是隐形眼镜。
1: 哦，那太小的孩子也能戴吗？
0: 其实隐形眼镜呢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1: 哦，
0: 我们有几个月的小 baby 由于白内障手术需要戴隐形眼镜的，我们也是可以给戴的，
1: 嗯，
0: 是的。
1: 这个东西要接受起来还有一定的难度。
0: 对，从感情上来讲觉得好像这个事儿不太现实，但实际上确实我们有很多小 baby 是可以戴的，
1: 哦，
0: 所以对隐形眼镜来讲呢没有绝对的年龄限制。当然呢，
1: 嗯，
0: 我们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什么样的更安全，
1: 嗯，
0: 在他能够照顾自己的情况下，隐形眼镜呢是能够缩小两只屈光参差的眼睛，这种不配合性的最好的方式。因为隐形眼镜呢，
1: 嗯，
0: 是贴在眼睛上的，它对成像大小它就相当于你眼睛的一部分一样，
1: 没有那个距离感。
0: 哎，对，它没有距离感，嗯，所以呢它对成像大小的影响就很小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两只眼就能配合得很好。所以呢在18岁以前，我们对于需要进行屈光矫正的这一部分屈光参差的病人呢，我们可能会推荐隐形眼镜。当然到了18岁以后，
1: 嗯，
0: 你是可以做屈光手术的，
1: 嗯，
0: 就做一只，如果你的那个另一只眼是好眼睛的话就做一只就可以，
1: 嗯，
0: 所以呢这些呢也都是根据病情来定的。
1: 那它之间差多少度的时候就可以这么弄呢？一般来说差个100度200度还是会更大一些。
0: 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屈光参差的真正定义呢是250度，
1: 哦，
0: 也就是说两只眼差距250度球径的时候，那么就可能会造成一些屈光参差引起的不适。为什么呢？因为这250度的屈光参差呢会引起大小成像的5%的差距。
1: 那已经就斜得很厉害了。
0: 不是斜，就是成像的大小影响5%。也就是说一只眼比如说是一，
1: 哦，
0: 那另一只眼呢可能看的大小就缩小5%，也就是说一个是一，
1: 嗯，
0: 另一个是0.95的大小。屈光参差特别大的人还是需要矫正的，一般小的还是可以通过普通的框架眼镜来弥补的。
2: 近视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儿童和青少年最高发的视觉异常性眼病。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城市学生近视患病率，小学、初中和高中分别为50%、60%和70%。近视的不断进展会增加致盲性眼底并发症的发病率，包括黄斑变性、黄斑新生血管出血、视网膜脱落等。然而近视的防控尚不尽如人意，这是因为近视发病机制非常复杂，另外呢还有很多人在近视防控方面有着很多的误区。当近视发生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做出正确的应对？在佩戴眼镜方面又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肌专业组的艾丽坤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持续关注。
1: 咱们再来继续说这个认识上的这个问题啊。
0: 嗯，
1: 您刚才也讲了，就是像戴眼镜不用说3个月就去频繁的去检查，
0: 是的，
1: 要半年到1年左右，
0: 是的，
1: 这样的，然后去及时的去做一些检测，看看要不要再去调换，
0: 是的
1: 啊。那么有没有这个度数越戴越高，每次一调就得再加50？
0: 是的。
1: 这是怎么产生的呢？
0: 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不建议您老去换为什么不建议您老去看？也是实际上呢，我们每一次给您调镜呢，往往是因为你度数涨了。
1: 嗯，
0: 那么其实呢，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理论上来讲，你戴近视眼镜不能阻止近视的发展。
1: 嗯，
0: 那么你轻度欠角，比如说你还欠着一点，其实对你近视的防治作用是有一定好处的。
1: 嗯，
0: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 没有，建议您3个月就去复查，或者是其实更推荐您1年去复查，
1: 慎一慎倒好。
0: 哎，对对，因为有些家长吧，他对孩子特别的关爱，很多家有一些家长，特别是有的眼镜店说，那你必须来，他就一定要3个月换一副眼镜，其实这种情况呢，度数反而长得更快。
1: 所以还真是不能去盲目的，就是太过商业性的那种感受这个问题啊，要还是要听专业医生的建议。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戴眼镜会不会导致眼睛变形呢？我们看到有些人的眼睛就像金鱼眼一样鼓起来了，然后说，那我以后戴隐形眼镜也很难看了。那这种情况是因为长期戴眼镜所导致的吗？
0: 这个问题呢，其实已经超出了医疗的范围，因为它既不牵扯到清晰度，也不牵扯到你近视的发生和发展，
1: 就是美观了。
0: 哎，对，纯属美观问题。但是呢，确实有一些病人或者是孩子的家长呢，对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纠结，
1: 很在意。
0: 我觉得呢，就我的临床经验来讲呢，我也承认戴框架眼镜确实，眼睛会有这种突出的这种倾向。我个人认为呢，有可能跟就是这个，实际上眼球，咱们还是说眼球跟着你的环境长，
1: 还是在一个适应的过程中。
0: 哎，对，它因为你的框架眼镜嘛，离你的角膜是有一定距离的，那么它离这个眼睛越近，它可能清晰度就越好，所以呢它有可能有这种倾向。那么确实，包括我个人的经验也是这样的，因为我原来也是戴框架眼镜，后来戴过一段隐形眼镜，我也发觉戴了隐形眼镜以后啊，这个前凸的现象有所改善，是有所改善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是相关的。
1: 我想到一个挺有意思的，这个会不会就是咱们有一个成语叫用进废退，尤其是眼肌，您刚才给我们讲了它这个调节的功能，自身的这个调节功能还是挺强的。
0: 本身这个眼凸的这个过程啊，其实和眼内肌也好，眼外肌也好呢，关系并不是很大，或者说目前不认为有太大的关系。
1: 就不是说我这个肌肉老用它就发达了。
0: 哎，不是，至少说您就这个眼凸的问题不是
1: 跟
0: 这
1: 没关系。
0: 对，跟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当然呢，比如说你说我眼内肌的调节，因为它是控制我们眼睛内部的这个屈光度的状态的，那么它的变化，这个眼内肌的调节的变化，我们管它叫睫状肌，那么它的变化是不是对近视有一定的作用？目前认为呢有一定作用，但是呢作用没有，不是近视发生的主要驱动力。真正发生近视的主要驱动力呢，还是由于近视的变化，就是你距离给得很近，那么我们眼球的生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造成的近视。
1: 还有一个，我认为这是现在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会有一种很时髦的眼镜叫做蓝光眼镜。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孩子，他妈妈可能意识到啊，这个青少年近视问题很严重啊，我要给孩子及早的防范，那我会给他戴上一个蓝光护目镜，让他在看书啊甚至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有这么一层保护。真的能做到吗？
0: 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很多家长都关心的问题，因为这个铺天盖地的广告，
1: 对，是的，
0: 还有很多推销都说蓝光眼镜怎么怎么好，但其实呢，蓝光眼镜呢，实际上是对一些特殊的疾病可能有一些作用，比如说老年黄斑变性，它仅是有可能有一些作用。首先，蓝光有没有害？咱们要提出这个问题。现在对蓝光有没有害还不是很确定，并不是说蓝光一定有害。当然呢，你戴上防蓝光眼镜，或者说一些专业人士，比如说像我们眼科大夫，有一些大夫是打激光的，那么他呢需要戴这种特殊的眼镜来滤去这种过强的光，这种呢是有益的。当然你滤过蓝光了以后呢，它的清晰度会有一定的增加，这个也是有的。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戴，我个人认为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因为本身现在的蓝光有害没有害还在讨论中。那么第二呢，对于特殊的疾病，特别是老年黄斑变性，它可能是有用的，但是你把这个蓝光眼镜普及到所有孩子身上，我觉得好像这个面儿铺的有点大了。所以呢，我不认为有那么大的作用，包括我自己的孩子，我也没有给他配蓝光眼镜。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减少看 屏幕，
1: 你少看比戴上镜子看那真是强太多了。
0: 是的是的、大家也没有必要去，很多人从日本买回来，
1: 对，
0: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费那么多周折。因为其实在我们医学

0: 当中有很多这些不是很明确的治疗，或者说不是很明确的干预，不一定是长期有效的，也许被将来的科学再来评判一下可能是更好的。
1: 但我觉得您提的那个方法，咱们从源头上就去，你就别看，
0: 是的，是的，
1: 比你说带什么防护着看，真的要好得多。
0: 对，
1: 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青少年近视我们先说到这儿，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艾丽坤医生为各位。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

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记者8月30号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今年以来，中国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8月30号赴香港西贡湛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开展瞻仰活动，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刘红。总有人问爱是什么，有人说爱是付出，是容忍，有人认为爱是霸占，是摧毁，是破坏。而爱在但丁眼中比烈火炽热，比闪电耀眼，比时间漫长。爱也是杜拉斯笔下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种对爱的理解，而在清末国学大师王国维那里，爱是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你在人群中回眸一笑，从此其他所有人都黯然失色，面如尘土。这可以说是我听过关于爱这个字最极致浪漫也

0: 最惊心动魄的一种表达了。今天就和您一起品读王国维的词作《蝶恋花·窈窕烟机年十五》。我们先来欣赏一遍这首词。蝶恋花·窈窕烟机年十五，清·王国维。窈窕烟机年十五，冠叶长居，不作纤纤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一树亭亭花乍吐，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当面无娘夸善舞，可怜总被腰之误。王国维1877年出生在浙江海宁盐官镇，是清末秀才，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据王国维友人刘惠孙回忆，王国维好友刘继英经常出入刘继英岳父罗振玉的家中。罗家住的胡同里有一个卖水的老虎灶，那里经常有一位打水的姑娘，面容姣好，举止大方，散发着一种天然美。二人不免对这位姑娘心生好感。刘继英起了调侃之心，涌出“窈窕烟机年十五，冠叶长居，不作纤纤步”。而王国维呢，接着续成了这首《蝶恋花》。这首词的大意是，窈窕娴静的这位北方女子年纪不过十五岁，她常常穿着一袭长衣，身姿修长，玉立亭亭，又因为不曾缠足，步履间不是纤纤之态，却自有一种落落大方之美。那女子啊，在人群中回眸一笑，便只觉世间美女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如尘土一般。这首词的上阙最后一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描绘了人间爱之重，爱之急。其中的通字尤其传神，其他人再美再好，统统与我无关，我的眼里只有你。就好比白居易《长恨歌》里的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也好比元稹《离思五首·其四》里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现代作家苏更生也说，我们要的或许不是爱，而是偏爱，从他人的偏爱里确认自己是独特的，只有这样才能消解在芸芸众生中的孤独。所以王国维的这首《蝶恋花》正是说出了爱的真谛。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越听中华，让我们一起读经典，品味古人，汇通古今的生活哲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翻开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来感悟其中的人生哲理。我们说，一个自律到骨子里的人，往往呢也是最成功的人。多做事少说不该说的话原则呢，那就是给自己设定了安全的边界。年轻的时候，我们拼着旺盛的生命力奔波在工作途中，到了人生下半场，突然有一天才知道，其实人生更重要的还是在拼健康。培根就说过，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病弱的身体是灵魂的监狱。没有了健康，纵然是有惊天伟地之才，也没有了用武之地。那据史书记载呢，青年时期的诸葛亮，他呢身高1.8米，而且容貌甚伟，妥妥一个健壮的山东汉子。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到后来呢，却因为健康问题导致了壮志未酬。
2: 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三国时期蜀汉丞相，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改革家。诸葛亮早年随叔父诸葛玄到荆州，诸葛玄死后，诸葛亮就在隆中隐居。后来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联合东吴孙权于赤壁之战大败曹军，形成三国鼎足之势，又夺占荆州，建安十六年攻取益州，随即又击败曹军夺取汉中。蜀张武元年，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主持朝政。后主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勤勉谨慎，大小政事必亲自处理，赏罚严明，与东吴联盟，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实行屯田政策，加强战备，前后五次北伐中原，多以粮尽武功，终因积劳成疾，于蜀建兴十二年病逝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境内，享年54岁。刘禅追谥他为中武侯，后世常以武侯尊称诸葛亮，东晋桓温追封他为武兴王。诸葛亮散文代表作有《出师表》《诫子书》等，曾发明木牛流马、孔明灯等，并改造连弩，叫做诸葛连弩，可一弩十箭齐发。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
1: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呐。刘备死后呢，蜀汉的所有重担都压在了诸葛亮身上，诸葛亮的后半生几乎都是在行军中度过的，不曾有一日的清闲，说是工作起来不要命也不为过。那为了平定南蛮叛乱，他曾五日渡泸，深入不毛，病日而逝，风餐露宿，心力交瘁，健康呢也因此受到了严重损害。后来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几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尤其是听到张飞的儿子张苞死讯的时候。
3: 张苞之死，五虎上将张飞骁勇善战，他的死无疑让蜀汉的情况雪上加霜。先前关羽被杀，让刘备非常难过，为了给关羽报仇，蜀汉已经劳民伤财，而且损失了好几名名将将士，现在关羽也死了，更是军心动荡。当时诸葛亮直接让张飞的儿子张苞接替了张飞的职位，而且非常的重用他。建兴七年的四月，诸葛亮率领大军并且亲自带着张苞北上伐魏。此次北伐开始非常顺利，一开始就攻破了阴平、武都两座城池。在一次追击敌军将领时，诸葛亮当即派遣了张苞和其他两个年轻将领去迎击，谁知道魏国的将领竟然丢了马，选择爬山逃走。张苞见此，独自一人骑马就追去了，却不曾想一不小心连人带马掉入了涧内，后面追来的士兵们赶紧把张苞从涧中救了起来，可是张苞还是在不小心的时候伤到了头。诸葛亮不得不让人护送张苞回到了成都养病。令诸葛亮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成都就传来了张苞离世的消息，诸葛亮听到惊呆了，一口血喷出，没过多久也一病不起了。诸葛亮会这么震惊，也是因为对张苞给予了厚望。张苞作为年轻一代的将领，而且还是张飞的儿子，在军中是很有威望的。张苞是张飞一手带大的，并且悉心教导，所以军中的老将看在张飞的面子上，也愿意追随张苞。诸葛亮的北伐计划中少不了张苞这个重要人物，现在张苞死了，北伐就更加困难了。诸葛亮整日想着北伐无望，肯定会生病的， 又因为常年劳累留下了许多暗疾，又受到这么大的打击，一不小心就一病不起了。
1: 听闻勇将张苞去世的时候，诸葛亮不禁悲从中来，口吐鲜血，还因此卧床不起，不能理事。后来关羽儿子关兴病亡的时候，诸葛亮又放声大哭，以致昏厥过去，半天呢才苏醒过来。这一次次的昏厥吐血，都是身体在向他发出危险的警告。可遗憾的是，诸葛亮并没有将这些病症呢放在心上，他依旧为蜀汉燃烧着自己。他六出祁山，事必躬亲，内心焦虑，导致健康每况愈下，最终呢落得个秋风五丈原的悲壮结局。那在历史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成语典故说的正是诸葛亮。
4: 建兴十年，诸葛亮在黄沙修兵劝农，制作木牛流马等，并且练兵讲武，准备再次北伐。建兴十二年，诸葛亮经过三年劝农讲武的准备，率大军出斜古道，距武功五丈远，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祁山南，屯田于渭滨，同时派使臣到东吴，希望孙权能同时攻魏。司马懿则率领魏军背水驻营，想再次以持久战消耗蜀军粮食，令蜀军自行撤退。魏将郭淮认为蜀军必会争夺北原，司马懿认同，便派郭淮先前往防备。果然蜀军到来，但是被郭淮击退。诸葛亮考虑到前几次北伐运粮不济，导致功败垂成，于是开始在渭滨的居民之间屯田生产粮食，百姓亦相安无事，一切如常。而孙权也响应蜀汉，亲率十万大军北上攻魏，但是被魏明帝曹睿亲自率军打败。诸葛亮派五部监孟衍驻武功水北，适逢水涨，阻断了诸葛亮和孟衍的联系。司马懿趁机出兵进攻孟衍，结果诸葛亮一方面派工兵架桥，一方面派弩兵向司马懿的部队射箭。司马懿看到桥快架好，只好撤退了。魏蜀两军相峙了百多日，期间诸葛亮多次派人挑战，司马懿军始终坚守不出。其后诸葛亮故意让人带一套女人的衣服头巾送给司马懿，表示司马懿就像女人一样。魏军将领见此情形都火冒三丈，纷纷要求出战。为了搪塞将领们的要求，司马懿假意上表给魏明帝请战。曹睿便派魏尉辛毗为军师到前线节制司马懿。司马懿曾向蜀汉使者询问诸葛亮的睡眠饮食和办事多少，还打听军事情况。使者答道，诸葛亮早起晚睡，凡是20丈以上的责罚都亲自批阅，所吃的饭食不到几升。司马懿告诉人说，诸葛孔明进食少而事务繁，还能活多久呢？诸葛亮乃分兵屯粮，在魏国境内与魏国百姓共同种粮，自给自足，打算长期驻扎下去。但是诸葛亮却因过度操劳而病重。八月，诸葛亮病情日益恶化，司马懿趁诸葛亮病重不能统军，于是亲自率军袭击蜀军后方，斩500余人，获牲口1000余头，降者600余人。诸葛亮病重的消息传到成都，刘禅派李福去探望诸葛亮，并询问此后国家大计。诸葛亮也对各将领交代后事，要杨仪和费祎统领各军撤退，由魏延、姜维负责断后。不久，诸葛亮在军营中与世长辞，而杨仪、姜维按照诸葛亮临终的部署，密不发丧，整顿军马，从容撤退。蜀军返回成都后， 刘禅追忆诸葛亮为忠武侯，诸葛亮曾经上表指出自己没有多余财产，只有800株桑树和15顷土地，而自己穿的都是朝廷赐封，就算儿子都是自给自足，自己没有一点多余的财产。果然，诸葛亮直至死时也是如此，甚至在临终前也吩咐兵士，在他下葬时只需要挖洞一个，棺木能够放进去便足够，自己穿着平常的服装即可，不需要其他陪葬物。武侯墓在定军山勉县。
1: 假使上天赐予诸葛亮更长的岁月，也许这天下又会是另一番景象吧。从梦幻开局到悲壮收场，诸葛亮的一生实在是让人感叹，那就是生命才是革命的本钱。人生是场马拉松，上半程遥遥领先未必赢，在下半程第一个撞线才是真正的胜利。做人万不能为了一时之力而牺牲长久的健康，要知道人这一辈子除了健康都是浮云。在民间呢，曾流传过这样一句顺口溜：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这是《三国演义》中几名高手的武力排行，其中赵云呢更是力压关张二人，排在了第二位。在众人心中，只记得赵云是七进七出、单骑救主的三国战神，却经常忽略了他的美好品行。其实啊，赵云不单是一位武将，更是品行高洁的无双国士。
2: 赵云字子龙，身长8尺，姿颜雄伟，三国时期蜀汉名将。汉末军阀混战，赵云受本郡推举，率领义从加入公孙瓒，期间结识了汉室皇亲刘备，但不久之后，赵云因为兄长去世而离开。赵云离开公孙瓒大约7年后，在邺城与刘备相见，从此追随刘备。赵云跟随刘备将近30年，先后参加过博望坡之战、长坂坡之战、江南平定战，独自指挥过入川之战、汉水之战、击鼓之战，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战果。除了四处征战，赵云还先后以偏将军任贵阳太守，以留营司马留守公安，以义军将军督江州。除此之外，赵云于平定益州时，因霍去病故事劝谏刘备将田宅归还百姓，又于关羽张飞被害之后劝谏刘备不要伐吴，被后世赞为有大臣局量的儒将，甚至被认为是三国时期的完美人物。赵云去世后，于蜀汉景耀4年被追谥为顺平侯，其常胜将军的形象在后世被广为流传。
1: 赵云呢被称作是常胜将军，这个称号在民间广为流传，最早的出处难以考证。明清一些学者呢在自己私传的个人作品当中说到过，但也是并未直接说常胜将军这四个字，而是用诸如身经百战未尝败、无敌之将等来表述的。
5: 汉水破曹，建安23年，也就是公元218年，刘备均处理好与东吴孙权的关系，并击退了多次进犯巴西的张合后，开始争夺汉中。同年7月，曹操开始制兵，准备支援汉中攻打刘备。9月，军队进驻长安。次年，刘备军将夏侯渊斩杀，而曹操的大军到这一年3月份才开到汉中。刘备虽然很自信地说我必有汉川，但却采取了占据险要、固守不战的策略。此时曹操运送几千万囊军粮到北山下，黄忠提议并带兵前去截取，但没有在与赵云约好的时间里回来，赵云便仅带了几十个骑兵前去寻找，途中遇到了曹操的大军，并与之交战。赵云利用骑兵的优势多次突击曹军的阵列，且战且退，回到营中后偃旗息鼓，曹操军认为赵云设有伏兵，不再进攻。赵云趁曹军撤退时擂鼓呐喊， 并用劲弩攻击其后军，致使曹军大为惊骇，自相践踏，溃不成军，甚至有大量的士兵坠入汉水淹死。此战赵云在己方军事不利的情况下大挫曹军，给曹军造成了不小的伤亡，也使得汉中战局刘备军变被动为主动，开始向曹操军挑战，而曹操军却安兵不出，致使准备了半年有余的曹操军在到达汉中后仅仅两个月就败走了。后世一些史书在记载汉中之战中，直接记载曹操来征汉中被赵云打得大败而退走。
1: 赤壁之战之后啊，刘备派兵攻占荆南四郡，当时呢已经投降的贵阳太守赵范为了讨好赵云，想把他的寡嫂樊氏呢嫁给赵云，这事如果成了，无疑是一段抱得美人归的佳话。众人呢都极力地劝说赵云答应这门婚事，但是赵云呢始终没有被美色所诱惑，最终严辞拒绝了这门婚事。自古英雄爱美人，赵云自然是英雄，他也自然爱美人，但是相比于美人，赵云更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他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再三思量后最终呢选择拒绝这门婚事。后来当诸葛亮问起其中原因的时候，赵云说赵范刚刚归降，其心难测，赵云又怎能因为美色而耽误主公的大业呢？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誉不利，何患无妻子乎？刘备听后不由得称赞道，子龙真丈夫也。赵云的一生慎始慎终，很少犯错，究其原因呢，应当是他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懂得控制欲望，人生才有希望。正如西汉史学家刘向呢在《说愿敬慎》当中所说的，夫侥幸者，乏幸之福也，嗜欲者，逐祸之麻也。能力有限，欲望无边，则事必败。一个人最大的仇敌往往就是自己的欲望，欲望越大越多，则越容易行差踏错。假如有人能够遏制住自己的种种欲望，那他呢才能够算真正主宰了自己的生活，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和我们品读三国，感悟人生。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柴荣对赵匡胤起了疑心，赵普给赵匡胤出了个主意：“
8: 你给我住口！”
1: 赵匡胤指着赵普气急败坏地说。赵普说：“
8: 您别嚷，您听愚兄把话说完。”“我不听。”“不听不听，愚兄也要说。下一步吧，想方设法把长相氏和小鸽子除掉。”
1: 赵匡胤忙将赵普的话打断：“
8: 我不听，我也不管。”
1: 赵匡胤说：“
8: 您不管，我管。普兄，长相氏和小鸽子的事包在小弟身上，你继续往下说。”
1: 赵普点了点头说：“
8: 嗯，下一步，您为人要更加谦虚，且不可居功自傲，对于皇上嘛，要表现出更加的忠诚。另外，愚兄听说傅太师的三个女儿既美又贤，大女儿福秀英已经做了皇后，不必再言，二女儿秀洁，三女儿秀凤皆待子闺中，弟媳金蝉已先是一年余，二弟可向福太师求婚，无论是娶了他二女儿亦或是三女儿，您便成了皇上的连襟，亲上加亲，又有皇后和太师为您撑腰，皇上若再想杀您也得掂量掂量。”赵匡胤连说：“不可不可。”
1: 听了赵普的招，赵匡胤连道两声不可。赵普一共为赵匡胤支了三招，到底是哪一招不可呢？赵普把这三招全在脑海里过滤了一遍。第一招，要他干掉长相氏和小鸽子，赵匡胤明确表态不管，这一招不说了。第二招，要他以后更加谦虚，切不可居功自傲，这一招赵匡胤不会反对，也不说了。第三招，要他向福太师求婚，娶皇后之妹为妻，赵匡胤说不可，恐怕指的就是这一招了。就是这一招。二弟，愚兄要您向福太师的女儿求婚，你连道不可，莫不是觉得他的两个女儿不够漂亮，亦或是不够贤淑？
8: 不是。
1: 那到底为了什么呢？赵普追问。
8: 古里父母亡故，要守丧三年，在这期间不能外出做官，也不能住在家里，而要在父母坟前搭个小棚子睡在里面，而且不能吃肉喝酒，不能与妻妾同房，还不能听丝弦之乐，不能洗澡，不能剃头，不能更衣，否则要惹人耻笑。而我不止外出做官，还喝酒吃肉，已经很不成样子了，如今再去向福太师求婚，岂不让人倒断脊梁骨？
1: 赵普说：“
8: 您也别太自责了，您做官乃是皇上叫您做的，古里称之为夺情，您喝酒也是皇上叫您喝的，你能不喝吗？皇上可以夺情让您做官，难道还不能夺情赐您一杯酒吗？至于回家喝酒之事，更不能自责，何也？您为父居丧，不喝酒，不喝酒是为了还报父母三年的还报之恩。可是，当您的父母同时受了黄风，您该不该喝啊？”“
1: 该。”
8: 赵普说。“既然应该，您还自责什么？”
1: 这赵匡胤非常武断地说：“
8: 普兄说的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居丧期间我不会考虑续弦之事。”
1: 赵普说：“
8: 好好，那咱今天就谈到这里。您今天呀喝了不少酒啊，咱隔天再谈。您歇息吧，我去三弟那里稍坐一会儿。”
1: 说罢朝赵匡胤使了一个眼色，一前一后走了出去。三天后，小鸽子和长相氏俱都失踪，万花楼议论纷纷，说他俩私奔了，
8: 老鸨找了半年，一无所获。赵匡胤因为夺情，才出任征讨南

第一战将，吾主对你十分的敬仰，略表一点心意，请您笑纳。赵匡胤轻轻颔首说，我知道了，青儿转告儿主，银子我赵匡胤全笑纳了，友情厚补。张相龙不迭声地说，小意思小意思，赵都虞侯能够笑纳，乃是看得起我们大王，还说什么友情厚补的话呢。送走了张相龙，赵匡胤立马去见柴荣，将3200银如数上缴朝廷。柴荣未免有加说，您真是朕的好兄弟，大周的栋梁之臣呐。安慰过赵匡胤，柴荣当即遣陶谷出使南唐，责问他们送赵匡胤3200银是何用意。李璟见天使到来，亲自出宫相迎，陪同李璟的南唐大员有陈觉、韩熙载和顾鸿忠等。一路上陶谷紧绷着脸，到了大殿，李璟忙命工人献茶，陶谷连茶也不喝，一脸严肃地问道，李国主，你知道本使为甚而来吗？李璟一脸堆笑说，本主不知，还请天使明示。陶谷拖着长枪说，本使问汝，汝既然向大周称臣，为什么还要张相龙拿银子去贿赂赵匡胤？这陈觉双手抱拳说，天使，给赵匡胤送银子的事与吾主无关。陶谷一字一顿说，此事既然与儿主无关，难道与儿有关不成？陈觉说，天使所言甚是，汝为什么要给赵匡胤送银子？卑职想当宰相，吾主没有答应，卑职想通过赵匡胤向吾主施加压力。陈觉回道。陶谷说，尔之言本使不信，但尔既然这么说，本使想召张相龙当面问个明白，尔说可不可以啊？陈觉转脸瞅着李璟，李璟说，朕这就遣人去召张相龙。陶谷说，去吧，不过本使的副使无事可做，能不能让他陪着国主的使者一块儿去召张相龙啊？李璟迟疑了片刻说道，也可。张相龙来了，张相龙在大周副使的监督下走进大殿，陶谷向李璟点了点头。李璟心中像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又不得不问，张相龙，你是不是去过汴京？张相龙铿锵地回答，臣去过。李璟又问道，为何时而去？张相龙说，陛下是让臣说实话呢，还是说瞎话？李璟说，当然是说实话了。说完这句话，心口咚咚乱跳。张相龙说，陈建军乃三朝元老，有大功于南唐，南唐的宰相之位空缺了一年有余，但陛下听信谗言，不肯把宰相一职授给陈建军，臣看不下去，自筹白银3000两去见大周的一号战将赵匡胤，想叫赵匡胤出面压一压您。李璟怒目说，你好大的胆子。张相龙说，臣这样做是为在南唐着想。李璟说，信口雌黄，拉出去斩了。陶谷忙说，且慢，本使这次使唐乃是周天子所遣，张相龙虽然该杀，但也得请示了周天子之后再杀，这样好不好？本使修一表彰，将事至根末详细上奏周天子，怎么处置听凭周天子断绝。李璟及一般大臣齐声说道，天使此言甚是。陶谷此来乃是为了南唐向赵匡胤贿赂银子之事，此事既然已经责问过了，就应该回朝复命，可他假装腹痛住在南唐不走了，这一住便是1个月。李璟美酒佳肴相款，他却故意找茬，不是说酒酸了，再么就是饭咸了，且对李璟和南唐大臣颐指气使，挖苦讽刺，李璟敢怒不敢言。某一天，陶谷突然对李璟说，本使出使汝国已经1个月了，周天子岂能忤念，但本使这病3-5天不可能痊愈，本使之意让副使携上汝的表彰，连同张相龙回国复命，汝说可好啊？李璟连道了2声好。
这天晚上设宴于

0: 千岁殿为副使饯行。第二天巳时一刻，李璟亲自为副使送行，说是要向周天子供上两个少女，并要他们即刻随副使去便。话音刚落，陈觉领着两个少女来到了千岁殿。这两个少女，一个叫杨玉儿，一个叫秦盈盈。他们一下车，众人的目光全都看呆了。漂亮，实在太漂亮了，漂亮的超过了玉勾栏的无价宝和万人迷。陶谷悄悄地将涌到嘴边的唾液咽下，暗自骂道：早知道有这两个美女要送给周天子，我还装什么病啊？可事到如今，他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没病了，但他把对这件事的仇恨记在了李璟头上。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送走了副使，陶谷变本加厉地找茬羞辱李璟君臣。韩熙载忍无可忍，对李璟说：臣通过这一个月的观察，陶谷虽然衣冠楚楚，但绝不是正经人，臣想让他原形毕露，陛下以为若何呀？李璟说：卿若能让陶谷原形毕露，朕给卿官升一级，不过他乃大周皇帝所遣，若没十分把握，就别轻举妄动。韩熙载拍着胸脯说：请陛下放心，臣有十成的把握。李璟说：既如此，卿就看着办吧。韩熙载说：既然陛下这么说了，臣斗胆请求陛下，自今日始不再用美酒佳肴招待陶谷，陛下也不再和他见面。李璟说：这也可。自此之后，招待陶谷的不再是美酒佳肴，而是粗茶淡饭。陶谷受不住了，寻知驿馆人员，驿馆人员回曰：吴国穷，凡出使吴国的使者，三天之内款以美酒佳肴，过了三天便以粗茶淡饭相待。不知为甚呢、那美酒佳肴硬让你享受了一个月才变为粗茶淡饭呢。陶谷暗说：使者，你李璟也应当分一分什么使者，你南唐是我大周的附庸国，大周的使者能与北汉等国的使者同日而语吗？你越这样待我，我越不走，看一看谁熬得过谁。他心硬，但嘴不硬，肚子也不硬，撑了五天撑不住了，题字于墙上：西川犬，百姓眠，虎扑耳，公厨饭。毅力一连看了三遍不懂，抄下来送给韩熙载。韩熙载一看笑了，说这是字谜。毅力说：
2: 韩大学士，能不能说一说这字谜怎么讲啊，也好让下官长一长见识。
0: 韩熙载说：
2: 好，我这就讲给汝听。
0: 当即摇头晃脑地讲道：
2: 西川即是蜀，蜀加上犬是以独字，百姓为民，眼为目，合起来就是眠字。虎扑耳是指爪子，爪子两个字合并是孤字。公厨饭是官家的食物，官字加上食字旁是个管字，连起来就是独眠孤管。
0: 毅力恍然大悟说：
2: 如此说来，他是寂寞了。
0: 韩熙载点了点头。毅力说：
2: 如此，未知乃何呀？
0: 韩熙载说：
2: 汝不必多问，本学士自有办法。
0: 当天晚饭之后，陶谷正在驿馆散步，走来一个绝色女子，碧衣竹钗。陶谷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当这位女子从她身边走过之后，突然又折了回来，低着头，像是在寻找着什么。陶谷低声问道：
2: 这一女子，你是不是丢了东西啊？
0: 美女朝他瞟了一眼，一脸羞涩地说：
3: 啊，丢了一条手帕，不知道官人可否看见呀？
2: 哦，是什么样的手帕呀？
3: 啊，手帕倒是一般的丝帕， 只不过那上面绣了一对鸳鸯，小女子啊特别喜欢。
2: 这样的手帕在我大周汴梁随处可见，三文钱呀就可以买一条。
0: 美女啊了一声，瞪大一双吃惊的美目问道，
3: 三文钱就可以买一条啊？
0: 陶谷将头点了点，
3: 三文钱就可以买一条绣有鸳鸯的丝帕？
0: 美女有些不大相信，陶谷点了点头说，
2: 如果买上十条的话，每一条啊只需两文钱。
3: 哎呀，才两文钱呀，你是在骗人吧？买一条这样的手帕在我们金陵啊得花30文呢。
0: 陶谷说，
2: 如此说来我也不用做官了，改做手帕生意，说不定啊一个月赚的比我一年的俸禄还高呢。
3: 你好像不是按大唐人呢。
0: 陶谷一脸自豪地说，
2: 在下是从大周来的。
3: 您在大周做什么官呢？
2: 翰林学士兼翰林城址。
0: 陶谷一字一顿地回道。美女惊叫道，
3: 哎呀，那您一定是一个学富五车的人呀。
0: 陶谷也是一脸吃惊地说，
2: 学富五车？你也知道学富五车？
3: 当然知道啊。
2: 汝既然知道，汝不妨说一说学富五车是什么意思，学富五车这一成语又出自何处呢？
0: 美女如英提到，
3: 学富五车嘛，形容学问渊博，语出庄子天下，会师多方，奇书五车。
0: 陶谷击掌赞道，
2: 才女啊，本使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南唐能够遇上这样一位才女，才女可否到本使下榻之处稍坐片刻呀？
0: 美女说，
3: 天使相邀是小女子的荣幸，不过……
2: 不过什么？
3: 小女子还没有找到手帕呢。
0: 陶谷啊的一声笑了，
2: 不就一条手帕吗？相如所说的这种手帕，本使房中就有十几条，全送给汝了。
0: 美女又惊又喜说，
3: 真的吗？
2: 真的。
3: 好，小女子啊，这就跟您一块儿去拿手帕。
0: 陶谷在前，美女在后，不一刻便来到了陶谷的下榻处。陶谷打开箱子，取出一条鸳鸯手帕问道，
2: 你丢的是不是这一种？
3: 是，就是这一种。
0: 美女频频颔首说，
2: 给这一条啊就送给你了。
0: 美女接过手帕连声道谢。陶谷把箱子里的手帕全拿出来数了一数说，
2: 美女，这手帕一共12条，我把它全送给你。
0: 一边说一边往美女手里塞。美女欲接又止，
3: 你已经送了小女子一条，这些啊您就留给自己用吧。
0: 陶谷又是呵的一声笑了，
2: 傻妞，我一个大男人要这么多手帕干嘛呀？
3: 您可以送人呢。
2: 送人？我谁也不送，我呀想送给汝，汝若是不要啊，我可要生气了啊。
3: 好好，恭敬啊不如从命。
0: 美女双手接过手帕，又道了两声谢谢。
2: 不就几条手帕吗？值不得谢啊，坐，请坐。
0: 陶谷朝他对面的竹圈椅指了一指，美女又说了一声谢谢方才落座。陶谷欲要为美女倒茶，美女慌忙站了起来，给陶谷和自己各倒了一杯。二人一边喝茶一边闲聊。
2: 美女，怎么称呼啊？
3: 啊，俺姓秦，小名若兰。
2: 芳龄几许啊？
3: 亦是七春。
2: 仙居何处啊？
3: 就住在驿馆的后面。
2: 哦，原来说来咱们还是近邻呢。
3: 小女子能做天使的近邻是小女子的荣幸啊。
2: 美女真会说话。
0: 秦若兰谦谦的一笑说，
3: 天使过奖了，天使啊如此妙赞小女子，小女子有一个不请之请，不知当讲不当讲。
2: 你我一见如故，有什么话但讲无妨。
3: 天使是上国的翰林，学富五车，小女子想向您求一幅字，不知道天使给不给小女子这个面子啊。
2: 给给呀，小女子长得如此之美，又如此会说话，莫说呀向本使讨一幅字啊，就是要本使的心肝啊我也摘给汝。
3: 秦若兰一脸焦态地说，
4: 这可是您说的，小女子不要您的心肝，只要您的字，您能不能这会儿就写一幅给小女子啊？
2: 可以啊，但是有个条件，汝啊得给我研墨。
3: 秦若兰向他抛了一个媚眼，娇嗔说，
4: 这事还用您说吗？
3: 秦若兰研墨的时候，陶谷色眯眯地盯着她，还时不时地说一些挑逗的话。秦若兰虽然没有接腔，但从表情上看来还是很乐意听的。等秦若兰将墨研好，陶谷挥笔而就，字如游蛇，又如龙舞。那条幅的内容是一首词，词名《风光好》，词曰：好姻缘，恶姻缘，奈何天，只得一管一夜眠，别神仙。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娇续断弦，是何年。这哪里是一张条幅，分明是一封求爱信。条幅写毕，陶谷又摇头晃脑地念了一遍，色眯眯地瞅着秦若兰，
2: 美女，本使给汝写的这条幅如何呀？
3: 秦若兰回道，
4: 写得好极了。
2: 这可是一首词啊，是为汝写的词，汝可知道它的含义呀？
4: 这……
3: 秦若兰的脸微微有些泛红。
2: 要不要本使给汝解说一番呢？
4: 啊，不，不用，小女子啊，看得懂。
3: 秦若兰一脸羞涩地说道，
2: 既然看得懂，那我就不用多说了。我……
3: 陶谷一边说一边往秦若兰身边凑，秦若兰笑脸相迎。陶谷左手捉住了她的右手，另一只手放在她的左胳膊上，轻轻地抹擦。抹擦了一会儿之后，改换了招，一只手搂住秦若兰的小蛮腰，一只手按住了秦若兰的小腹，按小腹的那只手不断地上移，一直移到秦若兰的丰乳，方才停了下来。
4: 别这样嘛！
3: 秦若兰一边说，一边去掰陶谷按在她乳房上的那只手，但并未十分用力。这样一来，陶谷愈发放肆，又改换了招，向更为敏感的地方发展。秦若兰不干了，一边推他一边说，
4: 天使，实话跟你说，小女子的父亲便是这个驿馆的驿吏，驿馆的人全都认识小女子，小女子若是在这里待的时间太久，他们怕是要嚼舌根的，这样一来对您不好，对小女子更不好。您若真的喜欢小女子，您就放小女子走，明日午后您去水上楼开一个房间等我，我一定啊让您如愿。
3: 他这一说，陶谷不好再说什么，便将双手撤回，送秦若兰走的时候还一再叮嘱，
2: 若兰，你可要说话算数啊，我明日午后啊在水上楼等你。
3: 秦若兰说，
4: 您放心吧，小女子啊一定说话算数。
3: 第二天中午，陶谷扒拉了一碗米饭，便急匆匆地去了水上楼，开了一个房间，要了一壶茶，一边喝一边等秦若兰。可是只等到太阳西沉，也不见秦若兰来，一脸失望地回到了驿馆。第二天中午，陶谷又是胡乱地吃了点午饭，急步来到水上楼，又是等到太阳西沉，又是一脸失望地回到了驿馆。虽说失望了两次，可他并不绝望，他觉着秦若兰的私处都让他摸，不会有意地不来赴约，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脱不开身。
2: 嗯，我明天还是去水上楼等着他，不信他不来。
3: 谁知李景不给他时间，第二天中午，李景在天福宫宴请他，他推了三次都没有推掉。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 疫情肆虐。

0: 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巴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会见呼日勒苏赫时，习近平指出，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会见米尔济约耶夫时，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等。对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

0: 对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当天也会见了罗森克兰茨。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时表示，截至8月30号中午，在泥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专家解读，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迈上新台阶。聚焦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两岸热点，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深耕大陆乡村一线，成为盘活乡村资源、推动两岸基层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 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7: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0: 各位听友，习近平主席正在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一年一度的上合组织峰会于8月31号到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an首都比什凯克举行。13年前，习近平主席首次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地点也是比什凯克。
8: 中吉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1992年建交以来，中吉两国关系积极健康稳步向前发展。从习近平主席2013年对吉首次国事访问期间，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到2018年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2023年升级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
9: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既体现出中国对于中吉关系的高度重视，同样呢，也体现出中国长期以来与中亚国家进行合作，中国在这个周边关系，尤其是中周边外交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主动塑造的一种具体的体现。习主席提出的亲诚惠容理念确实在影响周边，而这一次呢，从双边的互动当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希望营造稳定和谐的周边安全环境。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
10: 是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这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包括中国和整个中亚的这个关系啊，现在处于这个历史最好水平。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习主席的这种战略引领作用啊非常突出，就是习主席和中亚啊国家的这些领导人呢都建立了非常良好的这种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啊，我觉得尤其这几年啊，就是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啊习主席啊对于周边外交的重视。
8: 中吉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位于中亚腹地的吉尔吉斯斯坦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吉尔吉斯斯坦发展战略深入对接，中吉乌铁路等项目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0: 丁晓星认为，
10: 现在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中亚国家也特别重视这种创新啊，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啊等等，所以这个人工智能啊，包括这种数字经济啊，还有这个中亚国家现在特别重视的这种就是绿色转型，这些都成为中国和中亚国家啊，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合作的新的增长点啊。当然还有这种数字经济啊，数字经济包括人工智能啊，不久前在上海举行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什么中亚国家也都参与了。
8: 中国连续多年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外资来源国。2025年，两国贸易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19.8%。同时，两国教育文化领域合作良好。
11: 中吉两国在许多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近，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阵营对抗。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国际社会也期待上合组织能够在促进地区和平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 8月31号上午，中国贸促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积极促进上合组织工商界交流与合作，达成多项合作意向，推动上合组织工商界合作走深走实。
12: 中国贸促会表示，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充分发挥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中国中亚实业家委员会机制作用，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赴吉尔吉斯斯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国访问，深化经贸对接，以务实活动拓展上合组织工商界合作空间。
13: 访问期间，我们与吉方共同举办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中吉政府部门、商协会、企业代表300余人出席，双方深入挖掘贸易投资、绿色能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达成一批务实合作成果。
12: 另外，今年1至7月，全国贸促系统发往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原产地证书66.95万份，同比增长9.62%。ATA 单政策561份，同比增长45.71%，有力推动了区域贸易便利化。中国贸促会表示，下一步将积极推动区域工商界合作不断深化，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贸促力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8月31号，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受灾核心区已经进行2轮搜索，之后还将进一步深层次搜索。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的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加紧进行，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到达难度最大路段。中国自然资源部已经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目前西藏吉隆县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医疗防疫分队已经前往救援一线。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截至8月30号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经基本排空。
14: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29号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3个堰塞湖。昨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第3个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
15: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0: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通行中断，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现在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正在加紧进行，道路抢通工作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最新情况，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发回的报道。
16: 我现在就在 G216 国道抢险作业抢通道路的一线的现场。那首先来看我的身后啊，我现在所处的点位呢是在已经抢通道路旁边的这样一个高点的位置，这个高点距地面呢大约有3-4米的距离，这样呢我们的直播就不会妨碍到正常通行的运输的石料的车辆来开展前方的运输工作。那么刚刚在1个小时前左右，我的同事刘峰也给大家介绍了，目前呢整体的抢通道路的进展是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15公里的位置，而我现在所在的点位呢距离最前方开展施工铺路的这个前线作业点呢大约的距离是650米左右。那此刻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啊有大量的这个车辆呢正在前方一批批的运输石料。那在最前方的这个拐点处，我们看到就有几辆车哈，他们是运输这种大块的石料以及运输小块的碎石的车辆同时存在。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像这种大块的石料啊，它的最大的体积呢可能达到2-3米左右的直径，是非常庞大的，而小的碎屑呢就是碎石也是有的。 那根据我们的了解，这两种的石料投放的方式呢不一样。那首先呢，我们在前方铺路的时候会先把这种大块的石体投入到水中去，这样来稳固地基，之后呢再将这样小的碎石和碎屑啊铺到表面上来进行一个加固，这样能够更好的推进这个道路的铺设的工作。那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现在我们抢通道路的难度其实依然是在加大的。我们也梳理了几个难点哈，首先继续来看我们最前方的这个拐点处的道路，这个道路可以说是非常的狭窄的，只有3-4米4-5米这样的距离，它仅仅只容一辆大型的车辆通过，所以说它没办法使得这种多排的车辆并排的通行。那第二点，我们来看道路的旁边是湍急的这个河流，这个吉隆藏布河，我们看到这个水流的这个流速啊非常的湍急，而且这个水量呢，刚刚工作人员告诉我，相较于昨晚他们监测呢是大了很多，这个水中现在是已经呈现了明显的这种浑黄色，裹杂着大量的冲刷下来的泥土，而且呢对我们这个道路的路基，已经铺设好的路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种落石和滑坡的影响。再来看前方这个同样是这个拐点处啊，我们看这一侧的这个山坡处，它这个坡度是非常陡峭的，几乎达到了70-80度的这样一个坡度，而且这个山坡上呢，受到此前泥石流的这样一种强大的冲击，这个大的碎石是遍布的，而且有很多这细小的石头呢已经落到了这个路面之上，所以现场呢我们同时也有一支力量和队伍是在不断的清理路面上的碎石，来保障车辆的正常通行。那第四点呢，就是我们即将要抢通的这两处瀑布，前方的瀑布的影响。那刚刚我的同事呢也为大家介绍了瀑布这种垂直下来的水流冲击，那它是直接冲击到我们影响铺路的这个石料的这个道路上的，所以说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明两天西藏吉隆还会有持续降雨，出现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的险情。气温方面，今明两天西藏吉隆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0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仅为个位数，昼夜温差较大，需要高度警惕降雨与温差对救援带来的不利影响。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当天18点，尼泊尔北部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81人，另有2502人失联。
4: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聚焦中国经济热点。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8月31号公布8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较上月分别上升0.5和2.1个百分点。8月份反映非制造业整体运行状况的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上月持平，非制造业景气水平保持平稳。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电影暑期档即将收官。据电影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达到124.47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的总票房，连续2年实现增长。暑期档电影总场次已经达到了3850.5万，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场次纪录。这组亮眼的数据不仅反映出群众对高品质精神文化产品日益增长的现实需求，更彰显了中国电影工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
17: 今年暑期档中，国产影片拿下了约60%票房，榜单前5之中有4部为国产片，实现票房与口碑双丰收。暑期档票房排名前3位的影片是分属不同题材的《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和取材于传统神话的动画电影《八仙》。截至8月30号中午，3部影片的票房合计60.38亿元，总占比约49.1%，高于去年前3部影片总票房的占比43.7%。
18: 今年最有意思的是两条技术路线并行 ，AI 去提效。比如说《功夫女足》，它里面就大量使用了 AI 技术实景去提质， 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在青岛东方影都用了14个摄影棚，搭出了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相当于直接手搓了一座中东古城，还用 IMAX 特制拍

0: 摄。
1: IMAX 简单来说就是巨幕电影，以超大银幕、高分辨率影像和定制化沉浸式音响著称。今年暑期档，优质大片供给充足，消费者对高品质观影体验的需求集中释放，带动高端放映市场强势增长。其中 IMAX 票房同比增长近40%，创下进入中国25年来的最强暑期档纪录。当前各地惠民政策的纷纷出台，也为繁荣电影和文化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持。据统计，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叠加各类优惠补贴，多重利好，以真金白银降低观影门槛，带来观影热情的持续升温。不仅如此，影院正式纳入15分钟便民生活圈，3-4线城市乃至县域影院的票房占比持续提升，观众基础不断扩容。伴随着电影加效应持续释放，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正在撬动庞大的消费链条，催生出活力十足的票根经济。
0: 相比于其他消费，电影依旧是具有非常高的性价比的。影院被纳入了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消费场景，所以有的省份它会去推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的联动票务，电影它正在从一张票变成一条消费链。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地区。大陆赠台大熊猫圆圆迎来22岁生日，台北市动物园8月30号为这只跨越海峡的寿星举办了庆祝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
1: 30号，台北市动物园为圆圆举办22岁生日庆祝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还有圆圆的粉丝将自己亲手做的蛋糕分享给游客，一起为这位特殊的寿星庆生。
3: 我们都是喜欢熊猫的，妈妈嘛，妈妈很重要。
1: 也有不少家长趁着暑假的最后一天带孩子来动物园，正巧赶上圆圆过生日，十分惊喜。
4: 开学前一天是特别来动物园来玩。
5: 对呀、啊，来了才知道他生日。
6: 刚刚看到熊猫啊，觉得它很可爱。
5: 你没有说爱。
1: 22造型的甘蔗蜡烛、小火车主题的蛋糕、冰碗装着小块胡萝卜和葡萄，这些都是台北市动物园精心为圆圆准备的生日餐。园方介绍，这顿生日餐严格依照圆圆的饮食偏好定制，注重食材搭配与行为丰富化，鼓励大熊猫自主寻觅、抓取与啃食。
7: 老年动物呢，其实在照养上面牙齿的部分要特别的注意，所以我们在选择食材上面，像是比较坚硬的竹竿，我们会经过特别处理，或是在它的食谱里面将竹竿的比例慢慢的去减少，保护它牙齿使用的一个年限。那这样缺少的粗纤维部分，我们会需要用更大量的竹叶让它来做补充。
1: 园方介绍，对于大熊猫而言，22岁已属高龄，在去年11月的年度健康检查中，圆圆的心脏、消化道等主要器官功能总体稳定，但眼科、肾脏及脊椎等部位已显露老化迹象。园方据此将其列入高龄照护与重点观察对象，并将这些岁月痕迹纳入日常监测档案。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圆圆自2008年在台北市动物园安家，分别于2013年和2020年顺利生产幼崽圆仔和圆宝。2022年，18岁的团团因病情恶化离世。
2: 各位听友，近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深耕大陆，相建相创一线，成为盘活乡村资源、推动两岸基层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依托闽台地缘相近、文脉相通的独特优势，厦门海沧鳌冠社区组建了两岸融合专班，引入台湾成熟的社区营造理念，探索出两岸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径。今年鳌冠社区成功入选省级闽台相建相创村庄提升项目清单。
1: 在厦门海沧鳌冠社区，一间文艺精致的咖啡屋成为了当地居民慕名而来的新去处。很难想象，这里在一年前还是一间漏雨的破旧老屋。两岸青年团队进驻鳌冠社区以来，将台湾参与式治理、邻里共创、空间微更新等成熟理念与本地基层治理体系深度融合，发起古厝活化招募计划。短短一年时间，社区成功盘活13栋闲置古厝，吸引15位两岸青年主理人入住创业。
8: 我们在这个

0: 村子里呢，也接过了就是台湾过来的团队，台湾过来的这个小朋友们的夏令营，哎，我们这举办的活动举办了很多次，还有呢，就是他们啊，就是台湾的，他们可能是做文艺的哈，过来参观呐，采风啊。
1: 那一个是本身他这边街道也有一些很好的政策，然后第二个是我们想说推动这个两岸青年驻地计划，就透过我们这样一个比如说商家联盟的方式去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2: 给我们带来一些很多的观念，就比如说，我到一个村子去做项目，我不应该先去画图，而是应该去把这个村子走透透。所以我们项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台湾团队一起摸遍了整个村庄，那通过走村庄，我们去读懂了村庄的一些细节。
3: 2026年以来，依托两岸共建平台，鳌冠社区累计举办7场文化惠民系列活动，超过5000人次参与。
4: 我在村里面办了好几次的体验课、体验的活动，然后大部分的反应都挺好，他们更多的是主动上手去学，老人家真的学得非常的开心。
3: 古厝焕新，业态兴旺，在两岸青年携手共建下，鳌冠社区走出了一条闽台共治、共建共兴的乡村发展新路子。
5: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
6: 纽约
5: 开
6: 市
5: 心
6: 学生
5: 的，
6: 的法定节日。
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事儿。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5: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民调不乐观，中东局势持续不明，美国盟友逐渐离心，台媒称特朗普未拼选情或再打台湾牌，台海局势将如何发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9月危机，台媒称都怪特朗普。
9: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中期选举在即，特朗普为选情焦头烂额，接下来将如何操作台湾牌引发关注。美国如今深陷哪些困境？特朗普接下来将如何出招？又能否破局？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15: 路透社援引民调结果报道，特朗普支持率较八月初的35%跌至目前的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同时与他于2017年12月创下的上届任期内最低点持平。台媒报道称，特朗普目前深陷国债与内政泥淖，中东战事若九月还没有落幕，高油价冲击经济，共和党选情将更加紧张。
9: 路透社报道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民意支持度33%，台湾媒体认为特朗普选情告急。那么游教授，您觉得他急在了哪里？
16: 特朗普现在至少有三个告急：支持率告急、议题告急、战事告急。首先，支持率告急啊，路透社跟易普索集团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进一步跌到了33%，不但是他第二任期最低的数字，也追平了他第一任期的最低纪录。中期选举啊，虽然是各州各选区在选，但经常会变成选民表达对总统满不满意的一个机会。共和党本来的国会优势就很小啊，选情因此非常不利。第二，议题告急啊，特朗普跟共和党本来在经济跟移民这两个议题上面有优势的，现在这两张牌都缩水了。第三是战事告急啊，美国跟伊朗的战事迟迟不能结束，油价跟通胀推高了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8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冲突还会持续很长时间，连共和党人认为战争结束不了的都有71%啊。特朗普本来承诺不会再让美国陷入无休止的海外战争，看来也跳票了。回应这些告急，特朗普他不是调整政策，是把选举进一步个人化、危机化。他告诉支持者，就当我也在选票上。他还警告，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民主党就会找理由弹劾他，这就是想把基本盘吹出来。共和党如果失去国会多数啊，民主党确实可能重新掌握委员会的调查权跟弹劾启动权。那么包括对伊战争的决策，特朗普家族跟幕僚的个人问题都可能成为被调查的对象，那特朗普就会严重跛脚了。所以中期选举对美国未来政治的影响非常大。
9: 那么到底是什么触发了特朗普选情告急？那么有一种声音认为说，就是因为他大搞军事威慑，同时呢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正当性，刺激了美国民众对他的不满。那您是否赞同这样的分析？
17: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在经济政策方面是接连失分。之前我们关注过他大打关税战，那么对于美国的民众企业来说，这意味着生活和生产成本的上升，以及呢对于消费者直接产生的影响。而现在呢，涉及到美伊战事，如果久拖不决，那么美国民众看到的是自己呢，不管是在汽油、食品以及呢医疗服务等方面，都要花更多的钱。那么同时呢，会看到通胀率已经超过了工资的涨幅，这是民众不可承受之重。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对选情已经在产生一系列的影响，比如说在阿拉斯加州本身的选民是比较偏向保守派的，但是现在呢，应该说民主党人的士气很高，势头呢很大。这样的一种情况，首先影响的就是汽油的价格，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必然会引发民众的反应。那么同样呢，在爱奥瓦州，这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州，现在呢民主党人也在夺取席位，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背后，是因为这一次美伊战事造成的通胀，那么使化肥价格上涨，对于这个农业州来说是造成了损失。所以近期呢，不管是美国财长贝森特，还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都接连发声，指向的是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再次动手。但是呢，美国单方面的所谓的休战，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提升支持率？从目前来看呢，美国民众是不买账的，认为呢这一次对伊战事，现在美国已经陷入泥潭，现在不但是拔不出脚来，还会造成后续的影响。
9: 那么美国民众的不买账和中东战事的久拖未决，包括目前持续低迷的民意支持度，是否能够给特朗普带来警醒？那么特朗普如果说还一如既往地坚持他的政策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让他

0: 也不是这样的，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美国其实它现在是把重点从这个军事打击转向了经济上的这个施压。我们看到美国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他已经宣布了啊，美国对伊朗启动了所谓的叫经济放逐计划，就是呢要把这个对伊朗的制裁的范围进一步的扩大。扩大到像这种航空啊，这个航海啊，包括这个黄金啊，还有像数字资产以及这种技术产业等多个领域。目前呢，已经有60多个与伊朗相关的实体被列入到制裁名单里了。那当然，美国的这些做法，包括它在中东战场中的表现呢，确实台湾岛内一直也非常关注啊，也舆论也一直在发酵确实越来越多的民众看出了这种美国目前的这种不可靠。台湾媒体最近也报道，就是台湾这个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也非常罕见的公开表态说，台军的作战计划不以美军介入作为必然的前提。那么这个很多媒体也在分析称，这个表态实际上就是表明台当局在默认说台海有事，美军未必一定会来驰援，对吧？这样的一个现实。总而言之呢，就是台湾确实越来越多的看清了这样特朗普以及美国的这种不可靠。
1: 台媒报道称，中东局势导致美军兵力部署受限，因此美国取消了原定于9月要与韩国举行的双龙两栖军演。不仅如此，美韩原定于8月17日至27日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也提前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2: 那么现在爆出消息，美国将取消接下来的联合军事演习，这不太像美国一贯的作风，为什么要取消？
3: 确实，刚才在新闻片中提到，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是刚刚开幕就被腰斩。那么现在呢，美方又宣布取消双龙演习。其实，在美韩之间，联合演习呢，应该说代表着双方在军事合作方面的一种动向，同样呢，也是半岛形势的一个风向标。说到双龙演习，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它曾经发生过变化，在这个文在寅执政时期，当时呢，韩国是希望与朝方进行谈判，所以呢，美韩是取消了双龙演习，是缓和半岛局势。但是在2023年尹锡悦执政时期，是更多的释放对朝鲜的强势信号，恢复了双龙演习。当时恢复的时候，2023年英国首次加入，这本身就是一种升级。而在2024年，无人机联合作战司令部又加入，这同样是一个新的刺激的信号。那么现在呢，对于美方的取消，美国的说法是在近一时期不想刺激朝鲜。但是呢，对于这个说法，显然呢，美国的地区盟友韩国是不买账的。韩国指出的是，现在恰恰说明美国遭遇一系列的战略挫败，当美国深陷中东泥潭的时候，已经无暇顾及亚太地区。确实，我们会看到近期呢，美国面临的是弹药库存告急、兵源不足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涉及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署，之前大家也关注到林肯号出现了问题之后，美国呢进行轮换。那么现在呢，在这个轮换的过程当中，亚太地区某种程度出现了真空。
2: 那么美国在军事上的收缩，是不是意味着在亚太接下来很难开展制约？那么这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4: 我认为啊，现在美国在亚太，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军事制约的能力啊。但是美国面对3个严重的问题：兵力被牵制，弹药被消耗，战力被透支。首先，兵力被牵制啊，有人计算，美国光是调去对付伊朗的兵力，就接近它全部空中力量的半数。另外，美国在中东集结的兵力啊，一度超过50000人，再加上航母、驱逐舰、防空反导系统，很多都被牵制在当地。而且，美国正面对进去容易出来难的这种状况，继续驻扎呢，要承担人员伤亡、基地遇袭、高额军费这些问题。如果撤走，又得承认战略守错了。第二，弹药在消耗。伊朗战事里啊，传出来美国已经消耗超过1000枚先进的防空拦截弹，它的远程打击精准打击武器跟反舰弹药的消耗也很快，不少型号库存都拉警报了。那这些高端弹药啊，造价高，消耗快，生产慢，库存要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才可能恢复。第三， 战力被透支啊，美军装备跟人员超负荷的情况很严重。为了替换在中东连续部署超过240天的林肯号，美国把亚太的乔治华盛顿号调到中东去，让西太平洋一度啊是没有美国航母的，美韩的联合演训也受到影响。这个就是挖东墙。

0: 再补西墙了。赖清德当局啊，他们所谓的以美谋独啊，原本就是一个幻想。美国过去或许有能力，但问题是他有意愿为台独而战吗？现在美国不只是意愿有问题，他的全球干预啊，已经搞到自己捉襟见肘，连能力都让人怀疑了。
1: 那么美国在军事上的另外一个难题呢，就是在这次的美伊战事当中，美军的军事基地呢是遭遇到了重创的，是否要重建中东的军事基地，美国现在非常为难。为什么会如此为难？
2: 我们讲美军在这个重建基地问题上的左右为难呢，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一个是修不起、留不住和退不得。我们先来看这个修不起。据美国这种智库的估算呢，那分布在中东七个国家的11个军事基地呢，光维修的这个初步费用就达到了50亿美元以上，那后期的费用可能更多。那我们知道，在目前美国这样一个国债高举，还有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的情况之下，五角大楼要想说服国会掏出这么一笔巨款的话，阻力其实是非常大的，这就是修不起的问题。第二呢，就是留不住。这次我们也清晰地看到，伊朗的无人机还有它的导弹对美国的军事基地造成了严重的这样的打击，对吧？从不管是在巴林的这个第五舰队的司令部，还是这个科威特的战略预警雷达，以及他在约旦的这种军火仓库啊，都遭到了打击。那么这就说明呢，美军的这种大型的固定基地呢，目前呢在新的这种战场环境之下，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昂贵的一个活靶子了。第三点呢，但是美国他又面临的困难就是又退不得，因为如果他真的因为自己修不起，以及害怕被伊朗再次打击而大幅的缩减他的这些军事基地的话，等于说就坐实了自己这种仓促出逃以及这种抛弃盟友的负面形象了。如果这个时候美国再往后撤一步的话，那么就会有更多的盟友啊的加速的去摆脱对美国的这种军事依赖。
1: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民调不乐观，中东局势持续不明，美国盟友逐渐离心。台媒称，特朗普未拼选情或再打台湾牌，台海局势将如何发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九月危机，台媒称都怪特朗普。台媒报道称，美国现在还陷入与盟友关系不睦的窘境。一方面，在中东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靠不住，已经不再完全信任美国，转而寻求同其他国家建立防务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如今还与曾经的亲密盟友加拿大展开了关税互殴，双方从接近达成协议到彻底谈崩了。不过数天的时间，尤教授，我们看到特朗普现在面临着非常紧张的盟友关系，特别是出现了信任上的危机。在中东战事之后呢，有很多中东的盟友呢正在转向。那您怎么来看目前美国在盟友关系上所处的困境？
0: 我们看到美国不少的中东盟友啊，的确出现一些转向的动作，他们没有立刻抛弃美国啊，但都在帮自己找第二套、第三套的安全方案。那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就是因为美国让他的中东盟友出现了信任的缺口。第一个信任的缺口是啊，你开战我倒霉。不少海湾国家是公开讲啊，这根本不是他们主动选择或是他们支持的战争，但是却是他们的机场、他们的港口、他们的酒店、他们的能源设施，还有他们的航线啊遭到了冲击。大概40000架次的航班被取消了，石油跟天然气的出口也受到很大影响，变成是你美国做决定，但海湾国家却必须在安全跟经济上为你买单。第二个信任的缺口呢，中东盟友他也看到了美国能力的高度局限性，所以他们也会担心，如果哪天哪里又出事了，那美国到底会先救谁？美国能撑多久？美国会不会说变就变呢？第三个信任缺口呢，是美国跟盟友的相处上越来越交易化。今年美国新版的国家防务战略啊，明白讲，美国没办法独自承担全球安全，盟友得负更多责任。实际操作上啊，美国就是直接要盟友增加军费，买美国武器，提供基地给他用，还得处处配合美国的行动。只要你不配合，我管你是谁，我就拿驻军、军演、安全承诺当筹码来施压你。所以讲白了，就是美国正在对盟友全面实施保护费模式啊。所以啊，中东国家当然就开始

0: 寻找其他的安全方案，是不想再把鸡蛋都放在美国这一个篮子里了。
1: 其实除了中东盟友之外，美国现在和欧洲的关系也非常不好，特别是近一段时间和加拿大就关税问题也是吵得不可开交。那么和盟友之间这样的一种关系让民进党当局看到了什么？
2: 我们会看到呢，民进党当局当然在关注现在的美伊冲突还在延续，美国深陷泥潭之时，全球战略部署、军事调整会有哪些变化。那么同样呢，从台媒的观察角度来说，也在观察美国如何对待自己的盟友和伙伴。那么说到美加之间近一时期的关税战，首先呢，应该说民进党当局看到的是，美国对于自己的盟友呢是毫不手软，是要这个迫使加拿大方面进行妥协，是有意的来升级关税战，对加拿大进行拿捏。那么近一时期，特朗普政府之所以向加拿大进行施压，就是看重的是长期以来加拿大对美国的经贸依存，这种依存度短期之内是无法改变的。加拿大的多元化政策不可能立竿见影，所以美国正是凭借的这样的一种现实来对盟友进行要价。那么此时我们也看到美国还有其他方面的意图，那么对于民党当局来说也会看到美国无所不用其极。而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加之间的关系，美国是迫使自己的盟友选边站队，在这个经贸合作等多个方面是要盟友配合自己的目标。那么此时同样强调的是，美国不顾自己盟友伙伴的利益，必须要服务于自身的需要。所以此时呢，当加拿大与美国还在进行周旋，试图进行硬刚的时候，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可能要进行反思的是，此前包括在这个台积电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对美国做出的让步，会不会后续引发美国进一步的禁闭？
1: 中评社报道称，特朗普的选情如果陷入危机，届时台湾议题可能再成焦点，因为他可能以不同方式来打台湾牌。而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也只剩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民进党当局或将面临超级震撼。那么台湾媒体认为，特朗普面对告急的选情呢，在最后的四十天一定会再出招的。那么特朗普手里还有哪些牌可以打？他会采取哪些方式方法来挽救他的选情？
2: 其实说到这个台媒的观察，说特朗普挽救选情，现在呢，首先大家关注到的是，很可能他会采取甩锅卸责这一招。说到甩锅呢，其实我们总体的判断，这个锅还是很难甩出去的。比如说在这一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现在有多方消息指出的是，这更多的是特朗普的决策，而并非呢他身边人提出的建议。比如说有消息指出的是，在开启军事行动之前，是有很多的反对意见。比如说当时时任国家情报总监就明确地指出，如果针对伊朗最高领袖发动斩首行动的话，那么后续伊朗国内会出现一个更加强势、代表强硬派的领导人，这对于美国来说并非明智选择。而另外我们知道，对于美国副总统万斯来说，他是多次试图阻止美方动手，一直呢是在反战的这个阵营当中。而同时涉及到军方，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和参联会主席之前呢都向总统提出，不管是美军的弹药库存还是兵力紧张，这都是必须要考虑到的因素。但是呢，有消息指出的是，对于这一次动手，美国总统本人是非常高调，而且呢是认为会达到自己的目标的。所以现在遭受到了反噬的时候，如果想把这个锅甩给身边人，恐怕是有一定的难度。那么从民进党当局的观察来说，后续呢，如果美国政府试图转移压力，那么有可能剑走偏锋，其中包括对华强硬，不管是在关税以及在军事方面，美国可以接连出招。但是呢，这某种程度呢是民进党当局的一厢情愿。我们会看到今年对于特朗普政府，尤其是面对中期选举来说，他更多的是希望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能够得分，证明自己处理大国关系的能力，而并非呢节外生枝，给自己制造更大的麻烦。
1: 从您的角度来看呢，特朗普应该避免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但是台湾媒体却希望特朗普能够在选情告急采取挽救方式的时候大打台湾牌。那么这种打台湾牌，台湾方面特别是民进党当局，他渴望的是什么？
0: 面对十一月的中期选举啊，特朗普可不可能打台湾牌呢？可能性当然有啊。不过首先我们要知道，美国的中期选举更关键的议题是物价、是经济、是移民、是对伊战事啊。特朗普或是共和党如果想靠打台湾牌来拉台或挽救整体的选情，这跟多数美国选民的关注有落差，效果恐怕不会太大。但会不会有人病急乱投医，想靠打台湾牌获取政治声量呢？如果美国真的有人打台湾牌，第一种打法呢，就是想利用

0: 台湾的议题来表现对华的强硬。一种可能就是批准之前还在等待最终决定的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种打法呢，就是把台湾当马前卒，透过武装台湾来表演我对中国很强硬。当然，另一种打台湾牌的方式呢，是把台湾议题当成交易的筹码，看能不能在美中关系里啊，为美国拿到更多的实质利益，然后再把这些利益当红利啊，去诉求特定选民。这个呢，就是把台湾放进更大的一个交易框架里面，跟很多其他中美相关的议题一起谈。还有一种打台湾牌的方式，是对台湾加价。要更多的保护费，包括要台湾提高防务开支，买更多美国武器，或是要台湾当局呢扩大投资，让美国拿走更多的台湾的半导体产能。不管是哪种打台湾牌的方法，台湾都很可能被当成菜单啊，会有九月危机的说法，是因为美国的中期选举九月下旬会进入最后40天，这40天是最可能出招就选情的时候，所以会是台湾的风险窗口。加上台湾的九合一选举跟美国的中期选举只差20多天，大环境也可能影响台湾的选举。其实啊，归根结底，最大的风险来源不是美国，而是民进党当局让自己一面倒向美国所造成的，所以才会让自己陷入总是被当成牌打的这样的宿命。难怪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希望把主动权拿回到自己的手上来。
1: 透过这些乱象呢，我们也看到了美式民主其实它的泡沫是在破裂的，而岛内效仿的西式民主呢，也沦为了为了选举而选举。所以从宏观上来看，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现象看到什么样的问题？
2: 美国民主发展到今天呢，它暴露的越来越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呢，它的这些政党和政客呢，完全是为了选票而不惜去迎合这个选民的情绪，去制造政治的对立。很多的公共政策呢，它的推行呢，并不是说考虑的是这个国家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而只是考虑的说我能不能赢得下一次的选举。那么特朗普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看到特朗普非常善于把一些复杂的公共问题呢，把它包装成简单的政治口号。什么这个美国优先呀，什么中国人偷了你的工作呀，什么移民把美国搞乱了等等，这些口号呢，对于选举来说是有用的，可以帮他去做政治动员。但是呢，等到他真正执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带来越来越多的这种治理上的这个问题。那么同样的这个问题呢，也出现在台湾，也是非常让人去值得反思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年台湾确实他的选举很多，而且看起来这些政党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但是台湾也出现了和美国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选举的逻辑完全压倒了治理的逻辑了。他的很多的政策也是只是考虑说能不能赢得选票，能不能政治动员。媒体披露出这种为了替代这个核能搞出来这种绿色能源，它的利益链反而是被民进党的一些金主牢牢的掌控了。这就叫政客获益，但是民众来买单了。那这就是台湾民主异化的一个突出的一个结果。所以最后我们要说的就是衡量和判断一个地区它的民主的最终看的不是说它的选举的次数或者选举的这个情况，而是要看是不是对民众负责的，是不是维护了这个社会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
1: 民调数据下跌，美国盟友离心，多重因素持续叠加，凸显出特朗普的选情不容乐观。台湾媒体直言，接下来民进党当局可能也会面临选情上的危机，而赖清德当局想依靠美国打台湾牌来挽救选情也毫无意义。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

0: 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巴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会见呼日勒苏赫时，习近平指出，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会见米尔济约耶夫时，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等。对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对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当天也会见了罗森克兰茨。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时表示，截至8月30号中午，在泥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通过万人合唱、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今天节目开始，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如果你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今日要点我们来聊聊奔现游，发现不一样的精彩。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合打造，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支城市代表队参赛。这是全中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旨在以足球为纽带，推动区域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惹人瞩目的是，东北超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除了拉动文旅消费，还通过万人合唱、剧评展示、球迷互动、看台造型、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东北超赛场歌声震天。今天节目开始，请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
4: 这是第一阶段主客场单循环的常规赛，大连队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实况。在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中，大连队以4-0的战绩赢得了本场比赛，以总分第一的战绩进入前四强。
5: 东北超，东北超，
4: 这首东北超官方主题曲烘托了赛场的气氛，也让现场所有的人在看球的同时感受到了音乐与足球的相得益彰。除了这首官方主题曲，东北超赛场还有多首主题曲、宣传曲及城市队歌，共同构成了赛事的音乐矩阵。东北超的足球盛宴同时变成了音乐盛宴。
6: 大东北 风浩荡，绿茵场最敞亮，龙腾虎跃呐喊震天。
4: 由沈阳音乐学院赵恒新作词，李浩朗作曲。开幕式上，由沈阳籍文体明星张伟、胡海泉、杜海涛、郭艾伦、邵俊哲五人领唱。沈阳音乐学院300多名师生参与演出的这首官方主题曲最具代表性，曲作者李浩朗。
7: 我是一个球迷，我对足球是有着很深的情结。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的歌曲应该怎么去写，所以我是想尽量的体现足球场这种火热、激烈、劲爆，包括球迷的呐喊助威的这种效果。所以我在歌曲中运用了这些摇滚呐、用了一些这种没有唱词的，像球迷在球场上这种呐喊唱歌的这种状态，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哦。一直是没有唱词的，我想象就是球迷在球场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4: 李浩朗作为东北雄风的曲作者，他的感觉是对的。东北超每一场比赛的氛围验证了音乐人与球迷的心是相通的，足球场需要和他的氛围相匹配的歌声。
6: 嘿嘿，尽量不勇敢去闯荡，为了荣耀拼尽全力。
4: 主题曲《黑旗辽猛》是赛事最早发布的歌曲之一，由音乐人 DJ Weapon 创作并演唱，2026年1月27日发布。其后由获评最美沈阳人的形容创作词曲，邀请14位本土音乐人共同演绎的宣传曲《赛场英雄》，大连文艺志愿者创作的《我们是东北一家人》，铁岭的哥与教师联手创作的《东北超战歌》，黑龙江省流行音乐协会创作的《绿茵逐梦》，以及沈阳队官方队歌《燃动沈阳》先后出炉。这些歌曲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东北超的激情与魅力。

0: 在东北超赛场上，新歌层出，红歌不老，沈阳首战唢呐升起。当电视剧《赵尚志》主题曲《嫂子颂》由全场40000球迷唱起时，足球场沸腾了。这些用中国人的热血凝成的红歌，不只是暖场表演了，他们烘托出的是赛事最核心的精神底色。蒸蒸日上，古韵新坛，大连关节古筝艺术学校的师生们在比赛间隙集体演奏《我们走在大路上》，为比赛助兴。他们创新了弹奏方法，让原本昂扬的旋律通过古色古香的琴声，得以和球场的气氛出奇的预贴。
1: 我们走在大路上，
2: 这是一首红歌，
1: 特别有节奏、有节奏感，会给你力量的一首作品。像这种场合就不能用古筝的那种源远流长的那种爱柔颤滑的这种形式去表达，一定是要有弹性的、有节奏感的，会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新颖的弹法，包括打击乐都在上边，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感觉。
0: 这种美好的感觉感动了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他毫不隐晦对这种活动样态的喜欢，熟悉的旋律让他觉得这就是家乡大连的样子。
3: 借助这个足球的这种赛事，让一些文艺表演融入进来了。作为我50岁的在大连成长的这个大连市民，我又回想起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觉得这是大连的文化，这是大连的传承，更是我小时候熟悉的这种感觉又回来了。这是我的大连。
0: 大连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文勇则是站在平台的角度看待参与足球赛事的其他城市资源，包括文艺演出。
4: 其实东北超它是一场赛事，但是通过赛事能够激发和引发文旅商各相关方面，大家都把看家本事在这个平台都展示出来，尤其是文化呈现，然后非遗啊，包括我们的各场演出，我们的一些地供特色商品，包括我们的第二现场啊，包括足球嘉年华华，所有这些相关的城市资源，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进行一个全面的呈现，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其乐融融，这才能形成东北振兴啊磅礴的人民力量。反向讲，也是对他们一种职业能力和专业能力的一种肯定，所以会倒逼他们更好的把自己的文化艺术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发展需要台阶，大连市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乔志友就非常珍惜东北超赛事给文艺工作带来的发展机遇，他拾阶而上，全力以赴。
5: 五六七八，夜半三更哟，盼天明。造型，造型，造型。
0: 这是乔志友在比赛开场前夕，带领看台上的观众排练《映山红》手舞造型的情景。比赛结束了，看台上观众用手舞与歌手互动的场景成了大家难忘的记忆。作为这个环节的导演，乔志友事后仍然激动不已。
6: 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呢，已经是临近演出了，根本没有排练时间。咱们是演出开演前的前一个半小时，就一个半小时时间，天还下着雨。那个时候呢，就赶快的用10分钟时间跟咱们所有的表演者讲清楚《映山红》的故事。我在设计《映山红》的时候呢，我用了一个手在往上抖，那么星之火可以燃烧，像萤火虫一样去点燃我们一种生命，是互相摆那是的一种希望，的一种胜利的一种向往，体现出了他们对新的生活向往，对过去的老一辈的一种敬仰和尊重。
0: 大连文化产业集团承担着东北超大连赛场的文艺演出任务，每一场比赛开场中场都安排了30分钟左右的文艺节目。大连文化产业集团艺术总监张蓉蓉，
7: 不要小看这30分钟的节目，就它通过艺术形式展现了大连的这种文化氛围，展现了大连这种体育精神，不光是一个体育比赛，它是整个带动了全市往前行的一个氛围。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 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推动下，全球多国持续高温，而在中国最北的黑龙江，凭借广袤的森林资源和纯净的生态环境，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同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去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
9: 走进黑龙江饶河县，林海苍翠连绵，山间

0: 清风习习，凉意十足。游客们沿途高歌乌苏里船歌，登高驻足，远眺层峦叠嶂的山林美景，沉浸式畅想天然避暑环境，
1: 特别特别的凉爽。从心里发出一种不烦躁，喜欢这个地方，我很想在这定居。
0: 沿着 G331 国道一路前行，黑龙江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尾浪连绵，碧水潺潺，蜿蜒的湿地栈道穿梭于芳草碧水之间，林海、湿地、界江风光串联成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长廊，吸引大批自驾游客、房车爱好者驻足游玩。
2: 这个气候宜人，风景绝美，这个白云飘过的地方，那真是一副就是仿佛在仙境，太美了。
0: 地道的乌苏里江鱼宴、本地山野菜、东北特色家常菜深受外地游客喜爱，门店客流量、翻台率、营业额持续攀升，鲜香地道的饶河风味牢牢留住八方游客的味蕾。饶河县龙汇渔馆负责人鞠晶：
3: 今年避暑客流量特别大，我们每天饭点基本上全部满座，散台包房都得需要提前预定，大家都是专门来吃咱们乌苏里江的江鱼啊。很多游客说从来没吃过这么新鲜原汁原味的江鱼，口感鲜嫩，是在大城市吃不到的原生态味道。
0: 餐饮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全县民宿酒店住宿行业也迎来暑期消费高峰。临江特色民宿、精品酒店依托清幽的自然环境、舒适的居住体验，备受游客青睐。饶河县民宿经理丛明日：
4: 基本上天天满房，一房难求，大部分都是北京、天津这些外地游客专门来咱们饶河避暑。大家都说咱们这边这个山林多呀，温度适宜，空气也好，凉快。
0: 今年夏天，黑龙江以独特的清凉又一次出圈，成为全国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各地飞往哈尔滨的航班上座率平均超过八成，旅行平台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提升七成以上。同时，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以及离境退税新政的正式落地，黑龙江跨境旅游热度高涨，哈尔滨、黑河、绥芬河等地客流持续攀升。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吴春雨：
5: 调整了原来执勤队三班倒的勤务模式，现在每天至少有十名警力呢支援一线的查验工作，同时配备了多语种的翻译终端，全力提升外籍旅客的入境通关体验。
0: 依托宜人夏日气候与多元文旅禀赋，哈尔滨成功入选海外平台中国十佳避暑胜地。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订单量同比上涨 20.76%， 景区门票等各类度假产品订单增长显著，入境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某旅游平台哈尔滨会展营业部负责人刘明新：
6: 我们刚刚送走了一批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客人，我们会迎来一批来自于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客人，今年的暑期基本上都是排满的状态。
0: 除观光避暑外，中式康养体验成为外籍游客出行新热点。坐拥古老火山与珍稀冷泉的五大连池风景区，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火山矿泉带来的独特体验。绥芬河等地推出中医推拿、拔罐、葫芦酒等特色理疗项目，收获外籍游客广泛好评。盛夏时节避暑康养是主旋律，伴着盛夏微凉的晚风，享受一份独有的北国温泉体验，这股寒地涌出的热浪成为夏季纳凉的新方式。
7: 这里是中国温泉之乡大庆市林甸县，50多年前的一次石油勘测，温泉喷涌而出。
8: 在林甸泡温泉，想热闹可以跟大家一起冲浪戏水，想惬意可以租下这么一个温泉小家常住。今年北国温泉别墅全新改造升级，现在一房难求。
0: 黑龙江林甸县旅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雪霜：
9: 去年一整年吧，我们接待俄罗斯游客量是10000人次左右，那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就已经8000人次。

0: 了，因为我们林甸也有国内特大型中低温地热田，静态储量相当于4.6个三峡水库。过去我们游客到景区来可能就能待个一天两天，那现在可以待到一个星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
1: 除了有地下喷涌而出的温泉，这里还有地表一望无际的湿地，多种生态资源叠加，激发出独特的文旅活力。鹤鸣湖湿地温泉风景区运营部经理丛小军：
2: 那今年我们新增了这个桨板呐、簸箕船呐、引入了更多的水上设备，游客比去年同期提升了20%左右。景区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等一下这个船靠岸了，我就可以带您去看一下。
3: 您可以到这儿，这是咱机器来体验一下。
4: 这个结果是什么？
5: 这个是咱们现在隔空采血糖、隔空采血压、隔空采血氧。这也是咱们现在哈尔滨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也是全国首家就是跟温泉加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板块。有咱们现在7台这样的小运机器人做这个身体调节和血液循环的，能让咱们游客在泡完温泉之后，他们呢能过来做一个身心的一个放松。
1: 盛夏的黑龙江不只有临海的风、湿地的凉，更藏着越来越贴心的清凉服务。今年从景区的细节优化到全域的服务升级，黑龙江正把清凉从自然馈赠变成每一位游客都能触摸到的舒适体验。来到哈尔滨极地公园，轻飘飘的凉风扑面而来，景区全新为游客打造的雾森降温系统已经覆盖到了整个广场，
6: 不仅送的是凉气，而是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像回到家里一样。
1: 黑龙江以避暑胜地清凉龙江百日行动为宗旨，还在全省多个地市形成差异化夜游消费矩阵。在铁力市，当地全新打造的童话城堡主题灯光景观错落绽放，搭配梦幻森林泡泡秀，成为当地极具辨识度的文旅打卡地标，扭转了以往景区昼热夜冷的局面。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媒体运营周科婷：
7: 各个不同的新的产品给到咱们的游客，主打的呢就是清凉治愈沉浸的夏日体验。那自从有了咱们这个夜游之后，基本上5-6点钟那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伊春还推出票根加消费券惠民模式，游客凭景区票根可叠加享受消费券满减福利，同步聚焦游客游览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优化票务讲解自驾配套三大场景。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8: 不断细化服务标准，丰富惠民消费场景，放大景区票根联动消费券，全域智慧便民服务的特色优势，擦亮都依你暖心服务的底色，全力推动全市森林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同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您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您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讨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这个暑假，辽宁的李先生带着孩子来到浙江德清莫干山，白天他们溯溪而行，听山泉叮咚，入夜之后看林间萤火虫点点闪烁，宛如星河洒落山林，孩子追逐微光，欢声笑语回荡林间。李先生感慨，这种野趣在城里花多少钱都买不到。和李先生一样，这个暑假把旅行目的地定在县城的游客不在少数，赴浙江安吉体味采茶之趣，往内蒙古阿尔山享受山林清凉，到安徽歙县探访徽州古城。游客们走进一个个烟火氤氲的县城，于山野街巷之间发现一个别样精彩的中国。旅游消费观念的多样化是奔县游走红的内在动因，不赶行程，不追热度，沉下心感受一方水土，越来越多游客青睐鲜活的在地体验。去云南罗平的山林捡拾菌子，到河南陕州探秘地平线下古

0: 村落，赴山西襄汾品尝非遗八大碗，独特体验和文化底蕴为县域文旅发展打开了广阔空间。交通的便利和配套设施的完善，让奔县游从向往变成现实。早些年，不少藏着好山好水的县城困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去一趟费时费力。如今，全中国约90%的县级行政中心可实现30分钟上高速，50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铁覆盖率达97%。密如蛛网的公路把古村落、山野风光串联起来，路通了，阻隔就少了，配套完善了，出行体验就上去了。奔县游能够持续出圈，就在于各地立足、本土禀赋，不断优化文旅供给，挖掘县城消费潜力。甘肃永登水墨丹霞积极拓展多元业态，实现从观景游览到沉浸式体验的转变。江西资溪不局限于漂流单一项目，发展露营体育赛事，把一季火爆变成全年旺，深耕本地山水、民俗、物产等特色，走出差异化路子。县域文旅以日益鲜明的辨识度，留住越来越多游客的脚步，也吸引着外国游客远道而来。在浙江宁波宁海县，一场热气腾腾的长桌宴让意大利游客们流连忘返。其中一位感慨，这些县城乡村真正浓缩了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之美。县域文旅升温，为百姓增收致富注入新动能。山东曹县探索汉服加妆造加跟拍的文旅模式，从贩卖商品转向输出体验，吸引大批青年返乡创业。贵州黔东南苗绣工坊活化传统技艺，把非遗变成文创产品，让绣娘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浙江松阳庞活闲置古民居发展特色民宿，带动当地群众共享发展红利。县域经济既是拉动消费的经济增长点，也是汇集千家万户的民生产业，让发展成果汇集广大群众，小城文旅的未来才有生生不息的土壤。一座县城被看见，或许始于一处风景、一道风味，但真正直抵人心的是烟火人间，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温度。人们奔赴县城，追寻的不只是诗与远方，更是对美好生活的真切向往。千百座县城，各展所长，各美其美，汇成多姿多彩、温暖可亲的动人画卷。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由胶东本土蹦蹦戏一脉发展而来，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它脱胎乡土，扎根民间，既是田间地头劳作之余舒缓疲惫的解乏乡曲，也是城乡社区广场代代传唱的熟悉旋律，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深深扎根在烟火百姓寻常日子之中，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
2: 前不久，旅韵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在烟台大剧院上演，老中青三代演员轮番登场，唱的是经典选段，演的是创新佳作，里头装的是烟台旅剧70年的故事。烟台市旅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介绍说，这次演出采用了序幕加三大篇章的递进形式，溯源、坚守、烛光，恰好对应着烟台旅剧70年的来时路、脚下路和未来路。
3: 整个晚会的时间不足以来呈现我们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通过大屏幕的视频资料，再加上采访这些老先生们， 通过他们的口述，让大家知道烟台市李居庵70年经历了什么，创排了什么，我们有多少好的节目。

0: 专属旅剧团，这就是烟台市旅剧院的前身。烟台第一代旅剧演员、国家一级演员冯宝华就是在那个年代走进剧团的。
1: 刚起步得学呀，省旅拍个新戏，我们全团拉着上济南去看，一点儿都不差的搬过来，我们再演，就这样。最早的原创，咱们胶东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原创的基础，上济南汇演的时候得到好评，我们就出了唱片。那会儿出个唱片不容易啊。
0: 从学别人的戏到唱自己的戏，烟台旅剧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剧团排演的《十五贯》《姊妹一家》《泪洒相思地》等剧一票难求。2001年，烟台市旅剧团正式更名为烟台市旅剧院，随后推出了《姊妹一家》之后，《烟台山作证》等一系列新剧目，其中《烟台山作证》拿下了中国电视戏曲兰花奖。烟台市旅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告诉记者，为了让烟台旅剧能被更多的人看见听见，烟台市旅剧院推出了实验旅剧的表演方式。
2: 走正创新，在这个创新的这个时间段落，针对旅剧具体的方向应该怎么走，我们一直在探索。所以说我们在起头的时候起个实验旅剧，实际上最终的目的就是怎么样能更吸引观众。
0: 作为烟台市旅剧院的首部实验作品，《红尘诀》应运而生，它彻底打破传统舞台一桌二椅的模式，将剧场改造为配备升降与旋转功能的动态空间，让演员与观众几乎零距离，营造出强烈的沉浸式观剧体验。《红尘诀》的表演指导吕淑娥说，这部戏的音乐方面在坚守旅剧精髓与根本的同时，对板式进行大胆突破，并巧妙地融入了烟台蓝关戏的伴唱元素，使旋律更具活力，也更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习惯。
3: 我和董佳明老师来给他们辅导《红尘诀》，他们也在试验着，哎，去创新，哎，去让大学生能看了。结果后来经过他们的演出实践，大学生还是比较喜欢的。
0: 烟台市旅剧院通过与烟台各大院校合作，让烟台旅剧的受众更广更多了。大学生孙小涵说，自己看过《红尘诀》之后，觉得旅剧是一个接地气的剧种，他很喜欢。
4: 排的新戏叫《红尘诀》，邀请我们学校过去看这场戏。我觉得喜欢旅剧就是因为从这一场戏开始，后来也看了一些老戏，感觉旅剧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剧种啊，也能吸引到我们年轻人。
0: 不只是舞台上的创新，当下的年轻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宣传旅剧做着努力。在网络上，拥有42万粉丝的青年演员张守一就用短视频把旅剧唱给更多的人听。
5: 我是想通过网络把以前的一观众，哎，给他慢慢拉回来啊。现在用手机的就慢慢越来越多了嘛，我们就把这些观众先拉回来，然后后期呢，我们去让这些老人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代孙辈也接触到这个戏剧当中。它只是一个转变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坚守住。所以说我要先做这个东西，慢慢引导他们走进剧场。
0: 烟台市旅剧院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承担着传承使命。台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台下的观众也添了一代又一代。前不久，烟台市旅剧院组织的《旅韵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就吸引了一大批老中青的旅剧戏迷前来观看。
6: 我也想来听听他们怎么唱的。
7: 我们要相信老祖宗的审美，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肯定都非常优秀。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喜欢，我们的团队1200人全是年轻人，这是我们的副会长，烟台市青年旅剧协会。
8: 因为我们是土生土长的烟台人嘛，我们从小听的剧种就是旅剧和京剧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就比较喜欢这些东西。
0: 这就是烟台旅剧扎根人心的力量，它不是束之高阁静存于博物馆的非遗标本，而是回荡在街头巷尾、世世代代流淌在胶东人血脉之中的本土乡音。 只要

还有人传唱，有人聆听，有人期盼，这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旅韵乡音就永远不会断绝了。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是非常熟悉的歌词，也是很多人对闽南的第一印象。这首在中国脍炙人口的闽南歌曲你听过吗？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这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伫立船头，手拿麦克风，吴振明纵情高歌的架势颇有江上歌王舍我其谁的风范。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
2: 吴振明是泉州惠安县洛阳镇万安村村民，一直以捕鱼为生，天气好时驾船出海捕鱼，闽南语歌曲是水路上最好的陪伴。洛阳桥头，洛阳镇的吴振明已淘海归来，一套音响，一只话筒，一艘船，组成了吴振明在这里的个人歌唱舞台。托腮插兜，一翘脚，歌王的时间开始了。渔民吴振明。
3: 都是我自己买的，平时我都站在这里面向观众，上面的人观众鼓掌让我再来再来一首，我有点害羞不敢看观众。这十年我也没去过别的地方唱，舞台也不敢上去唱，会容易脸红，整个脸红通通不敢唱。但是在船上就敢唱，淘海回来了，包子买几个，茶泡着泡着，音乐听着听着就开始唱，唱拿手一点。
2: 吴振明的生活作息固定，清晨5点多起床，简单洗漱后带上一壶热水便直奔他的渔船。走上渔船，先打开音响，选一首喜欢的闽南语歌曲播放，然后泡上一壶早茶，跟着旋律哼唱，享受音乐带给他的自在与欢乐。吴振明在洛阳桥畔驾船唱歌已有10年，他偏爱闽南语歌，每次看到桥上的游客为他的歌声拍手叫好时，老吴就特别满足。他唱歌的照片曾被传上微博，引得众多网友评论，许多听过他歌声的人纷纷称赞这是洛阳好声音，是人情味满满的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3: 13、14岁跟我爸爸下海到现在，差不多淘海42、43年了。出海回来太无聊了，待在家里太难受了，在海里空气太好了。我前前后后唱了10年了，刚开始不会唱，就慢慢学。家里人说我很吵啊，我说吵，那我就自己搬到船上唱歌，空气比较好，边听歌边唱。在船上唱起来就敢大声唱，在家里唱不敢大声，都感觉堵在心里唱不舒服。来海上唱没什么纷扰，也不用怕吵到别人。
2: 不仅自己唱，吴振明还是洛阳古桥潮声歌友会的一员。没事儿的时候，志同道合的歌友们就聚在洛阳桥头的亭子里唱歌，只要你会唱闽南语歌曲都能来报名加入。歌友
4: 是从一个叫洛阳桥的一个古桥歌友会认识的，那时候10几年了，经常在这边走动， 看到他唱歌，我们就下来，然后再一起唱，然后慢慢的去认识。认识之前，谈到涨潮，他们很多人都愿意打电话给他，也是说去船上唱歌，连唱两个人唱，唱的感觉很无趣嘛。那你人多的话，一人一人一首啊，那有时候哪里唱错了，哪里唱不好，
5: 这个拍起来，下来的海蛎拍起来。
2: 洛阳桥畔的阵阵闽南语歌声逐渐成了古桥边上一道人情味十足的温暖风景。不论是陶海爱拼敢赢，还是单纯质朴少年心，十年间腼腆孤单的吴振明用歌声收获了来自各地的歌友的相伴。伴随着他的歌声，一首首闽南语歌曲响彻洛阳桥，吸引着桥上来来往往的游客驻足。
6: 唱歌很好听，闽南歌很有味道。我们泉州的闽南歌跟广东歌也很流行啊，很爽的感觉嘛，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也听那种很惆怅，那种思想也有的，唱起来比较有那种很惆怅感，像思念的感觉。听这种歌非常非常好。
2: 吴振明不但爱好唱歌，制作船模也有一手。走进吴振明家中，客厅里摆着的一艘艘不同样式的船模格外引人注目。这些船模既有帆船、扁舟，也有带遥控可下水的渔船。2012年开始，制作船模也成为了他的一个爱好。敦实厚重的船体，纵横交错的桅线，迎风急起的船帆，精美船模栩栩如生，俨然真实的大船摆在眼前。吴振明只要没出海捕鱼，就会钻研船模，先后已做了十多艘船模。这份坚持一如他在洛阳桥畔唱歌一般。2021年，泉州送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入选中国第56项世界文化遗产，泉州这一座适宜之城也在悄然蝶变。作为泉州22个遗产点之一，洛阳桥上的变化吴振明也看在眼里。这里迎来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走上了洛阳桥，在讲解员的讲述中了解洛阳桥的历史文化，感受中国古人的智慧。吴振明也因此有了更多的听众，渐渐的，他的歌单里带有泉州元素的歌曲越来越多，您若来泉州，爱拼才会赢等闽南语歌曲成为了他每天的必唱曲。他用歌声见证着这座古桥边的人来人往与潮涨潮落，希望通过歌声让游客感受到泉州人的热情好客。他用质朴纯粹的老派歌声唱着这40-50年的淘海拼搏，唱着仍然少年的赤子之心，也唱着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3: 10年前只会唱2-3首，现在随便来几首都可以。从小听收音机听闽南语习惯了，10年来高楼立起了很多，从我唱的10年来，洛阳桥的人多了太多了。洛阳桥我走了40几年，没唱歌的时候人没那么多，唱歌这10年以来人也越来越多，来海上唱歌心情爽。
2: 适宜泉州，向海而生。泉州有这样一句老话，站着像东西塔，躺着像洛阳桥。东西塔说的是开元寺双塔，而洛阳桥便历时代洗礼，还在为泉州百姓抵风御浪，始终是泉州人的精神标杆。洛阳江畔微风吹拂，江面上波光潋滟，洛阳桥头的泉州歌声飘过江海，跨越时空，歌唱着坚持与拼搏，也仿佛讲述着宋元时期泉州海洋商贸传奇的故事。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九月一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巴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会见呼日勒苏赫时，习近平指出，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会见米尔济约耶夫时，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等。对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对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当天也会见了罗森克兰茨。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时表示，截至8月30号中午，在泥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尤其是孩子，从一双清澈的眼睛里便可以看出孩子的纯真和无瑕。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因为近视戴上了眼镜，曾经有人这样开玩笑说，学生呢在暑假有三件事儿：补课、上网、配眼镜。为什么我们身边的小眼镜越来越多？今天呢，我们特意为您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眼肌专业组副主任医师艾丽坤医生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和您说说是谁偷走了孩子的视力。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艾丽坤医生。艾丽坤，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肌专业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艾丽坤医生2002年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2004年，同仁医院眼科中心北京市眼科研究所博士后出战。2004至2006年，于美国旧金山 Smith Cattwell 眼科研究所进行博士后培训。2007年，于荷兰鹿特丹眼科医院进行临床培训。艾丽坤医生1997年起从事斜视弱视治疗及科研，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特别是疑难斜视的治疗，如外伤等各种原因引起的麻痹性斜视、先天性斜视、特殊类型斜视、甲状腺眼病引起的斜视等，有深入的研究及经验。艾丽坤医生和您说说青少年近视的防治要点，敬请关注。您好，艾医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1: 您好，
0: 今天咱们说这个青少年近视，因为您是在可以说临床一线工作了很多年，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我们想请您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您在临床中感觉到咱们这个孩子近视的年龄是不是越来越小？
1: 嗯，是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4、5岁的孩子，爸爸妈妈就因为第一次查视力不过关，来到我们医院就诊，结果发现是一个发育性的近视。
0: 发育性近视，因为可能对这个概念我们不是特别了解，您还要跟我们说一说他这个意思是什么，意味着什么，算是真近视了还是假性近视呢？
1: 发育性的近视是这近视是这样的，我们有一部分近视呢是先天因素引起的，这种近视呢很小的时候就发生了，可能有出生的时候就有，然后呢逐渐增加。这种近视呢其实和我们通常说的青少年近视是不是一类的，发育性近视呢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青少年型的近视，也就是说因为你在身后看近看得太多，比如说手机啊、电脑啊、写字啊、看书啊，这些原因，由于长时间的近距离工作而诱发的近视，这种呢，我们认为是一个发育型的近视，有的时候呢，也叫青少年型近视。
0: 这就是说老天爷给你的这些基本的素材都是挺好的，底子不错，
1: 对，
0: 但是哎，没想到自己给用着用着用坏了，或者说某些方面过度消耗就变成了这样。
1: 对，实际上呢，对于近视来说，它也是我们人类的一种适应性，也就是说你生出来的时候眼睛是好的，是实际上我们出生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有一点点小的远视，大概有100度左右的远视，那么我们的眼睛呢它是有一个自愈的过程的，而且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过程，那么在身后呢你给它什么样的环境它就怎么来修复，比如说你给他看很多近的，他为了适应你看近的这种需求，他就变成近视了。如果你要是给他很多看远的，比如说我们父辈甚至祖辈，那个时候我们很少谈近视，因为我们大多数孩子都在外面玩，也没有那么多的电子产品，也很少有长时间的这种小字的读书，以前都是毛笔嘛，咱们中国人都是用毛笔写字，所以这种大字，对，所以这种大字呢其实真正诱发近视的几率呢并不是很高，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 现在目前的这种发育型近视也好，青少年型近视也好，你叫它什么都可以，它是由于你后天给它过多的看近的负荷而诱发的近视。这个呢，也是眼球为了适应你看近的这种需要而造成的，
0: 纯粹是自己导致的。
1: 对，
0: 所以有时候说进化的太过文明其实并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儿。
1: 对，
0: 会有很多很多的疾病衍生出来。
1: 是的，所以近视呢，就是一种文明病，它本身在文献中就被列入文明病之一。
0: 由于学习任务繁重，看书写字姿势不正确，大量的使用电视电脑，不良的饮食习惯，环境污染，遗传因素等，使得中国青少年近视患病率大幅攀升，不仅限制了青少年未来职业的选择，也给正常的学习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对于青少年近视，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有哪些预防方式？作为家长，我们在生活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艾丽坤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严格的来说，近视它还真不完全算一种疾病，但是就是一种现象。
1: 对，它只是一种屈光状态。它当近视度数比较小的时候，它没有诱发其他的眼部的并发症的时候，它仅是一种屈光状态。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要跟病人解释说，您得的这个不是病，只是你屈光状态，和正常的应该有的屈光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需要的只是屈光矫正。然后另一句话说的就是，我们治不好近视，就是这个不能治疗的。
0: 我刚才听您讲到，就是说他这个近视咱们是一种这样的一个状态哈，那么他对身体的其他方面有什么样的影响，咱们就讲讲除了看不清楚这一块啊，讲讲它的一个危害性。
1: 实际上对于近视来讲呢，我们刚才咱们说了，它本身不是一个病，它没有对一般的情况，一般的人如果说两只眼近视发展是一样的，比较平衡的这种状态下呢，其实没有太多的影响。当然近视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容易发生网脱呀，比如说五六百度以上的，四五百度以上的这种发生网脱的几率就很高了。
0: 视网膜脱落。
1: 视网膜脱落，这就是一个近视的并发症了。所以这一类疾病呢，是跟近视相关的疾病。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当我们的近视两只眼发展不平衡的时候，比如说一只眼的近视很高，另一只眼的近视是正视眼，或者近视度数很低，那么这个我们叫屈光参差，就是
0: 眼镜片一厚一薄。
1: 对，两只眼度数不一样。它会造成什么呢？一个呢，就是有些人不戴眼镜，因为他有一只眼睛很好，所以呢他完全能够不戴眼镜的情况下，完全能够满足他正常的生活需要。但是他又会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就是两只眼的清晰度不一样。
0: 我斜着看或者眯着看。
1: 有的人斜着看，还有的人但是斜着看呢并不能说明他有什么

0: 病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如果两只眼度数不一样，它看的清晰度不一样，那么影响两只眼的配合，两只眼配合不到一起，就会发生什么呢？就容易发生斜视。那么它呢，所以呢，这种屈光参差呢，其实也是斜视的一个诱发因素之一。不是所有的屈光参差都会发生斜视，但是相对来讲会高一些。
1: 也就是说有可能我们先天是没有斜视的，但是因为咱们这个眼睛
0: 对
1: 度数一高一低，最后反正有可能导致斜视，
0: 这是有可能的。
1: 哇，
0: 还有呢，就是说当他两只眼度数差距比较大的时候，那么不论你是戴普通的眼镜也好，还是不戴眼镜也好，那么两只眼呢屈光状态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你戴框架眼镜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很多很多戴眼镜的人可能都有经验，你把你的近视镜拿下来以后，一看看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变小了。那么你试想一下，如果一只眼没有度数，另一只眼有很高的度数，那么也就是说你看的图像的时候是一个大一个小。那么它会产生什么问题呢？大脑就很难把这一大一小的两个图像融合在一起，那么就会出现视疲劳。他总是要想把这两个图像融在一起，但是他总融不到一起，因为它大小不一样，这是视疲劳。第二个呢，还是刚才咱们说的，可能会出现斜视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视疲劳也好，斜视也好，都会影响你两只眼的容像，那么可能你看东西的立体感就会差，因为你总是一只眼工作，或者两只眼企图在一起工作，但是工作不好，他们俩配合不好，那么就影响你看东西的立体感。对于日常生活，可能这种呢没有特别明确，但是有的时候对于一些极端的状况，比如说开车，你看看东西很快的时候，这个两个车错车呀什么的，这个距离感可能掌握的会差一些。所以呢，就是对于近视来讲，从简单上来看，我们就是戴一个眼镜的问题，但是呢，其中还有一些小的细节的因素。
1: 一点儿都不小，我觉得一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它的这个危害还是挺大的，远不是这东西看得清楚不清楚、戴眼镜碍事儿不碍事儿这么简单的问题就能够解决的。实际上，如果真的不注意的话，我们的等于的生活呀、工作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0: 是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2: 近视给人们带来的烦恼和痛苦，广大近视的朋友都是深有体会。不仅影响日常生活，而且危害眼健康，同时还会影响升学和就业。人一旦患上近视，任其发展不进行有效的矫治，会造成高度近视，容易引起各种并发症。在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中，近视患者在升学、求职、就业中会因视力缺陷的缘故，使其人生前途、职业发展，甚至未来规划都受到影响。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减低近视的发生率，延缓近视的发生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艾丽坤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可能到您的门诊这儿来的孩子，我来找您检查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发生看不太清楚这种现象了，已经出现这种问题了。那是不是就是基本上到门诊来的孩子就已经都是近视了呢？
0: 几乎是这样的。所以呢，其实呢，我们特别希望就是在他来我们之前，我们就做一些工作，然后或者说告诉大家什么更有意义，什么可能能够使你的近视发生的晚一点，什么可能使你的近视度数长得慢一点，我们希望把这个工作呢提前做好。
1: 那么一个一个说哈，就是近视的度数长得慢一点，发生的晚一点，这个恐怕也是我们需要重视的啊。就是但这两个怎么做才能够更快的达到这个目的呢？
0: 所以呢，就是首先我们就希望它不发生或者晚发生，因为你发病晚了，我们可能后面长得就会慢一些，或者说我们整个就把这个治疗的时间往后推了。
1: 那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相对好一点？
0: 实际上呢，就是实际上我们这里需要很多流行病学的资料来支持我们。就是说有一些人啊做过一些实验调查，包括流行病学的调查，

0: 来观察在美国的亚裔人口它的近视发病率是什么样的。有一些实验呢，他们就来观察说是因为我们是亚裔人口呢，还是因为我们过于看近看得太多了，还是因为我们太重视教育了。所以呢，有些人呢，就有一部分科研人员呢，他们就做这些方面的流行病学调查，然后他们就发现呢，其实在美国的这些亚裔的中国的孩子，他们的近视的发病率也是很高的，也是高于对当地的白人或者是黑人的整个的平均发病率。
1: 是因为我们学习都特好吗？
0: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关系，因为不论是中国也好，新加坡也好，日本也好，还有就是韩国也好，这些我们整个的这个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是很高的，所以呢孩子很早就开始弹琴呀，各种学习呀，各种看书，这个肯定是一个因素。所以呢，这些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流行病学调查里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环境因素，也就是说，是你身后的给他的视觉环境的因素引起的，近视的发病之一。那么另一个因素呢，就是遗传因素，就是认为亚裔的人口呢，相对来讲，特别是相对于黑人来讲，他的发病他的基因可能更容易发生近视。所以呢，其实呢，真正造成近视的主要因素呢，就是这两大因素，一个是遗传，这个我们改变不了，爸爸妈妈给的或者我们老祖宗给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阅读习惯，或者说我们用眼的习惯是很重要的。在这里呢，也提几个就是目前认为比较有利的说防治近视的方法。那么一个呢，就是可能大家都听说过的阿托品的，这个很多家长应该都关注到这一点了，
1: 对，是
0: 提出的阿托品，点滴浓度的阿托品可能对防治近视有一定的作用。这个呢，其实呢要更正一下，就是阿托品本身在防治近视当中呢，它并不是靠它的散瞳作用，而是靠它通过在巩膜上的一些信息的传递来防止巩膜不断的扩大，防止眼球不断的扩大，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对于这个治疗来讲呢，或者说对于这个方法来讲呢，我觉得可以在早期或者说前期发病前期发病之前你就可以来试用。尽管呢我们目前还没有说这个东西没有上市，或者可能新加坡呀、台湾啊，包括香港啊，有很多人都在用，所以呢，这个呢，大家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呢，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不用药的方法，其实我觉得更推荐于大家。第一个呢，就是希望大家呢能有充足的户外活动，这个呢是被证明的，因为紫外线对防治近视呢有很大的作用。当然这种紫外线不是说我一定要照到眼睛，它是照到皮肤上以后，它能够改变你身体的多巴胺的这种变化，然后呢阻止近视的发生和发展。那么这是一个目前比较提倡的，也是一个相对发现比较近的一个发现。还有呢，就是注意阅读的时间距离，还有就是电子游戏，这些要注意，对电子产品的这些使用。
2: 由于不正确的用眼方式，对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还有过重的课业负担，使得很多孩子过早的近视了。这些近视的孩子到底要不要戴眼镜，让很多的家长很为难。不戴吧，容易影响孩子的学习，甚至可能有别的问题。戴吧，又怕过早的戴眼镜，以后这度数会越来越深，究竟该怎样才好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肌专业组艾丽坤医生为您解析青少年近视的防治要点，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很多家长呢，他在发现孩子的这个眼睛出现有点看不清楚了这样的现象的之后呢，他会在想啊，那我用什么样的方法能让他不戴眼镜？很多人第一个选择是戴不戴眼镜，
1: 这样在这个问题上会很纠结。
0: 嗯，
1: 那么我们想就是听听您的意见。那么比如说有一些情况它是可以不戴眼镜的，确实是还没有到戴眼镜的那个标准。
0: 嗯，
1: 那

0: 可以有其他的手段来治疗。那咱们先一个一个来说吧。咱先说这个，哎，经过医生的检查，他会提示你，你这个最好去戴眼镜了。那么这种情况，家长是不是就只有一个选择？那我就去戴。
1: 是的。因为医生在给你做选择戴眼镜的时候呢，也不是说所有的病人来了，我们有近视的，我们都会给你戴，我们是会有一定的标准的选择的，就是他第一，他一定是一个真性近视，第二呢，他一定度数足够大，第三呢，他一定影响了你的生活，所以呢，基本上呢，我们是考虑这三点来给你判断你需不需要戴眼镜。
0: 但是有的小孩子他可能刚开始戴眼镜戴的度数很低，就是咱们单从镜片上来讲，比如说那医生说你戴个50度的、100度的，甚至有的150、125等等，有这个细的划分。那他这样的话，其实已经在通常看来应该算是一个低的度数。
1: 一般是这样，在我们医院呢，我们掌握在散瞳验光的情况下，有的时候年龄小的我们需要阿托品散瞳，年龄大的呢我们需要可以用快散或者是用塞菲杰散瞳，这几种散瞳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年龄选择以后，散瞳验光的条件下，如果在100度以上，我们就会推荐您戴镜。如果在100度以下，我们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然后跟你讨论你是需要戴镜更好呢还是不戴镜更好，因为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掺杂在里面，所以基本我们掌握的水平呢，就是在散瞳验光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你的真性近视在100度以上的时候，我们就推荐戴镜，100度以下的时候呢，我们会根据情况适当考虑。
0: 100度还没到的时候，比如说啊，我可能已经50了，75了，这种情况还有可能挽回吗？用什么方法？就除了刚才咱们说到这个阿托品这种方法，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回吗？
1: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医疗干预能够绝对挽回，但是呢，你可以让它发展的速度慢一些。比如说，你到75，到从50到100这个，或者从75到100的这个时间，可以让它长一些。那么你就是要刚才咱们说的多做户外活动然后注意阅读的距离、时间、光线，然后就是不要过多的做什么电子游戏啊，这些读一段时间或者是看近一段时间，然后又有一个看远的休息。
0: 实际上就是说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彻底扭转，只能是让你减慢这个过程。
1: 对，这个实际上真正有效，目前真正有效的方法是没有明确的。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如果呢真的能有效的方法，这个真是一个诺贝尔级的发现或者是一个贡献，因为它是很大的人群都可以减缓或者是摘掉眼镜的话，那这个对人类的贡献都是很大的。
0: 对，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严酷的
1: 现实
0: 那么关于青少年近视，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来去加以应对那么正确的应对方法又是什么？休息一会儿，我们继续请艾丽坤医生为各位解析。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2: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3: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的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4: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5: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

0: 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呢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
1: 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
2: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9: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0: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8: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1: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2: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3: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8: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4: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8: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青少年近视的防治。在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呢，艾丽坤医生将就大家关注的角膜塑形镜以及蓝光眼镜等等这些认识上的误区为各位做出解析。据调查，中国现有盲人500多万，低视力者近1000万人，尤其是在儿童及青少年当中患病率极高。中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的一些数据表明，中国小学生近视眼发病率约为 22.78%， 中学生约为 50%-60%， 高中生则高达 70%。 因此，儿童及青少年近视的防治越来越为学生、家长及社会所关注。当出现近视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如何科学地佩戴眼镜，如何注意用眼卫生，防控近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艾丽坤医生做客演播室，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和来自同仁医院的艾丽坤医生一起来关注青少年近视的防控。可能很多人呢非常希望能够在近视的早期将近视的这个度数给控制住，现在呢就有一种这样的手段叫做角膜塑形镜。那我们请艾丽坤医生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角膜塑形镜对于青少年近视究竟有没有作用。
5: 我觉得更科学的说呢，它有可能有一些防治近视或者说延缓的这种趋势或者说可能性。但是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你白天可以不戴眼镜。我觉得对他的评价呢放在这个水平上呢相对比较科学一些。他对防治近视的作用呢应该是有一些，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效。
11: 哦，是这样，所以还得客观的去看待角膜塑形镜它的这种功效。
5: 是的，而且对于不同度数的孩子也要不同的选择，就是根据度数的大小来选择适应症。太大的度数可能效果并不是很好。同时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因为角膜塑形镜它是一个角膜接触镜，也就是说它是戴在眼睛里的。那么像这种能够戴到你身体里的这种镜片呢，那么它就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我在选择这个对于什么样的孩子戴什么样的孩子不戴的时候，除了视力的选择，除了度数的选择，我对孩子的性格也有要求，就是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孩子年龄很小，他有的时候不能表述，就是比如说他眼，因为角膜塑形镜嘛，他是对角膜的有一定的给了一定的压力以后，那么使角膜变形，相当于我们压出一个眼镜的形状，然后就像我们每天晚上睡觉一样，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你看，哎，我脸上有一个印儿，那可能是枕巾啊或者什么压的。其实角膜塑形镜的原理呢，就是在你的角膜上压出一个眼镜的形状，然后呢，基本上呢，这个弹力，这个弹回的状态呢，可能能够保持你一天的使用，这个度数基本上是够用的。然后呢，第二天晚上你再压，那么这个压的过程呢，因为它不是在脸上，也不是在皮肤上，它是在角膜上，那么它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小的损伤。
11: 对，是的，摘戴的过程，
5: 摘戴的过程或者是在睡觉的过程，因为它是夜间佩戴，那么夜间呢，我们是意识是比较弱的，没有什么意识。那么对于这种隐形眼镜的佩戴呢，因为它是一个硬性的镜片，那它可能会有一些不适感，也许夜里你会揉揉眼睛，也许会睡觉没睡好，哎，这个角膜
11: 压歪了，
5: 哎，压歪了，也可能会角膜上皮会有一些缺损，就是损伤。那么这种损伤呢，是绝对一定要发生的，只是说今天发生，还是明天发生，还是说老发生，还是说很少发生，但是它多少都会有。那么有一些孩子呢，我认为啊，我觉得就是很惜命的孩子，我是愿意给他带的。因为他稍微有一不适，他就会跟家长说我今天不舒服，他家长就知道了，说哦，那也可能有点什么问题，那我们今天就停带就好了。哎，他可能24小时最多48小时，哎，这个角膜上皮就长上了，就没事儿了。也就是说，如果他能够很及时的向家长报告他的眼部不适的这种孩子，我们是愿意给他做的。但是对一些心特别大的孩子，我们反而很担心，他可能戴上很方便，他心大嘛，很容易戴上。但是呢，他有一点不舒服，他自己都不觉得，所以他就没有告诉你。比如说有一个小小的角膜上皮的擦伤，他不觉得，他也没告诉家长。第二天妈妈还戴，
11: 有点很轻微的这种不舒服，
5: 对，
11: 他给忽略掉
5: 了，对，他忽略掉了。那么第二天呢，家长不知道，还继续戴。那第三天还继续戴，那本来一个很小的上皮的擦伤或者缺损，那可能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感染的结果。所以呢，对于孩子的选择，还有父母的选择， 还有家庭状况的选择，其实这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医疗嘛，本身就是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所以。

0: 局限于眼前这么一点点，而是会想到更多你的周围的情况、未来的发展等等。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很多患者都觉得很幸福的一方面了，因为至少有医务人员这么去替我们去考量这个事情啊。所以作为我们来说，应该也就是还是要真的是积极配合，有什么手段用什么手段，没有的时候一定要听大夫的，一起配合起来去治疗这个问题。
1: 中国青少年的近视率和总量呢，这个数字非常惊人，竟然居世界第一。但是不少家长却不愿意让孩子戴眼镜，有人认为孩子一旦戴上眼镜，度数会越来越深，这到底有没有道理呢？还有人认为戴眼镜时间长了，眼睛会变成金鱼眼，会不会这样呢？让我们继续聆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艾丽坤医生的专业解析。
0: 就是戴眼镜，那可能刚戴上这个孩子的度数不深，100-120度，摘了呢似乎也能看清楚。
2: 是的，
0: 那家长会有这样一个选择，能不戴咱们尽量别戴，实在看不清，需要看黑板你再戴上一会儿。就这样摘摘戴戴，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呢？
2: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么刚才咱们说到，第一，我们100度才给起戴。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我们就谈到了戴眼镜的第二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要换，什么时候要戴，该戴不该戴。还有很多家长呢会问说，我这个不戴眼镜是不是这视力就越来越差了？就是有很多很多误区，也有很多实际上科研上包括整个的近视界都在不断探讨的问题。但是目前认为呢，实际上戴眼镜呢，不能阻止近视的发生和发展，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我们实际有很多实验，我们不能在人身上做，但是我们可以在动物身上做。我们给正视眼的小鸡，小鸡就是咱们对，养的小绒鸡，非常可爱的小鸡，给它呢戴上近视眼镜，它就变成近视了。那么给这种小鸡，正视眼的小鸡，没有病的眼睛的小鸡，戴上远视镜，它就变成远视了。这个也就谈到了我们最开始谈到的那个话题，就是说眼睛的生长，它是一个逐步根据你的环境来适应你的环境生长的过程。也就是说，你给它戴上近视镜，它就变成近视了，戴上远视镜，它就变成远视了。这也是这个逐步适应你的环境的另一个例子。那么从另一个层面呢，我们也就是说，这个近视眼镜不能戴得太早，也不能戴得太高，否则的话你的近视会长。那么所以呢，我们又回来谈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散瞳验光的问题。
0: 往低了戴呢？
2: 往低了戴是可以的，就是稍微低一点是可以的。轻度，我们目前强调呢，轻度低角可能是目前认为可能是好一些的方法。我觉得你思维很快啊，
0: 就可以让这速度慢一点点。
2: 可能是可以慢一点。所以呢，就是针对这种理论呢，也就是说近视眼镜并不能防止近视的发生和发展，这个理论呢，那么我们又有一些特殊的镜片，包括刚才咱们说的 OK 镜，其实也是这种镜片的一个衍生，或者说是一个变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些镜片呢，中间是矫正的度数，周边的度数呢是逐渐变小的，它呢对防止近视呢有一定的作用，目前认为可能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戴眼镜，我们就是尽量不要戴得太早，也不要换得太快。有的家长说呢，说眼镜店让我3个月就复查一次。我认为没有必要，因为本身孩子的近视也不会3个月就长得很多，所以呢，就我的标准来说呢，能晚戴一些就晚戴一些，但是呢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的，咱们100度以上就要讨论戴眼镜的问题。第二呢，就是不要换得太勤，换得太勤呢又存在刚才咱们说的问题，你给正视的小鸡戴上一个近视镜，它可能近视会长得更快。所以呢我个人掌握呢，基本上6个月到1年重新散瞳验光一次，那么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所以不要太勤了，六个月我觉得都很勤了，所以通常一年掌握在一年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孩子

0: 不是很快的话，就是这个近视的发展不是很快的话，
1: 嗯，
0: 是可以的。
1: 那就是我配上了这个眼镜，最好就戴着，
0: 嗯，
1: 白天一整天。
0: 度数小的时候呢，我认为摘摘戴戴也还是可以的。比如说100度上下，
1: 嗯，
0: 我觉得摘摘戴戴是可以的。但是超过了这个度数，就不太行了，因为你的眼睛它本身是一个屈光系统，它不光有看清楚，
1: 嗯，
0: 看不清楚的这么两个问题，它还有调节呀、集合呀、两只眼的配合呀这些功能。嗯，所以呢，如果度数太高呢，总是在这两个度数高和不戴眼镜的这个状态下来回的切换的话呢，眼睛会很累，
1: 嗯，
0: 因为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1: 嗯，
0: 所以呢，总的来说呢，我们觉得100度以上就需要戴眼镜。在低度数的时候，如果孩子比如说体育活动啊，摘摘戴戴还可以，但是度数再高了，
1: 嗯，
0: 比如说到了175、200了，他可能老摘戴，嗯，反而对近视不好。
1: 嗯，那比如说那种一只眼睛深一只眼睛浅，
0: 嗯，
1: 那这种怎么办呢？
0: 这种呢是这样，其实呢，首先啊，我们还是认为如果能不戴眼镜的话，我们觉得可以考虑不戴。但是呢，
1: 嗯，
0: 您是需要定期复查的，因为我们要看看你比如说你的斜视有没有，你的两只眼睛能不能配合在一起工作。如果一直都是能的话，也可以暂时不戴。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以前可能会有一些什么神话呀，或者是传说呀，
1: 嗯，
0: 有一些神仙老太太耳不聋眼不花，80岁了既能缝针又能看远。
1: 现实中好像也有，
0: 现实中也有，其实就是一只眼是眼远视，一只眼是近视，就是他在用一只眼看近，所以他既能缝线，他又可以用另一只眼看远。
1: 嗯，
0: 所以这种屈光参差呢，并不是对我们人类并不是完全是损害的，也有一些人呢从中获益，甚至包括我们现在的屈光手术，
1: 嗯，
0: 都有意识的给你做的一只眼远一点，一只眼近一点。
1: 哦，
0: 这样呢就能防，就是说对你将来发生的花眼可能有一定的这种，
1: 嗯，
0: 缓解的作用。所以其实对于医学来讲就是这样，同一个现象可能对于不同的人，
1: 嗯，
0: 他就有不同的解释和不同的结果。那么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医生。
1: 是对，还是我觉得不要把自己给归拢到那一对，我可能会是最幸运的那一类人，那一小群人啊。
0: 嗯，
1: 我觉得还是想好，那万一这个不是特别美好的结果发生在自己身上，
0: 嗯，
1: 我怎么去应对？
0: 对，
1: 嗯，
0: 所以回来呢再说，如果一只眼远一只眼近，你又出现了其他的问题，
1: 嗯，
0: 就需要戴眼镜的情况，
1: 嗯，
0: 我们首先推荐的是隐形眼镜。
1: 哦，那太小的孩子也能戴吗？
0: 其实隐形眼镜呢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1: 哦，
0: 我们有几个月的小 baby 由于白内障手术需要戴隐形眼镜的，我们也是可以给戴的。
1: 嗯，
0: 是的，
1: 这个东西要接受起来还有一定的难度。
0: 对，从感情上来讲觉得好像这个事儿不太现实，但实际上确实我们有很多小 baby 是可以戴的。
1: 哦，
0: 所以对隐形眼镜来讲呢没有绝对的年龄限制。当然呢，
1: 嗯，
0: 我们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什么样的更安全，
1: 嗯，
0: 在他能够照顾自己的情况下，隐形眼镜呢是能够缩小两只屈光参差的眼睛，这种不配合性的最好的方式。因为隐形眼镜呢，
1: 嗯，
0: 是贴在眼睛上的，它对成像大小它就相当于你眼睛的一部分一样，
1: 没有那个距离感。
0: 哎，
1: 那个，
0: 对，它没有距离感，所以呢它对成像大小的影响就很小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两只眼就能配合得很好。所以呢在18岁以前，我们对于需要进行屈光矫正的这一部分屈光参差的病人呢，我们可能会推荐隐形眼镜。当然到了18岁以后，你是可以做屈光手术的，就做一只，如果你的那个另一只眼是好眼睛的话，就做一只就可以。所以呢这些呢也都是根据病情来定的。
1: 那它中间差多少度的时候就可以这么弄呢？一般来说差个100度、200度还是会更大一些。
0: 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屈光参差的真正定义呢是250度。
1: 哦，
0: 也就是说两只眼差距250度球径的时候，那么 就可能会造成一些屈光参差引起的不适。为什么呢？因为这250度的屈光参差呢，会引起大小成像的5%的差距。
1: 那已经就斜得很厉害了。
0: 不是斜，就是成像的大小影响5%。也就是说一只眼比如说是一，那另一只眼呢可能看的大小就缩小，5%。也就是说一个是一，另一个是0.95的大小。屈光参差特别大的人还是需要矫正的，一般小的还是可以通过普通的框架眼镜来弥补的。
2: 近视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儿童和青少年最高发的视觉异常性眼病。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城市学生近视患病率，小学、初中和高中分别为50%、60%和70%。近视的不断进展会增加致盲性眼底并发症的发病率，包括黄斑变性、黄斑新生血管出血、视网膜脱落等。然而近视的防控尚不尽如人意，这是因为近视发病机制非常复杂，另外呢，还有很多人在近视防控方面有着很多的误区。当近视发生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做出正确的应对？在佩戴眼镜方面又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肌专业组的艾丽坤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持续关注。咱们再来继续说这个认识上的这个问题啊。您刚才也讲了，就像戴眼镜不用说3个月就去频繁的去检查，
0: 是的，
2: 要半年到一年左右，
0: 是的，
2: 这样的，然后去及时的去做一些检测，看看要不要再去调换，
0: 是的
2: 啊。那么有没有这个度数越戴越高，每次一调就得再加50%？
0: 是的。
2: 这是怎么产生的呢？
0: 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不建议您老去换？为什么不建议您老去看？也是，实际上呢，我们每一次给您调镜呢，往往是因为你度数涨了。那么其实呢，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理论上来讲，你戴近视眼镜不能阻止近视的发展。那么你轻度欠角，比如说你还欠着一点，其实对你近视的防治作用是有一定好处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建议您3个月就去复查，或者是其实更推荐您一年去复查，
2: 慎一慎倒好。
0: 对对，因为有些家长吧，他对孩子特别的关爱，很多家有一些家长，特别是有的眼镜店说，那你必须来，他就一定要3个月换一副眼镜，其实这种情况呢，度数反而长得更快。
2: 所以还真是不能去盲目的，就是太过商业性的那种感受这个问题啊，还是要听专业医生的建议。
0: 是的，是的。
2: 然后呢，戴眼镜会不会导致眼睛变形呢？我们看到有些人的眼睛就像金鱼眼一样鼓起来了，然后说那我以后戴隐形眼镜也很难看了。那这种情况是因为长期戴眼镜所导致的吗？
0: 这个问题呢，其实已经超出了医疗的范围，因为它既不牵扯到清晰度，也不牵扯到你近视的发生和发展，
2: 就是美观了。
0: 对，纯属美观问题。但是呢，确实有一些病人或者是孩子的家长呢，对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纠结，
2: 很在意。
0: 我觉得呢，就我的临床经验来讲呢，我也承认戴框架眼镜确实，眼睛会有这种突出的这种倾向。我个人认为呢，有可能跟就是这个，实际上眼球，咱们还是说眼球跟着你的环境长，
2: 还是在一个适应的过程中。
0: 对，它因为你的框架眼镜嘛，离你的角膜是有一定距离的，那么它离这个眼睛越近，它可能清晰度就越好，所以呢它有可能有这种倾向。那么确实，包括我个人的经验也是这样的，因为我原来也是戴框架眼镜，后来戴过一段隐形眼镜，我也发觉戴了隐形眼镜以后啊，这个前凸的现象有所改善，是有所改善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是相关的。
2: 我想到一个挺有意思的，这个会不会就是咱们有一个成语叫用进废退，尤其是眼肌，您刚才给我们讲了，它这个调节的功能，自身的这个调节功能还是挺强的。
0: 本身这个眼凸的这个过程啊，其实和眼内肌也好，眼外肌也好呢，关系并不是很大， 或者说目前不认为有太大的关系。
1: 就不是说我这个肌肉老用老用，
0: 哎，
1: 它就发达了。
0: 不是，至少说您就这个眼凸的问题不是
1: 跟这
0: 个
1: 没关系，
0: 对，跟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
1: 嗯，
0: 当然呢，比如说你说我眼内肌的调节，因为它是控制我们眼睛内部的这个屈光度的状态的，那么它的变化，这个眼内肌的调节的变化，我们管它叫睫状肌，那么它的变化是不是对近视有一定的作用？目前认为呢有一定作用，但是呢作用没有，不是近视发生的主要驱动力。真正发生近视的主要驱动力呢，还是由于近视的变化，就是你距离给得很近，那么我们眼球的生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造成的近视。
1: 还有一个我认为这是现在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会有一种很时髦的眼镜叫做蓝光眼镜。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孩子，他妈妈可能意识到啊，这个青少年近视问题很严重啊，我要给孩子及早的防范，那我会给他戴上一个蓝光护目镜，让他在看书啊甚至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有这么一层保护。真的能做到吗？
0: 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很多家长都关心的问题，因为这个铺天盖地的广告，
1: 对，是的，
0: 还有很多推销都说蓝光眼镜怎么怎么好。
1: 嗯，
0: 但其实呢蓝光眼镜呢实际上是对一些特殊的疾病可能有一些作用，比如说老年黄斑变性，它仅是有可能有一些作用。首先蓝光有没有害，咱们要提出这个问题。现在对蓝光有没有害还不是很确定，并不是说蓝光一定有害。当然呢你戴上防蓝光眼镜，或者说一些专业人士，比如说像我们眼科大夫，有一些大夫是打激光的，那么他呢需要戴这种特殊的眼镜来滤去这种过强的光，这种呢是有益的。当然你滤过蓝光了以后呢，它的清晰度会有一定的增加，这个也是有的。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戴，我个人认为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因为本身现在的蓝光有害没有害还在讨论中。那么第二呢，对于特殊的疾病，特别是老年黄斑变性，它可能是有用的。但是你把这个蓝光眼镜普及到所有孩子身上，我觉得好像这个面儿铺得有点大了。所以呢我不认为有那么大的作用，包括我自己的孩子我也没有给他配蓝光眼镜。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减少看屏幕，
1: 你少看比戴上镜子看那真是强太多了。
0: 是的是的，大家也没有必要去，很多人从日本买回来，
1: 对，
0: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费那么多周折。因为其实在我们医学当中有很多这些不是很明确的治疗，或者说不是很明确的干预，不一定是长期有效的，也许被将来的科学再来评判一下可能是更好的。
1: 但我觉得您提的那个方法，咱们从源头上就去，你就别看。
0: 是的，是的，
1: 比你说戴什么防护着看，真的要好得多。
0: 对，
2: 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青少年近视我们先说到这儿，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艾丽坤医生为各位解析。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 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巴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会见呼日勒苏赫时，习近平指出，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会见米尔济约耶夫时，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等。对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对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当天也会见了罗森克兰茨。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时表示，截至8月30号中午，在泥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刘红。总有人问爱是什么，有人说爱是付出，是容忍，有人认为爱是霸占，是摧毁，是破坏。而爱在但丁眼中比烈火炽热，比闪电耀眼，比时间漫长。爱也是杜拉斯笔下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种对爱的理解，而在清末国学大师王国维那里，爱是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你在人群中回眸一笑，从此其他所有人都黯然失色，面如尘土。这可以说是我听过关于爱这个字最极致浪漫也最惊心动魄的一种表达了。今天就和您一起品读王国维的词作《蝶恋花·窈窕烟机年十五》。我们先来欣赏一遍这首词。蝶恋花·窈窕烟机年十五，清·王国维。窈窕烟机年十五，冠叶长居，不作纤纤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一树亭亭花乍吐，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当面无娘夸善舞，可怜总被腰之误。王国维1877年出生在浙江海宁盐官镇，是清末秀才，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据王国维友人刘慧孙回忆，王国维好友刘继英经常出入刘继英岳父罗振玉的家中。罗家住的胡同里有一个卖水的老虎灶，那里经常有一位打水的姑娘，面容姣好，举止大方，散发着一种天然美。二人不免对这位姑娘心生好感。刘继英起了调侃之心，涌出“窈窕烟机年十五，冠叶长居，不作纤纤步”。而王国维呢，接着续成了这首《蝶恋花》。这首词的大意是，窈窕娴静的这位北方女子年纪不过十五岁，她常常穿着一袭长衣，身姿修长，玉立亭亭，又因为不曾缠足，步履间不是纤纤之态，却自有一种落落大方之美。那女子啊，在人群中回眸一笑，便只觉世间美女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如尘土一般。这首词的上阙最后一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描绘了人间爱之重，爱之急。其中的通字尤其传神，其他人再美再好，统统与我无关，我的眼里只有你。就好比白居易《长恨歌》里的“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也好比元稹《离思五首·其四》里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现代作家苏更生也说，我们要的或许不是爱，而是偏爱，从他人的偏爱里确认自己是独特的，只有这样才能消解在芸芸众生中的孤独。所以王国维的这首《蝶恋花》正是说出了爱的真谛。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2: 乐听中华，让我们一起读经典，品味古人，汇通古今的生活哲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翻开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来感悟其中的人生哲理。我们说，一个自律到骨子里的人，往往呢也是最成功的人。多做事，少说不该说的话原则呢，那就是给自己设定了安全的边界。年轻的时候，我们拼着旺盛的生命力，奔波在工作途中。到了人生下半场，突然有一天才知道，哦，其实人生更重要的还是在拼健康。培根就说过，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病弱的身体是灵魂的监狱。没有了健康，纵然是有惊天伟地之才，也没有了用武之地。那据史书记载呢，青年时期的诸葛亮，他呢身高1.8米，而且容貌甚伟，妥妥一个健壮的山东汉子。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到后来呢却因为健康问题导致了壮志未酬。
0: 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三国时期蜀汉丞相，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改革家。诸葛亮早年随叔父诸葛玄到荆州，诸葛玄死后，诸葛亮就在隆中隐居。后来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联合东吴孙权于赤壁之战大败曹军，形成三国鼎足之势，又夺占荆州，建安16年攻取益州，随即又击败曹军夺取汉中。蜀张武元年，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主持朝政。后主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勤勉谨慎，大小政事必亲自处理，赏罚严明，与东吴联盟，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实行屯田政策，加强战备，前后5次北伐中原，多以粮尽武功，终因积劳成疾，于蜀建兴12年病逝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境内，享年54岁。刘禅追谥他为中武侯，后世常以武侯尊称诸葛亮。东晋桓温追封他为武兴王。诸葛亮散文代表作有《出师表》《诫子书》等，曾发明木牛流马、孔明灯等，并改造连弩，叫做诸葛连弩，可一弩十箭齐发。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
2: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呐。刘备死后呢，蜀汉的所有重担都压在了诸葛亮身上，诸葛亮的后半生几乎都是在行军中度过的，不曾有一日的清闲，说是工作起来不要命也不为过。那为了平定南蛮叛乱，他曾5日渡泸，深入不毛，病日而逝。

0: 露宿，心力交瘁，健康呢也因此受到了严重损害。后来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几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尤其是听到张飞的儿子张苞死讯的时候。
1: 张苞之死，五虎上将张飞骁勇善战，他的死无疑让蜀汉的情况雪上加霜。先前关羽被杀，让刘备非常难过。为了给关羽报仇，蜀汉已经劳民伤财，而且损失了好几名名将将士。现在关羽也死了，更是军心动荡。当时诸葛亮直接让张飞的儿子张苞接替了张飞的职位，而且非常的重用他。建兴七年的四月，诸葛亮率领大军，并且亲自带着张苞北上伐魏。此次北伐开始非常顺利，一开始就攻破了阴平、武都两座城池。在一次追击敌军将领时，诸葛亮当即派遣了张苞和其他两个年轻将领去迎击。谁知道魏国的将领竟然丢了马，选择爬山逃走。张苞见此，独自一人骑马就追去了，却不曾想一不小心连人带马掉入了涧内。后面追来的士兵们赶紧把张苞从涧中救了起来，可是张苞还是在不小心的时候伤到了头。诸葛亮不得不让人护送张苞回到了成都养病。令诸葛亮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成都就传来了张苞离世的消息。诸葛亮听到惊呆了，一口血喷出，没过多久也一病不起了。诸葛亮会这么震惊，也是因为对张苞给予了厚望。张苞作为年轻一代的将领，而且还是张飞的儿子，在军中是很有威望的。张苞是张飞一手带大的，并且悉心教导，所以军中的老将看在张飞的面子上，也愿意追随张苞。诸葛亮的北伐计划中少不了张苞这个重要人物，现在张苞死了，北伐就更加困难了。诸葛亮整日想着北伐无望，肯定会生病的，又因为常年劳累留下了许多暗疾，又受到这么大的打击，一不小心就一病不起了。
0: 听闻勇将张苞去世的时候，诸葛亮不禁悲从中来，口吐鲜血，还因此卧床不起，不能理事。后来关羽儿子关兴病亡的时候，诸葛亮又放声大哭，以致昏厥过去，半天呢才苏醒过来。这一次次的昏厥吐血，都是身体在向他发出危险的警告。可遗憾的是，诸葛亮并没有将这些病症呢放在心上，他依旧为蜀汉燃烧着自己。他六出祁山，事必躬亲，内心焦虑，导致健康每况愈下，最终呢落得个秋风五丈原的悲壮结局。那在历史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成语典故说的正是诸葛亮。
2: 建兴十年，诸葛亮在黄沙修兵劝农，制作木牛流马等，并且练兵讲武，准备再次北伐。建兴十二年，诸葛亮经过三年劝农讲武的准备，率大军出斜古道，距武功五丈远，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祁山南，屯田于渭滨，同时派使臣到东吴，希望孙权能同时攻魏。司马懿则率领魏军背水驻营，想再次以持久战消耗蜀军粮食，令蜀军自行撤退。魏将郭淮认为蜀军必会争夺北原，司马懿认同，便派郭淮先前往防备，果然蜀军到来，但是被郭淮击退。诸葛亮考虑到前几次北伐运粮不济，导致功败垂成，于是开始在渭滨的居民之间屯田生产粮食，百姓亦相安无事，一切如常。而孙权也响应蜀汉，亲率十万大军北上攻魏，但是被魏明帝曹睿亲自率军打败。诸葛亮派五部监孟衍驻武功水北，适逢水涨，阻断了诸葛亮和孟衍的联系。司马懿趁机出兵进攻孟衍，结果诸葛亮一方面派工兵架桥，一方面派弩兵

0: 向司马懿的部队射箭。司马懿看到桥快架好，只好撤退了。魏蜀两军相峙了百多日，期间诸葛亮多次派人挑战，司马懿军始终坚守不出。其后诸葛亮故意让人带一套女人的衣服头巾送给司马懿，表示司马懿就像女人一样。魏军将领见此情形都火冒三丈，纷纷要求出战。为了搪塞将领们的要求，司马懿假意上表给魏明帝请战。曹睿便派魏尉辛毗为军师到前线节制司马懿。司马懿曾向蜀汉使者询问诸葛亮的睡眠饮食和办事多少，还打听军事情况。使者答道，诸葛亮早起晚睡，凡是20丈以上的责罚都亲自批阅，所吃的饭食不到几升。司马懿告诉人说，诸葛孔明进食少而事务繁，还能活多久呢？诸葛亮乃分兵屯粮，在魏国境内与魏国百姓共同种粮，自给自足，打算长期驻扎下去。但是诸葛亮却因过度操劳而病重。8月，诸葛亮病情日益恶化，司马懿趁诸葛亮病重不能统军，于是亲自率军袭击蜀军后方，斩500余人，获牲口1000余头，降者600余人。诸葛亮病重的消息传到成都，刘禅派李福去探望诸葛亮，并询问此后国家大计。诸葛亮也对各将领交代后事，要杨仪和费祎统领各军撤退，由魏延、姜维负责断后。不久，诸葛亮在军营中与世长辞，而杨仪、姜维按照诸葛亮临终的部署，密不发丧，整顿军马，从容撤退。蜀军返回成都后，刘禅追忆诸葛亮为忠武侯。诸葛亮曾经上表指出自己没有多余财产，只有800株桑树和15顷土地，而自己穿的都是朝廷赐封，就算儿子都是自给自足，自己没有一点多余的财产。果然，诸葛亮直至死时也是如此，甚至在临终前也吩咐兵士，在他下葬时只需要挖洞一个，棺木能够放进去便足够，自己穿着平常的服装即可，不需要其他陪葬物。武侯墓在定军山勉县。
1: 假使上天赐予诸葛亮更长的岁月，也许这天下又会是另一番景象吧。从梦幻开局到悲壮收场，诸葛亮的一生实在是让人感叹，那就是生命才是革命的本钱。人生是场马拉松，上半程遥遥领先未必赢，在下半程第一个撞线才是真正的胜利。做人万不能为了一时之力而牺牲长久的健康，要知道人这一辈子除了健康都是浮云。在民间呢，曾流传过这样一句顺口溜，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这是《三国演义》中几名高手的武力排行，其中赵云呢更是力压关张二人，排在了第二位。在众人心中，只记得赵云是七进七出、单骑救主的三国战神，却经常忽略了他的美好品行。其实啊，赵云不单是一位武将，更是品行高洁的无双国士。
2: 赵云字子龙，身长8尺，姿颜雄伟，三国时期蜀汉名将。汉末军阀混战，赵云受本郡推举，率领义从加入公孙瓒，期间结识了汉室皇亲刘备。但不久之后，赵云因为兄长去世而离开。赵云离开公孙瓒大约7年后，在邺城与刘备相见，从此追随刘备。赵云跟随刘备将近30年，先后参加过博望坡之战、长坂坡之战、江南平定战，独自指挥过入川之战、汉水之战、击鼓之战，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战果。 除了四处征战，赵云还先后以偏将军任贵阳太守，以留营司马留守公安，以义军将军督江州。除此之外，赵云于平定益州时，因霍去病故事劝谏刘备将田宅归还百姓，又于关羽张飞被害之后劝谏刘备不要伐吴，被后世赞为有大臣局量的儒将，甚至被认为是三国时期的完美人物。赵云去世后，于蜀汉景耀四年被追谥为顺平侯，其常胜将军的形象在后世被广为流传。
1: 赵云呢被称作是常胜将军，这个称号在民间广为流传。最早的出处难以考证。明清一些学者呢在自己私撰的个人作品当中说到过，但也是并未直接说常胜将军这四个字，而是用诸如身经百战未尝败、无敌之将等来表述的。
3: 汉水破曹。建安23年，也就是公元218年，刘备均处理好与东吴孙权的关系，并击退了多次进犯巴西的张合后，开始争夺汉中。同年7月，曹操开始制兵，准备支援汉中攻打刘备。9月，军队进驻长安。次年，刘备军将夏侯渊斩杀，而曹操的大军到这一年3月份才开到汉中。刘备虽然很自信地说我必有汉川，但却采取了占据险要、固守不战的策略。此时曹操运送几千万囊军粮到北山下，黄忠提议并带兵前去截取，但没有在与赵云约好的时间里回来，赵云便仅带了几十个骑兵前去寻找，途中遇到了曹操的大军，并与之交战。赵云利用骑兵的优势多次突击曹军的阵列，且战且退。回到营中后偃旗息鼓，曹操军认为赵云是有伏兵，不再进攻。赵云趁曹军撤退时擂鼓呐喊，并用劲弩攻击其后军，致使曹军大为惊骇，自相践踏，溃不成军，甚至有大量的士兵坠入汉水淹死。此战赵云在己方军事不利的情况下大挫曹军，给曹军造成了不小的伤亡，也使得汉中战局刘备军变被动为主动，开始向曹操军挑战，而曹操军却安兵不出。致使准备了半年有余的曹操军在到达汉中后仅仅2个月就败走了。后世一些史书在记载汉中之战中，直接记载曹操来征汉中被赵云打得大败而退走。
1: 赤壁之战之后，刘备派兵攻占荆南四郡，当时呢已经投降的贵阳太守赵范为了讨好赵云，想把他的寡嫂樊氏呢嫁给赵云，这事如果成了，无疑是一段抱得美人归的佳话。众人呢都极力地劝说赵云答应这门婚事，但是赵云呢始终没有被美色所诱惑，最终严辞拒绝了这门婚事。自古英雄爱美人，赵云自然是英雄，他也自然爱美人，但是相比于美人，赵云更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他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再三思量后最终呢选择拒绝这门婚事。后来当诸葛亮问起其中原因的时候，赵云说赵范刚刚归降，其心难测，赵云又怎能因为美色而耽误主公的大业呢？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誉不利，何患无妻子乎？刘备听后不由得称赞道，子龙真丈夫也。赵云的一生慎始慎终，很少犯错，究其原因呢，应当是他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懂得控制欲望，人生才有希望。正如西汉史学家刘向呢在《说愿敬慎》当中所说的，夫侥幸者伐幸之福也，嗜欲者逐祸之麻也。能力有限，欲望无边，则势必败。一个人最大的仇敌往往就是自己的欲望，欲望越大越多，则越容易行差踏错。假如有人能够遏制住自己的种种欲望，那他呢才能够算真正主宰了自己的生活，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和我们品读三国，感悟人生。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7: 柴荣对赵匡胤起了疑心，赵普给赵匡胤出了个主意。
8: 你给我住口！
7: 赵匡胤指着赵普气急败坏地说。赵普说，
8: 您别嚷，您听愚兄把话说完。我不听，不听不听，愚兄也要说。下一步吧，想方设法把长相氏和小鸽子除掉。
7: 赵匡胤忙将赵普的话打断，
8: 我不听，我也不管。
7: 赵匡胤说，
8: 您不管我管，普兄，长相氏和小鸽子的事包在小弟身上，你继续往下说。
7: 赵普点了点头说，
8: 嗯，下一步您为人要更加谦虚，且不可居功自傲，对于皇上嘛，要表现出更加的忠诚。另外，愚兄听说傅太师的三个女儿既美又贤，大女儿福秀英已经做了皇后，不必再言。二女儿秀洁，三女儿秀凤，皆待子闺中。弟媳金蝉已先是一年余，二弟可向福太师求婚。无论是娶了他二女儿，亦或是三女儿，您便成了皇上的连襟，亲上加亲，又有皇后和太师为您撑腰。皇上若再想杀您，也得掂量掂量。赵匡胤连说：“不可，不可。”
7: 听了赵普的招，赵匡胤连道两声不可。赵普一共为赵匡胤支了三招，到底是哪一招不可呢？赵普把这三招全在脑海里过滤了一遍。第一招，要他干掉长相氏和小鸽子，赵匡胤明确表态不管，这一招不说了。第二招，要他以后更加谦虚，切不可居功自傲， 这一招赵匡胤不会反对，也不说了。第三招要他向福太师求婚，娶皇后之妹为妻，赵匡胤说不可，恐怕指的就是这一招了。对，就是这一招。二弟，愚兄要您向福太师的女儿求婚，你连道不可，莫不是觉得他的两个女儿不够漂亮，亦或是不够贤淑？不是。那到底为了什么呢？赵普追问。古里父母亡故，要守丧三年，在这期间不能外出做官，也不能住在家里，而要在父母坟前搭个小棚子睡在里面，而且不能吃肉喝酒，不能与妻妾同房，还不能听丝弦之乐，不能洗澡，不能剃头，不能更衣，否则要惹人耻笑。而我不止外出做官，还喝酒吃肉，已经很不成样子了，如今再去向福太师求婚，岂不让人捣断脊梁骨？赵普说，您也别太自责了，您做官乃是皇上叫您做的，古里称之为夺情，您喝酒也是皇上叫您喝的，你能不喝吗？皇上可以夺情让您做官，难道还不能夺情赐您一杯酒吗？至于回家喝酒之事，更不能自责，何也？您为父居丧，不喝酒，不喝酒是为了还报父母三年的还报之恩。可是，当您的父母同时受了黄风，您该不该喝啊？
8: 该。
7: 赵普说：“既然应该，您还自责什么？”这，赵匡胤非常武断地说：“普兄说的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居丧期间，我不会考虑续弦之事。”赵普说：“
8: 好好，那咱今天就谈到这里。您今天呀，喝了不少酒啊，咱隔天再谈。您歇息吧，我去三弟那里稍坐一会儿。”
7: 说罢朝赵匡胤使了一个眼色，一前一后走了出去。三天后，小鸽子和长相是俱都失踪，万花楼议论纷纷，说他俩私奔了，老鸨找了半年一无所获。赵匡胤因为夺情才出任征讨南唐的先锋，南唐已经屈服了，割地求和，赵匡胤本应该交上先锋印以及点检都虞侯和归德节度使之印回家守丧，可柴荣不答应，他只能白天上朝，晚上为父守墓。忽一日，南唐使者张相龙求见赵匡胤，送来白银3000两。赵匡胤一脸诧异地问道：“
8: 儿送错人了吧？”
7: 张相龙说：“
8: 没错，就是送给您的。送我这么多银子，我可享受不了。您是上国的第一战将，吾主对你十分的敬仰，略表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7: 赵匡胤轻轻颔首说：“
8: 我知道了，请儿转告儿主，银子我赵匡胤全笑纳了，友情厚补。”
7: 张相龙不迭声地说：“
8: 小意思小意思，赵都虞侯能够笑纳，乃是看得起我们大王，还说什么友情厚补的话呢？”
7: 送走了张相龙，赵匡胤立马去见柴荣，将3000两白银如数上缴朝廷。柴荣未免有加说：“
8: 您真是朕的好兄弟，大周的栋梁之臣呐。”
7: 安慰过赵匡胤，柴荣当即遣陶谷出使南唐，责问他们送赵匡胤3000两白银是何用意。李璟见天使到来，亲自出宫相迎。陪同李璟的南唐大员有陈觉、韩熙载和顾鸿忠等。一路上，陶谷紧绷着脸。到了大殿，李璟忙命工人献茶，陶谷连茶也不喝，一脸严肃地问道：“
8: 李国主，你知道本使为甚而来吗？”
7: 李璟一脸堆笑说：“
8: 好，本主不知，还请天使明示。”
7: 陶谷拖着长枪说：“
8: 本使问汝，汝既然向大周称臣，为什么还要张相龙拿银子去贿赂赵匡胤？”
7: 这，陈觉双手抱拳说：“
8: 天使，给赵匡胤送银子的事与吾主无关。”
7: 陶谷一字一顿说：“
8: 此事既然与儿主无关，难道与儿有关不成？”
7: 陈觉说：“
8: 天使所言甚是，汝为什么要给赵匡胤送银子？”卑职想当宰相，吾主没有答应，
7: 卑职想通过赵匡胤向吴主施加压力。陈觉回道：“陶谷说，

0: 张相龙来了。张相龙在大周副使的监督下走进大殿，陶谷向李景点了点头，李景心中像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又不得不问张相龙，你是不是去过汴京？张相龙铿锵地回答，臣去过。李景又问道，为何时而去？张相龙说，陛下是让臣说实话呢，还是说瞎话？李景说，当然是说实话了。说完这句话，心口咚咚乱跳。张相龙说，陈建军乃三朝元老，有大功于南唐，南唐的宰相之位空缺了一年有余，但陛下听信谗言，不肯把宰相一职授给陈建军，臣看不下去，自筹白银3000两去见大周的一号战将赵匡胤，想叫赵匡胤出面压一压您。李景怒目说，你好大的胆子。张相龙说，臣这样做是为在南唐着想。李景说，信口雌黄，拉出去斩了。陶谷忙说，且慢，本使这次使唐乃是周天子所遣，张相龙虽然该杀，但也得请示了周天子之后再杀，这样好不好？本使修一表彰，将事至根末详细上奏周天子，怎么处置听凭周天子断绝。李景及一般大臣齐声说道，天师此言甚是。陶谷此来乃是为了南唐向赵匡胤贿赂银子之事，此事既然已经责问过了，就应该回朝复命，可他假装腹痛住在南唐不走了，这一住便是1个月。李景美酒佳肴相款，他却故意找茬，不是说酒酸了，再么就是饭咸了，且对李景和南唐大臣颐指气使，挖苦讽刺，李景敢怒不敢言。某一天，陶谷突然对李景说，本使出使汝国已经1个月了，周天子岂能无念，但本使这病3-5天不可能痊愈，本使之意让副使携上汝的表彰，连同张相龙回国复命，汝说可好啊？李景连道了2声好。这天晚上设宴于千岁殿为副使饯行，第二天4时1刻，李景亲自为副使送行，说是要向周天子供上2个少女，并要他们即刻随副使去汴。话音刚落，陈觉领着2个少女来到了千岁殿。这2个少女，一个叫杨玉儿，一个叫秦盈盈。他们一下车，众人的目光全都看呆了。漂亮，实在太漂亮了，漂亮的超过了玉勾栏的无价宝和万人迷。陶谷悄悄地将涌到嘴边的唾液咽下，暗自骂道，早知道有这2个美女要送给周天子，我还装什么病啊？可事到如今，他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没病了，但他把对这件事的仇恨记在了李景头上。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送走了副使，陶谷变本加厉地找茬羞辱李景君臣。韩熙载忍无可忍，对李景说，臣通过这1个月的观察，陶谷虽然衣冠楚楚，但绝不是正经人，臣想让他原形毕露，陛下以为若何呀？李景说，卿若能让陶谷原形毕露，朕给卿官升1级，不过他乃大周皇帝所遣，若没十分把握，就别轻举妄动。韩熙载拍着胸脯说，请陛下放心，臣有10成的把握。李景说，既如此，卿就看着办吧。韩熙载说，既然陛下这么说了，臣斗胆请求陛下，自今日始不再用美酒佳肴招待陶谷，陛下也不再和他见面。李景说，这也可。自此之后，招待陶谷的不再是美酒佳肴，而是粗茶淡饭。陶谷受不住了，寻知驿馆人员，驿馆人员回曰，吴国穷，凡出使吴国的

0: 使者三天之内款以美酒佳肴，过了三天便以粗茶淡饭相待。不知为甚呢、那美酒佳肴硬让你享受了一个月才变为粗茶淡饭呢。陶谷暗说，使者你李景也应当分一分什么使者，你南唐是我大周的附庸国，大周的使者能与北汉等国的使者同日而语吗？你越这样待我，我越不走，看一看谁熬得过谁。他心硬，但嘴不硬，肚子也不硬，撑了五天撑不住了，题字于墙上：西川犬，百姓眠，虎扑耳，公厨饭。毅力一连看了三遍不懂，抄下来送给韩熙载。韩熙载一看笑了，说这是字谜。毅力说，
1: 韩大学士，能不能说一说这字谜怎么讲啊，也好让下官长一长见识。
0: 韩熙载说，
1: 好，我这就讲给汝听。
0: 当即摇头晃脑地讲道，西川即是鼠，鼠加上犬是以独字，百姓为民，眼为目，合起来就是眠字，虎扑耳是指爪子，爪子两个字合并是孤字，公厨饭是官家的食物，官字加上食字旁是个管字，连起来就是独眠孤管。毅力恍然大悟说，
1: 如此说来他是寂寞了。
0: 韩熙载点了点头。毅力说，
1: 如此未知乃何呀。
0: 韩熙载说，
1: 汝不必多问，本学士自有办法。
0: 当天晚饭之后，陶谷正在驿馆散步，走来一个绝色女子，碧衣竹钗。陶谷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当这位女子从她身边走过之后，突然又折了回来，低着头像是在寻找着什么。陶谷低声问道，
1: 这一女子你是不是丢了东西啊？
0: 美女朝她瞟了一眼，一脸羞涩地说，
2: 啊，丢了一条手帕，不知道官人可否看见呀。
1: 哦，是什么样的手帕呀？
2: 啊，手帕倒是一般的丝帕，只不过那上面绣了一对鸳鸯，小女子啊特别喜欢。
1: 这样的手帕在我大周汴梁随处可见，三文钱呀就可以买一条。
0: 美女啊了一声，瞪大一双吃惊的美目问道，
2: 三文钱就可以买一条啊？
0: 陶谷将头点了点，
2: 三文钱就可以买一条绣有鸳鸯的丝帕？
0: 美女有些不大相信。
1: 陶谷点了点头说，如果买上十条的话，每一条啊只需两文钱。
2: 哎呀，才两文钱呀，你是在骗人吧？买一条这样的手帕在我们金陵啊得花30文呢。
0: 陶谷说，
1: 如此说来我也不用做官了，改做手帕生意，说不定啊一个月赚的比我一年的俸禄还高呢。
2: 你好像不是俺大唐人呢。
0: 陶谷一脸自豪地说，
1: 在下是从大周来的。
2: 您在大周做什么官呢？
1: 翰林学士兼翰林城址。
0: 陶谷一字一顿地回道。美女惊叫道，
2: 哎呀，那您一定是一个学富五车的人呀。
0: 陶谷也是一脸吃惊地说，
1: 学富五车？你也知道学富五车？
2: 当然知道啊。
1: 汝既然知道，汝不妨说一说学富五车是什么意思，学富五车这一成语又出自何处呢？
0: 美女如鹰啼道，
2: 学富五车嘛，形容学问渊博，语出庄子天下，会师多方，奇书五车。
0: 陶谷击掌赞道，
1: 才女啊，本使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南唐能够遇上这样一位才女，才女可否到本使下榻之处稍坐片刻呀？
0: 美女说，
2: 天使相邀是小女子的荣幸，不过……
1: 不过什么？
2: 小女子还没有找到手帕呢。
0: 陶谷啊的一声笑了，
1: 不就一条手帕吗？像如所说的这种手帕，本使房中就有十几条，全送给汝了。
0: 美女又惊又喜说，
2: 真的吗？
1: 真的。
2: 好，小女子啊，这就跟您一块儿去拿手帕。
0: 陶谷在前，美女在后，
1: 不一刻便来到了陶谷的下榻处。陶谷打开箱子，取出一条鸳鸯手帕，问道：你丢的是不是这一种？
2: 是，就是这一种。
1: 美女频频颔首说：
0: 给这一条啊，就送给你了。
1: 美女接过手帕，连声道谢。陶谷把箱子里的手帕全拿出来数了一数，说：
0: 美女，这手帕一共12条，我把它全送给你。
1: 一边说一边往美女手里塞。美女欲接又止：
2: 你已经送了小女子一条，这些呀，您就留给自己用吧。
1: 陶谷又是呵的一声笑了：
0: 傻妞，我一个大男人要这么多手帕干嘛呀？
2: 您可以送人呢。
0: 送人？我谁也不送，我呀想送给汝，汝若是不要啊，我可要生气了啊。
2: 好好，恭敬啊不如从命。
1: 美女双手接过手帕，又道了两声谢谢：
0: 不就几条手帕吗？值不得谢啊，坐，请坐。
1: 陶谷朝他对面的竹圈椅指了一指，美女又说了一声谢谢，方才落座。陶谷欲要为美女倒茶，美女慌忙站了起来，给陶谷和自己各倒了一杯。二人一边喝茶，一边闲聊。
0: 美女，怎么称呼啊？
2: 啊，俺姓秦，小名若兰。
0: 芳龄几许啊？
2: 亦是七春。
0: 仙居何处啊？
2: 就住在驿馆的后面。
0: 啊、哦，原来说来，咱们还是近邻呢。
2: 小女子能做天使的近邻，是小女子的荣幸啊。
0: 美女真会说话。
1: 秦若兰芊芊的一笑说：
2: 天使过奖了，天使啊如此妙赞小女子，小女子有一个不请之请，不知当讲不当讲。
0: 你我一见如故，有什么话但讲无妨。
2: 天使是上国的翰林，学富五车，小女子想向您求一幅字，不知道天使给不给小女子这个面子啊。
0: 给给呀，小女子长得如此之美，又如此会说话，莫说呀向本使讨一幅字啊，就是要本使的心肝啊，我也摘给汝。
1: 秦若兰一脸娇态地说：
2: 这可是您说的，小女子不要您的心肝，只要您的字，您能不能这会儿就写一幅给小女子啊？
0: 可以啊，但是有个条件，汝啊得给我研墨。
1: 秦若兰向他抛了一个媚眼，娇嗔说：
2: 这事还用您说吗？
1: 秦若兰研墨的时候，陶谷色眯眯地盯着他，还时不时地说一些挑逗的话。秦若兰虽然没有接腔，但从表情上看来还是很乐意听的。等秦若兰将墨研好，陶谷挥笔而就，字如游蛇，又如龙舞。那条幅的内容是一首词，词名风光好，词曰：好姻缘恶姻缘奈何天，只得驿馆一夜眠，别神仙。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娇续断弦，是何年。这哪里是一张条幅，分明是一封求爱信。条幅写毕，陶谷又摇头晃脑地念了一遍，色眯眯地瞅着秦若兰：
0: 美女，本使给汝写的这条幅如何呀？
1: 秦若兰回道：
2: 写得好极了。
0: 这可是一首词啊，是为汝写的词，汝可知道它的含义呀？
2: 这……
1: 秦若兰的脸微微有些泛红。
0: 要不要本使给汝解说一番呢？
2: 啊，不，不用，小女子啊，看得懂。
1: 秦若兰一脸羞涩地说道：
0: 既然看得懂，那我就不用多说了。我……
1: 陶谷一边说，一边往秦若兰身边凑。秦若兰笑脸相迎。陶谷左手捉住了她的右手，另一只手放在她的左胳膊上，轻轻地抹擦。抹擦了一会儿之后，改换了招，一只手搂住秦若兰的小蛮腰，一只手按住了秦若兰的小腹，按小腹的那只手不断地上移，一直移到秦若兰的丰乳，方才停了下来。
2: 别这样嘛。
0: 秦若兰一边说一边去掰桃骨按在她乳房上的那只手，但并未十分用力。这样一来，桃骨愈发放肆，又改换了招，向更为敏感的地方发展。秦若兰不干了，一边推她一边说：
2: 天使，实话跟你说，小女子的父亲便是这个驿馆的驿吏，驿馆的人全都认识小女子，小女子若是在这里待的时间太久，他们怕是要嚼舌根的，这样一来对您不好，对小女子更不好。您若真的喜欢小女子，您就放小女子走，明日午后您去水上楼开一个房间等我，我一定啊让您如愿。
0: 他这一说，桃谷不好再说什么，便将双手撤回，送秦若兰走的时候还一再叮嘱：若兰，你可要说话算数啊，我明日午后啊在水上楼等你。秦若兰说：
2: 您放心吧，小女子啊一定说话算数。
0: 第二天中午，桃谷扒拉了一碗米饭，便急匆匆地去了水上楼，开了一个房间，要了一壶茶，一边喝一边等秦若兰。可是只等到太阳西沉，也不见秦若兰来，一脸失望地回到了驿馆。第二天中午，桃谷又是胡乱地吃了点午饭，急步来到水上楼，又是等到太阳西沉，又是一脸失望地回到了驿馆。虽说失望了两次，可他并不绝望，他觉着秦若兰的私处都让他摸，不会有意地不来赴约，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脱不开身。我明天还是去水上楼等着他，不信他不来。谁知李璟不给他时间，第二天中午，李璟在天福宫宴请他，他推了三次都没有推掉。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6: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巴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会见呼日勒苏赫时，习近平指出，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会见米尔济约耶夫时，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等。对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对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当天也会见了罗森克兰茨。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时表示，截至8月30号中午，在泥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专家解读，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迈上新台阶。聚焦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两岸热点，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深耕大陆乡村一线，成为盘活乡村资源、推动两岸基层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8: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1: 各位听友，习近平主席正在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一年一度的上合组织峰会于8月31号到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an首都比什凯克举行。13年前，习近平主席首次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地点也是比什凯克。
9: 中吉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 1992年建交以来，中吉两国关系积极健康稳步向前发展。从习近平主席2013年对吉首次国事访问期间，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到2018年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2023年升级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
10: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既体现出中国对于中吉关系的高度重视，同样呢，也体现出中国长期以来与中亚国家进行合作，中国在这个周边关系，尤其是中周边外交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主动塑造的一种具体的体现。习主席提出的亲诚惠容理念确实在影响周边，而这一次呢，从双边的互动当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希望营造稳定和谐的周边安全环境。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
11: 是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这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包括中国和整个中亚的这个关系啊，现在处于这个历史最好水平。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习主席的这种战略引领作用啊非常突出，就是习主席和中亚啊国家的这些领导人呢都建立了非常良好的这种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啊，我觉得尤其这几年啊，就是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啊习主席啊对于周边外交的重视。
9: 中吉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位于中亚腹地的吉尔吉斯斯坦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吉尔吉斯斯坦发展战略深入对接，中吉乌铁路等项目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1: 丁晓星认为，
11: 现在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中亚国家也特别重视这种创新啊、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啊等等，所以这个人工智能啊，包括这种数字经济啊，还有这个中亚国家现在特别重视的这种就是绿色转型，这些都成为中国和中亚国家啊，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合作的新的增长点啊。当然还有这种数字经济啊，数字经济包括人工智能啊，不久前在上海举行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什么中亚国家也都参与了。
9: 中国连续多年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外资来源国。2025年，两国贸易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19.8%。同时，两国教育文化领域合作良好。
12: 中吉两国在许多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近，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阵营对抗。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国际社会也期待上合组织能够在促进地区和平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8月31号上午，中国贸促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积极促进上合组织工商界交流与合作，达成多项合作意向，推动上合组织工商界合作走深走实。
13: 中国贸促会表示，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充分发挥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中国中亚实业家委员会机制作用，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赴吉尔吉斯斯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国访问，深化经贸对接，以务实活动拓展上合组织工商界合作空间。
14: 访问期间，我们与吉方共同举办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中吉政府部门、商协会、企业代表300余人出席，双方深入挖掘贸易投资、绿色能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达成一批务实合作成果。
13: 另外，今年1至7月，全国贸促系统发往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原产地证书66.95万份，同比增长9.62%。ATA 单政策561份，同比增长45.71%，有力推动了区域贸易便利化。中国贸促会表示，下一步将积极推动区域工商界合作不断深化，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贸促力量。从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8月31号，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受灾核心区已经进行2轮搜索，之后还将进一步深层次搜索。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的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加紧进行。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到达难度最大路段。 中国自然资源部已经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目前西藏吉隆县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医疗防疫分队已经前往救援一线。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截至8月30号下午，其中两个堰塞体水体已经基本排空。
8: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

0: 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29号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昨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第三个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
1: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2: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通行中断，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现在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正在加紧进行，道路抢通工作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最新情况，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就在 G216 国道抢险作业抢通道路的一线的现场。那首先来看我的身后啊，我现在所处的点位呢是在已经抢通道路旁边的这样一个高点的位置，这个高点距地面呢大约有3-4米的距离，这样呢我们的直播就不会妨碍到正常通行的运输的石料的车辆来开展前方的运输工作。那么刚刚在一个小时前左右，我的同事刘峰也给大家介绍了，目前呢整体的抢通道路的进展是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15公里的位置。而我现在所在的点位呢，距离最前方开展施工铺路的这个前线作业点呢，大约的距离是650米左右。那此刻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啊，有大量的这个车辆呢，正在前方一批批的运输石料。那在最前方的这个拐点处，我们看到就有几辆车哈，他们是运输这种大块的石料以及运输小块的碎石的车辆同时存在。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像这种大块的石料啊，它的最大的体积呢可能达到2-3米左右的直径，是非常庞大的。而小的碎屑呢，就是碎石也是有的。那根据我们的了解，这两种的石料投放的方式呢不一样。那首先呢，我们在前方铺路的时候会先把这种大块的石体投入到水中去，这样来稳固地基，之后呢再将这样小的碎石和碎屑啊铺到表面上来进行一个加固，这样能够更好的推进这个道路的铺设的工作。那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现在我们抢通道路的难度其实依然是在加大的。我们也梳理了几个难点哈，首先继续来看我们最前方的这个拐点处的道路，这个道路可以说是非常的狭窄的，只有3-4米、4-5米这样的距离，它仅仅只容一辆大型的车辆通过，所以说它没办法使得这种多排的车辆并排的通行。那第二点，我们来看道路的旁边是湍急的这个河流，这个吉隆藏布河，我们看到这个水流的这个流速啊非常的湍急，而且这个水量呢，刚刚工作人员告诉我，相较于昨晚他们监测呢是大了很多，这个水中现在是已经呈现了明显的这种浑黄色，裹杂着大量的冲刷下来的泥土，而且呢对我们这个道路的路基，已经铺设好的路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种落石和滑坡的影响。再来看前方这个同样是这个拐点处啊，我们看这一侧的这个山坡处，它这个坡度是非常陡峭的，几乎达到了70-80度的这样一个坡度，而且这个山坡上呢，受到此前泥石流的这样一种强大的冲击，这个大的碎石是遍布的，而且有很多这细小的石头呢，已经落到了这个路面之上。所以现场呢，我们同时也有一支力量和队伍是在不断地清理路面上的碎石，来保障车辆的正常通行。那第四点呢，就是我们即将要抢通的这两处瀑布，前方的瀑布的影响。那刚刚我的同事呢，也为大家介绍了瀑布这种垂直下来的水流冲击，那它是直接冲击到我们影响铺路的这个石料的这个道路上的，所以说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2: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明两天西藏吉隆还会有持续降雨，出现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的险情。气温方面，今明两天西藏吉隆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0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仅为个位数，昼夜温差较大，需要高度警惕降雨与温差对救援带来的不利影响。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

0: 当天18点，尼泊尔北部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81人，另有2502人失联。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聚焦中国经济热点。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8月31号公布8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较上月分别上升0.5和2.1个百分点。8月份反映非制造业整体运行状况的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上月持平，非制造业景气水平保持平稳。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电影暑期档即将收官。据电影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达到124.47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的总票房，连续2年实现增长。暑期档电影总场次已经达到了3850.5万，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场次纪录。这组亮眼的数据不仅反映出群众对高品质精神文化产品日益增长的现实需求，更彰显了中国电影工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
2: 今年暑期档中，国产影片拿下了约60%票房，榜单前5之中有4部为国产片，实现票房与口碑双丰收。暑期档票房排名前3位的影片是分属不同题材的《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和取材于传统神话的动画电影《八仙》。截至8月30号中午，3部影片的票房合计60.38亿元，总占比约49.1%，高于去年前3部影片总票房的占比43.7%。
3: 今年最有意思的是两条技术路线并行 ，AI 去提效。比如说《功夫女足》，它里面就大量使用了 AI 技术实景去提质；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在青岛东方影都用了14个摄影棚，搭出了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相当于直接手搓了一座中东古城，还用 IMAX 特制拍摄。
2: IMAX 简单来说就是巨幕电影，以超大银幕、高分辨率影像和定制化沉浸式音响著称。今年暑期档优质大片供给充足，消费者对高品质观影体验的需求集中释放，带动高端放映市场强势增长。其中 IMAX 票房同比增长近40%，创下进入中国25年来的最强暑期档纪录。当前各地惠民政策的纷纷出台，也为繁荣电影和文化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持。据统计，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叠加各类优惠补贴，多重利好，以真金白银降低观影门槛，带来观影热情的持续升温。不仅如此，影院正式纳入15分钟便民生活圈，3-4线城市乃至县域影院的票房占比持续提升，观众基础不断扩容。伴随着电影加效应持续释放，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正在撬动庞大的消费链条，催生出活力十足的票根经济。
3: 相比于其他消费，电影依旧是具有非常高的性价比的。影院被纳入了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消费场景，所以有的省份它会去推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的联动票务。电影它正在从一张票变成一条消费链。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地区。大陆赠台大熊猫圆圆迎来22岁生日，台北市动物园8月30号为这只跨越海峡的寿星举办了庆祝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
2: 30号，台北市动物园为圆圆举办22岁生日庆祝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还有圆圆的粉丝将自己亲手做的蛋糕分享给游客，一起为这位特殊的寿星庆生。
4: 我们都是喜欢熊猫的，妈妈很重要。
2: 也有不少家长趁着暑假的最后一天带孩子来动物园，正巧赶上圆圆过生日，十分惊喜。
5: 开学前一天是特别爱动物园来玩。
6: 对呀、啊，来了才知道他生日。
7: 刚刚看到熊猫，觉得它很可爱。
6: 嗯，可你没有说爱。
2: 22造型的甘蔗蜡烛、小火车主题的蛋糕、冰碗装着小块胡萝卜和葡萄，这些都是台北市动物园精心为圆圆准备的生日餐。园方介绍，这顿生日餐严格依照圆圆的饮食偏好定制，注重食材搭配与行为丰富化，鼓励大熊猫自主寻觅、抓取与啃食。
7: 老年动物呢，其实在照养上面牙齿的部分要特别特别的注意，所以我们在选择食材上面，像是比较坚硬的竹竿，我们会经过特别处理，或是在它的食谱里面将竹竿的比例慢慢的去减少，保护它牙齿使用的一个年限。那这样缺少的粗纤维部分，我们会需要用更大量的竹叶让它来做补充。
2: 园方介绍，对于大熊猫而言，22岁已属高龄，在去年11月的年度健康检查中，圆圆的心脏、消化道等主要器官功能总体稳定，但眼科、肾脏及脊椎等部位已显露老化迹象。园方据此将其列入高龄照护与重点观察对象，并将这些岁月痕迹纳入日常监测档案。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圆圆自2008年在台北市动物园安家，分别于2013年和2020年顺利生产幼崽圆仔和圆宝。2022年，18岁的团团因病情恶化离世。
0: 各位听友，近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深耕大陆，相建相创一线，成为盘活乡村资源、推动两岸基层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依托闽台地缘相近、文脉相通的独特优势，厦门海沧鳌冠社区组建了两岸融合专班，引入台湾成熟的社区营造理念，探索出两岸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径。今年鳌冠社区成功入选省级闽台相建相创村庄提升项目清单。
2: 在厦门海沧鳌冠社区，一间文艺精致的咖啡屋成为了当地居民慕名而来的新去处。很难想象，这里在1年前还是一间漏雨的破旧老屋。两岸青年团队进驻鳌冠社区以来，将台湾参与式治理、邻里共创、空间微更新等成熟理念与本地基层治理体系深度融合，发起古厝活化招募计划。短短1年时间，社区成功盘活13栋闲置古厝，吸引15位两岸青年主理人入住创业。
8: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呢，也接过了就是台湾过来的团队，台湾过来的这个小朋友们的夏令营。哎，我们这举办的活动举办了很多次，还有呢，就是他们就是台湾的他们可能是做文艺的哈，过来参观呐、采风啊。
9: 那一个是本身他这边街道也有一些很好的政策，那第二个是我们想说推动这个两岸青年驻地计划，就透过我们这样一个比如说商家联盟这些方式去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10: 给我们带来一些很多的观念。就比如说我到一个村子去做项目，我不应该先去画图，而是应该去把这个村子走透透。所以我们项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台湾团队一起摸遍了整个村庄，那通过走村庄，我们去读懂了村庄的一些细节。
2: 2026年以来，依托两岸共建平台，鳌冠社区累计举办7场文化惠民系列活动，超过5000人次参与。
11: 我在村里面办了好几次的体验课、体验的活动，然后大部分的反应都挺好，他们更多的是主动上手去学，老人家真的学得非常的开心。
2: 古厝焕新，业态兴旺，在两岸青年携手共建下，鳌冠社区走出了一条闽台共治、共建共兴的乡村发展新路子。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问一声你好，
15: 你好，
13: 道一声谢谢。谢谢。
1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

0: 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9: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民调不乐观，中东局势持续不明，美国盟友逐渐离心，台媒称特朗普未拼选情或再打台湾牌，台海局势将如何发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九月危机，台媒称都怪特朗普。
10: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中期选举在即，特朗普为选情焦头烂额，接下来将如何操作台湾牌引发关注。美国如今深陷哪些困境？特朗普接下来将如何出招？又能否破局？就有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路透社援引民调结果报道，特朗普支持率较八月初的35%跌至目前的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同时与他于2017年12月创下的上届任期内最低点持平。台媒报道称，特朗普目前深陷国债与内政泥淖，中东战事若九月还没有落幕，高油价冲击经济，共和党选情将更加紧张。 路透社报道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民意支持度33%。台湾媒体认为特朗普选情告急。那么，游教授，您觉得他急在了哪里？
11: 特朗普现在至少有三个告急：支持率告急、议题告急、战事告急。首先，支持率告急啊！路透社跟易普索集团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进一步跌到了33%，不但是他第二任期最低的数字，也追平了他第一任期的最低纪录。中期选举啊，虽然是各州各选区在选，但经常会变成选民表达对总统满不满意的一个机会。共和党本来的国会优势就很小啊，选情因此非常不利。第二，议题告急啊，特朗普跟共和党本来在经济跟移民这两个议题上面有优势的，现在这两张牌都缩水了。第三是战事告急啊，美国跟伊朗的战事迟迟不能结束，油价跟通胀推高了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8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冲突还会持续很长时间，连共和党人认为战争结束不了的都有71%啊。特朗普本来承诺不会再让美国陷入无休止的海外战争，看来也跳票了。回应这些告急，特朗普他不是调整政策，是把选举进一步个人化、危机化。他告诉支持者，就当我也在选票上。他还警告，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民主党就会找理由

0: 弹劾他，这就是想把基本盘吹出来。共和党如果失去国会多数啊，民主党确实可能重新掌握委员会的调查权跟弹劾启动权。那么包括对伊战争的决策，特朗普家族跟幕僚的个人问题都可能成为被调查的对象，那特朗普就会严重跛脚了。所以中期选举对美国未来政治的影响非常大。
1: 那么到底是什么触发了特朗普选情告急？那么有一种声音认为说，就是因为他大搞军事威慑，同时呢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正当性，刺激了美国民众对他的不满。那您是否赞同这样的分析？
2: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在经济政策方面是接连失分。之前我们关注过他大打关税战，那么对于美国的民众企业来说，这意味着生活和生产成本的上升，以及呢对于消费者直接产生的影响。而现在呢，涉及到美伊战事，如果久拖不决，那么美国民众看到的是自己呢，不管是在汽油、食品以及呢医疗服务等方面，都要花更多的钱。那么同时呢，会看到通胀率已经超过了工资的涨幅，这是民众不可承受之重。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对选情已经在产生一系列的影响。比如说在阿拉斯加州，本身的选民是比较偏向保守派的，但是现在呢，应该说民主党人的士气很高，势头呢很大。这样的一种情况，首先影响的就是汽油的价格。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必然会引发民众的反应。那么同样呢，在爱奥瓦州，这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州，现在呢民主党人也在夺取席位。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背后，是因为这一次美伊战事造成的通胀，那么使化肥价格上涨，对于这个农业州来说是造成了损失。所以近期呢，不管是美国财长贝森特，还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都接连发声，指向的是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再次动手。但是呢，美国单方面的所谓的休战，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提升支持率？从目前来看呢，美国民众是不买账的，认为呢这一次对伊战事，现在美国已经陷入泥潭，现在不但是拔不出脚来，还会造成后续的影响。
1: 那么美国民众的不买账和中东战事的久拖未决，包括目前持续低迷的民意支持度，是否能够给特朗普带来警醒？那么特朗普如果说还一如既往地坚持他的政策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让台湾民众看到特朗普的不可靠？
3: 有消息披露说，美国现在他外交部门正在考虑把之前呢曾经已经撤离中东地区的这些外交官又重新再派回去。我们可以判断，就是说美国政府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他还是不想去进一步的扩大这个军事冲突的规模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也有消息报道，就是伊朗正在和阿曼就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商船的通航的问题正在进行协调，这也是其实是一个局势缓和的一个信号。但这是不是就是说，美国全面的放松了对伊朗的压力呢？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美国其实它现在是把重点从这个军事打击转向了经济上的这个施压。我们看到美国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他已经宣布了啊，美国对伊朗启动了所谓的叫经济放逐计划，就是呢要把这个对伊朗的制裁的范围进一步的扩大。扩大到像这种航空啊，这个航海啊，包括这个黄金啊，还有像数字资产以及这种技术产业等多个领域。目前呢，已经有60多个与伊朗相关的实体被列入到制裁名单里了。那当然，美国的这些做法，包括它在中东战场中的表现呢，确实台湾岛内一直也非常关注啊，也舆论也一直在发酵啊，确实越来越多的民众看出了这种美国目前的这种不可靠。台湾媒体最近也报道，就是台湾这个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也非常罕见的公开表态说，台军的作战计划不以美军介入作为必然的前提。那么这个很多媒体也在分析称，这个表态实际上就是表明台当局在默认说台海有事，美军未必一定会来驰援，对吧？这样的一个现实。总而言之呢，就是台湾确实越来越多的看清了这样特朗普以及美国的这种不可靠。
1: 台媒报道称，中东局势导致美军兵力部署受限，因此美国取消了原定于9月要与韩国举行的双龙两栖军演。不仅如此，美韩原定于8月17日至27日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也提前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那么现在爆出消息，美国将取消接下来的联合军事演习，这不太像美国一贯的作风，为什么要取消？
2: 确实，刚才在新闻片中提到，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是刚刚开幕就被腰斩，那么现在呢，美方又宣布取消双龙演习。其实，在美韩之间，联合演习呢，应该说代表着双方在军事合作方面的一种动向，同样呢，也是半岛形势的一个风向标。

0: 的信号。那么现在呢，对于美方的取消，美国的说法是在近一时期不想刺激朝鲜，但是呢，对于这个说法，显然呢，美国的地区盟友韩国是不买账的。韩国指出的是，现在恰恰说明美国遭遇一系列的战略挫败。当美国深陷中东泥潭的时候，已经无暇顾及亚太地区。确实，我们会看到。 近期呢，美国面临的是弹药库存告急、兵源不足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涉及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署，之前大家也关注到林肯号出现了问题之后，美国呢进行轮换。那么现在呢，在这个轮换的过程当中，亚太地区某种程度出现了真空。
1: 那美国在军事上的收缩，是不是意味着在亚太接下来很难开展制约？那么这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啊，现在美国在亚太，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军事制约的能力啊，但是美国面对三个严重的问题：兵力被牵制、弹药被消耗、战力被透支。首先，兵力被牵制啊，有人计算，美国光是调去对付伊朗的兵力，就接近它全部空中力量的半数。另外，美国在中东集结的兵力啊，一度超过50,000人，再加上航母驱逐舰、防空反导系统，很多都被牵制在当地，而且美国正面对进去容易出来难的这种状况，继续驻扎呢，要承担人员伤亡。
2: 基地遇袭，高额军费这些问题，如果撤走又得承认战略受挫了。第二，弹药在消耗，伊朗战事里啊传出来，美国已经消耗超过1,000枚先进的防空拦截弹，它的远程打击精准打击武器跟反舰弹药的消耗也很快，不少型号库存都拉警报了。那这些高端弹药啊，造价高，消耗快。 生产慢，库存要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才可能恢复。第三，战力被透支啊，美军装备跟人员超负荷的情况很严重。为了替换在中东连续部署超过240天的林肯号，美国把亚太的乔治华盛顿号调到中东去，让西太平洋一度啊是没有美国航母的。美韩的联合演训也受到影响，这个 就是挖东墙再补西墙了。赖清德当局啊，他们所谓的以美谋独啊，原本就是一个幻想。美国过去或许有能力，但问题是，他有意愿为台独而战吗？现在美国不只是意愿有问题，他的全球干预啊，已经搞到自己捉襟见肘，连能力都让人怀疑了。
3: 那么，美国在军事上的另外一个难题呢，就是在这次的美伊战事当中，美军的军事基地呢，
4: 是遭遇到了重创的，是否要重建中东的军事基地？美国现在非常为难，为什么会如此为难？我们讲美军在这个重建基地问题上的左右为难呢？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一是修不起、留不住和退不得。我们先来看这个修不起。据美国这种智库的估算呢，那分布在中东7个国家的11个军事基地呢，光维修的这个初步费用就达到了50亿美元以上。那后期的费用可能更多。那我们知道，在目前美国这样一个国债高 还有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的情况之下，五角大楼要想说富国会掏出这么一笔巨款的话，阻力其实是非常大的，这就是修不起的问题。第二呢，就是留不住。这次我们也清晰地看到，伊朗的无人机还有它的导弹对美国的军事基地造成了严重的这样的打击，对吧？ 从不管是在巴林的这个第5舰队的司令部，还是这个科威特的战略预警雷达，以及它在约旦的这种军火仓库啊，都遭到了打击。那么这就说明呢，美军的这种大型的固定基地呢，目前呢在新的这种战场环境之下，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昂贵的一个活靶子了。第三点呢，但是美国它又面临的困难就是又退不得，因为如果它真的因为自己修不起以及害怕被伊朗再次打击而大幅的缩减 他的这些军事基地的话，等于说就坐实了自己这种仓促出逃以及这种抛弃盟友的负面形象了。如果这个时候美国再往后撤一步的话，那么就会有更多的盟友在加速的去摆脱对美国的这种军事依赖。
3: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民调不乐观，中东局势持续不明，美国盟友逐渐离心。 台媒称，特朗普为拼选情，或再打台湾牌，台海局势将如何发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9月危机，台媒称都怪特朗普。
0: 台媒报道称，美国现在还陷入与盟

0: 盟友关系不睦的窘境。一方面，在中东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靠不住，已经不再完全信任美国，转而寻求同其他国家建立防务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如今还与曾经的亲密盟友加拿大展开了关税互殴，双方从接近达成协议到彻底谈崩了不过数天的时间。
1: 尤教授，我们看到特朗普现在面临着非常紧张的盟友关系，特别是出现了信任上的危机。在中东战事之后呢，有很多中东的盟友呢正在转向。那您怎么来看目前美国在盟友关系上所处的困境？
2: 我们看到美国不少的中东盟友啊，的确出现一些转向的动作，他们没有立刻抛弃美国，但都在帮自己找第二套、第三套的安全方案。那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就是因为美国让他的中东盟友出现了信任的缺口。第一个信任的缺口是啊，你开战我倒霉。不少海湾国家是公开讲啊，这根本不是他们主动选择或是他们支持的战争，但是却是他们的机场、他们的港口、他们的酒店、他们的能源设施，还有他们的航线啊，遭到了冲击。大概40,000架次的航班被取消了，石油跟天然气的出口也受到很大影响，变成是你美国做决定，但海湾国家却必须在安全跟经济上为你买单。第二个信任的缺口呢，中东盟友他也看到了美国能力的高度局限性，所以他们也会担心，如果哪天哪里又出事了，那美国到底会先救谁？美国能撑多久？美国会不会说变就变呢？第三个信任缺口呢，是美国跟盟友的相处上越来越交易化。今年美国新版的国家防务战略啊，明白讲，美国没办法独自承担全球安全，盟友得负更多责任。实际操作上啊，美国就是直接要盟友增加军费，买美国武器，提供基地给他用，还得处处配合美国的行动。只要你不配合，我管你是谁，我就拿驻军、军演、安全承诺当筹码来施压你。所以讲白了，就是美国正在对盟友全面实施保护费模式啊。所以啊，中东国家当然就开始寻找其他的安全方案，是不想再把鸡蛋都放在美国这一个篮子里了。
1: 其实除了中东盟友之外，美国现在和欧洲的关系也非常不好，特别是近一段时间和加拿大就关税问题也是吵得不可开交。那么和盟友之间这样的一种关系，让民进党当局看到了什么？
3: 我们会看到呢，民进党当局当然在关注现在的美伊冲突还在延续，美国深陷泥潭之时，全球战略部署、军事调整会有哪些变化。那么同样呢，从台媒的观察角度来说，也在观察美国如何对待自己的盟友和伙伴。那么说到美加之间近一时期的关税战，首先呢，应该说民进党当局看到的是，美国对于自己的盟友呢是毫不手软，是要这个迫使加拿大方面进行妥协，是有意的来升级关税战，对加拿大进行拿捏。那么近一时期，特朗普政府之所以向加拿大进行施压，就是看重的是长期以来加拿大对美国的经贸依存，这种依存度短期之内是无法改变的。加拿大的多元化政策不可能立竿见影，所以美国正是凭借的这样的一种现实来对盟友进行要价。那么此时我们也看到美国还有其他方面的意图，那么对于民党当局来说，也会看到美国无所不用其极。而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加之间的关系，美国是迫使自己的盟友选边站队，在这个经贸合作等多个方面是要盟友配合自己的目标。那么此时同样强调的是，美国不顾自己盟友伙伴的利益，必须要服务于自身的需要。所以此时呢，当加拿大与美国还在进行周旋，试图进行硬刚的时候，对于民党当局来说，可能要进行反思的是，此前包括在这个台积电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对美国做出的让步，会不会后续引发美国进一步的禁闭。
0: 中评社报道称，特朗普的选情如果陷入危机，届时台湾议题可能再成焦点，因为他可能以不同方式来打台湾牌。而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也只剩不到3个月的时间，民进党当局或将面临超级震撼。
1: 那么台湾媒体认为，特朗普面对告急的选情呢，在最后的40天一定会再出招的。那么特朗普手里还有哪些牌可以打？他会采取哪些方式方法来挽救他的选情？
3: 其实说到这个台媒的观察，说特朗普挽救选情，现在呢，首先大家关注到的是，很可能他会采取甩锅卸责这一招。说到甩锅呢，其实我们总体的判断，这个锅还是很难甩出去的。比如说，在这一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现在有多方消息指出的是，这更多的是特朗普的决策，而并非呢他身边人提出的建议。比如说，有消息指出的是，在开启军事行动之前，是有很多的反对意见。比如说，当时时任国家情报总监就明确地指出，如果针对伊朗最高领袖发动斩首行动的话，那么后续伊朗国内会出现一个更加强势、代表强硬派的领导人，这对于美国来说并非明智选择。而另外，我们知道，对于美国副总统万斯来说，他是多次试图阻止美方动手，一直呢是在反战的这个阵营当中。而同时涉及到军方，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和参联会主席，之前呢都向总统提出，不管是美军的弹药库存还是兵力紧张，这都是必须要考虑到的因素。但是呢，有消息指出的是，对于这一次动手，美国总统本人是非常高调，而且呢是认为会达到自己的目标的。所以现在遭受到了反噬的时候，如果想把这个锅甩给身边人，恐怕是有一定的难度。那么从民进党当局的观察来说，后续呢，如果美国政府试图转移压力，那么有可能剑走偏锋，其中包括对华强硬，不管是在关税以及在军事方面，美国可以接连出招。但是呢，这某种程度呢是民进党当局的一厢情愿。我们会看到，今年对于特朗普政府，尤其是面对中期选举来说，他更多的是希望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能够得分，证明自己处理大国关系的能力，而并非呢节外生枝，给自己制造更大的麻烦。
1: 从您的角度来看呢，特朗普应该避免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但是台湾媒体却希望特朗普能够在选情告急、采取挽救方式的时候大打台湾牌。那么这种打台湾牌，台湾方面特别是民进党当局，他渴望的是什么？
2: 面对十一月的中期选举啊，特朗普可不可能打台湾牌呢？可能性当然有啊。不过首先我们要知道，美国的中期选举更关键的议题是物价、是经济、是移民、是对伊战事啊。特朗普或是共和党如果想靠打台湾牌来拉台或挽救整体的选情，这跟多数美国选民的关注有落差，效果恐怕不会太大。但会不会有人病急乱投医，想靠打台湾牌获取政治声量呢？啊，如果美国真的有人打台湾牌，第一种打法呢，就是想利用台湾的议题来表现对华的强硬。一种可能就是批准之前还在等待最终决定的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种打法呢，就是把台湾当马前卒，透过武装台湾来表演我对中国很强硬。当然，另一种打台湾牌的方式呢，是把台湾议题当成交易的筹码，看能不能在美中关系里啊，为美国拿到更多的实质利益，然后再把这些利益当红利啊，去诉求特定选民。这个呢，就是把台湾放进更大的一个交易框架里面，跟很多其他中美相关的议题一起谈。还有一种打台湾牌的方式，是对台湾加价。啊，要更多的保护费，包括要台湾提高防务开支，买更多美国武器，或是要台湾当局呢扩大投资，让美国拿走更多的台湾的半导体产能。不管是哪种打台湾牌的方法，台湾都很可能被当成菜单啊，会有九月危机的说法，是因为美国的中期选举九月下旬会进入最后40天，这40天是最可能出招救选情的时候，所以会是台湾的风险窗口。加上台湾的九合一选举跟美国的中期选举只差20多天，大环境也可能影响台湾的选举。其实啊，归根结底，最大的风险来源不是美国，而是民进党当局让自己一面倒向美国所造成的，所以才会让自己陷入总是被当成牌打的这样的宿命。难怪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希望把主动权拿回到自己的手上来。
1: 透过这些乱象呢，我们也看到了美式民主其实它的泡沫是在破裂的，而岛内效仿的西式民主呢，也沦为了为了选举而选举。所以从宏观上来看，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现象看到什么样的问题？
4: 美国民主发展到今天呢，它 暴露的越来越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呢，他的这些政党和政客呢，完全是为了选票而不惜去迎合这个选民的情绪，去制造政治的对立。很多的公共政策呢，它的推行呢，并不是说考虑的是这个国家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而只是考虑的说我能不能赢得

0: 下一次的选举。那么特朗普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看到特朗普非常善于把一些复杂的公共问题呢，把它包装成简单的政治口号啊，什么这个美国优先呀，什么中国人偷了你的工作呀，什么移民把美国搞乱了等等，这些口号呢对于选举来说是有用的，可以帮他去做政治动员，但是呢等到他真正执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带来越来越多的这种治理上的这个问题。那么同样的这个问题呢也出现在台湾，也是非常让人去值得反思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年台湾确实它的选举很多，而且看起来这些政党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但是台湾也出现了和美国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选举的逻辑完全压倒了治理的逻辑了，它的很多的政策也是只是考虑说能不能赢得选票，能不能政治动员，媒体披露出这种啊，为了替代这个核能搞出来这种绿色能源，它的利益链反而是被民进党的一些金主牢牢的掌控了，这就叫啊，政客获益，但是民众来买单了，那这就是台湾民主异化的一个突出的一个结果。所以最后我们要说的就是，衡量和判断一个地区它的民主的，最终看的不是说它的选举的次数或者选举的这个情况，而是要看是不是对民众负责的，是不是维护了这个社会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
1: 民调数据下跌，美国盟友离心，多重因素持续叠加，凸显出特朗普的选情不容乐观。台湾媒体直言，接下来民进党当局可能也会面临选情上的危机，而赖清德当局想依靠美国打台湾牌来挽救选情也毫无意义。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

0: 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当天也会见了罗森克兰茨。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挪威国王哈拉尔5世日前逝世，享年89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说，哈拉尔五世国王深受挪威人民尊敬和爱戴，生前积极致力于中挪友好，曾多次访华，为中挪合作与交流做出重要贡献。中方对他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向挪威王室、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时表示，截至8月30号中午，在泥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9月1号上午9时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记者1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在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通过万人合唱、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今天节目开始，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 东北超赛场起歌声。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如果你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讨海归来的泉州歌声。今天要点我们来聊聊奔现游，发现不一样的精彩。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合打造，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支城市代表队参赛。这是全中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旨在以足球为纽带，推动区域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惹人瞩目的是，东北超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除了拉动文旅消费，还通过万人合唱、剧评展示、球迷互动、看台造型、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东北超赛场歌声震天。今天节目开始，请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
4: 这是第一阶段主客场单循环的常规赛，大连队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实况。在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中，大连队以4-0的战绩赢得了本场比赛，以总分第一的战绩进入前四强。
5: 东北超，东北超，
4: 这首东北超官方主题曲烘托了赛场的气氛，也让现场所有的人在看球的同时感受到了音乐与足球的相得益彰。除了这首官方主题曲，东北超赛场还有多首主题曲、宣传曲及城市队歌，共同构成了赛事的音乐矩阵。东北超的足球盛宴同时变成了音乐盛宴。
6: 大东北风浩荡，绿茵场最敞亮，龙腾虎跃呐喊震天。
4: 由沈阳音乐学院赵恒新作词，李浩朗作曲。开幕式上由沈阳籍文体明星张伟、胡海泉、杜海涛、郭艾伦、邵俊哲五人领唱。沈阳音乐学院300多名师生参与演出的这首官方主题曲最具代表性，曲作者李浩朗。
7: 我是一个球迷，我对足球是有着很深的情结。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的歌曲应该怎么去写，所以我是想尽量的体现足球场这种火热、激烈、劲爆，包括球迷的呐喊助威的这种效果。所以我在歌曲中运用了这些摇滚呐、用了一些这种没有唱词的，像球迷在球场上那种呐喊唱歌的这种状态，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哦。一直是没有唱词的，我想象就是球迷在球场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4: 李浩朗作为东北雄风的曲作者，他的感觉是对的。 东北超每一场比赛的氛围，验证了音乐人与球迷的心是相通的。

0: 球场需要和它的氛围相匹配的歌声。
1: 嘿嘿，尽量都勇敢去闯荡，为了荣耀拼尽全力拿。
0: 主题曲《黑吉辽猛》是赛事最早发布的歌曲之一，由音乐人 DJ Weapon 创作并演唱，2026年1月27日发布。其后由获评最美沈阳人的形容创作词曲，邀请14位本土音乐人共同演绎的宣传曲《赛场英雄》，大连文艺志愿者创作的《我们是东北一家人》，铁岭的哥与教师联手创作的《东北超战歌》，黑龙江省流行音乐协会创作的《绿茵逐梦》，以及沈阳队官方队歌《燃动沈阳》先后出炉。这些歌曲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东北超的激情与魅力。

0: 在东北超赛场上，新歌层出，红歌不老，沈阳首战唢呐升起。当电视剧《赵尚志》主题曲《嫂子颂》由全场40000球迷唱起时，足球场沸腾了。这些用中国人的热血凝成的红歌，不只是暖场表演了，他们烘托出的是赛事最核心的精神底色。铮铮日上，古韵新坛，大连关节古筝艺术学校的师生们在比赛间隙集体演奏《我们走在大路上》，为比赛助兴。他们创新了弹奏方法，让原本昂扬的旋律通过古色古香的琴声，得以和球场的气氛出奇的预贴。
1: 我们走在大路上，
2: 这是一首红歌，
1: 特别有节奏、有节奏感，会给你力量的一首作品。像这种场合就不能用古筝的那种源远流长的那种按揉颤滑的这种形式去表达，一定是要有弹性的、有节奏感的，会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新颖的弹法，包括打击乐都在上。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感觉。
0: 这种美好的感觉感动了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他毫不隐晦对这种活动样态的喜欢。熟悉的旋律让他觉得这就是家乡大连的样子。
3: 借助这个足球的这种赛事，让一些文艺表演融入进来了。作为我50岁的在大连成长的这个大连市民，我又回想起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觉得这是大连的文化，这是大连的传承，更是我小时候熟悉的这种感觉又回来了。这是我的大连。
0: 大连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文勇则是站在平台的角度看待参与足球赛事的其他城市资源，包括文艺演出。
4: 其实东北超它是一场赛事，但是通过赛事能够激发和引发文旅商各相关方面，大家都把看家本事在这个平台都展示出来，尤其是文化呈现啊、非遗啊，包括我们的各场演出，我们的一些地供特色商品，包括我们的第二现场啊，包括足球嘉年华，所有这些相关的城市资源，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进行一个全面的呈现，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其乐融融，这才能形成东北振兴啊磅礴的人民力量。反向讲也是对他们一种职业能力和专业能力的一种肯定，所以会倒逼他们更好的把自己的文化艺术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发展需要台阶，大连市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乔志友就非常珍惜东北超赛事给文艺工作带来的发展机遇，他拾阶而上，全力以赴。
5: 五六七八，夜半三更哟，盼天明。造型，造型，造型。
0: 这是乔志友在比赛开场前夕，带领看台上的观众排练《映山红》手舞造型的情景。比赛结束了，看台上观众用手舞与歌手互动的场景成了大家难忘的记忆。作为这个环节的导演，乔志友事后仍然激动不已。
6: 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呢，已经是临近演出了，根本没有排练时间。咱们是演出开演前的前一个半小时，就一个半小时时间，天还下着雨。那个时候呢，就赶快的用10分钟时间跟咱们所有的表演者讲清楚《映山红》的故事。我在设计《映山红》的时候呢，我用了一个手在往上抖，那么星星之火可以燃烧，像萤火虫一样。去点燃我们一种生命，是互相摆，那是对一种希望，对一种胜利的一种向往，体现出了他们对新的生活向往，对过去的老一辈的一种敬仰和尊重。
0: 大连文化产业集团承担着东北超大连赛场的文艺演出任务，每一场比赛开场中场都安排了30分钟左右的文艺节目。大连文化产业集团艺术总监张蓉蓉，
7: 不要小看这30分钟的节目，就它通过艺术形式展现了大连的这种文化氛围，展现了大连这种体育精神。不光是一个体育比赛，它是整个带动了全市往前行的一个氛围。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 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推动下，全球多国持续高温，而在中国最北的黑龙江，凭借广袤的森林资源和纯净的生态环境，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同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去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
2: 走进黑龙江饶河县，林海苍翠连绵，山间清风习习，凉意十足。游客们沿途高歌乌苏里船歌，登高驻足，远眺层峦叠嶂的山林美景，沉浸式畅享天然避暑环境，
9: 特别特别的凉爽，从心里发出一种不烦躁，喜欢这个地方，我很想在这定居。
2: 沿着 G331国道一路前行，黑龙江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尾浪连绵，碧水潺潺，蜿蜒的湿地栈道穿梭于芳草碧水之间，林海湿地界江风光串联成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长廊，吸引大批自驾游客、房车爱好者驻足游玩。
10: 这个气候宜人，完了风景绝美，这个白云飘过的地方呢，真是一副就是仿佛在仙境，太美了。
2: 地道的乌苏里江鱼宴、本地山野菜、东北特色家常菜深受外地游客喜爱，门店客流量、翻台率、营业额持续攀升，鲜香地道的饶河风味牢牢留住八方游客的味蕾。饶河县龙汇渔馆负责人鞠晶：
11: 今年避暑客流量特别大，我们每天饭点基本上全部满座，散台包房都得需要提前预定，大家都是专门来吃咱们乌苏里江的江鱼啊。很多游客说从来没吃过这么新鲜原汁原味的江鱼，口感鲜嫩，是在大城市吃不到的原生态味道。
2: 餐饮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全县民宿酒店住宿行业也迎来暑期消费高峰。临江特色民宿精品酒店依托清幽的自然环境，舒适的居住体验备受游客青睐。饶河县民宿经理丛明日：
12: 基本上天天满房，一房难求，大部分都是北京、天津这些外地游客专门来咱们饶河避暑。大家都说咱们这边这个山林多呀，温度适宜，空气也好，凉快。
2: 今年夏天，黑龙江以独特的清凉又一次出圈，成为全国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各地飞往哈尔滨的航班上座率平均超过80%，旅行平台

0: 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提升70%以上。同时，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以及离境退税新政的正式落地，黑龙江跨境旅游热度高涨，哈尔滨、黑河、绥芬河等地客流持续攀升。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吴春雨：
1: 调整了原来执勤队三班倒的勤务模式，现在每天至少有10名警力呢支援一线的查验工作，同时配备了多语种的翻译终端，全力提升外籍旅客的入境通关体验。
0: 依托宜人夏日气候与多元文旅禀赋，哈尔滨成功入选海外平台中国十佳避暑胜地。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订单量同比上涨 20.76%， 景区门票等各类度假产品订单增长显著，入境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某旅游平台哈尔滨会展营业部负责人刘明新：
2: 我们刚刚送走了一批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客人，我们会迎来一批来自于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客人，今年的暑期基本上都是排满的状态。
0: 除观光避暑外，中式康养体验成为外籍游客出行新热点。坐拥古老火山与珍稀冷泉的五大连池风景区，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火山矿泉带来的独特体验。绥芬河等地推出中医推拿、拔罐、葫芦酒等特色理疗项目，收获外籍游客广泛好评。盛夏时节，避暑康养是主旋律，伴着盛夏微凉的晚风，享受一份独有的北国温泉体验，这股寒地涌出的热浪成为夏季纳凉的新方式。
3: 这里是中国温泉之乡大庆市林甸县，50多年前的一次石油勘测，温泉喷涌而出。
4: 在林甸泡温泉，想热闹可以跟大家一起冲浪戏水，想惬意可以租下这么一个温泉小家常住。今年北国温泉别墅全新改造升级，现在一房难求。
0: 黑龙江林甸县旅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雪霜：
5: 去年一整年吧，我们接待俄罗斯游客量是10000人次左右，那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就已经8000人次了。因为我们林甸也有国内特大型中低温地热田，静态储量相当于4.6个三峡水库。过去我们游客到景区来可能就能待个1天2天，那现在可以待到1个星期、半个月甚至1个月。
0: 除了有地下喷涌而出的温泉，这里还有地表一望无际的湿地，多种生态资源叠加，激发出独特的文旅活力。鹤鸣湖湿地温泉风景区运营部经理丛小军：
6: 那今年我们新增了这个激昂板呐、簸箕船呐、引入了更多的水上设备，游客比去年同期提升了20%左右。景区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等一下这个船靠岸了，我就可以带您去看一下。
7: 您可以到这儿，这是咱机器来体验一下。
8: 这个结果是什么？
9: 这个是咱们现在隔空采血糖、隔空采血压、隔空采血氧。这也是咱们现在哈尔滨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也是全国首家就是跟温泉加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板块。有咱们现在7台这样的小运机器人做这个身体调节和血液循环的，能让咱们游客在泡温泉之后，他们呢能过来做一个身心的一个放松。
0: 盛夏的黑龙江不只有临海的风、湿地的凉，更藏着越来越贴心的清凉服务。今年从景区的细节优化到全域的服务升级，黑龙江正把清凉从自然馈赠变成每一位游客都能触摸到的舒适体验。来到哈尔滨极地公园，轻飘飘的凉风扑面而来，景区全新为游客打造的雾森降温系统已经覆盖到了整个广场。
10: 不仅送的是凉气，而是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像回到家里一样。
0: 黑龙江以避暑胜地清凉龙江百日行动为宗旨，还在全省多个地市形成差异化夜游消费矩阵。在铁力市，当地全新打造的童话城堡主题灯光景观错落绽放，搭配梦幻森林泡泡秀，成为当地极具辨识度的文旅打卡地标，扭转了以往景区昼热夜冷的局面。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媒体运营周科婷：
8: 各个不同的新的产品给到咱们的游客，主打的呢就是清凉治愈沉浸的夏日体验。那自从有了咱们这个夜游之后，基本上五六点钟那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伊春还推出票根加消费券惠民模式，游客凭景区票根可叠加享受消费券满减福利，同步聚焦游客游览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优化票务讲解自驾配套三大场景。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11: 不断细化服务标准，丰富惠民消费场景，放大景区票根联动消费券，全域智慧便民服务的特色优势，擦亮都依你暖心服务的底色，全力推动全市森林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同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您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您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这个暑假，辽宁的李先生带着孩子来到浙江德清莫干山，白天他们溯溪而行，听山泉叮咚，入夜之后看林间萤火虫点点闪烁，宛如星河洒落山林，孩子追逐微光，欢声笑语回荡林间。李先生感慨，这种野趣在城里花多少钱都买不到。和李先生一样，这个暑假把旅行目的地定在县城的游客不在少数，赴浙江安吉体味采茶之趣，往内蒙古阿尔山享受山林清凉，到安徽歙县探访徽州古城。游客们走进一个个烟火氤氲的县城，于山野街巷之间发现一个别样精彩的中国。旅游消费观念的多样化是奔县游走红的内在动因，不赶行程，不追热度，沉下心感受一方水土，越来越多游客青睐鲜活的在地体验。去云南罗平的山林捡拾菌子，到河南陕州探觅地平线下古村落，赴山西襄汾品尝非遗八大碗，独特体验和文化底蕴为县域文旅发展打开了广阔空间。交通的便利和配套设施的完善，让奔县游从向往变成现实。早些年，不少藏着好山好水的县城困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去一趟费时费力。如今全中国约90%的县级行政中心可实现30分钟上高速，50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铁覆盖率达97%，密如蛛网的公路把古村落山野风光串联起来，路通了，阻隔就少了，配套完善了，出行体验就上去了。奔县游能够持续出圈，就在于各地立足本土禀赋，不断优化文旅供给，挖掘县城消费潜力。甘肃永登水墨丹霞积极拓展多元业态，实现从观景游览到沉浸式体验的转变。江西资溪不局限于漂流单一项目，发展露营体育赛事，把一季火爆变成全年旺。 深耕本地山水、民俗、物产等特色，走出差异化路子，县域文旅以日益鲜明的辨识度，留住越来越多游客的脚步，也吸引着外国游客远道而来。在浙江宁波宁海县，一场热气腾腾的长桌宴让意大利游客们流连忘返。其中一位感慨，这些县城乡村真正浓缩了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之美，县域文旅升温，为百姓增收致富注入新动能。山东曹县探索汉服加妆造加跟拍的文旅模式，从贩卖商品转向输出体验，吸引大批青年返乡创业。贵州黔东南苗绣工坊活化传统技艺，把非遗变成文创产品，让绣娘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浙江松阳庞活闲置古民居发展特色民宿，带动当地群众共享发展红利。县域经济既是拉动消费的经济增长点，也是汇集千家万户的民生产业，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群众，小城文旅的未来才有生生不息的土壤。一座县城被看见，或许始于一处风景、一道风味，但真正直抵人心的是烟火人间，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温度。人们奔赴县城，追寻的不只是诗与远方，更是对美好生活的真切向往。千百座县城，各展所长，各美其美，汇成多姿多彩、温暖可亲的动人画卷。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由胶东本土蹦蹦戏一脉发展而来，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它脱胎乡土，扎根民间，既是田间地头劳作之余舒缓疲惫的解乏乡曲，也是城乡社区广场代代传唱的熟悉旋律，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深深扎根在烟火百姓寻常日子之中，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
2: 前不久，旅运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在烟台大剧院上演，老中青三代演员轮番登场，唱的是经典选段，演的是创新佳作，里头装的是烟台旅剧70年的故事。烟台市旅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介绍说，这次演出采用了序幕加三大篇章的递进形式，溯源、坚守、烛光，恰好对应着烟台旅剧70年的来时路、脚下路和未来路。
3: 整个晚会这个时间不足以来呈现我们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通过大屏幕的视频资料，再加上采访这些老先生们，通过他们的口述，让大家知道烟台市旅剧院70年经历了什么，创排了什么，我们有多少好的节目，有多少有优势的节目，展现一下咱们烟台旅剧的实力。
2: 烟台旅剧是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根基源自胶东本土的蹦蹦戏，和东路琴书一脉相连，是流淌在胶东大地上的本土乡音。1953年，山东省旅剧团建立，一脉相承的烟台蹦蹦戏也从中入流，统称旅剧。1956年，成立了烟台莱阳专属旅剧团，这就是烟台市旅剧院的前身。烟台第一代旅剧演员、国家一级演员冯宝华，就是在那个年代走进剧团的。
7: 刚起步，得学呀。省旅拍个新戏，我们全团喇嘛上济南去看。一点儿都不差的搬过来，我们再演，就这样。最早的原创，咱们胶东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原创的基础。像济南汇演的时候得到好评，我们就出了唱片。那会儿出个唱片不容易啊。
2: 从学别人的戏到唱自己的戏， 烟台旅具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剧团排演的《十五贯》《姊妹一家》《泪洒相思地》等剧一票难求。2001年，烟台市旅剧团正式更名为烟台市旅剧院，随后推出了《姊妹一家》之后，《烟台山作证》等一系列新剧目，其中《烟台山作证》拿下了中国电视戏曲兰花奖。烟台市旅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告诉记者，为了让烟台旅剧能被更多的人看见听见，烟台市旅剧院推出了实验旅剧的表演方式。
3: 走正创新，在这个创新的这时间段落，针对旅剧具体的方向应该怎么走，我们一直在探索。所以说我们在起头的时候起个实验旅剧，实际上最终的目的就是怎么样能更吸引观众。
2: 作为烟台市旅剧院的首部实验作品，《红尘诀》应运而生，它彻底打破传统舞台一桌二椅的模式，将剧场改造为配备升降与旋转功能的动

0: 让大学生能开了。结果后来经过他们的演出实践，大学生还是比较喜欢的。
1: 烟台市旅剧院通过与烟台各大院校合作，让烟台旅剧的受众更广更多了。大学生孙小涵说，自己看过《红尘诀》之后，觉得旅剧是一个接地气的剧种，他很喜欢。
2: 排的新戏叫《红尘诀》，邀请我们学校过去看这场戏。我觉得喜欢旅剧就是因为从这一场戏开始，后来也看了一些老戏，感觉旅剧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剧种啊，也能吸引到我们年轻人。
1: 不只是舞台上的创新，当下的年轻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宣传旅剧做着努力。在网络上，拥有42万粉丝的青年演员张守一就用短视频把旅剧唱给更多的人听。
3: 我是想通过网络把以前的一观众给他慢慢拉回来啊，现在用手机的就慢慢越来越多了嘛，我们就把这些观众先拉回来，然后后期呢我们去让这些老人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代孙辈也接触到这个戏剧当中，它只是一个转变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坚守住，所以说我要先做这个东西，慢慢引导他们走进剧场。
1: 烟台市旅剧院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承担着传承使命。台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台下的观众也添了一代又一代。前不久，烟台市旅剧院组织的《旅韵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就吸引了一大批老中青的旅剧戏迷前来观看。
4: 我也想来听听他们怎么唱的。
5: 我们要相信老祖宗的审美，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肯定都非常优秀，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喜欢。我们的团队1200人全是年轻人，这是我们的副会长，烟台市青年旅剧协会。
6: 因为我们是土生土长的烟台人嘛，我们从小听的剧种就是旅剧和京剧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就比较喜欢这些东西。
1: 这就是烟台旅剧扎根人心的力量，它不是束之高阁静存于博物馆的非遗标本，而是回荡在街头巷尾、世世代代流淌在胶东人血脉之中的本土乡音。只要还有人传唱、有人聆听、有人期盼，这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旅韵乡音就永远不会断绝。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是非常熟悉的歌词，也是很多人对闽南的第一印象。这首在中国脍炙人口的闽南歌曲你听过吗？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这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伫立船头，手拿麦克风，吴振明纵情高歌的架势颇有江上歌王舍我其谁的风范。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

0: 吴振明是泉州惠安县洛阳镇万安村村民，一直以捕鱼为生。天气好时驾船出海捕鱼，闽南语歌曲是水路上最好的陪伴。洛阳桥头，洛阳镇的吴振明已讨海归来，一套音响，一只话筒，一艘船，组成了吴振明在这里的个人歌唱舞台。托腮插兜，一翘脚，歌王的时间开始了。渔民吴振明。
1: 都是我自己买的，平时我都站在这里面向观众，上面的人观众鼓掌让我再来再来一首，我有点害羞不敢看观众。这十年我也没去过别的地方唱，舞台也不敢上去唱，会容易脸红，整个脸红通通不敢唱，但是在船上就敢唱。讨海回来了，包子买几个，茶泡着泡着，音乐听着听着就开始唱，唱拿手一点。
0: 吴振明的生活作息固定，清晨5点多起床，简单洗漱后带上一壶热水便直奔他的渔船。走上渔船，先打开音响，选一首喜欢的闽南语歌曲播放，然后泡上一壶早茶，跟着旋律哼唱，享受音乐带给他的自在与欢乐。吴振明在洛阳桥畔驾船唱歌已有10年，他偏爱闽南语歌，每次看到桥上的游客为他的歌声拍手叫好时，老吴就特别满足。他唱歌的照片曾被传上微博，引得众多网友评论，许多听过他歌声的人纷纷称赞这是洛阳好声音，是人情味满满的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1: 13、14岁跟我爸爸下海到现在，差不多讨海42、43年了。出海回来太无聊了，待在家里太难受了，在海里空气太好了。我前前后后唱了10年了，刚开始不会唱，就慢慢学。家里人说我很吵啊，我说吵，那我就自己搬到船上唱歌，空气比较好，边听歌边唱。在船上唱起来就敢大声唱，在家里唱不敢大声，都感觉堵在心里唱不舒服。来海上唱没什么纷扰，也不用怕吵到别人。
0: 不仅自己唱，吴振明还是洛阳古桥潮声歌友会的一员。没事儿的时候，志同道合的歌友们就聚在洛阳桥头的亭子里唱歌，只要你会唱闽南语歌曲都能来报名加入。歌友
2: 是从一个叫洛阳桥的一个古桥歌友会认识的，那时候10几年了，经常在这边走动，看到他唱歌我们就下来，然后在一起唱，然后慢慢的就认识了。就是今天谈到涨潮，他们很多人都愿意打电话给他，也是说去船上唱歌，人唱两个人唱，唱的感觉很无趣嘛。那你人多的话，一人一人一首啊，那有时候哪里唱错了，哪里唱不好，
3: 拍起来像那个海蛎拍起来。
0: 洛阳桥畔的阵阵闽南语歌声逐渐成了古桥边上一道人情味十足的温暖风景。不论是讨海爱拼敢赢，还是单纯质朴少年心，10年间腼腆孤单的吴振明用歌声收获了来自各地的歌友的相伴。伴随着他的歌声，一首首闽南语歌曲响彻洛阳桥，吸引着桥上来来往往的游客驻足。
4: 唱歌很好听，闽南歌很有味道。我们泉州的闽南歌跟广东歌也很流行啊，很爽的感觉嘛，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也听那种很惆怅，那种思想也有的，唱起来比较有那种很惆怅感，像思念的感觉。听这种歌非常非常好。
0: 吴振明不但爱好唱歌，制作船模也有一手。走进吴振明家中，客厅里摆着的一艘艘不同样式的船模格外引人注目。这些船模既有帆船、扁舟，也有带遥控可下水的渔船。2012年开始，制作船模也成为了他的一个爱好。敦实厚重的船体，纵横交错的桅线，迎风急起的船帆，精美船模栩栩如生， 俨然真实的大船摆在眼前。吴振明只要没出海捕鱼，就会钻研船模，先后已做了十多艘船模。这份坚持一如他在洛阳桥畔唱歌一般。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入选中国第56项世界文化遗产，泉州这一座世遗之城也在悄然蝶变。作为泉州22个遗产点之一，洛阳桥上的变化吴振明也看在眼里。这里迎来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走上了洛阳桥，在讲解员的讲述中了解洛阳桥的历史文化，感受中国古人的智慧。吴振明也因此有了更多的听众，渐渐的，他的歌单里带有泉州元素的歌曲越来越多，您若来泉州，爱拼才会赢等闽南语歌曲成为了他每天的必唱曲。他用歌声见证着这座古桥边的人来人往与潮涨潮落，希望通过歌声让游客感受到泉州人的热情好客。他用质朴纯粹的老派歌声唱着这40年的淘海拼搏，唱着仍然少年的赤子之心，也唱着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1: 10年前只会唱2-3首，现在随便来几首都可以。从小听收音机听闽南语习惯了，10年来高楼立起了很多，从我唱的10年来，洛阳桥的人多了太多了。洛阳桥我走了40几年，没唱歌的时候人没那么多，唱歌这10年以来人也越来越多，来海上唱歌心情爽。
0: 适宜泉州向海而生，泉州有这样一句老话，站着像东西塔，躺着像洛阳桥。东西塔说的是开元寺双塔，而洛阳桥便历时代洗礼，还在为泉州百姓抵风御浪，始终是泉州人的精神标杆。洛阳江畔微风吹拂，江面上波光潋滟，洛阳桥头的泉州歌声飘过江海，跨越时空，歌唱着坚持与拼搏，也仿佛讲述着宋元时期泉州海洋商贸传奇的故事。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0: 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当天也会见了罗森克兰茨。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挪威国王哈拉尔5世日前逝世，享年89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说，哈拉尔5世国王深受挪威人民尊敬和爱戴，生前积极致力于中挪友好，曾多次访华，为中挪合作与交流作出重要贡献。中方对他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向挪威王室、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时表示，截至8月30号中午，在泥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9月1号上午9时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记者1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在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尤其是孩子，从一双清澈的眼睛里便可以看出孩子的纯真和无瑕。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因为近视戴上了眼镜，曾经有人这样开玩笑说，学生呢在暑假有三件事儿：补课、上网、配眼镜。为什么我们身边的小眼镜越来越多？今天呢，我们特意为您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眼肌专业组副主任医师艾丽坤医生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和您说说是谁偷走了孩子的视力。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艾丽坤医生。

0: 生。艾丽坤，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肌专业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艾丽坤医生2002年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2004年，同仁医院眼科中心北京市眼科研究所博士后出战。2004至2006年，于美国旧金山 Smith Cantwell 眼科研究所进行博士后培训。2007年，于荷兰鹿特丹眼科医院进行临床培训。艾丽坤医生1997年起从事斜视弱视治疗及科研，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特别是疑难斜视的治疗，如外伤等各种原因引起的麻痹性斜视、先天性斜视、特殊类型斜视、甲状腺眼病引起的斜视等，有深入的研究及经验。艾丽坤医生和您说说青少年近视的防治要点，敬请关注。您好，艾医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1: 您好，
0: 今天咱们说这个青少年近视，因为您是在可以说临床一线工作了很多年，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我们想请您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您在临床中感觉到咱们这个孩子近视的年龄是不是越来越小？
1: 嗯，是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4、5岁的孩子，爸爸妈妈就因为第一次查视力不过关来到我们医院就诊，结果发现是一个发育性的近视。
0: 发育性近视，因为可能对这个概念我们不是特别了解，您还要跟我们说一说他这个意思是什么，意味着什么，算是真近视了还是假性近视呢？
1: 发育性的近视是这近视是这样的，我们有一部分近视呢是先天因素引起的，这种近视呢很小的时候就发生了，可能有出生的时候就有，然后呢逐渐增加，这种近视呢其实和我们通常说的青少年近视是不是一类的，发育性近视呢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青少年型的近视，也就是说因为你在生后看近看得太多，比如说手机啊、电脑啊、写字啊、看书啊，这些原因，由于长时间的近距离工作而诱发的近视，这种呢，我们认为是一个发育性的近视，有的时候呢，也叫青少年性近视。
0: 这就是说，老天爷给你的这些基本的素材都是挺好的，底子不错。
1: 对。
0: 但是，哎，没想到自己给用着用着用坏了，或者说某些方面过度消耗就变成了这样。
1: 对，实际上呢，对于近视来说，它也是我们人类的一种适应性，也就是说你生出来的时候眼睛是好的，是实际上我们出生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有一点点小的远视，大概有100度左右的远视，那么我们的眼睛呢它是有一个自愈的过程的，而且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过程，那么在生后呢你给它什么样的环境它就怎么来修复，比如说你给他看很多近的，他为了适应你看近的这种需求，他就变成近视了。如果你要是给他很多看远的，比如说我们父辈甚至祖辈，那个时候我们很少谈近视，因为我们大多数孩子都在外面玩，也没有那么多的电子产品，也很少有长时间的这种小字的读书，以前都是毛笔嘛，咱们中国人都是用毛笔写字，所以这种大字，对，所以这种大字呢其实真正诱发近视的几率呢并不是很高，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现在目前的这种发育性近视也好，青少年型近视也好，你叫它什么都可以，它是由于你后天给它过多的看近的负荷而诱发的近视，这个呢也是眼球为了适应你看近的这种需要而造成的，
0: 纯粹是自己导致的。
1: 对，
0: 所以有时候说进化的太过文明其实并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儿。
1: 对，
0: 会有很多很多的疾病衍生出来。
1: 是的，所以近视呢就是一种文明病，它本身在文献中就被列入文明病之一。
0: 由于学习任务繁重，看书写字姿势不正确，大量的使用电视电脑，不良的饮食习惯，环境污染，遗传因素等，使得中国青少年近视患病率大幅攀升，不仅限制了青少年未来职业的选择，也给正常的学习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对于青少年近视，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0: 哪些预防方式？作为家长，我们在生活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艾丽坤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严格的来说，近视它还真不完全算一种疾病，但是就是一种现象，
1: 对，它只是一种屈光状态。当近视度数比较小的时候，它没有诱发其他的眼部的并发症的时候，它仅是一种屈光状态。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要跟病人解释说，您得的这个不是病，只是你屈光状态，和正常的应该有的屈光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需要的只是屈光矫正。然后另一句话说的就是我们治不好近视，就是这个不能治疗的。
0: 我刚才听您讲到，就是说他这个近视咱们是一种这样的一个状态哈，那么他对身体的其他方面有什么样的影响？咱们就讲讲除了看不清楚这一块啊，讲讲它的一个危害性。
1: 实际上对于近视来讲呢，我们刚才咱们说了，它本身不是一个病，它没有对一般的情况，一般的人如果说两只眼近视发展是一样的，比较平衡的这种状态下呢，其实没有太多的影响。当然近视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容易发生网脱呀，比如说五六百度以上的，四五百度以上的这种发生网脱的几率就很高了。
0: 视网膜脱落。
1: 视网膜脱落，这就是一个近视的并发症了。所以这一类疾病呢，是跟近视相关的疾病。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当我们的近视两只眼发展不平衡的时候，比如说一只眼的近视很高，另一只眼的近视是正视眼，或者近视度数很低，那么这个我们叫屈光参差，就是
0: 眼镜片一厚一薄。
1: 对，两只眼度数不一样，它会造成什么呢？一个呢，就是有些人不戴眼镜，因为他有一只眼睛很好，所以呢，他完全能够不戴眼镜的情况下，完全能够满足他正常的生活需要。但是他又会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就是两只眼的清晰度不一样。
0: 我斜着看或者眯着看，
1: 有的人斜着看，还有的人但是斜着看呢并不能说明他有什么病，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如果两只眼度数不一样，他看的清晰度不一样，那么影响两只眼的配合，两只眼配合不到一起，就会发生什么呢？就容易发生斜视。那么它呢，所以呢，这种屈光参差呢，其实也是斜视的一个诱发因素之一。不是所有的屈光参差都会发生斜视，但是相对来讲会高一些。
0: 也就是说，有可能我们先天是没有斜视的，但是因为咱们这个眼睛
1: 对
0: 度数一高一低，最后反正有可能导致斜视。
1: 这是有可能的。还有呢，就是说当他两只眼度数差距比较大的时候，那么不论你是戴普通的眼镜也好，还是不戴眼镜也好，那么两只眼呢屈光状态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你戴框架眼镜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很多很多戴眼镜的人可能都有经验，你把你的近视镜拿下来以后，一看看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变小了。那么你试想一下，如果一只眼没有度数，另一只眼有很高的度数，那么也就是说你看的图像的时候是一个大一个小。那么它会产生什么问题呢？大脑就很难把这一大一小的两个图像融合在一起，那么就会出现视疲劳。他总是要想把这两个图像融在一起，但是他总融不到一起，因为它大小不一样，这是视疲劳。第二个呢，还是刚才咱们说的，可能会出现斜视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视疲劳也好，斜视也好，都会影响你两只眼的容像，那么可能你看东西的立体感就会差，因为你总是一只眼工作，或者两只眼企图在一起工作，但是工作不好，他们俩配合不好，那么就影响你看东西的立体感。对于日常生活，可能这种呢没有特别明确，但是有的时候对于一些极端的状况，比如说开车，你看看东西很快的时候，这个两个车错车呀什么的，这个距离感可能掌握的会差一些。所以呢，就是对于近视来讲，从简单上来看，我们就是戴一个眼镜的问题，但是呢，其中还有一些小的细节的因素。
0: 一点儿都不小，我觉得一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其实它的这个危害

0: 还是挺大的，远不是这东西看得清楚不清楚，戴眼镜碍事儿不碍事儿这么简单的问题就能够解决的。实际上，如果真的不注意的话，我们的等于的生活呀，工作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1: 是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0: 近视给人们带来的烦恼和痛苦，广大近视的朋友都是深有体会。不仅影响日常生活，而且危害眼健康，同时还会影响升学和就业。人一旦患上近视，任其发展不进行有效的矫治，会造成高度近视，容易引起各种并发症。在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中，近视患者在升学、求职、就业中会因视力缺陷的缘故，使其人生前途、职业发展，甚至未来规划都受到影响。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减低近视的发生率，延缓近视的发生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艾丽坤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可能到您的门诊这儿来的孩子，我来找您检查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发生看不太清楚这种现象了，已经出现这种问题了。那是不是就是基本上到门诊来的孩子就已经都是近视了呢？
1: 几乎是这样的。所以呢，其实呢，我们特别希望就是在他来我们之前，我们就做一些工作，然后或者说告诉大家什么更有益，什么可能能够使你的近视发生的晚一点，什么可能使你的近视度数长得慢一点，我们希望把这个工作呢提前做好。
0: 那么一个一个说哈，就是近视的度数长得慢一点儿，发生的晚一点儿，这个恐怕也是我们需要重视的啊。就是但这两个怎么做才能够更快的达到这个目的呢？
1: 对，所以呢，就是首先我们就希望它不发生或者晚发生，因为你发病晚了，我们可能后面长得就会慢一些，或者说我们整个就把这个治疗的时间往后推了。
0: 那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相对好一点？
1: 实际上呢，就是实际上我们这里需要很多流行病学的资料来支持我们。就是说有一些人啊做过一些实验调查，包括流行病学的调查，来观察在美国的亚裔人口他的近视发病率是什么样的。有一些实验呢，他们就来观察说，是因为我们是亚裔人口呢，还是因为我们过于看近看得太多了，还是因为我们太重视教育了。所以呢，有些人呢，就有一部分科研人员呢，他们就做这些方面的流行病学调查，然后他们就发现呢，其实在美国的这些亚裔的中国的孩子，他们的近视的发病率也是很高的，也是高于对当地的白人或者是黑人的整个的平均发病率。
0: 是因为我们学习都特好吗？
1: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关系，因为不论是中国也好，新加坡也好，日本也好，还有就是韩国也好，这些我们整个的这个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是很高的。所以呢，孩子很早就开始弹琴呀，各种学习呀，各种看书，这个肯定是一个因素。所以呢，这些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流行病学调查里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环境因素，也就是说是你身后的给他的视觉环境的因素引起的近视的发病之一。那么另一个因素呢，就是遗传因素，就是认为亚裔的人口呢相对来讲，特别是相对于黑人来讲，他的发病他的基因可能更容易发生近视。所以呢，其实呢，真正造成近视的主要因素呢，就是这两大因素，一个是遗传，这个我们改变不了，爸爸妈妈给的或者我们老祖宗给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阅读习惯，或者说我们用眼的，对，用眼的习惯，是很重要的。在这里呢，也提几个就是目前认为比较有利的说防治近视的方法。那么一个呢，就是可能大家都听说过的阿托品的，这个很多家长应该都关注到这一点了。
0: 对，是
1: 提出的阿托品，点滴浓度的阿托品可能对防治近视有一定的作用。这个呢，其实呢，要更正一下，就是阿托品本身在防治近视当中呢，它并不是靠它的散瞳作用，而是靠它通过在巩膜上的一些信息的传递来

0: 防止巩膜不断的扩大，防止眼球不断的扩大、
1: 嗯、
0: 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对于这个治疗来讲呢，或者说对于这个方法来讲呢，我觉得可以在早期、
1: 嗯、
0: 或者说前期发病前期、
1: 嗯、
0: 发病之前你就可以来试用。尽管呢我们目前还没有说这个东西没有上市、
1: 嗯、
0: 或者可能新加坡呀台湾啊包括香港啊有很多人都在用、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呢大家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呢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不用药的方法，其实我觉得更推荐于大家、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希望大家呢能有充足的户外活动。
1: 嗯，
0: 这个呢是被证明的，因为紫外线对防治近视呢有很大的作用。当然这种紫外线不是说我一定要照到眼睛，它是照到皮肤上以后，它能够、
1: 嗯、
0: 改变你身体的多巴胺的这种变化，然后呢阻止近视的发生和发展。那么这是一个目前比较提倡的，也是一个相对发现比较近的一个发现。还有呢、
1: 嗯、
0: 就是注意阅读的时间距离、
1: 嗯
0: 还有就是电子游戏、
1: 啊、
0: 这些要注意，
1: 电
0: 对、
1: 嗯、
0: 电子产品的这些使用。
2: 由于不正确的用眼方式，对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还有过重的课业负担，使得很多孩子过早的近视了。这些近视的孩子到底要不要戴眼镜，让很多的家长很为难。不戴吧，容易影响孩子的学习，甚至可能有别的问题。戴吧，又怕过早的戴眼镜，以后这度数会越来越深，究竟该怎样才好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肌专业组艾丽坤医生为您解析青少年近视的防治要点，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很多家长呢，他在发现孩子的这个眼睛出现有点看不清楚了、
0: 嗯、
2: 这样的现象呢之后呢、
0: 嗯、
2: 他会在想啊，那我用什么样的方法能让他不戴眼镜、
0: 嗯、
2: 很多人第一个选择是戴不戴眼镜、
0: 嗯、
2: 这样在这个问题上会很纠结。
0: 嗯，
2: 那么我们想就是听听您的意见。那么比如说有一些情况他是可以不戴眼镜的，确实是还没有到戴眼镜的那个标准、
0: 嗯、
2: 那可以有其他的手段来治疗、
0: 嗯、
2: 那咱们先一个一个来说吧。
0: 好的，
2: 咱先说这个，哎，经过医生的检查他会提示你这个最好去戴眼镜了。那么这种情况家长是不是就只有一个选择，那我就去戴？
0: 是的。因为医生在给你做选择戴眼镜的时候呢、
2: 嗯、
0: 也不是说所有的病人来了、
2: 嗯、
0: 我们有近视的我们都会给你戴、
2: 嗯、
0: 我们是会有一定的标准的选择的。就是他、
2: 哦、
0: 第一他一定是一个真性近视、
2: 嗯、
0: 第二呢他一定度数足够大、第三呢他一定影响了你的生活。所以呢、
2: 嗯、
0: 基本上呢我们是考虑这三点来给你判断你需不需要戴眼镜。
2: 嗯，但是有的小孩子他可能刚开始戴眼镜戴的度数很低，就是咱们单从镜片上来讲、
0: 嗯、
2: 比如说那医生说你戴个50度的、
0: 嗯、
2: 100度的、
0: 嗯、
2: 甚至有的150、125等等有这个细的划分、
0: 嗯、
2: 那他这样的话其实已经在通常看来应该算是一个低的度数。
0: 一般是这样，在我们医院呢、
2: 嗯、
0: 我们掌握在散瞳验光的情况下，有的时候年龄小的我们需要阿托品散瞳，年龄大的呢我们需要可以用快散或者是用塞菲杰散瞳。这几种散瞳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年龄选择以后，散瞳验光的条件下如果在100度以上，我们就会推荐您戴镜。如果在100度以下，我们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然后跟你讨论你是需要戴镜更好呢还是不戴镜更好，因为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掺杂在里面。所以基本我们掌握的水平呢、
2: 嗯、
0: 就是在散瞳验光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你的真性近视在100度以上的时候、
2: 嗯、
0: 我们就推荐戴镜，100度以下的时候呢、
2: 嗯、
0: 我们会根据情况适当考虑。
2: 100度还没到的时候，比如说、
0: 嗯、
2: 啊我可能已经50了75了，
0: 嗯，
2: 这种情况还有可能挽回吗？用什么方法，就除了刚才咱们说到这个阿托品这种方法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回吗？
0: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医疗干预能够绝对挽回，但是呢、
2: 嗯、
0: 你可以让它发展的速度慢一些，比如说你到75、
2: 嗯、
0: 到从50到100这个、
2: 嗯、
0: 或者从75到100的这个时间可以让它长一些。
2: 哦，
0: 那么你就是要刚才咱们说的多做户外活动
2: 啊，
0: 然后注意阅读的距离、时间、光线、
2: 嗯，
0: 然后就是不要过多的做什么电子游戏啊这些，读一段时间，或者是看近一段时间，然后又有一个看远的休息。
2: 实际上就是说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彻底扭转、
0: 嗯、
2: 只能是让你减慢这个过程。
0: 对，这个实际上真正有效、
2: 嗯、
0: 目前真正有效的方法是没有明确的。
2: 嗯，
0: 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如果呢真的能有有效的方法，这个真是一个诺贝尔级的发现或者是一个贡献、
2: 哦、
0: 因为它是很大的人群、都可以减缓或者是摘掉眼镜的话，那这个对人类的贡献都是很大的。
2: 对，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严酷的
0: 现实。
2: 那么关于青少年近视，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来去加以应对？那么正确的应对方法又是什么？休息一会儿，我们继续请艾丽坤医生为各位解析。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1: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
0: 嗯、
1: 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3: 我们中医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它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老人走完最后的一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的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4: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搭配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5: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
6: 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
2: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9: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5: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青少年近视的防治。在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呢，艾丽坤医生将就大家关注的角膜塑形镜以及蓝光眼镜等等这些认识上的误区为各位做出解析。据调查，中国现有盲人500多万，低视力者近1000万人，尤其是在儿童及青少年当中患病率极高。中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的一些数据表明，中国小学生近视眼发病率约为 22.78%， 中学生约为 50%-60%， 高中生则高达 70%。 因此，儿童及青少年近视的防治越来越为学生、家长及社会所关注。当出现近视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如何科学地佩戴眼镜？如何注意用眼卫生，防控近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艾丽坤医生做客演播室，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和来自同仁医院的艾丽坤医生一起来关注青少年近视的防控。可能很多人呢非常希望能够在近视的早期将近视的这个度数给控制住，现在呢就有一种这样的手段叫做角膜塑形镜。那我们请艾丽坤医生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角膜塑形镜对于青少年近视究竟有没有作用。
0: 我觉得更科学的说呢，它有可能有一些防治近视或者说延缓的这种趋势或者说可能性。但是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你白天可以不戴眼镜。我觉得对它的评价呢放在这个水平上呢相对比较科学一些。它对防治近视的作用呢应该是有一些，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效。
2: 哦，是这样，所以还得客观的去看待角膜塑形镜它的这种功效。
0: 是的，而且对于不同度数的孩子也要不同的选择，就是根据度数的大小来选择适应症。太大的度数可能效果并不是很好。同时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因为角膜塑形镜它是一个角膜接触镜，也就是说它是戴在眼睛里的。那么像这种能够戴到你身体里的这种镜片呢，那么它就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我在选择这个对于什么样的孩子戴什么样的孩子不戴的时候，除了视力的选择，除了度数的选择，我对孩子的性格也有要求，就是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孩子年龄很小，他有的时候不能表述，就是比如说他眼，因为角膜塑形镜嘛，他是对角膜的有一定的给了一定的压力以后，那么使角膜变形，相当于我们压出一个眼镜的形状，然后就像我们每天晚上睡觉一样，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你看，哎，我脸上有一个印儿， 那可能是枕巾啊或者什么压的。其实角膜塑形镜的原理呢，就是在你的角膜上

0: 出一个眼镜的形状，然后呢基本上呢这个弹力这个弹回的状态呢可能能够保持你一天的使用，这个度数基本上是够用的。然后呢第二天晚上你再压，那么这个压的过程呢，因为它不是在脸上也不是在皮肤上，它是在角膜上，那么它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小的损伤。
1: 对，是的，摘戴的过程，尤其是
0: 摘戴的过程或者是在睡觉的过程，因为它是夜间佩戴，那么夜间呢我们是意识是比较弱的，没有什么意识，那么对于这种隐形眼镜的佩戴呢，因为它是一个硬性的镜片，那它可能会有一些不适感，也许夜里你会揉揉眼睛，也许会睡觉没睡好，哎，这个角膜
1: 压歪了，
0: 哎，压歪了，也可能会角膜上皮会有一些缺损，就是损伤。那么这种损伤呢，是绝对一定要发生的，只是说今天发生，还是明天发生，还是说老发生，还是说很少发生，但是它多少都会有。那么有一些孩子呢，我认为啊，我觉得就是很惜命的孩子，我是愿意给他戴的。因为他稍微有一不适，他就会跟家长说我今天不舒服，他家长就知道了，说哦，那也可能有点什么问题，那我们今天就停戴就好了。哎，他可能24小时最多48小时，哎，这个角膜上皮就长上了，就没事儿了。也就是说，如果他能够很及时的向家长报告他的眼部不适的这种孩子，我们是愿意给他做的。但是对一些心特别大的孩子，我们反而很担心，他可能戴上很方便，他心大嘛，很容易戴上，但是呢他有一点不舒服他自己都不觉得，所以他就没有告诉你，比如说有一个小小的角膜上皮的擦伤，他不觉得，他也没告诉家长，第二天妈妈还戴，
1: 有点很轻微的这种不舒服，
0: 对，
1: 他给忽略掉，
0: 对，他忽略掉了，那么第二天呢，家长不知道，还继续戴，那第三天还继续戴，那本来一个很小的上皮的擦伤或者缺损，那可能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感染的结果。所以呢，对于孩子的选择，还有父母的选择，还有家庭状况的选择，其实这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医疗嘛，本身就是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所以呢，其实我们要关注到除了你看的这个专业的病以外的其他所有的和这个疾病可能相关的因素，这才是真正的医疗。
1: 听您说完了以后，我左半部分啊沉重了一下，就是觉得哎呀，其实在治疗青少年近视，就是应对青少年近视这个问题上，真的很不容易。无论是从孩子本身，可能孩子其实没什么，更多的是他外部的一些作用更为重要。
0: 对
1: 对，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还真是觉得好欣慰啊，就是我们中国的在医疗理念方面啊，尤其是从您这边表现出来的，就是很多医生他考虑的并不仅仅局限于眼前这么一点点，而是会想到更多你的周围的情况，未来的发展等等。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很多患者都觉得很幸福的一方面了，因为至少有医务人员这么去替我们去考量这个事情啊。所以作为我们来说，应该也就是还是要真的是积极配合，有什么手段用什么手段，没有的时候一定要听大夫的，一起配合起来去治疗这个问题。
2: 中国青少年的近视率和总量呢，这个数字非常惊人，竟然居世界第一。但是不少家长却不愿意让孩子戴眼镜，有人认为孩子一旦戴上眼镜，度数会越来越深，这到底有没有道理呢？还有人认为戴眼镜时间长了，眼睛会变成金鱼眼，会不会这样呢？让我们继续聆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艾丽坤医生的专业解析。
1: 就是戴眼镜，那可能刚戴上这个孩子的度数不深，120度，摘了呢似乎也能看清楚。
0: 是的，
1: 那家长会有这样一个选择，能不戴咱们尽量别戴，实在看不清需要看黑板你再戴上一会儿，就这样摘摘戴戴，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呢？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么刚才咱们说到，第一我们100度才给起戴，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我们就谈到了戴眼镜的第二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要换，什么时候要戴，该戴不该戴。还有很多家长呢会问说，我这个不戴眼镜是不是这视力就越来越差了？就是有很多很多误区，也有很多实际上科研上包括整个的近视界都在不断

0: 这个也就谈到了我们最开始谈到的那个话题，就是说眼睛的生长，它是一个逐步根据你的环境来适应你的环境生长的过程。也就是说，你给它戴上近视镜，它就变成近视了，戴上远视镜，它就变成远视了，这也是这个逐步适应你的环境的另一个例子。那么从另一个层面呢，我们也就是说，这个近视眼镜不能戴得太早，也不能戴得太高，否则的话你的近视会长。那么所以呢，我们又回来谈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散瞳验光的问题。
1: 往低了戴呢？
0: 往低了戴是可以的，就是稍微低一点是可以的。轻度，我们目前强调呢，轻度低角可能是目前认为可能是好一些的方法。我觉得你思维很快啊，
1: 就可以让这速度慢一点点。哎，
0: 可能是可以慢一点。所以呢，就是针对这种理论呢，也就是说近视眼镜并不能防止近视的发生和发展，这个理论呢，那么我们又有一些特殊的镜片，包括刚才咱们说的 OK 镜，其实也是这种镜片的一个衍生，或者说是一个变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些镜片呢，中间是矫正的度数，周边的度数呢是逐渐变小的，它呢对防止近视呢有一定的作用，目前认为可能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戴眼镜，我们就是尽量不要戴得太早，也不要换得太快。有的家长说呢，说眼镜店让我3个月就复查一次，我认为没有必要。因为本身孩子的近视也不会3个月就长得很多，所以呢，就我的标准来说呢，能晚戴一些就晚戴一些，但是呢，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的，咱们100度以上就要讨论戴眼镜的问题。第二呢，就是不要换得太勤，换得太勤呢，又存在刚才咱们说的问题，你给正视的小鸡戴上一个近视镜，它可能近视会长得更快。所以呢，我个人掌握呢，基本上6个月到1年，重新散瞳验光一次，那么可能是比较合适的，所以不要太勤了，6个月我觉得都很勤了，所以通常1年掌握在1年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孩子不是很快的话，就是这个近视的发展不是很快的话，是可以的。
1: 那就是我配上了这个眼镜，最好就戴着，白天一整天。
0: 度数小的时候呢，我认为摘戴也还是可以的，比如说100度上下，我觉得摘戴是可以的。但是超过了这个度数，就不太行了，因为你的眼睛它本身是一个屈光系统，它不光有看清楚看不清楚的这么两个问题，它还有调节呀、集合呀、两只眼的配合呀这些功能。所以呢，如果度数太高呢，总是在这两个度数高和不戴眼镜的这个状态下来回的切换的话呢，眼睛会很累，因为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所以呢，总的来说呢，我们觉得100度以上就需要戴眼镜。在低度数的时候，如果孩子比如说体育活动啊，摘戴还可以，但是度数再高了，比如说到了175、200了，他可能老摘戴，反而对近视不好。
1: 那比如说那种一只眼睛深一只眼睛浅，那这种怎么办呢？
0: 这种呢，是这样，其实呢，首先啊，我们还是认为如果能不戴眼镜的话，我们觉得可以考虑不戴，但是呢，您是需要定期复查的，因为我们要看看你，比如说你的斜视有没有，你的两只眼睛能不能配合在一起工作。如果一直都是能的话，也可以暂时不戴。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以前可能会有一些什么神话呀，或者是传说呀，有一些神仙老太太耳不聋眼不花，80岁了既能缝针又能看远。
1: 现实中好像也有
0: 现实中也有，其实就是一只眼是眼远视，一只眼是近视，就是他在用一只眼看近，所以他既能缝线，他又可以用另一只眼看远。所以这种屈光参差呢，并不是对我们人类并不是完全是损害的，也有一些人呢从中获益，甚至包括我们现在的屈光手术，都有意识的给你做的一只眼远一点，一只眼近一点，这样呢就能防，就是说对你将来发生的花眼可能有一定的

0: 的这种缓解的作用。所以其实对于医学来讲就是这样，同一个现象可能对于不同的人，他就有不同的解释和不同的结果。那么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医生。
1: 是，对，还是我觉得不要把自己给归拢到那一对儿，我可能会是最幸运的那一类人，那一小群人啊。我觉得还是想好，那万一这个不是特别美好的结果发生在自己身上，我怎么去应对？
0: 对，所以回来呢，再说，如果一只眼远，一只眼近，你又出现了其他的问题，就需要戴眼镜的情况，我们首先推荐的是隐形眼镜。
1: 那太
0: 为
1: 小
0: 什
1: 的
0: 么
1: 孩
0: 呢？
1: 子也能戴吗？
0: 其实隐形眼镜呢是没有年龄限制的，我们有几个月的小 baby，由于白内障手术需要戴隐形眼镜的，我们也是可以给戴的。是的，
1: 这个东西要接受起来还有一定的难度。
0: 对，从感情上来讲，觉得好像这个事儿不太现实，但实际上确实我们有很多小 baby 是可以戴的，所以对隐形眼镜来讲呢，没有绝对的年龄限制。当然呢，我们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什么样的更安全？在他能够照顾自己的情况下，隐形眼镜呢是能够缩小两只屈光参差的眼睛，这种不配合性的最好的方式，因为隐形眼镜呢是贴在眼睛上的，它对成像大小，它就相当于你眼睛的一部分一样，
1: 没有那个距离感，那
0: 对，
1: 个，
0: 它没有距离感，所以呢，它对成像大小的影响就很小了。这个时候呢，两只眼就能配合得很好。所以呢，在18岁以前，我们对于需要进行屈光矫正的这一部分屈光参差的病人呢，我们可能会推荐隐形眼镜。当然，到了18岁以后，你是可以做屈光手术的，就做一只。如果你的那个另一只眼是好眼睛的话，就做一只就可以。所以呢，这些呢，也都是根据病情来定
1: 那它中间差多少度的时候就可以这
0: 的。
1: 么弄呢？一般来说，差个100度、200度还是会更大一些。
0: 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屈光参差的真正定义呢是250度，也就
1: 哦。
0: 是说两只眼差距250度球径的时候，那么就可能会造成一些屈光参差引起的不适。为什么呢？因为这250度的屈光参差呢，会引起大小成像的5%的差距。
1: 那已经就斜得很厉害了，
0: 不是斜，就是成像的大小影响5%。也就是说，一只眼，比如说是一，那另一只眼呢，可能看的大小就缩小5%。也就是说，一个是一，另一个是0.95的大小。屈光参差特别大的人还是需要矫正的，一般小的还是可以通过普通的框架眼镜来弥补的。
2: 近视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儿童和青少年最高发的视觉异常性眼病。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城市学生近视患病率，小学、初中和高中分别为50%、60%和70%。近视的不断进展会增加致盲性眼底并发症的发病率，包括黄斑变性、黄斑新生血管出血、视网膜脱落等。然而，近视的防控尚不尽如人意，这是因为近视发病机制非常复杂。另外呢，还有很多人在近视防控方面有着很多的误区。当近视发生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做出正确的应对？在佩戴眼镜方面，又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肌专业组的艾丽坤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持续关注。
1: 咱们再来继续说这个认识上的这个问题啊，您刚才讲了，就是像戴眼镜，不用说3个月就去频繁的去检查，
0: 是的，
1: 要半年到一年左右，
0: 是的，
1: 这样的，然后去及时的去做一些检测，看看要不要再去调换，
0: 是的，
1: 那么有没有这个度数越戴越高，每次一调就得再加50，
0: 是
1: 这是
0: 的，
1: 怎么产生的呢？
0: 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不建议您老去换？为什么不建议您老去看？也是，实际上呢，我们每一次给您调镜呢，往往是因为你度数涨了。那么其实呢，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理论上来讲，你戴近视眼镜不能阻止近视的发展。那么你轻度欠角，比如说你还欠着一点，其实对你近视的防治作用是有一定好处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 没有，建议您三个月就去复查，或者是其实更推荐您一年去复查，
1: 慎一慎倒好。
0: 哎，对对，因为有些家长吧，他对孩子特别的关爱，很多家有一些家长，特别是有的眼镜店说，那你必须来，他就一定要三个月换一副眼镜，其实这种情况呢，度数反而长得更快。
1: 所以还真是不能去盲目的，就是太过商业性的那种感受这个问题啊，要还是要听专业医生的建议。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戴眼镜会不会导致眼睛变形呢？我们看到有些人的眼睛就像金鱼眼一样鼓起来了，然后说那我以后戴隐形眼镜也很难看了。那这种情况是因为长期戴眼镜所导致的吗？
0: 这个问题呢，其实已经超出了医疗的范围，因为它既不牵扯到清晰度，也不牵扯到你近视的发生和发展，
1: 就是美观了。
0: 哎，对，纯属美观问题。但是呢，确实有一些病人或者是孩子的家长呢，对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纠结，
1: 很在意。
0: 我觉得呢，就我的临床经验来讲呢，我也承认戴框架眼镜确实，眼睛会有这种突出的这种倾向。我个人认为呢，有可能跟就是这个，实际上眼球，咱们还是说眼球跟着你的环境长，
1: 还是在一个适应的过程中。
0: 哎，对，它因为你的框架眼镜嘛，离你的角膜是有一定距离的，那么它离这个眼睛越近，它可能清晰度就越好，所以呢它有可能有这种倾向。那么确实，包括我个人的经验也是这样的，因为我原来也是戴框架眼镜，后来戴过一段隐形眼镜，我也发觉戴了隐形眼镜以后啊，这个前凸的现象有所改善，是有所改善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是相关的。
1: 我想到一个挺有意思的，这个会不会就是咱们有一个成语叫用进废退，尤其是眼肌，您刚才给我们讲的，它这个调节的功能，自身的这个调节功能还是挺强的。
0: 本身这个眼凸的这个过程啊，其实和眼内肌也好，眼外肌也好呢，关系并不是很大，或者说目前不认为有太大的关系。
1: 就不是说我这个肌肉老用，
0: 哎，不是，
1: 它就发达了。
0: 不是，至少说您就这个眼凸的问题不是
1: 跟
0: 这
1: 没关系。
0: 对，跟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当然呢，比如说你说我眼内肌的调节，因为它是控制我们眼睛内部的这个屈光度的状态的，那么它的变化，这个眼内肌的调节的变化，我们管它叫睫状肌，那么它的变化是不是对近视有一定的作用？目前认为呢有一定作用，但是呢作用没有，不是近视发生的主要驱动力。真正发生近视的主要驱动力呢，还是由于近视的变化，就是你距离给得很近，那么我们眼球的生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造成的近视。
1: 还有一个，我认为这是现在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会有一种很时髦的眼镜，叫做蓝光眼镜。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孩子，他妈妈可能意识到啊，这个青少年近视问题很严重啊，我要给孩子及早的防范，那我会给他戴上一个蓝光护目镜，让他在看书啊，甚至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有这么一层保护。真的能做到吗？
0: 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很多家长都关心的问题，因为这个铺天盖地的广告，
1: 对，是的，
0: 还有很多推销都说蓝光眼镜怎么怎么好，但其实呢，蓝光眼镜呢，实际上是对一些特殊的疾病可能有一些作用，比如说老年黄斑变性，它仅是有可能有一些作用。首先，蓝光有没有害？咱们要提出这个问题。现在对蓝光有没有害还不是很确定。并不是说蓝光一定有害。当然呢，你戴上防蓝光眼镜，或者说一些专业人士，比如说像我们眼科大夫，有一些大夫是打激光的，那么他呢需要戴这种特殊的眼镜来滤去这种过强的光，这种呢是有益的。当然你滤过蓝光了以后呢，它的清晰度会有一定的增加，这个也是有的。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戴，我个人认为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因为本身现在的蓝光有害没有害还在讨论中。那么第二呢，对于特殊的疾病，特别是老年黄斑变性，它可能是有用的，但是你把这个蓝光眼镜普及到所有孩子身上，我觉得好像这个面儿铺的有点大了。所以呢，我不认为有那么大的作用，包括我自己的孩子，我也没有给他配蓝光眼镜。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减少看 屏幕，
1: 你少看比戴上镜子看那真是强太多了。
0: 是的是的、大家也没有必要去，很多人从日本买回来，
1: 对，
0: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费那么多周折。因为其实在我们医学当中有很多这些不是很明确的治疗、或者说不是很明确的干预，不一定是长期有效的，也许被将来的科学再来评判一下可能是更好的。
1: 但我觉得您提的那个方法，咱们从源头上就去，你就别看。
0: 是的、是的，
1: 比你说带什么防护着看、真的要好得多。
0: 对，
2: 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青少年近视我们先说到这儿，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艾丽坤医生为。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

0: 库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当天也会见了罗森克兰茨。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挪威国王哈拉尔5世日前逝世，享年89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说，哈拉尔5世国王深受挪威人民尊敬和爱戴，生前积极致力于中挪友好，曾多次访华，为中挪合作与交流做出重要贡献。中方对他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向挪威王室、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时表示，截至8月30号中午，在泥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9月1号上午9时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记者1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在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刘红。总有人问爱是什么，有人说爱是付出，是容忍，有人认为爱是霸占，是摧毁，是破坏。而爱在但丁眼中比烈火炽热，比闪电耀眼，比时间漫长。爱也是杜拉斯笔下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种对爱的理解，而在清末国学大师王国维那里，爱是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你在人群中回眸一笑，从此其他所有人都黯然失色，面如尘土。这可以说是我听过关于爱这个字最极致浪漫也最惊心动魄的一种表达了。今天就和您一起品读王国维的词作《蝶恋花·窈窕烟机年十五》。我们先来欣赏一遍这首词。蝶恋花·窈窕烟机年十五，清·王国维。窈窕烟机年十五，冠叶长居，不作纤纤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一树亭亭花乍吐，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当面无娘夸善舞，可怜总被腰之误。王国维1877年出生在浙江海宁盐官镇，是清末秀才，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据王国维友人刘慧孙回忆，王国维好友刘继英经常出入刘继英岳父罗振玉的家中。罗家住的胡同里有一个卖水的老虎灶，那里经常有一位打水的姑娘，面容姣好，举止大方，散发着一种天然美。二人不免对这位姑娘心生好感。刘继英起了调侃之心，涌出窈窕烟机年十五，冠叶长居，不作纤纤步。而王国维呢，接着续成了这首蝶恋花。这首词的大意是，窈窕娴静的这位北方女子年纪不过十五岁，她常常穿着一袭长衣，身姿修长，玉立亭亭，又因为不曾缠足，步履间不是纤纤之态，却自有一种落落大方之美。那女子啊，在人群中回眸一笑，便只觉世间美女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如尘土一般。这首词的上阙最后一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描绘了人间爱之重，爱之急。其中的通字尤其传神，其他人再美再好，统统与我无关，我的眼里只有你。就好比白居易《长恨歌》里的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也好比元稹《离思五首·其四》里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现代作家苏更生也说，我们要的或许不是爱，而是偏爱，从他人的偏爱里确认自己是独特的，只有这样才能消解在芸芸众生中的孤独。所以王国维的这首《蝶恋花》正是说出了爱的真谛。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乐听中华，让我们一起读经典，品味古人，汇通古今的生活哲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翻开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来感悟其中的人生哲理。我们说，一个自律到骨子里的人，往往呢也是最成功的人。多做事，少说不该说的话原则呢，那就是给自己设定了安全的边界。年轻的时候，我们拼着旺盛的生命力奔波在工作途中，到了人生下半场，突然有一天才知道，其实人生更重要的还是在拼健康。培根就说过，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病弱的身体是灵魂的监狱。没有了健康，纵然是有惊天伟地之才，也没有了用武之地。那据史书记载呢，青年时期的诸葛亮，他呢身高1.8米，而且容貌甚美，妥妥一个健壮的山东汉子。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到后来呢却因为健康问题导致了壮志未酬。
0: 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三国时期蜀汉丞相，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改革家。诸葛亮早年随叔父诸葛玄到荆州，诸葛玄死后，诸葛亮就在隆中隐居。后来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联合东吴孙权于赤壁之战大败曹军，形成三国鼎足之势，又夺占荆州，建安16年攻取益州，随即又击败曹军夺取汉中。蜀张武元年，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主持朝政。后主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勤勉谨慎，大小政事必亲自处理，赏罚严明，与东吴联盟，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实行屯田政策，加强战备，前后5次北伐中原，多以粮尽无功，终因积劳成疾，于蜀建兴12年病逝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境内，享年54岁。刘禅追谥他为中武侯，后世常以武侯尊称诸葛亮。东晋桓温追封他为武兴王。诸葛亮散文代表作有《出师表》《诫子书》等，曾发明木牛流马、孔明灯等，并改造连弩，叫做诸葛连弩，可一弩10箭齐发。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
1: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呐。刘备死后呢，蜀汉的所有重担都压在了诸葛亮身上，诸葛亮的后半生几乎都是在行军中度过的，不曾有一日的清闲，说是工作起来不要命也不为过。那为了平定南蛮叛乱，他曾5日渡泸，深入不毛，病日而死，风餐露宿，心力交瘁，健康呢也因此受到了严重损害。后来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几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尤其是听到张飞的儿子张苞死讯的时候。
2: 张苞之死，五虎上将张飞骁勇善战，他的死无疑让蜀汉的情况雪上加霜。先前关羽被杀让刘备非常难过，为了给关羽报仇，蜀汉已经劳民伤财，而且损失了好几名名将将士，现在关羽也死了，更是军心动荡。当时诸葛亮直接让张飞的儿子张苞接替了张飞的职位，而且非常的重用他。建兴7年的4月，诸葛亮率领大军并且亲自带着张苞北上伐魏， 此次北伐开始非常顺利，一开始就攻破了阴平、武都两座城池。在一次追击敌军将领时，诸葛亮当即派遣了张苞和其他两个年轻将领去迎击，谁知道魏国的将领竟然丢了马，选择爬山逃走。张苞见此，独自一人骑马就追去了，却不曾想一不小心连人带马掉入了涧内。后面追来的士兵们赶紧把张苞从涧中救了起来，可是张苞还是在不小心的时候伤到了头。诸葛亮不得不让人护送张苞回到了成都养病。令诸葛亮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成都就传来了张苞离世的消息。诸葛亮听到惊呆了，一口血喷出，没过多久也一病不起了。诸葛亮会这么震惊，也是因为对张苞给予了厚望。张苞作为年轻一代的将领，而且还是张飞的儿子，在军中是很有威望的。张苞是张飞一手带大的，并且悉心教导，所以军中的老将看在张飞的面子上，也愿意追随张苞。诸葛亮的北伐计划中少不了张苞这个重要人物，现在张苞死了，北伐就更加困难了。诸葛亮整日想着北伐无望，肯定会生病的，又因为常年劳累留下

0: 许多案疾又受到这么大的打击，一不小心就一病不起了。
1: 听闻勇将张苞去世的时候，诸葛亮不禁悲从中来，口吐鲜血，还因此卧床不起，不能理事。后来关羽儿子关兴病亡的时候，诸葛亮又放声大哭，以致昏厥过去，半天呢才苏醒过来。这一次次的昏厥吐血，都是身体在向他发出危险的警告。可遗憾的是，诸葛亮并没有将这些病症呢放在心上，他依旧为蜀汉燃烧着自己。他六出祁山，事必躬亲，内心焦虑，导致健康每况愈下，最终呢落得个秋风五丈原的悲壮结局。那在历史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成语典故说的正是诸葛亮。
2: 建兴十年，诸葛亮在黄沙修兵劝农，制作木牛流马等，并且练兵讲武，准备再次北伐。建兴十二年，诸葛亮经过三年劝农讲武的准备，率大军出斜古道，距武功五丈远，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祁山南，屯田于渭滨，同时派使臣到东吴，希望孙权能同时攻魏。司马懿则率领魏军背水驻营，想再次以持久战消耗蜀军粮食，令蜀军自行撤退。魏将郭淮认为蜀军必会争夺北原，司马懿认同，便派郭淮先前往防备。果然蜀军到来，但是被郭淮击退。诸葛亮考虑到前几次北伐运粮不济，导致功败垂成，于是开始在渭滨的居民之间屯田生产粮食，百姓亦相安无事，一切如常。而孙权也响应蜀汉，亲率十万大军北上攻魏，但是被魏明帝曹睿亲自率军打败。诸葛亮派五部监孟衍驻武功水北，适逢水涨，阻断了诸葛亮和孟衍的联系。司马懿趁机出兵进攻孟衍，结果诸葛亮一方面派工兵架桥，一方面派弩兵向司马懿的部队射箭。司马懿看到桥快架好，只好撤退了。魏蜀两军相峙了百多日，期间诸葛亮多次派人挑战，司马懿军始终坚守不出。其后诸葛亮故意让人带一套女人的衣服头巾送给司马懿，表示司马懿就像女人一样。魏军将领见此情形都火冒三丈，纷纷要求出战。为了搪塞将领们的要求，司马懿假意上表给魏明帝请战。曹睿便派魏尉辛毗为军师到前线节制司马懿。司马懿曾向蜀汉使者询问诸葛亮的睡眠饮食和办事多少，还打听军事情况。使者答道，诸葛亮早起晚睡，凡是二十丈以上的责罚都亲自批阅，所吃的饭食不到几升。司马懿告诉人说，诸葛孔明进食少而事务繁，还能活多久呢？诸葛亮乃分兵屯粮，在魏国境内与魏国百姓共同种粮，自给自足，打算长期驻扎下去。但是诸葛亮却因过度操劳而病重。八月，诸葛亮病情日益恶化，司马懿趁诸葛亮病重不能统军，于是亲自率军袭击蜀军后方，斩五百余人，获牲口千余头，降者六百余人。诸葛亮病重的消息传到成都，刘禅派李福去探望诸葛亮，并询问此后国家大计。诸葛亮也对各将领交代后事，要杨仪和费祎统领各军撤退，由魏延、姜维负责断后。不久，诸葛亮在军营中与世长辞，而杨仪、姜维按照诸葛亮临终的部署密不发丧，整顿军马，从容撤退。蜀军返回成都后，刘禅追忆诸葛亮为忠武侯，

0: 葛亮曾经上表指出自己没有多余财产，只有800株桑树和15顷土地，而自己穿的都是朝廷赐封，就算儿子都是自给自足，自己没有一点多余的财产。果然，诸葛亮直至死时也是如此，甚至在临终前也吩咐兵士，在他下葬时只需要挖洞一个，棺木能够放进去便足够，自己穿着平常的服装即可，不需要其他陪葬物。武侯墓在定军山勉县。
1: 假使上天赐予诸葛亮更长的岁月，也许这天下又会是另一番景象吧。从梦幻开局到悲壮收场，诸葛亮的一生实在是让人感叹，那就是生命才是革命的本钱。人生是场马拉松，上半程遥遥领先未必赢，在下半程第一个撞线才是真正的胜利。做人万不能为了一时之力而牺牲长久的健康，要知道人这一辈子除了健康都是浮云。在民间呢，曾流传过这样一句顺口溜：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这是《三国演义》中几名高手的武力排行，其中赵云呢更是力压关张二人，排在了第二位。在众人心中，只记得赵云是七进七出、单骑救主的三国战神，却经常忽略了他的美好品行。其实啊，赵云不单是一位武将，更是品行高洁的无双国士。
2: 赵云字子龙，身长八尺，姿颜雄伟，三国时期蜀汉名将。汉末军阀混战，赵云受本郡推举，率领义从加入公孙瓒，期间结识了汉室皇亲刘备。但不久之后，赵云因为兄长去世而离开。赵云离开公孙瓒大约七年后，在邺城与刘备相见，从此追随刘备。赵云跟随刘备将近30年，先后参加过博望坡之战、长坂坡之战、江南平定战，独自指挥过入川之战、汉水之战、击鼓之战，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战果。除了四处征战，赵云还先后以偏将军任贵阳太守，以留营司马留守公安，以义军将军督江州。除此之外，赵云于平定益州时，因霍去病故事劝谏刘备将田宅归还百姓，又于关羽张飞被害之后劝谏刘备不要伐吴，被后世赞为有大臣局量的儒将，甚至被认为是三国时期的完美人物。赵云去世后于蜀汉景耀四年被追谥为顺平侯，其常胜将军的形象在后世被广为流传。
1: 赵云呢被称作是常胜将军，这个称号在民间广为流传。最早的出处难以考证。明清一些学者呢在自己私传的个人作品当中说到过，但也是并未直接说常胜将军这四个字，而是用诸如身经百战未尝败、无敌之将等来表述的。
3: 汉水破曹。建安23年，也就是公元218年，刘备均处理好与东吴孙权的关系，并击退了多次进犯巴西的张合后，开始争夺汉中。同年7月，曹操开始治兵，准备支援汉中攻打刘备。9月，军队进驻长安。次年，刘备军将夏侯渊斩杀，而曹操的大军到这一年3月份才开到汉中。刘备虽然很自信地说我必有汉川，但却采取了占据险要、固守不战的策略。此时曹操运送几千万囊军粮到北山下，黄忠提议并带兵前去截取，但没有在与赵云约好的时间里回来，赵云便仅带了几十个骑兵前去寻找，途中遇到了曹操的大军并与之交战。赵云利用骑兵的优势多次突击曹军的阵列，且战且退，回到营中后偃旗息鼓，曹操军认为赵云设有伏兵，不再进攻。赵云趁曹军撤退时擂鼓呐喊，并 用劲弩攻击其后军，致使曹军大为惊骇，自相践踏，溃不成军，甚至有大量的士兵坠入汉水淹死。此战赵云在己方军事不利的情况下大挫曹军，给曹军造成了不小的伤亡，也使得汉中战局刘备军变被动为主动，开始向曹操军挑战，而曹操军却安兵不出，致使准备了半年有余的曹操军在到达汉中后仅仅两个月就败走了。后世一些史书在记载汉中之战中，直接记载曹操来征汉中被赵云打得大败而退走。
1: 赤壁之战之后啊，刘备派兵攻占荆南四郡，当时呢已经投降的贵阳太守赵范为了讨好赵云，想把他的寡嫂樊氏呢嫁给赵云，这事如果成了，无疑是一段抱得美人归的佳话。众人呢都极力的劝说赵云答应这门婚事，但是赵云呢始终没有被美色所诱惑，最终严辞拒绝了这门婚事。自古英雄爱美人，赵云自然是英雄，他也自然爱美人，但是相比于美人，赵云更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他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再三思量后最终呢选择拒绝这门婚事。后来当诸葛亮问起其中原因的时候，赵云说赵范刚刚归降，其心难测，赵云又怎能因为美色而耽误主公的大业呢？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誉不利，何患无妻子乎？刘备听后不由得称赞道，子龙真丈夫也。赵云的一生慎始慎终，很少犯错，究其原因呢，应当是他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懂得控制欲望，人生才有希望。正如西汉史学家刘向呢在《说愿敬慎》当中所说的，夫侥幸者乏幸之福也，嗜欲者逐祸之麻也。能力有限，欲望无边，则势必败。一个人最大的仇敌往往就是自己的欲望，欲望越大越多，则越容易行差踏错。假如有人能够遏制住自己的种种欲望，那他呢才能够算真正主宰了自己的生活，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和我们品读三国，感悟人生。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小406位皇帝中

0: 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柴荣对赵匡胤起了疑心，赵普给赵匡胤出了个主意：“
2: 你给我住口！”
1: 赵匡胤指着赵普气急败坏地说。赵普说：“
2: 您别嚷，您听愚兄把话说完。”“我不听。”“不听不听，愚兄也要说。下一步吧，想方设法把长相氏和小鸽子除掉。”
1: 赵匡胤忙将赵普的话打断：“
2: 我不听，我也不管。”
1: 赵匡胤说：“
2: 您不管，我管。普兄，长相氏和小鸽子的事包在小弟身上，你继续往下说。”
1: 赵普点了点头说：“
2: 嗯，下一步，您为人要更加谦虚，且不可居功自傲，对于皇上嘛，要表现出更加的忠诚。另外，愚兄听说傅太师的三个女儿既美又贤，大女儿福秀英已经做了皇后，不必再言，二女儿秀洁，三女儿秀凤皆待子闺中，弟媳金蝉已先是一年余，二弟可向福太师求婚，无论是娶了他二女儿亦或是三女儿，您便成了皇上的连襟，亲上加亲，又有皇后和太师为您撑腰，皇上若再想杀您也得掂量掂量。”赵匡胤连说：“ 不可不可。”
1: 听了赵普的招，赵匡胤连道两声不可。赵普一共为赵匡胤支了三招，到底是哪一招不可呢？赵普把这三招全在脑海里过滤了一遍。第一招，要他干掉长相氏和小鸽子，赵匡胤明确表态不管，这一招不说了。第二招，要他以后更加谦虚，切不可居功自傲，这一招赵匡胤不会反对，也不说了。第三招，要他向福太师求婚，娶皇后之妹为妻，赵匡胤说不可，恐怕指的就是这一招了。
2: 对，就是这一招。二弟，愚兄要您向福太师的女儿求婚，你连道不可，莫不是觉得他的两个女儿不够漂亮，亦或是不够贤淑？
3: 不是。
2: 那到底为了什么呢？
1: 赵普追问。
2: 古里父母亡故，要守丧三年，在这期间不能外出做官，也不能住在家里，而要在父母坟前搭个小棚子睡在里面，而且不能吃肉喝酒，不能与妻妾同房，还不能听丝弦之乐，不能洗澡，不能剃头，不能更衣，否则要惹人耻笑。而我不止外出做官，还喝酒吃肉，已经很不成样子了，如今再去向福太师求婚，岂不让人捣断脊梁骨？
1: 赵普说：“
2: 您也别太自责了，您做官乃是皇上叫您做的，古里称之为夺情，您喝酒也是皇上叫您喝的，你能不喝吗？皇上可以夺情让您做官，难道还不能夺情赐您一杯酒吗？至于回家喝酒之事，更不能自责，何也？您为父居丧，不喝酒，不喝酒是为了还报父母三年的还报之恩。可是，当您的父母同时受了黄风，您该不该喝啊？”“
3: 该。”
2: 赵普说。“既然应该，您还自责什么？”这，
1: 赵匡胤非常武断地说：“
2: 普兄说的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居丧期间，我不会考虑续弦之事。”
1: 赵普说：“
2: 好好，那咱今天就谈到这里。您今天呀，喝了不少酒啊，咱隔天再谈。您歇息吧，我去三弟那里稍坐一会儿。”
1: 说罢，朝赵匡胤使了一个眼色，一前一后走了出去。三天后，小鸽子和长相氏俱都失踪，万花楼议论纷纷，说他俩私奔了，老鸨找了半年一无所获。 赵匡胤因为夺情才出任征讨南唐的先锋，南唐已经屈服了，割地求和，赵匡胤本应该交上先锋印以及点检都虞侯和归德节度使之印回家守丧，可柴荣不答应，他只能白天上朝，晚上为父守墓。忽一日，南唐使者张相龙求见赵匡胤，送来白银3000两。赵匡胤一脸诧异地问道：“
2: 儿送错人了吧？”
1: 张相龙说：“
2: 没错，就是送给您的。
3: 送我这么多银子，我可享受不了。
2: 您是上国的第一战将，吾主对你十分的敬仰，略表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1: 赵匡胤轻轻颔首说：“
3: 我知道了，请儿转告儿主，银子我赵匡胤全笑纳了，友情厚补。”
1: 张相龙不迭声地说：“
2: 小意思小意思，赵都虞侯能够笑纳乃是看得起我们大王，还说什么友情厚补的话呢。”
1: 送走了张相龙，赵匡胤立马去见柴荣，将3000两白银如数上缴朝廷。柴荣未免有加说：“
4: 您真是朕的好兄弟，大周的栋梁之臣呐。”
1: 安慰过赵匡胤，柴荣当即遣陶谷出使南唐，责问他们送赵匡胤3000两白银是何用意。李璟见天使到来，亲自出宫相迎，陪同李璟的南唐大员有陈觉、韩熙载和顾鸿忠等。一路上陶谷紧绷着脸，到了大殿，李璟忙命工人献茶，陶谷连茶也不喝，一脸严肃地问道：“
4: 李国主，你知道本使为甚而来吗？”
2: 李璟一脸堆笑说：“好，本主不知，还请天使明示。”
1: 陶谷拖着长枪说：“
4: 本使问汝，汝既然向大周称臣，为什么还要张相龙拿银子去贿赂赵匡胤？”
2: 这
1: 陈觉双手抱拳说：“
4: 哦，天使，给赵匡胤送银子的事与吾主无关。”
1: 陶谷一字一顿说：“
4: 此事既然与儿主无关，难道与儿有关不成？”
1: 陈觉说：“
4: 天使所言甚是，汝为什么要给赵匡胤送银子？”“
2: 哦，卑职想当宰相，吾主没有答应，卑职想通过赵匡胤向吾主施加压力。”
1: 陈觉回道。
4: 陶谷说：“尔之言本使不信，但尔既然这么说，本使想召张相龙当面问个明白，尔说可不可以啊？”
1: 陈觉转脸瞅着李璟，李璟说：“
4: 朕这就遣人去召张相龙。”
2: 陶谷说：“去吧，不过本使的副使无事可做，能不能让他陪着国主的使者一块儿去召张相龙啊？”
1: 李璟迟疑了片刻说道：“
4: 啊，也可。”
1: 张相龙来了，张相龙在大周副使的监督下走进大殿，陶谷向李璟点了点头。李璟心中像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又不得不问：“
4: 张相龙，你是不是去过汴京？”
1: 张相龙铿锵地回答：“
2: 臣去过。”
1: 李璟又问道：“
4: 为何事而去？”
2: 张相龙说：“陛下是让臣说实话呢，还是说瞎话？”
1: 李璟说：“
4: 当然是说实话了。”
1: 说完这句话，心口咚咚乱跳。张相龙说：“
2: 陈建军乃三朝元老，有大功于南唐，南唐的宰相之位空缺了1年有余，但陛下听信谗言，不肯把宰相一职授给陈建军，臣看不下去，自筹白银3000两去见大周的一号战将赵匡胤，想叫赵匡胤出面压一压您。”
1: 李璟怒目说：“
4: 你好大的胆子。”
2: 张相龙说：“臣这样做是为在南唐着想。”
1: 李璟说：“
4: 信口雌黄，拉出去斩了。”
1: 陶谷忙说：“
3: 且慢，本使这次使唐乃是周天子所遣，张相龙虽然该杀，但也得请示了周天子之后再杀，这样好不好？本使修一表彰，将事至根末详细上奏周天子，怎么处置听凭周天子断决。”
1: 李璟及一般大臣齐声说道：“
4: 天使此言甚是。”
1: 陶谷此来乃是为了南唐向赵匡胤贿赂银子之事，此事既然已经责问过了，就应该回朝复命，可他假装腹痛住在南唐不走了，

0: 于千岁殿为副使饯行。第二天巳时一刻，李璟亲自为副使送行，说是要向周天子供上两个少女，并要他们即刻随副使去便。话音刚落，陈觉领着两个少女来到了千岁殿。这两个少女，一个叫杨玉儿，一个叫秦盈盈。他们一下车，众人的目光全都看呆了。漂亮，实在太漂亮了，漂亮的超过了玉勾栏的无价宝和万人迷。陶谷悄悄地将涌到嘴边的唾液咽下，暗自骂道：早知道有这两个美女要送给周天子，我还装什么病啊？可事到如今，他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没病了，但他把对这件事的仇恨记在了李璟头上。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送走了副使，陶谷变本加厉地找茬羞辱李璟君臣。韩熙载忍无可忍，对李璟说：臣通过这一个月的观察，陶谷虽然衣冠楚楚，但绝不是正经人，臣想让他原形毕露，陛下以为若何呀？李璟说：卿若能让陶谷原形毕露，朕给卿官升一级，不过他乃大周皇帝所遣，若没十分把握，就别轻举妄动。韩熙载拍着胸脯说：请陛下放心，臣有十成的把握。李璟说：既如此，卿就看着办吧。韩熙载说：既然陛下这么说了，臣斗胆请求陛下，自今日始不再用美酒佳肴招待陶谷，陛下也不再和他见面。李璟说：这也可。自此之后，招待陶谷的不再是美酒佳肴，而是粗茶淡饭。陶谷受不住了，寻知驿馆人员，驿馆人员回曰：吴国穷，凡出使吴国的使者，三天之内款以美酒佳肴，过了三天便以粗茶淡饭相待。不知为甚呢、那美酒佳肴硬让你享受了一个月才变为粗茶淡饭呢。陶谷暗说：使者，你李璟也应当分一分什么使者，你南唐是我大周的附庸国，大周的使者能与北汉等国的使者同日而语吗？你越这样待我，我越不走，看一看谁熬得过谁。他心硬，但嘴不硬，肚子也不硬，撑了五天撑不住了，题字于墙上：西川犬，百姓眠，虎扑耳，公厨饭。毅力一连看了三遍不懂，抄下来送给韩熙载。韩熙载一看笑了，说这是字谜。毅力说：
2: 韩大学士，能不能说一说这字谜怎么讲啊，也好让下官长一长见识。
0: 韩熙载说：
2: 好，我这就讲给汝听。
0: 当即摇头晃脑地讲道：
2: 西川即是蜀，蜀加上犬是以独字，百姓为民，眼为目，合起来就是眠字。虎扑耳是指爪子，爪子两个字合并是孤字。公厨饭是官家的食物，官字加上食字旁是个管字，连起来就是独眠孤管。
0: 毅力恍然大悟说：
2: 如此说来，他是寂寞了。
0: 韩熙载点了点头。毅力说：
2: 如此，未知乃何呀？
0: 韩熙载说：
2: 汝不必多问，本学士自有办法。
0: 当天晚饭之后，陶谷正在驿馆散步，走来一个绝色女子，碧衣竹钗。陶谷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当这位女子从她身边走过之后，突然又折了回来，低着头，像是在寻找着什么。陶谷低声问道：
2: 这一女子，你是不是丢了东西啊？
0: 美女朝他瞟了一眼，一脸羞涩地说：
3: 啊，丢了一条手帕，不知道官人可否看见呀？
2: 哦，是什么样的手帕呀？
3: 啊，手帕倒是一般的丝帕，

0: 只不过那上面绣了一对鸳鸯，小女子啊特别喜欢。
1: 这样的手帕在我大周汴梁随处可见，三文钱呀就可以买一条。
0: 美女啊了一声，瞪大一双吃惊的美目问道：三文钱就可以买一条啊？陶谷将头点了点：三文钱就可以买一条绣有鸳鸯的丝帕？
1: 美女有些不大相信，陶谷点了点头说：如果买上10条的话，每一条啊只需2文钱。
0: 哎呀，才2文钱呀，你是在骗人吧？买一条这样的手帕，在我们金陵啊，得花30文呢。
1: 陶谷说：如此说来，我也不用做官了，改做手帕生意，说不定啊，一个月赚的比我一年的俸禄还高呢。
0: 你好像不是按大唐人呢。
1: 陶谷一脸自豪地说：在下是从大周来的。
0: 您在大周做什么官呢？
1: 翰林学士兼翰林城址。
0: 陶谷一字一顿地回道。美女惊叫道：哎呀，那您一定是一个学富五车的人呀。
1: 陶谷也是一脸吃惊地说：学富五车？你也知道学富五车？
0: 当然知道啊。
1: 汝既然知道，汝不妨说一说，学富五车是什么意思？学富五车这一成语又出自何处呢？
0: 美女如英提到：学富五车嘛，形容学问渊博，语出庄子天下，会师多方，奇书五车。
1: 陶谷击掌赞道：才女啊，本使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南唐能够遇上这样一位才女，才女可否到本使下榻之处稍坐片刻呀？
0: 美女说：天使相邀是小女子的荣幸，不过……
1: 不过什么？
0: 小女子还没有找到手帕呢。
1: 陶谷啊的一声笑了：不就一条手帕吗？相如所说的这种手帕，本使房中就有10几条，全送给汝了。
0: 美女又惊又喜说：真的吗？
1: 真的。
0: 好，小女子啊，这就跟您一块儿去拿手帕。
1: 陶谷在前，美女在后，不一刻便来到了陶谷的下榻处。陶谷打开箱子，取出一条鸳鸯手帕，问道：你丢的是不是这一种？
0: 是，就是这一种。
1: 美女频频颔首说：给，这一条啊，就送给你了。
0: 美女接过手帕，连声道谢。
1: 陶谷把箱子里的手帕全拿出来数了一数，说：美女，这手帕一共12条，我把它全送给你。一边说一边往美女手里塞。美女欲接又止：
0: 你已经送了小女子一条，这些啊您就留给自己用吧。
1: 陶谷又是呵的一声笑了：傻妞，我一个大男人要这么多手帕干嘛呀？
0: 您可以送人呢。
1: 送人？我谁也不送，我呀想送给汝，汝若是不要啊，我可要生气了啊。
0: 好好，恭敬啊不如从命。美女双手接过手帕，又道了2声谢谢。
1: 不就几条手帕吗？值不得谢啊。坐，请坐。
0: 陶谷朝他对面的竹圈椅指了一指，美女又说了一声谢谢，方才落座。
1: 陶谷欲要为美女倒茶，美女慌忙站了起来，给陶谷和自己各倒了一杯。二人一边喝茶，一边闲聊。美女，怎么称呼啊？
0: 啊，俺姓秦，小名若兰。
1: 芳龄几许啊？
0: 一十七春。
1: 闲居何处啊？
0: 就住在驿馆的后面。
1: 哦，原来说来，咱们还是晋陵呢。
0: 小女子能做天使的晋陵是小女子的荣幸啊。
1: 美女真会说话。
0: 秦若兰谦谦的一笑说：天使过奖了，天使啊如此妙赞小女子，小女子有一个不请之请，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你我一见如故，有什么话但讲无妨。
0: 天使是上国的翰林，学富五车，小女子想向您求一幅字，不知道天使给不给小女子这个面子啊。
1: 给给呀，小女子长得如此之美，又如此会说话，莫说呀向本使讨一幅字啊，就是要本使的心肝啊，我也摘给汝。
0: 秦若兰一脸

0: 交代地说，这可是您说的，小女子不要您的心肝，只要您的字，您能不能这会儿就写一幅给小女子啊？
1: 可以啊，但是有个条件，汝啊得给我研墨。
0: 秦若兰向他抛了一个媚眼，娇嗔说，这事还用您说吗？秦若兰研墨的时候，陶谷色眯眯地盯着他，还时不时地说一些挑逗的话。秦若兰虽然没有接腔，但从表情上看来还是很乐意听的。等秦若兰将墨研好，陶谷挥笔而就，字如游蛇，又如龙舞。那条幅的内容是一首词，词名《风光好》，词曰：好姻缘，恶姻缘，奈何天，只得一管一夜眠，别神仙。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娇续断弦，是何年。这哪里是一张条幅，分明是一封求爱信。条幅写毕，陶谷又摇头晃脑地念了一遍，色眯眯地瞅着秦若兰。美女，本使给汝写的这条幅如何呀？
2: 秦若兰回道，写得好极了。
1: 这可是一首词啊，是为汝写的词，汝可知道它的含义呀？
2: 这……
0: 秦若兰的脸微微有些泛红。
1: 要不要本使给汝解说一番呢？
2: 啊，不，不用，小女子啊，看得懂。
0: 秦若兰一脸羞涩地说道。
1: 既然看得懂，那我就不用多说了。我……
0: 陶谷一边说一边往秦若兰身边凑，秦若兰笑脸相迎。陶谷左手捉住了她的右手，另一只手放在她的左胳膊上，轻轻地抹擦。抹擦了一会儿之后，改换了招，一只手搂住秦若兰的小蛮腰，一只手按住了秦若兰的小腹，按小腹的那只手不断地上移，一直移到秦若兰的丰乳，方才停了下来。
2: 别这样嘛！
0: 秦若兰一边说，一边去掰陶谷按在她乳房上的那只手，但并未十分用力。这样一来，陶谷愈发放肆，又改换了招，向更为敏感的地方发展。秦若兰不干了，一边推他，一边说：“
2: 天使，实话跟你说，小女子的父亲，便是这个驿馆的驿吏，驿馆的人全都认识小女子。小女子若是在这里待的时间太久，他们怕是要嚼舌根的。这样一来，对您不好，对小女子更不好。您若真的喜欢小女子，您就放小女子走。明日午后，您去水上楼开一个房间等我，我一定啊让您如愿。”
0: 他这一说，陶谷不好再说什么，便将双手撤回，送秦若兰走的时候还一再叮嘱：“
1: 若兰，你可要说话算数啊，我明日午后啊在水上楼等你。”
0: 秦若兰说：“
2: 您放心吧，小女子啊一定说话算数。”
0: 第二天中午，陶谷扒拉了一碗米饭，便急匆匆地去了水上楼，开了一个房间，要了一壶茶，一边喝一边等秦若兰。可是只等到太阳西沉，也不见秦若兰来，一脸失望地回到了驿馆。第二天中午，陶谷又是胡乱地吃了点午饭，疾步来到水上楼，又是等到太阳西沉，又是一脸失望地回到了驿馆。虽说失望了两次，可他并不绝望，他觉着秦若兰的私处都让他摸，不会有意地不来赴约，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脱不开身。
1: 我明天还是去水上楼等着他，不信他不来。
0: 谁知李景不给他时间，第二天中午，李景在天福宫宴请他，他推了三次都没有推掉。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
0: 疫情

0: 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

0: 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当天也会见了罗森克兰茨。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挪威国王哈拉尔5世日前逝世，享年89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说，哈拉尔5世国王深受挪威人民尊敬和爱戴，生前积极致力于中挪友好，曾多次访华，为中挪合作与交流作出重要贡献。中方对他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向挪威王室、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时表示，截至8月30号中午，在尼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9月1号上午9时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记者1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在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专家解读，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迈上新台阶。聚焦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两岸热点，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深耕大陆乡村一线，成为盘活乡村资源、推动两岸基层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 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7: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0: 各位听友，习近平主席正在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一年一度的上合组织峰会于8月31号到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an首都比什凯克举行。13年前，习近平主席首次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地点也是比什凯克。
8: 中吉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1992年建交以来，中吉两国关系积极健康稳步向前发展。从习近平主席2013年对吉首次国事访问期间，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到2018年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2023年升级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
9: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既体现出中国对于中吉关系的高度重视，同样呢，也体现出中国长期以来与中亚国家进行合作，中国在这个周边关系，尤其是中周边外交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主动塑造的一种具体的体现。习主席提出的亲诚惠容理念确实在影响周边，而这一次呢，从双边的互动当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希望营造稳定和谐的周边安全环境。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
10: 是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这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包括中国和整个中亚的这个关系啊，现在处于这个历史最好水平。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习主席的这种战略引领作用啊非常突出，就是习主席和中亚啊国家的这些领导人呢都建立了非常良好的这种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啊，我觉得尤其这几年啊，就是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啊，习主席啊对于周边外交的重视。
8: 中吉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位于中亚腹地的吉尔吉斯斯坦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吉尔吉斯斯坦发展战略深入对接，中吉乌铁路等项目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0: 丁晓星认为，
10: 现在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中亚国家也特别重视这种创新啊，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啊等等，所以这个人工智能啊，包括这种数字经济啊，还有这个中亚国家现在特别重视的这种就是绿色转型，这些都成为中国和中亚国家啊，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合作的新的增长点啊。当然还有这种数字经济啊，数字经济包括人工智能啊，不久前在上海举行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什么中亚国家也都参与了。
8: 中国连续多年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外资来源国。2025年，两国贸易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19.8%。同时，两国教育文化领域合作良好。
11: 中吉两国在许多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近，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阵营对抗。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国际社会也期待上合组织能够在促进地区和平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 8月31号上午，中国贸促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0: 介绍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积极促进上合组织工商界交流与合作，达成多项合作意向，推动上合组织工商界合作走深走实。
1: 中国贸促会表示，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充分发挥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中国中亚实业家委员会机制作用，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赴吉尔吉斯斯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国访问，深化经贸对接，以务实活动拓展上合组织工商界合作空间。
2: 访问期间，我们与吉方共同举办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中吉政府部门、商协会、企业代表300余人出席，双方深入挖掘贸易投资、绿色能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达成一批务实合作成果。
1: 另外，今年1至7月，全国贸促系统发往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原产地证书66.95万份，同比增长9.62%。ATA 单政策561份，同比增长45.71%，有力推动了区域贸易便利化。中国贸促会表示，下一步将积极推动区域工商界合作不断深化，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贸促力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8月31号，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受灾核心区已经进行2轮搜索，之后还将进一步深层次搜索。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的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加紧进行。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到达难度最大路段。中国自然资源部已经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目前西藏吉隆县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医疗防疫分队已经前往救援一线。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截至8月30号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经基本排空。
3: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29号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3个堰塞湖。昨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第3个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
4: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0: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通行中断，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现在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正在加紧进行，道路抢通工作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最新情况，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就在 G216 国道抢险作业抢通道路的一线的现场。那首先来看我的身后啊，我现在所处的点位呢，是在已经抢通道路旁边的这样一个高点的位置。这个高点距地面呢，大约有3-4米的距离。这样呢，我们的直播就不会妨碍到正常通行的运输的石料的车辆来开展前方的运输工作。那么刚刚在1个小时前左右，我的同事刘峰也给大家介绍了，目前呢整体的抢通道路的进展是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15公里的位置。而我现在所在的点位呢，距离最前方开展施工铺路的这个前线作业点呢，大约的距离是650米左右。那此刻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啊，有大量的这个车辆呢正在前方一批批的运输石料。那在最前方的这个拐点处，我们看到就有几辆车哈，他们是运输这种大块的石料以及运输小块的碎石的车辆同时存在。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像这种大块的石料啊，它的最大的体积呢可能达到2-3米左右的直径，是非常庞大的。而小的碎屑呢，就是碎石也是有的。那根据我们的了解，这两种的石料投放的 方式呢不一样。那首先呢，我们在前方铺路的时候会先把这种大块的实体投入到水中去，这样来稳固地基，之后呢再将这样小的碎石和碎屑啊铺到表面上来进行一个加固，这样能够更好的推进这个道路的铺设的工作。那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现在我们抢通道路的难度其实依然是在加大的，我们也梳理了几个难点哈。首先继续来看我们最前方的这个拐点处的道路，这个道路可以说是非常的狭窄的，只有3-4米4-5米这样的距离，它仅仅只容一辆大型的车辆通过，所以说它没办法使得这种多排的车辆并排的通行。那第二点，我们来看道路的旁边是湍急的这个河流，这个吉隆藏布河，我们看到这个水流的这个流速啊非常的湍急，而且这个水量呢，刚刚工作人员告诉我，相较于昨晚他们监测呢是大了很多，这个水中现在是已经呈现了明显的这种浑黄色，裹杂着大量的冲刷下来的泥土，而且呢对我们这个道路的路基，已经铺设好的路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种落石和滑坡的影响。再来看前方这个同样是这个拐点处啊，我们看这一侧的这个山坡处，它这个坡度是非常陡峭的，几乎达到了70-80度的这样一个坡度，而且这个山坡上呢，受到此前泥石流的这样一种强大的冲击，这个大的碎石是遍布的，而且有很多这细小的石头呢已经落到了这个路面之上，所以现场呢我们同时也有一支力量和队伍是在不断的清理路面上的碎石，来保障车辆的正常通行。那第四点呢，就是我们即将要抢通的这两处瀑布，前方的瀑布的影响。那刚刚我的同事呢也为大家介绍了瀑布这种垂直下来的水流冲击，那它是直接冲击到我们影响铺路的这个石料的这个道路上的，所以说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明两天西藏吉隆还会有持续降雨，出现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的险情。气温方面，今明两天西藏吉隆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0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仅为个位数，昼夜温差较大，需要高度警惕降雨与温差对救援带来的不利影响。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当天18点，尼泊尔北部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81人，另有2502人失联。
6: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聚焦中国经济热点。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8月31号公布8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较上月分别上升0.5和2.1个百分点。8月份反映非制造业整体运行状况的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上月持平，非制造业景气水平保持平稳。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电影暑期档即将收官。据电影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达到124.47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的总票房，连续2年实现增长。暑期档电影总场次已经达到了3850.5万，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场次纪录。这组亮眼的数据不仅反映出群众对高品质精神文化产品日益增长的现实需求，更彰显了中国电影工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
7: 今年暑期档中，国产影片拿下了约60%票房，榜单前五之中有4部为国产片，实现票房与口碑双丰收。暑期档票房排名前3位的影片是分属不同题材的《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和取材于传统神话的动画电影《八仙》。截至8月30号中午，3部影片的票房合计60.38亿元，总占比约49.1%，高于去年前3部影片总票房的占比43.7%。
8: 今年最有意思的是两条技术路线并行 ，AI 去提效。比如说《功夫女足》，它里面就大量使用了 AI 技术实景去提质， 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在青岛东方影都用了14个摄影棚，搭出了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相当于直接手搓了一座中东古城，还用

0: IMAX 特制拍摄。
1: IMAX 简单来说就是巨幕电影，以超大银幕、高分辨率影像和定制化沉浸式音响著称。今年暑期档优质大片供给充足，消费者对高品质观影体验的需求集中释放，带动高端放映市场强势增长。其中 IMAX 票房同比增长近40%，创下进入中国25年来的最强暑期档纪录。当前各地惠民政策的纷纷出台，也为繁荣电影和文化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持。据统计，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叠加各类优惠补贴，多重利好，以真金白银降低观影门槛，带来观影热情的持续升温。不仅如此，影院正式纳入15分钟便民生活圈，3-4线城市乃至县域影院的票房占比持续提升，观众基础不断扩容。伴随着电影加效应持续释放，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正在撬动庞大的消费链条，催生出活力十足的票根经济。
0: 相比于其他消费，电影依旧是具有非常高的性价比的。影院被纳入了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消费场景，所以有的省份它会去推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的联动票务，电影它正在从一张票变成一条消费链。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地区。大陆赠台大熊猫圆圆迎来22岁生日，台北市动物园8月30号为这只跨越海峡的寿星举办了庆祝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
1: 30号，台北市动物园为圆圆举办22岁生日庆祝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还有圆圆的粉丝将自己亲手做的蛋糕分享给游客，一起为这位特殊的寿星庆生。
3: 我们都是喜欢熊猫的，妈妈嘛，妈妈很重要。
1: 也有不少家长趁着暑假的最后一天带孩子来动物园，正巧赶上圆圆过生日，十分惊喜。
4: 开学前一天是特别来动物园来玩。
5: 对呀、啊，来了才知道他生日。
6: 刚刚看到熊猫，就觉得它很可爱。
5: 你没有说爱。
1: 22造型的甘蔗蜡烛、小火车主题的蛋糕、冰碗装着小块胡萝卜和葡萄，这些都是台北市动物园精心为圆圆准备的生日餐。园方介绍，这顿生日餐严格依照圆圆的饮食偏好定制，注重食材搭配与行为丰富化，鼓励大熊猫自主寻觅、抓取与啃食。
7: 老年动物呢，其实在照养上面牙齿的部分要特别的注意，所以我们在选择食材上面，像是比较坚硬的竹竿，我们会经过特别处理，或是在它的食谱里面将竹竿的比例慢慢的去减少，保护它牙齿使用的一个年限。那这样缺少的粗纤维部分，我们会需要用更大量的竹叶让它来做补充。
1: 园方介绍，对于大熊猫而言，22岁已属高龄，在去年11月的年度健康检查中，圆圆的心脏、消化道等主要器官功能总体稳定，但眼科、肾脏及脊椎等部位已显露老化迹象。园方据此将其列入高龄照护与重点观察对象，并将这些岁月痕迹纳入日常监测档案。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圆圆自2008年在台北市动物园安家，分别于2013年和2020年顺利生产幼崽圆仔和圆宝。2022年，18岁的团团因病情恶化离世。
2: 各位听友，近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深耕大陆，相建相创一线，成为盘活乡村资源、推动两岸基层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依托闽台地缘相近、文脉相通的独特优势，厦门海沧鳌冠社区组建了两岸融合专班，引入台湾成熟的社区营造理念，探索出两岸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径。今年鳌冠社区成功入选省级闽台相建相创村庄提升项目清单。
1: 在厦门海沧鳌冠社区，一间文艺精致的咖啡屋成为了当地居民慕名而来的新去处。很难想象，这里在一年前还是一间漏雨的破旧老屋。两岸青年团队进驻鳌冠社区以来，将台湾参与式治理、邻里共创、空间微更新等成熟理念与本地基层治理体系深度融合，发起古厝活化招募计划。 短短一年时间，社区成功盘活13栋闲置古厝，吸引15位两岸青年主理人入住创业。
8: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呢，也接过了就是台湾过来的团队，台湾过来的这个小朋友们的夏令营。哎，我们这举办的活动举办了很多次，还有呢，就是他们就是台湾的他们可能是做文艺的哈，过来参观呐、采风啊。
9: 那一个是本身他这边街道也有一些很好的政策，那第二个是我们想说推动这个两岸青年驻地计划，就透过我们这样一个比如说参加联盟的这方式去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10: 给我们带来一些很多的观念。就比如说我到一个村子去做项目，我不应该先去画图，而是应该去把这个村子走透透。所以我们项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台湾团队一起摸遍了整个村庄，那通过走村庄，我们去读懂了村庄的一些细节。
1: 2026年以来，依托两岸共建平台，鳌冠社区累计举办7场文化惠民系列活动，超过5000人次参与。
11: 我在村里面办了好几次的体验课、体验的活动，然后大部分的反应都挺好，他们更多的是主动上手去学，老人家真的学得非常的开心。
1: 古厝焕新，业态兴旺，在两岸青年携手共建下，鳌冠社区走出了一条闽台共治、共建共兴的乡村发展新路子。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5: 你好，
13: 道一声谢谢。
15: 谢谢。
1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3: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民调不乐观，中东局势持续不明，美国盟友逐渐离心， 台媒称特朗普未拼选情或再打台湾牌，台海局势将如何发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九月危机。台媒称都怪特朗普，

0: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中期选举在即，特朗普为选情焦头烂额，接下来将如何操作台湾牌引发关注。美国如今深陷哪些困境？特朗普接下来将如何出招？又能否破局？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1: 路透社援引民调结果报道，特朗普支持率较八月初的35%跌至目前的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同时与他于2017年12月创下的上届任期内最低点持平。台媒报道称，特朗普目前深陷国债与内政泥淖，中东战事若九月还没有落幕，高油价冲击经济，共和党选情将更加紧张。
0: 路透社报道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民意支持度33%，台湾媒体认为特朗普选情告急。那么游教授，您觉得他急在了哪里？
2: 特朗普现在至少有三个告急：支持率告急、议题告急、战事告急。首先，支持率告急啊，路透社跟易普索集团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进一步跌到了33%，不但是他第二任期最低的数字，也追平了他第一任期的最低纪录。中期选举啊，虽然是各州各选区在选，但经常会变成选民表达对总统满不满意的一个机会。共和党本来的国会优势就很小啊，选情因此非常不利。第二，议题告急啊，特朗普跟共和党本来在经济跟移民这两个议题上面有优势的，现在这两张牌都缩水了。第三是战事告急啊，美国跟伊朗的战事迟迟不能结束，油价跟通胀推高了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8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冲突还会持续很长时间，连共和党人认为战争结束不了的都有71%啊。特朗普本来承诺不会再让美国陷入无休止的海外战争，看来也跳票了。回应这些告急，特朗普他不是调整政策，是把选举进一步个人化、危机化。他告诉支持者，就当我也在选票上。他还警告，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民主党就会找理由弹劾他，这就是想把基本盘吹出来。共和党如果失去国会多数啊，民主党确实可能重新掌握委员会的调查权跟弹劾启动权。那么包括对伊战争的决策，特朗普家族跟幕僚的个人问题都可能成为被调查的对象，那特朗普就会严重跛脚了。所以中期选举对美国未来政治的影响非常大。
0: 那么到底是什么触发了特朗普选情告急？那么有一种声音认为说，就是因为他大搞军事威慑，同时呢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正当性，刺激了美国民众对他的不满。那您是否赞同这样的分析？
3: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在经济政策方面是接连失分。之前我们关注过他大打关税战，那么对于美国的民众企业来说，这意味着生活和生产成本的上升，以及呢对于消费者直接产生的影响。而现在呢，涉及到美伊战事，如果久拖不决，那么美国民众看到的是自己呢，不管是在汽油、食品以及呢医疗服务等方面，都要花更多的钱。那么同时呢，会看到通胀率已经超过了工资的涨幅，这是民众不可承受之重。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对选情已经在产生一系列的影响，比如说在阿拉斯加州本身的选民是比较偏向保守派的，但是现在呢，应该说民主党人的士气很高，势头呢很大。这样的一种情况，首先影响的就是汽油的价格，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必然会引发民众的反应。那么同样呢，在爱奥瓦州，这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州，现在呢，民主党人也在夺取席位，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背后，是因为这一次美伊战事造成的通胀，那么使化肥价格上涨，对于这个农业州来说是造成了损失。所以近期呢，不管是美国财长贝森特，还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都接连发声，指向的是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再次动手。但是呢，美国单方面的所谓的休战，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提升支持率？从目前来看呢，美国民众是不买账的，认为呢这一次对伊战事，现在美国已经陷入泥潭，现在不但是拔不出脚来，还会造成后续的影响。
0: 那么美国民众的不买账和中东战事的久拖未决，包括目前持续低迷的民意支持度，是否能够给特朗普带来警醒？那么特朗普如果说还一如既往地坚持他的政策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让台湾民众看到特朗普的不可靠？
4: 有消息披露说，美国现在他外交部门正在考虑把之前呢曾经已经撤离中东地区的这些外交官又重新再派回去。我们可以判断，就是说美国政府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他还是不想去进一步的扩大这个军事冲突的规模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也有消息报道，就是伊朗正在和阿曼就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商船的通航的问题正在进行协调，这也是其实是一个局势缓和的一个信号。但这是不是就是说美国全面的放松了对伊朗的压力呢？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美国其实它现在是把重点从这个军事打击转向了经济上的这个施压。我们看到美国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他已经宣布了美国对伊朗启动了所谓的叫经济放逐计划，就是呢要把这个对伊朗的制裁的范围进一步的扩大到像这种航空啊，这个航海啊，包括这个黄金啊，还有像数字资产以及这种技术产业等多个领域。目前呢，已经有60多个与伊朗相关的实体被列入到制裁名单里了。那当然，美国的这些做法，包括它在中东战场中的表现呢，确实台湾岛内一直也非常关注啊，也舆论也一直在发酵啊，确实越来越多的民众看出了这种美国目前的这种不可靠。台湾媒体最近也报道，就是台湾这个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也非常罕见的公开表态说，台军的作战计划不以美军介入作为必然的前提。那么这个很多媒体也在分析称，这个表态实际上就是表明台当局在默认说台海有事，美军未必一定会来驰援，对吧？这样的一个现实。总而言之呢，就是台湾确实越来越多的看清了这样特朗普以及美国的这种不可靠。
1: 台媒报道称，中东局势导致美军兵力部署受限，因此美国取消了原定于9月要与韩国举行的双龙两栖军演。不仅如此，美韩原定于8月17日至27日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也提前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0: 那么现在爆出消息，美国将取消接下来的联合军事演习，这不太像美国一贯的作风，为什么要取消？
3: 确实刚才在新闻片中提到，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是刚刚开幕就被腰斩，那么现在呢，美方又宣布取消双龙演习。其实在美韩之间联合演习呢，应该说代表着双方在军事合作方面的一种动向，同样呢也是半岛形势的一个风向标。说到双龙演习，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它曾经发生过变化，在这个文在寅执政时期，当时呢韩国是希望与朝方进行谈判，所以呢美韩是取消了双龙演习，是缓和半岛局势。但是在2023年尹锡悦执政时期，是更多的释放对朝鲜的强势信号，恢复了双龙演习。当时恢复的时候，2023年英国首次加入，这本身就是一种升级。而在2024年无人机联合作战司令部又加入，这同样是一个新的刺激的信号。那么现在呢，对于美方的取消，美国的说法是在近一时期不想刺激朝鲜，但是呢，对于这个说法，显然呢，美国的地区盟友韩国是不买账的。韩国指出的是，现在恰恰说明美国遭遇一系列的战略挫败，当美国深陷中东泥潭的时候，已经无暇顾及亚太地区。确实，我们会看到近期呢，美国面临的是弹药库存告急、兵源不足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涉及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署，之前大家也关注到，林肯号出现了问题之后，美国呢进行轮换。那么现在呢，在这个轮换的过程当中，亚太地区某种程度出现了真空。
0: 那么美国在军事上的收缩，是不是意味着在亚太接下来很难开展制约？那么这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2: 我认为啊，现在美国在亚太，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军事制约的能力啊。但是美国面对三个严重的问题：兵力被牵制，弹药被消耗，战力被透支。首先，兵力被牵制啊，有人计算，美国光是调去对付伊朗的兵力，就接近它全部空中力量的半数。另外，美国在中东集结的兵力啊，一度超过50000人，再加上航母、驱逐舰、防空反导系统，很多都被牵制在当地。而且，美国正面对进去容易出来难的这种状况，继续驻扎呢，要承担人员伤亡、基地遇袭、高额军费这些问题。如果撤走，又得承认战略守错了。第二， 弹药在消耗。伊朗战事里啊，传出来美国已经消耗超过千枚先进的防空拦截弹，它的远程打击精准打击武器跟反舰弹药的消耗也很

0: 挖东墙在补西墙了。赖清德当局啊，他们所谓的以美谋独啊，原本就是一个幻想。美国过去或许有能力，但问题是他有意愿为台独而战吗？现在美国不只是意愿有问题，他的全球干预啊，已经搞到自己捉襟见肘，连能力都让人怀疑了。
1: 那么美国在军事上的另外一个难题呢，就是在这次的美伊战事当中，美军的军事基地呢是遭遇到了重创的，是否要重建中东的军事基地，美国现在非常为难。为什么会如此为难？
2: 我们讲美军在这个重建基地问题上的左右为难呢，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一个是修不起、留不住和退不得。我们先来看这个修不起。据美国这种智库的估算呢，那分布在中东七个国家的11个军事基地呢，光维修的这个初步费用就达到了50亿美元以上，那后期的费用可能更多。那我们知道，在目前美国这样一个国债高举，还有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的情况之下，五角大楼要想说服国会掏出这么一笔巨款的话，阻力其实是非常大的，这就是修不起的问题。第二呢，就是留不住。这次我们也清晰地看到，伊朗的无人机还有它的导弹对美国的军事基地造成了严重的这样的打击，对吧？从不管是在巴林的这个第五舰队的司令部，还是这个科威特的战略预警雷达，以及他在约旦的这种军火仓库啊，都遭到了打击。那么这就说明呢，美军的这种大型的固定基地呢，目前呢在新的这种战场环境之下，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昂贵的一个活靶子了。第三点呢，但是美国他又面临的困难就是又退不得，因为如果他真的因为自己修不起，以及害怕被伊朗再次打击而大幅的缩减他的这些军事基地的话，等于说就坐实了自己这种仓促出逃以及这种抛弃盟友的负面形象了。如果这个时候美国再往后撤一步的话，那么就会有更多的盟友啊的加速的去摆脱对美国的这种军事依赖。
1: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民调不乐观，中东局势持续不明，美国盟友逐渐离心。台媒称，特朗普未拼选情或再打台湾牌，台海局势将如何发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九月危机，台媒称都怪特朗普。台媒报道称，美国现在还陷入与盟友关系不睦的窘境。一方面，在中东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靠不住，已经不再完全信任美国，转而寻求同其他国家建立防务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如今还与曾经的亲密盟友加拿大展开了关税互殴，双方从接近达成协议到彻底谈崩了。不过数天的时间，尤教授，我们看到特朗普现在面临着非常紧张的盟友关系，特别是出现了信任上的危机。在中东战事之后呢，有很多中东的盟友呢正在转向。那您怎么来看目前美国在盟友关系上所处的困境？
0: 我们看到美国不少的中东盟友啊，的确出现一些转向的动作，他们没有立刻抛弃美国啊，但都在帮自己找第二套、第三套的安全方案。那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就是因为美国让他的中东盟友出现了信任的缺口。第一个信任的缺口是啊，你开战我倒霉。不少海湾国家是公开讲啊，这根本不是他们主动选择或是他们支持的战争，但是却是他们的机场、他们的港口、他们的酒店、他们的能源设施，还有他们的航线啊遭到了冲击。大概40000架次的航班被取消了，石油跟天然气的出口也受到很大影响，变成是你美国做决定，但海湾国家却必须在安全跟经济上为你买单。第二个信任的缺口呢，中东盟友他也看到了美国能力的高度局限性，所以他们也会担心，如果哪天哪里又出事了，那美国到底会先救谁？美国能撑多久？美国会不会说变就变呢？第三个信任缺口呢，是美国跟盟友的相处上越来越交易化。今年美国新版的国家防务战略啊，明白讲，美国没办法独自承担全球安全，盟友得负更多责任。实际操作上啊，美国就是直接要盟友增加军费，买美国武器，提供基地给他用，还得处处配合美国的行动。只要你不配合，我管你是谁，我就拿驻军、军演、安全承诺当筹码来施压你。所以讲白了，就是美国正在对盟友全面实施保护费模式啊。所以啊，中东国家

0: 当然就开始寻找其他的安全方案，是不想再把鸡蛋都放在美国这一个篮子里了。
1: 其实除了中东盟友之外，美国现在和欧洲的关系也非常不好，特别是近一段时间和加拿大就关税问题也是吵得不可开交。那么和盟友之间这样的一种关系让民进党当局看到了什么？
2: 我们会看到呢，民进党当局当然在关注现在的美伊冲突还在延续，美国深陷泥潭之时，全球战略部署、军事调整会有哪些变化。那么同样呢，从台媒的观察角度来说，也在观察美国如何对待自己的盟友和伙伴。那么说到美加之间近一时期的关税战，首先呢，应该说民进党当局看到的是，美国对于自己的盟友呢是毫不手软，是要这个迫使加拿大方面进行妥协，是有意的来升级关税战，对加拿大进行拿捏。那么近一时期，特朗普政府之所以向加拿大进行施压，就是看重的是长期以来加拿大对美国的经贸依存，这种依存度短期之内是无法改变的。加拿大的多元化政策不可能立竿见影，所以美国正是凭借的这样的一种现实来对盟友进行要价。那么此时我们也看到美国还有其他方面的意图，那么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也会看到美国无所不用其极。而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加之间的关系，美国是迫使自己的盟友选边站队，在这个经贸合作等多个方面是要盟友配合自己的目标。那么此时同样强调的是，美国不顾自己盟友伙伴的利益，必须要服务于自身的需要。所以此时呢，当加拿大与美国还在进行周旋，试图进行硬刚的时候，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可能要进行反思的是，此前包括在这个台积电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对美国做出的让步，会不会后续引发美国进一步的禁闭。
1: 中评社报道称，特朗普的选情如果陷入危机，届时台湾议题可能再成焦点，因为他可能以不同方式来打台湾牌。而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也只剩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民进党当局或将面临超级震撼。那么台湾媒体认为，特朗普面对告急的选情呢，在最后的四十天一定会再出招的。那么特朗普手里还有哪些牌可以打？他会采取哪些方式方法来挽救他的选情？
2: 其实说到这个台媒的观察，说特朗普挽救选情，现在呢，首先大家关注到的是，很可能他会采取甩锅卸责这一招。说到甩锅呢，其实我们总体的判断，这个锅还是很难甩出去的。比如说在这一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现在有多方消息指出的是，这更多的是特朗普的决策，而并非呢他身边人提出的建议。比如说有消息指出的是，在开启军事行动之前是有很多的反对意见。比如说当时时任国家情报总监就明确地指出，如果针对伊朗最高领袖发动斩首行动的话，那么后续伊朗国内会出现一个更加强势、代表强硬派的领导人，这对于美国来说并非明智选择。而另外我们知道，对于美国副总统万斯来说，他是多次试图阻止美方动手，一直呢是在反战的这个阵营当中。而同时涉及到军方，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和参联会主席之前呢都向总统提出，不管是美军的弹药库存还是兵力紧张，这都是必须要考虑到的因素。但是呢，有消息指出的是，对于这一次动手，美国总统本人是非常高调，而且呢是认为会达到自己的目标的。所以现在遭受到了反噬的时候，如果想把这个锅甩给身边人，恐怕是有一定的难度。那么从民进党当局的观察来说，后续呢，如果美国政府试图转移压力，那么有可能剑走偏锋，其中包括对华强硬，不管是在关税以及在军事方面，美国可以接连出招。但是呢，这某种程度呢是民进党当局的一厢情愿。我们会看到今年对于特朗普政府，尤其是面对中期选举来说，他更多的是希望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能够得分，证明自己处理大国关系的能力，而并非呢节外生枝，给自己制造更大的麻烦。
1: 从您的角度来看呢，特朗普应该避免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但是台湾媒体却希望特朗普能够在选情告急采取挽救方式的时候大打台湾牌。那么这种打台湾牌，台湾方面特别是民进党当局，他渴望的是什么？
0: 面对十一月的中期选举啊，特朗普可不可能打台湾牌呢？可能性当然有啊。不过首先我们要知道，美国的中期选举更关键的议题是物价、是经济、是移民、是对伊战事啊。特朗普或是共和党如果想靠打台湾牌来拉台或挽救整体的选情，这跟多数美国选民的关注有落差，效果恐怕不会太大。 但会不会有人病急乱投医，想靠打台湾牌获取政治声量呢？啊，如果美国真的有人打台湾牌，第一种打法呢，就是想利用台湾的议题来表现对华的强硬。一种可能就是批准之前还在等待最终决定的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种打法呢，就是把台湾当马前卒，透过武装台湾来表演我对中国很强硬。当然，另一种打台湾牌的方式呢，是把台湾议题当成交易的筹码，看能不能在美中关系里啊，为美国拿到更多的实质利益，然后再把这些利益当红利啊，去诉求特定选民。这个呢，就是把台湾放进更大的一个交易框架里面，跟很多其他中美相关的议题一起谈。还有一种打台湾牌的方式，是对台湾加价。啊，要更多的保护费，包括要台湾提高防务开支，买更多美国武器，或是要台湾当局呢扩大投资，让美国拿走更多的台湾的半导体产能。不管是哪种打台湾牌的方法，台湾都很可能被当成菜单啊，会有九月危机的说法，是因为美国的中期选举九月下旬会进入最后40天，这40天是最可能出招就选情的时候，所以会是台湾的风险窗口。加上台湾的九合一选举跟美国的中期选举只差20多天，大环境也可能影响台湾的选举。其实啊，归根结底，最大的风险来源不是美国，而是民进党当局让自己一面倒向美国所造成的，所以才会让自己陷入总是被当成牌打的这样的宿命。难怪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希望把主动权拿回到自己的手上来。
1: 透过这些乱象呢，我们也看到了美式民主其实它的泡沫是在破裂的，而岛内效仿的西式民主呢，也沦为了为了选举而选举。所以从宏观上来看，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现象看到什么样的问题？
3: 美国民主发展到今天呢，它暴露的越来越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呢，它的这些政党和政客呢，完全是为了选票而不惜去迎合这个选民的情绪，去制造政治的对立。很多的公共政策呢，它的推行呢，并不是说考虑的是这个国家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而只是考虑的说我能不能赢得下一次的选举。那么特朗普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看到特朗普非常善于把一些复杂的公共问题呢，把它包装成简单的政治口号。什么这个美国优先呀，什么中国人偷了你的工作呀，什么移民把美国搞乱了等等，这些口号呢，对于选举来说是有用的，可以帮他去做政治动员。但是呢，等到他真正执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带来越来越多的这种治理上的这个问题。那么同样的这个问题呢，也出现在台湾，也是非常让人去值得反思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年台湾确实他的选举很多，而且看起来这些政党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但是台湾也出现了和美国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选举的逻辑完全压倒了治理的逻辑了。他的很多的政策也是只是考虑说能不能赢得选票，能不能政治动员。媒体披露出这种为了替代这个核能搞出来这种绿色能源，它的利益链反而是被民进党的一些金主牢牢的掌控了。这就叫政客获益，但是民众来买单了。那这就是台湾民主异化的一个突出的一个结果。所以最后我们要说的就是衡量和判断一个地区它的民主的最终看的不是说它的选举的次数或者选举的这个情况，而是要看是不是对民众负责的，是不是维护了这个社会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
1: 民调数据下跌，美国盟友离心，多重因素持续叠加，凸显出特朗普的选情不容乐观。台湾媒体直言，接下来民进党当局可能也会面临选情上的危机，而赖清德当局想依靠美国打台湾牌来挽救选情也毫无意义。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当天也会见了罗森克兰茨。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

0: 商务论坛。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日前逝世，享年89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说，哈拉尔五世国王深受挪威人民尊敬和爱戴，生前积极致力于中挪友好，曾多次访华，为中挪合作与交流做出重要贡献。中方对他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向挪威王室、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时表示，截至8月30号中午，在泥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9月1号上午9时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记者一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在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通过万人合唱、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今天节目开始，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如果你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今日要点我们来聊聊奔现游，发现不一样的精彩。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合打造，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支城市代表队参赛。这是全中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旨在以足球为纽带，推动区域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惹人瞩目的是， 东北超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除了拉动文旅消费，还同

0: 通过万人合唱、剧评展示、球迷互动、看台造型、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东北超赛场歌声震天。今天节目开始，请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
1: 这是第一阶段主客场单循环的常规赛，大连队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实况。在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中，大连队以4-0的战绩赢得了本场比赛，以总分第一的战绩进入前四强。这首东北超官方主题曲烘托了赛场的气氛，也让现场所有的人在看球的同时感受到了音乐与足球的相得益彰。除了这首官方主题曲，东北超赛场还有多首主题曲、宣传曲及城市对歌，共同构成了赛事的音乐矩阵。东北超的足球盛宴同时变成了音乐盛宴。
2: 大东北风浩荡，绿茵场贼敞亮，龙腾虎跃呐喊震天。
1: 由沈阳音乐学院赵恒新作词，李浩朗作曲。开幕式上由沈阳籍文体明星张伟、胡海泉、杜海涛、郭艾伦、邵俊哲五人领唱。沈阳音乐学院300多名师生参与演出的这首官方主题曲最具代表性，曲作者李浩朗。
3: 我是一个球迷，我对足球是有着很深的情结。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的歌曲应该怎么去写，所以我是想尽量的体现足球场这种火热、激烈、劲爆，包括球迷的呐喊助威的这种效果。所以我在歌曲中运用了这些摇滚呐、用了一些这种没有唱词的，像球迷在球场上这种呐喊唱歌的这种状态，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哦。一直是没有唱词的，我想象就是球迷在球场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1: 李浩朗作为东北雄风的曲作者，他的感觉是对的。东北超每一场比赛的氛围验证了音乐人与球迷的心是相通的，足球场需要和他的氛围相匹配的歌声。
2: 嘿嘿，尽量不勇敢去闯荡，为了荣耀拼尽全力。
1: 主题曲《黑旗辽猛》是赛事最早发布的歌曲之一，由音乐人 DJ Weapon 创作并演唱，2026年1月27日发布。其后由获评最美沈阳人的形容创作词曲，邀请14位本土音乐人共同演绎的宣传曲《赛场英雄》，大连文艺志愿者创作的《我们是东北一家人》，铁岭的哥与教师联手创作的《东北超战歌》，黑龙江省流行音乐协会创作的《绿茵逐梦》，以及沈阳队官方队歌《燃动沈阳》先后出炉。这些歌曲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东北超的激情与魅力。

0: 在东北超赛场上，新歌层出，红歌不老，沈阳首战唢呐升起。当电视剧《赵尚志》主题曲《嫂子颂》由全场40000球迷唱起时，足球场沸腾了。这些用中国人的热血凝成的红歌，不只是暖场表演了，他们烘托出的是赛事最核心的精神底色。铮铮日上，古韵新坛，大连关节古筝艺术学校的师生们在比赛间隙集体演奏《我们走在大路上》，为比赛助兴。他们创新了弹奏方法，让原本昂扬的旋律通过古色古香的琴声，得以和球场的气氛出奇的预贴。
1: 我们走在大路上，
2: 这是一首红歌，
1: 特别有节奏、有节奏感，会给你力量的一首作品。像这种场合就不能用古筝的那种源远流长的那种按揉颤滑的这种形式去表达，一定是要有弹性的、有节奏感的，会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新颖的弹法，包括打击乐都在上。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感觉。
0: 这种美好的感觉感动了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他毫不隐晦对这种活动样态的喜欢。熟悉的旋律让他觉得这就是家乡大连的样子。
3: 借助这个足球的这种赛事，让一些文艺表演融入进来了。作为我50岁的在大连成长的这个大连市民，我又回想起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觉得这是大连的文化，这是大连的传承，更是我小时候熟悉的这种感觉又回来了。这是我的大连。
0: 大连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文勇则是站在平台的角度看待参与足球赛事的其他城市资源，包括文艺演出。
4: 其实东北超它是一场赛事，但是通过赛事能够激发和引发文旅商各相关方面，大家都把看家本事在这个平台都展示出来，尤其是文化呈现啊、非遗啊，包括我们的各场演出，我们的一些地供特色商品，包括我们的第二现场啊，包括足球嘉年华，所有这些相关的城市资源，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进行一个全面的呈现，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其乐融融，这才能形成东北振兴啊磅礴的人民力量。反向讲，也是对他们一种职业能力和专业能力的一种肯定，所以会倒逼他们更好的把自己的文化艺术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发展需要台阶，大连市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乔志友就非常珍惜东北超赛事给文艺工作带来的发展机遇，他拾阶而上，全力以赴。
5: 五六七八，夜半三更哟，盼天明。造型，造型，造型。
0: 这是乔志友在比赛开场前夕，带领看台上的观众排练《映山红》手舞造型的情景。比赛结束了，看台上观众用手舞与歌手互动的场景成了大家难忘的记忆。作为这个环节的导演，乔志友事后仍然激动不已。
6: 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呢，已经是临近演出了，根本没有排练时间。咱们是演出开演前的前一个半小时，就一个半小时时间，天还下着雨。那个时候呢，就赶快的用10分钟时间跟咱们所有的表演者讲清楚《映山红》的故事。我在设计《映山红》的时候呢，我用了一个手在往上抖，那么星星之火可以燃烧，像萤火虫一样。去点燃我们一种生命，是互相摆，那是对一种希望，对一种胜利的一种向往，体现出了他们对新的生活向往，对过去的老一辈的一种敬仰和尊重。
0: 大连文化产业集团承担着东北超大连赛场的文艺演出任务，每一场比赛开场、中场都安排了30分钟左右的文艺节目。大连文化产业集团艺术总监张蓉蓉，
7: 不要小看这30分钟的节目，就它通过艺术形式展现了大连的这种文化氛围，展现了大连这种体育精神。不光是一个体育比赛，它是整个带动了全市往前行的一个氛围。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 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推动下，全球多国持续高温，而在中国最北的黑龙江，凭借广袤的森林资源和纯净的生态环境，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同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去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
2: 走进黑龙江饶河县，林海苍翠连绵，山间清风习习，凉意十足。游客们沿途高歌乌苏里船歌，登高驻足，远眺层峦叠嶂的山林美景，沉浸式畅享天然避暑环境，
9: 特别特别的凉爽。从心里发出一种不烦躁，喜欢这个地方，我很想在这定居。
2: 沿着 G331国道一路前行，黑龙江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尾浪连绵，碧水潺潺，蜿蜒的湿地栈道穿梭于芳草碧水之间，林海湿地界江风光串联成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长廊，吸引大批自驾游客、房车爱好者驻足游玩。
10: 这个气候宜人，完了风景绝美，这个白云飘过的地方呢，真是一副就是仿佛在仙境，太美了。
2: 地道的乌苏里江鱼宴、本地山野菜、东北特色家常菜深受外地游客喜爱，门店客流量、翻台率、营业额持续攀升，鲜香地道的饶河风味牢牢留住八方游客的味蕾。饶河县龙汇渔馆负责人鞠晶：
11: 今年避暑客流量特别大，我们每天饭点基本上全部满座，散台包房都得需要提前预定，大家都是专门来吃咱们乌苏里江的江鱼啊。很多游客说从来没吃过这么新鲜原汁原味的江鱼，口感鲜嫩，是在大城市吃不到的原生态味道。
2: 餐饮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全县民宿酒店住宿行业也迎来暑期消费高峰。临江特色民宿精品酒店依托清幽的自然环境，舒适的居住体验备受游客青睐。饶河县民宿经理丛明日：
12: 基本上天天满房，一房难求，大部分都是北京、天津这些外地游客专门来咱们饶河避暑。大家都说咱们这边这个山林多呀，温度适宜，空气也好，凉快。
2: 今年夏天，黑龙江以独特的清凉又一次出圈，成为全国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各地飞往哈尔滨的航班上座率平均超过80%，旅行平台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提升70%以上。同时，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以及离境退税新政的正式落地，黑龙江跨境旅游热度高涨，哈尔滨、黑河、绥芬河等地客流持续攀升。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吴春雨：
13: 调整了原来执勤队三班倒的勤务模式，现在每天至少有10名警力呢支援一线的查验工作，同时配备了多语种的翻译终端，全力提升外籍旅客的入境通关体验。
2: 依托宜人夏日气候与多元文旅禀赋，哈尔滨成功入选海外平台中国10佳避暑胜地。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订单量同比上涨20.76%，景区门票等各类度假产品订单增长显著，入境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某旅游平台哈尔滨会展营业部负责人刘明新。
14: 我们刚刚送走了一批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客人，我们会迎来一批来自于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客人，今年的暑期基本上都是排满的状态。
2: 除观光避暑外，中式康养体验成为外籍游客出行新热点。坐拥古老火山与珍稀冷泉的五大连池风景区，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火山矿泉带来的独特体验。绥芬河等地推出中医推拿、拔罐、葫芦酒等特色理疗项目，收获外籍游客广泛好评。盛夏时节，避暑康养是主旋律，伴着盛夏微凉的晚风，享受一份独有的北国温泉体验，这股寒地涌出的热浪成为夏季纳凉的新方式。
15: 这里是中国温泉之乡大庆市林甸县，50多年前的一次石油勘测，温泉喷涌而出。
16: 在林甸泡温泉，想热闹可以跟大家一起冲浪戏水，想惬意可以租下这么一个温泉小家常住。今年北国温泉别墅全新改造升级，现在一房难求。
2: 黑龙江林甸县旅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雪霜。
17: 去年一整年吧，我们接待俄罗斯游客量是10000人次左右，那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就已经8000人次了。因为我们林甸也有国内特大型中低温地热田，静态储量相当于4.6个三峡水库。过去我们游客到景区来可能就能待个1天2天，那现在可以待到1个星期、半个月甚至1个月。
2: 除了有地下喷涌而出的温泉，这里还有地表一望无际的湿地，多种生态资源叠加，激发出独特的文旅活力。鹤鸣湖湿地温泉风景区运营部经理丛小军。
18: 那今年我们新增了这个桨板呢、簸箕船呢，引入了更多的水上设备，游客比去年同期提升了20%左右。景区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等一下这个船靠岸了，我就可以带您去看一下。您可以到这儿，这是咱机器来体验一下。
16: 这个结果是什么？
19: 这个是咱们现在隔空采血糖、隔空采血压、隔空采血氧。这也是咱们现在哈尔滨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也是全国首家就是跟温泉加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板块。有咱们现在7台这样的小运机器人做这个身体调节和血液循环的，能让咱们游客在泡完温泉之后，他们呢能过来做一个身心的一个放松。
2: 盛夏的黑龙江不只有临海的风、湿地的凉，更藏着越来越贴心的清凉服务。今年从景区的细节优化到全域的服务升级，黑龙江正把清凉从自然馈赠变成每一位游客都能触摸到的舒适体验。来到哈尔滨极地公园，轻飘飘的凉风扑面而来，景区全新为游客打造的雾森降温系统已经覆盖到了整个广场。
20: 不仅送的是凉气，而是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像回到家里一样。
2: 黑龙江以避暑胜地清凉龙江百日行动为宗旨，还在全省多个地市形成差异化夜游消费矩阵。在铁力市，当地全新打造的童话城堡主题灯光景观错落绽放，搭配梦幻森林泡泡秀，成为当地极具辨识度的文旅打卡地标，扭转了以往景区昼热夜冷的局面。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媒体运营周科婷。
21: 各个不同的新的产品给到咱们的游客，主打的呢就是清凉治愈沉浸的夏日体验。那自从有了咱们这个夜游之后，基本上5-6点钟那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伊春还推出票根加消费券惠民模式，游客凭景区票根可叠加享受消费券满减福利，同步聚焦游客游览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优化票务、讲解、自驾配套三大场景。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22: 不断细化服务标准，丰富惠民消费场景，放大景区票根联动消费券，全域智慧便民服务的特色优势，擦亮都依你暖心服务的底色，全力推动全市森林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 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同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您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您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这个暑假，辽宁的李先生带着孩子来到浙江德清莫干山，白天他们溯溪而行，听山泉叮咚，入夜之后看林间萤火虫点点闪烁，宛如星河洒落山林，孩子追逐微光，欢声笑语回荡林间。李先生感慨，这种野趣在城里花多少钱都买不到。和李先生一样，这个暑假把旅行目的地定在县城的游客不在少数，赴浙江安吉体味采茶之趣，往内蒙古阿尔山享受山林清凉，到安徽歙县探访徽州古城。游客们走进一个个烟火氤氲的县城，于山野街巷之间发现一个别样精彩的中国。旅游消费观念的多样化是奔县游走红的内在动因，不赶行程，不追热度，沉下心感受一方水土，越来越多游客青睐鲜活的在地体验。去云南罗平的山林捡拾菌子，到河南陕州探秘地平线。

0: 殿下谷村落赴山西襄汾品尝非遗八大碗，独特体验和文化底蕴为县域文旅发展打开了广阔空间。交通的便利和配套设施的完善，让奔县游从向往变成现实。早些年，不少藏着好山好水的县城困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去一趟费时费力。如今，全中国约 90% 的县级行政中心可实现30分钟上高速，50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铁覆盖率达 97%。密如蛛网的公路把古村落、山野风光串联起来，路通了，阻隔就少了，配套完善了，出行体验就上去了。奔县游能够持续出圈，就在于各地立足本土禀赋，不断优化文旅供给，挖掘县城消费潜力。甘肃永登水墨丹霞积极拓展多元业态，实现从观景游览到沉浸式体验的转变。江西资溪不局限于漂流单一项目，发展露营体育赛事，把一季火爆变成全年旺，深耕本地山水、民俗、物产等特色，走出差异化路子。县域文旅以日益鲜明的辨识度，留住越来越多游客的脚步，也吸引着外国游客远道而来。在浙江宁波宁海县，一场热气腾腾的长桌宴让意大利游客们流连忘返。其中一位感慨，这些县城乡村真正浓缩了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之美。县域文旅升温，为百姓增收致富注入新动能。山东曹县探索汉服加妆造加跟拍的文旅模式，从贩卖商品转向输出体验，吸引大批青年返乡创业。贵州黔东南苗绣工坊活化传统技艺，把非遗变成文创产品，让绣娘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浙江松阳庞活闲置古民居发展特色民宿，带动当地群众共享发展红利。县域经济既是拉动消费的经济增长点，也是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产业，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群众，小城文旅的未来才有生生不息的土壤。一座县城被看见，或许始于一处风景、一道风味，但真正直抵人心的是烟火人间，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温度。人们奔赴县城，追寻的不只是诗与远方，更是对美好生活的真切向往。千百座县城，各展所长，各美其美，汇成多姿多彩、温暖可亲的动人画卷。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由胶东本土蹦蹦戏一脉发展而来，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它脱胎乡土，扎根民间，既是田间地头劳作之余舒缓疲惫的解乏乡曲，也是城乡社区广场代代传唱的熟悉旋律，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深深扎根在烟火百姓寻常日子之中，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
2: 前不久，旅运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在烟台大剧院上演，老中青三代演员轮番登场，唱的是经典选段，演的是创新佳作，里头装的是烟台旅剧70年的故事。烟台市旅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介绍说，这次演出采用了序幕加三大篇章的递进形式，溯源、坚守、烛光，恰好对应着烟台旅剧70年的来时路、脚下路和未来路。
3: 整个晚会的时间不足以来呈现我们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通过大屏幕的视频资料，再加上采访这些老先生们， 通过他们的口述让

0: 大家知道烟台市立军院70年来经历了什么，创排了什么，我们有多少好的节目，有多少有优秀的节目，展现一下咱们烟台旅剧的实力。
1: 烟台旅剧是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根基源自胶东本土的蹦蹦戏，和东路琴书一脉相连，是流淌在胶东大地上的本土乡音。1953年，山东省旅剧团建立，一脉相承的烟台蹦蹦戏也从中入流，统称旅剧。1956年，成立了烟台莱阳专属旅剧团，这就是烟台市旅剧院的前身。烟台第一代旅剧演员、国家一级演员冯宝华，就是在那个年代走进剧团的。
2: 刚起步得学呀，省旅拍个新戏，我们全团喇嘛上济南去看，一点儿都不差的搬过来，我们再演，就这样。最早的原创，咱们胶东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原创的基础，像济南汇演的时候得到好评，我们就出了唱片。那会儿出个唱片不容易啊。
1: 从学别人的戏到唱自己的戏，烟台旅剧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剧团排演的《十五贯》《姊妹一家》《泪洒相思地》等剧一票难求。2001年，烟台市旅剧团正式更名为烟台市旅剧院，随后推出了《姊妹一家》之后，《烟台山作证》等一系列新剧目，其中《烟台山作证》拿下了中国电视戏曲兰花奖。烟台市旅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告诉记者，为了让烟台旅剧能被更多的人看见听见，烟台市旅剧院推出了实验旅剧的表演方式。
0: 走这么创新，在这个创新的这个时间段落，针对旅剧具体的方向应该怎么走，我们一直在探索。所以说我们在起头的时候起个实验旅剧，实际上最终的目的就是怎么样能更吸引观众。
1: 作为烟台市旅剧院的首部实验作品，《红尘诀》应运而生，它彻底打破传统舞台一桌二椅的模式，将剧场改造为配备升降与旋转功能的动态空间，让演员与观众几乎零距离，营造出强烈的沉浸式观剧体验。《红尘诀》的表演指导吕淑娥说，这部戏的音乐方面在坚守旅剧精髓与根本的同时，对板式进行大胆突破，并巧妙地融入了烟台蓝关戏的伴唱元素，使旋律更具活力，也更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习惯。
3: 我和董佳玲老师来给他们辅导《红尘诀》，他们也在试验着，哎，去创新，哎，去让大学生能看了。结果后来经过他们的演出实践，大学生还是比较喜欢的。
1: 烟台市旅剧院通过与烟台各大院校合作，让烟台旅剧的受众更广更多了。大学生孙小涵说，自己看过《红尘诀》之后，觉得旅剧是一个接地气的剧种，他很喜欢。
4: 排的新戏叫《红尘诀》，邀请我们学校过去看这场戏。我觉得喜欢旅剧就是因为从这一场戏开始，后来也看了一些老戏，感觉旅剧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剧种啊，也能吸引到我们年轻人。
1: 不只是舞台上的创新，当下的年轻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宣传旅剧做着努力。在网络上拥有42万粉丝的青年演员张守一，就用短视频把旅剧唱给更多的人听。
5: 我是想通过网络把以前的一观众，哎，给他慢慢拉回来啊。现在用手机的就慢慢越来越多了嘛，我们就把这些观众先拉回来，然后后期呢，我们去让这些老人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代孙辈也接触到这个戏剧当中，它只是一个转变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坚守住。所以说我要先做这个东西，慢慢引导他们走进剧场。
1: 烟台市旅剧院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承担着传承使命，台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台下的观众也添了一代又一代。前不久，烟台市旅剧院组织的旅运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就吸引了一大批老中青的旅剧戏迷前来观看。
6: 我也想来听听他们怎么唱的。
7: 我们要相信老祖宗的审美。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是非常熟悉的歌词，也是很多人对闽南的第一印象。这首在中国脍炙人口的闽南歌曲你听过吗？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这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伫立船头，手拿麦克风，吴振明纵情高歌的架势颇有江上歌王舍我其谁的风范。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
2: 吴振明是泉州惠安县洛阳镇万安村村民，一直以捕鱼为生，天气好时驾船出海捕鱼，闽南语歌曲是水路上最好的陪伴。洛阳桥头，洛阳镇的吴振明已淘海归来，一套音响，一只话筒，一艘船，组成了吴振明在这里的个人歌唱舞台。托腮插兜，一翘脚，歌王的时间开始了。渔民吴振明。
3: 都是我自己买的，平时我都站在这里面向观众，上面的人观众鼓掌让我再来再来一首，我有点害羞不敢看观众。这十年我也没去过别的地方唱，舞台也不敢上去唱，会容易脸红，整个脸红通通不敢唱，但是在船上就敢唱。淘海回来了，包子买几个，茶泡着泡着，音乐听着听着就开始唱，唱拿手一点。
2: 吴振明的生活作息固定，清晨五点多起床，简单洗漱后带上一壶热水便直奔他的渔船。走上渔船，先打开音响，选一首喜欢的闽南语歌曲播放，然后泡上一壶早茶，跟着旋律哼唱，享受音乐带给他的自在与欢乐。吴振明在洛阳桥畔驾船唱歌已有十年，他偏爱闽南语歌，每次看到桥上的游客为他的歌声拍手叫好时，老吴就特别满足。他唱歌的照片曾被传上微博，引得众多网友评论，许多听过他歌声的人纷纷称赞这是洛阳好声音，是人情味满满的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3: 13、14岁跟我爸爸下海到现在，差不多淘海42、43年了。出海回来太无聊了，待在家里太难受了，在海里空气太好了。我前前后后唱了10年了，刚开始不会唱，就慢慢学。家里人说我很吵啊，我说吵，那我就自己搬到船上唱歌，空气比较好，边听歌边唱。在船上唱起来就敢大声唱，在家里唱不敢大声，都

0: 感觉堵在心里唱不舒服，来海上唱没什么纷扰，也不用怕吵到别人。
1: 不仅自己唱，吴振明还是洛阳古桥潮声歌友会的一员。没事儿的时候，志同道合的歌友们就聚在洛阳桥头的亭子里唱歌，只要你会唱闽南语歌曲都能来报名加入歌友。
2: 是从一个叫洛阳桥的一个古桥歌友会认识的，那时候十几年了，经常在这边走动，看到他唱歌我们就下来，然后在一起唱，然后慢慢的就认识了。就是今天谈到涨潮，他们很多人都愿意打电话给他，也是说去船上唱歌，人唱两个人唱，唱的感觉很无趣嘛。那你人多的话，一人一人一首啊，那有时候哪里唱错了，哪里唱不好，
3: 拍起来，
2: 下面
3: 的海丽拍起来。
1: 洛阳桥畔的阵阵闽南语歌声逐渐成了古桥边上一道人情味十足的温暖风景。不论是淘海爱拼敢赢，还是单纯质朴少年心，十年间腼腆孤单的吴振明用歌声收获了来自各地的歌友的相伴。伴随着他的歌声，一首首闽南语歌曲响彻洛阳桥，吸引着桥上来来往往的游客驻足。
4: 唱歌很好听，闽南歌很有味道。我们泉州的闽南歌跟广东歌也很流行啊，很爽的感觉嘛，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也听那种很惆怅，那种思想也有的，唱起来比较那有那种很惆怅感，像思念的感觉。听这种歌非常非常好。
1: 吴振明不但爱好唱歌，制作船模也有一手。走进吴振明家中，客厅里摆着的一艘艘不同样式的船模格外引人注目。这些船模既有帆船、扁舟，也有带遥控可下水的渔船。2012年开始，制作船模也成为了他的一个爱好。敦实厚重的船体，纵横交错的桅线，迎风急起的船帆，精美船模栩栩如生，俨然真实的大船摆在眼前。吴振明只要没出海捕鱼，就会钻研船模，先后已做了十多艘船模。这份坚持一如他在洛阳桥畔唱歌一般。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入选中国第56项世界文化遗产，泉州这一座适宜之城也在悄然蝶变。作为泉州22个遗产点之一，洛阳桥上的变化吴振明也看在眼里。这里迎来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走上了洛阳桥，在讲解员的讲述中了解洛阳桥的历史文化，感受中国古人的智慧。吴振明也因此有了更多的听众，渐渐的，他的歌单里带有泉州元素的歌曲越来越多。您若来泉州，爱拼才会赢等闽南语歌曲成为了他每天的必唱曲。他用歌声见证着这座古桥边的人来人往与潮涨潮落，希望通过歌声让游客感受到泉州人的热情好客。他用质朴纯粹的老派歌声唱着这40-50年的淘海拼搏，唱着仍然少年的赤子之心，也唱着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0: 10年前只会唱2-3首，现在随便来几首都可以。从小听收音机听闽南语习惯了，10年来高楼立起了很多。从我唱的10年来，洛阳桥的人多了太多了。洛阳桥我走了40几年，没唱歌的时候人没那么多，唱歌这10年以来人也越来越多，来海上唱歌心情爽。
1: 适宜泉州，向海而生。泉州有这样一句老话，站着向东西塔，躺着向洛阳桥。东西塔说的是开元寺双塔，而洛阳桥便历时代洗礼，还在为泉州百姓抵风御浪，始终是泉州人的精神标杆。洛阳江畔微风吹拂，江面上波光潋滟，洛阳桥头的泉州歌声飘过江海，跨越时空，

0: 唱着坚持与拼搏，也仿佛讲述着宋元时期泉州海洋商贸传奇的故事。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当天也会见了罗森克兰茨。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挪威国王哈拉尔5世日前逝世，享年89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说，哈拉尔5世国王深受挪威人民尊敬和爱戴，生前积极致力于中挪友好，曾多次访华，为中挪合作与交流作出重要贡献。中方对他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向挪威王室、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时表示，截至8月30号中午，在泥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9月1号上午9时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记者1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在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尤其是孩子，从一双清澈的眼睛里便可以看出孩子的纯真和无瑕。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因为近视戴上了眼镜，曾经有人这样开玩笑说，学生呢在暑假有三件事儿：补课、上网、配眼镜。为什么我们身边的小眼镜越来越多？今天呢，我们特意为您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眼肌专业组副主任医师艾丽坤医生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和您说说是谁偷走了孩子的视力。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艾丽坤医生。艾丽坤，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肌专业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艾丽坤医生2002年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2004年，同仁医院眼科中心北京市眼科研究所博士后出战。2004至2006年，于美国旧金山 Smith Cattwell 眼科研究所进行博士后培训。2007年，于荷兰鹿特丹眼科医院进行临床培训。艾丽坤医生1997年起从事斜视弱视治疗及科研，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特别是疑难斜视的治疗，如外伤等各种原因引起的麻痹性斜视、先天性斜视、特殊类型斜视、甲状腺眼病引起的斜视等，有深入的研究及经验。艾丽坤医生和您说说青少年近视的防治要点，敬请关注。您好，艾医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1: 您好，
0: 今天咱们说这个青少年近视，因为您是在可以说临床一线工作了很多年，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我们想请您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您在临床中感觉到咱们这个孩子近视的年龄是不是越来越小？
1: 嗯，是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4、5岁的孩子，爸爸妈妈就因为第一次查视力不过关，来到我们医院就诊，结果发现是一个发育性的近视。
0: 发育性近视，因为可能对这个概念我们不是特别了解，您还要跟我们说一说他这个意思是什么，意味着什么，算是真近视了还是假性近视呢？
1: 发育性的近视是这近视是这样的，我们有一部分近视呢是先天因素引起的，这种近视呢很小的时候就发生了，可能有出生的时候就有，然后呢逐渐增加。这种近视呢其实和我们通常说的青少年近视是不是一类的，发育性近视呢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青少年型的近视，也就是说因为你在生后看近看得太多，比如说手机啊、电脑啊、写字啊、看书啊，这些原因，由于长时间的近距离工作而诱发的近视，这种呢，我们

0: 认为是一个发育型的近视，有的时
1: 嗯，
0: 候呢也叫青少年性近视。
1: 这就是说，老天爷给你的这些基本的素材都是挺好的，底子不错。
0: 对，
1: 但是，哎，没想到自己给用着用着用坏了，或者说
0: 对。
1: 某些方面过度消耗，就变成了这样。
0: 对，实
1: 嗯。
0: 际上呢，对于近视来说，它也是我们人类的一种适应性。也就是说，你生出来的时候眼睛
1: 嗯。
0: 是好的，是实际上我们出生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有一点点小的远视，大概有100度左右的远视。那么我们的眼睛呢，它是有一个自愈的过程的，而且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过程。那么在生后呢，你给它什么样的环境，它就怎么来修复。比如说，你给他看很多近的，他为了适应你看近的这种需求，他就变成近视了。如果你要是给他很多看远的，比如说我们父辈甚至祖辈，那个时候我们很少谈近视，因为我们大多数孩子都在外面玩，也
1: 对，
0: 没有那么多的电子产品，也很少有长时间的这种小小字的读书。以前都是毛笔
1: 嗯，
0: 嘛，咱们中国人都是用毛笔写字，
1: 那
0: 所
1: 还
0: 以这
1: 清
0: 种
1: 楚，
0: 大字，对，所以这种大字呢，其实真正诱发近视的几率呢，并不是很高。也就是
1: 嗯。
0: 说，实际上我们现在目前的这种发育性近视也好，青少年性近视也好，你叫它什么都可以，它是由于你后天给它过多的看近的负荷而诱发的近视。这个呢，
1: 嗯，
0: 也是眼球为了适应你看近的这种需要而造成的。
1: 纯粹是自己导致的，
0: 对，
1: 所以有时候说进化的太过文明，其实并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儿，会
0: 对。
1: 有很多很多的疾病衍生出来。
0: 是的，所
1: 嗯，
0: 以近视呢，就是一种文明病，它
1: 哎。
0: 本身在文献中就被列入文明病之一。
1: 由于学习任务繁重，看书写字姿势不正确，大量的使用电视、电脑，不良的饮食习惯、环境污染、遗传因素等，使得中国青少年近视患病率大幅攀升。不仅限制了青少年未来职业的选择，也给正常的学习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对于青少年近视，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有哪些预防方式？作为家长，我们在生活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艾丽坤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严格的来说，近视它还真不完全算一种疾病，但是
0: 是
1: 就
0: 的，
1: 是一种现象。
0: 对，它只是一种屈光状态。它，当近视度数比较小的时候，它没有诱发其他的眼部的并发症的时候，它仅是一种屈光状态。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要跟病人解释说，您得的这个不是病，只是你屈光状态，和正常的应该有的屈光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需要的只是屈光矫正。然后另一句话说的就是我们治不好近视，就是这个不能治疗的。
1: 我刚才听您讲到，就是说他这个近视，咱们是一种这样的一个状态哈。那么他对身体的其他方面有什么样的影响？咱们就讲讲，除了看不清楚这一块儿啊，讲讲它的一个危害性。
0: 实际上对于近视来讲呢，我们刚才咱们说了，它本身不是一个病，它没有对一般的情况，一般的人，如果说两只眼近视发展是一样的，比较平衡的这种状态下呢，其实没有太多的影响。当然，近视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容易发生网脱呀，比如说五六百度以上的、四五百度以上的这种发生网脱的几率就很高了。
1: 视网膜脱落，
0: 哎，视网膜脱落，这就是一个近视的并发症了。所以这一类疾病呢，是跟近视相关的疾病。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当我们的近视两只眼发展不平衡的时候，比如说一只眼的近视很高，另一只眼的近视，是正视眼或者近视度数很低，那么这个我们叫屈光参差，就
1: 眼
0: 是
1: 镜
0: 两
1: 片
0: 只。
1: 一厚一薄
0: 哎，对，两只眼度数不一样，它会造成什么呢？一个呢，就是有些人不戴眼镜儿，因为他有一只眼睛很好，所以呢，他完全能够不戴眼镜的情况下，完全能够满足他正常的生活需要。但是他又会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就是两只眼的清晰度不一样。
1: 我斜着看，或者眯
0: 哎，
1: 着看，
0: 有的人斜着看，还有的人。但是斜着看呢，并不能说明他有什么病，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如果两只眼度数不一样，他看的清晰度不一样，那么影响。

0: 两只眼的配合，两只眼配合不到一起，就会发生什么呢？就容易发生斜视。那么它呢，所以呢，这种屈光参差呢，其实也是斜视的一个诱发因素之一。不是所有的屈光参差都会发生斜视，但是相对来讲会高一些。
1: 也就是说，有可能我们先天是没有斜视的，但是因为咱们这个眼睛
0: 对。
1: 度数一高一低，最后反正有可能导致斜视。
0: 这是有可能的。
1: 哇，
0: 还有呢，就是说，当他两只眼度数差距比较大的时候，那么不论你是戴普通的眼镜也好，还是不戴眼镜也好，那么两只眼呢屈光状态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你戴框架眼镜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框很多很多戴眼镜的人可能都有经验，你把你的近视镜拿下来以后，一看看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变小了。那么你试想一下，如果一只眼没有度数，另一只眼有很高的度数，那么也就是说你看的图像的时候是一个大，一个小，那么它会产生什么问题呢？大脑就很难把这一大一小的两个图像融合在一起，那么就会出现视疲劳。它总是要想把这两个图像融在一起，但是它总融不到一起，因为它大小不一样，这是视疲劳。那么第二个呢，还是刚才咱们说的，可能会出现斜视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视疲劳也好，斜视也好，都会影响你两只眼的容像，那么可能你看东西的立体感就会差，因为你总是一只眼工作，或者两只眼企图在一起工作，但是工作不好。他们俩配合不好，那么就影响你看东西的立体感。对于日常生活，可能这种呢没有特别明确，但是有的时候对于一些极端的状况，比如说开车，你看看东西很快的时候，这个两个车错车呀什么的，这个距离感可能掌握的会差一些。所以呢，就是对于近视来讲，从简单上来看，我们就是戴一个眼镜的问题，但是呢，其中还有一些小的细节的因素。
1: 一点儿都不小，我觉得一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啊！因为这个其实它的这个危害还是挺大的，远不是这东西看得清楚不清楚、戴眼镜碍事儿不碍事儿这么简单的问题就能够解决的。实际上，如果真的不注意的话，我们的等于的生活呀、工作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0: 是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2: 近视给人们带来的烦恼和痛苦，广大近视的朋友都是深有体会。不仅影响日常生活，而且危害眼健康，同时还会影响升学和就业。人一旦患上近视，任其发展不进行有效的矫治，会造成高度近视，容易引起各种并发症。在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中，近视患者在升学、求职、就业中，会因视力缺陷的缘故，使其人生前途、职业发展，甚至未来规划都受到影响。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减低近视的发生率，延缓近视的发生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艾丽坤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可能到您的门诊这儿来的孩子，我来找您检查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发生看不太清楚这种现象了，已经出现这种问题了。那是不是就是？基本上到门诊来的孩子就已经都是近视了呢。
0: 几乎是这样的。所以呢，其实呢，我们特别希望就是在他来我们之前，我们就做一些工作，然后或者说告诉大家什么更有益，什么可能能够使你的近视发生的晚一点儿，什么可能使你的近视度数长得慢一点儿。我们希望把这个工作呢提前做好。
1: 那么。一个一个说哈，就是近视的度数长得慢一点儿，发生的晚一点儿，这个恐怕也是我们需要重视的啊。就是但这两个怎么做才能够更快的达到这个目的呢？
0: 对，所以呢，就是首先我们就希望它不发生或者晚发生，因为你发病晚了，我们可能后面长得就会慢一些，或者说我们整个就把这个治疗的时间往后推了。
1: 那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相对会好一
0: 实
1: 点
0: 际
1: 呢？
0: 上呢，就是实际上我们这里需要很多。流行病学的资料来支持我们，就是说有一些人啊做过一些实验调查，包括流行病学的调查，来观察在美国的亚裔人口，他的近视发病率 是什么样的。有一些实验呢，他们就来观察说，是因为我们是亚裔人口呢，还是因为我们过于看近看得太多了，还是因为我们太重视教育了。所以呢，有些人呢，就有一部分科研人员呢，他们就做这些方面的流行病学调查，然后他们就发现呢，其实在美国的这些亚裔的中国的孩子，他们的近视的发病率也是很高的，也是高于对当地的白人或者是黑人的整个的平均发病率。
1: 是因为我们学习都特好吗？
0: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关系，因为不论是中国也好，新加坡也好，日本也好，还有就是韩国也好，这些我们整个的这个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是很高的，所以呢孩子很早就开始弹琴呀，各种学习呀，各种看书，这个肯定是一个因素。所以呢，这些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流行病学调查里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环境因素，也就是说是你身后的给他的视觉环境的因素引起的近视的发病之一。那么另一个因素呢，就是遗传因素，就是认为亚裔的人口呢，相对来讲特别是相对于黑人来讲，他的发病他的基因可能更容易发生近视。所以呢，其实呢，真正造成近视的主要因素呢，就是这两大因素，一个是遗传，这个我们改变不了，爸爸妈妈给的或者我们老祖宗给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阅读习惯，或者说我们用眼的，对，用眼的习惯是很重要的。在这里呢，也提几个就是目前认为比较有利的说防治近视的方法。那么一个呢，就是可能大家都听说过的阿托品的，这个很多家长应该都关注到这一点，
1: 对，是
0: 提出的阿托品，点滴浓度的阿托品可能对防治近视有一定的作用。这个呢，其实呢要更正一下，就是阿托品本身在防治近视当中呢，它并不是靠它的散瞳作用，而是靠它通过在巩膜上的一些信息的传递来防止巩膜不断的扩大，防止眼球不断的扩大，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对于这个治疗来讲呢，或者说对于这个方法来讲呢，我觉得可以在早期或者说前期发病前期发病之前你就可以来试用。尽管呢我们目前还没有说这个东西没有上市，或者可能新加坡呀、台湾啊、包括香港啊，有很多人都在用，所以呢，这个呢大家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呢，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不用药的方法，其实我觉得更推荐于大家。第一个呢，就是希望大家呢能有充足的户外活动，这个呢是被证明的，因为紫外线对防治近视呢有很大的作用。当然这种紫外线不是说我一定要照到眼睛，它是照到皮肤上以后，它能够改变你身体的多巴胺的这种变化，然后呢阻止近视的发生和发展。那么这是一个目前比较提倡的，也是一个相对发现比较近的一个发现。还有呢，就是注意阅读的时间距离，还有就是电子游戏，这些要注意，对，电子产品的这些使用。
2: 由于不正确的用眼方式，对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还有过重的课业负担，使得很多孩子过早的近视了。这些近视的孩子到底要不要戴眼镜，让很多的家长很为难。不戴吧，容易影响孩子的学习，甚至可能有别的问题。戴吧，又怕过早的戴眼镜，以后这度数会越来越深，究竟该怎样才好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肌专业组艾丽坤医生为您解析青少年近视的防治要点，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很多家长呢，他在发现孩子的这个眼睛出现有点看不清楚了这样的现象的之后呢，他会在想啊，那我用什么样的方法能让他不戴眼镜？很多人第一个选择是戴不戴眼镜， 这样在这个问题上会很纠结。
0: 嗯，
1: 那么我们想就是听听您的意见。那么比如说有一些情况他是可以不戴眼镜的，确实是还没有到戴眼镜的那个标准，
0: 嗯，
1: 那可以有其他的手段来治疗。那咱们先一个一个来说吧。
0: 好的，
1: 咱先说这个，哎，经过医生的检查他会提示你这个最好去戴眼镜了。那么这种情况家长是不是就只有一个选择，那我就去戴？
0: 是的。因为医生在给你做选择戴眼镜的时候呢，也不是说所有的病人来了，我们有近视的我们都会给你戴，我们是会有一定的标准的选择的。就是他第一，他一定是一个真性近视。
1: 嗯，
0: 第二呢，他一定度数足够大。第三呢，它一定影响了你的生活，所以呢，基本上呢，我们是考虑这三点来给你判断你需不需要戴眼镜。
1: 嗯，但是有的小孩子他可能刚开始戴眼镜戴的度数很低，就是咱们单从镜片上来讲，比如说那医生说你戴个50度的、100度的，甚至有的150、125等等，有这个细的划分。那他这样的话，其实已经在通常看来应该算是一个低的度数。
0: 一般是这样，在我们医院呢，我们掌握在散瞳验光的情况下，有的时候年龄小的我们需要阿托品散瞳，年龄大的呢，我们需要可以用快散或者是用塞菲杰散瞳，这几种散瞳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年龄选择以后，散瞳验光的条件下，如果在100度以上，我们就会推荐您戴镜，如果在100度以下。我们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然后跟你讨论你是需要戴镜更好呢，还是不戴镜更好，因为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掺杂在里面。所以基本我们掌握的水平呢，就是在散瞳验光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你的真性近视在100度以上的时候，我们就推荐戴镜，100度以下的时候呢，我们会根据情况适当考虑。
1: 100度还没到的时候，比如说啊，我可能已经50了，75了，这种情况还有可能挽回吗？用什么方法？就除了刚才咱们说到这个阿托品这种方法，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回吗？
0: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医疗干预能够绝对挽回，但是呢，你可以让它发展的速度慢一些。比如说，你到75，到从50到100这个，或者从75到100的这个时间，可以让它长一些。那么你就是要刚才咱们说的多做户外活动然后注意阅读的距离、时间、光线，然后就是不要过多的做什么电子游戏啊，这些读一段时间或者是看近一段时间，然后又有一个看远的休息。
1: 实际上就是说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彻底扭转，只能是让你减慢这个过程。
0: 对，这个实际上真正有效，目前真正有效的方法是没有明确的。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如果呢真的能有有效的方法，这个真是一个诺贝尔级的发现或者是一个贡献，因为它是很大的人群都可以减缓或者是摘掉眼镜的话，那这个对人类的贡献都是很大的。
1: 对，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严酷的
0: 现实。
2: 那么关于青少年近视，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来去加以应对？那么正确的应对方法又是什么？休息一会儿，我们继续请艾丽坤医生为各位解析。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3: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科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4: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5: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 群懒相较，毫无保留。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6: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
7: 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
2: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8: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5: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8: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6: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8: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青少年近视的防治。在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呢，艾丽坤医生将就大家关注的角膜塑形镜以及蓝光眼镜等等这些认识上的误区为各位做出解析。据调查，中国现有盲人500多万，低视力者近1000万人，尤其是在儿童及青少年当中患病率极高。中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的一些数据表明，中国小学生近视眼发病率约为 22.78%， 中学生约为 50%-60%， 高中生则高达 70%。 因此，儿童及青少年近视的防治越来越为学生、家长及社会所关注。当出现近视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如何科学地佩戴眼镜？如何注意用眼卫生，防控近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艾丽坤医生做客演播室，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和来自同仁医院的艾丽坤医生一起来关注青少年近视的防控。可能很多人呢非常希望能够在近视的早期将近视的这个度数给控制住，现在呢就有一种这样的手段叫做角膜塑形镜。那我们请艾丽坤医生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角膜塑形镜对于青少年近视究竟有没有作用。
0: 我觉得更科学的说呢，它有可能有一些防治近视或者说延缓的这种趋势或者说可能性。但是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你白天可以不戴眼镜。我觉得对它的评价呢放在这个水平上呢相对比较科学一些。它对防治近视的作用呢应该是有一些，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效。
1: 哦，是这样，所以还得客观的去看待
0: 是的
1: 塑形镜子它的这种功效。
0: 是的，而且对于不同度数的孩子也要不同的选择，就是根据度数的大小来选择适应症。太大的度数可能效果并不是很好。同时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因为角膜塑形镜它是一个角膜接触镜，也就是说它是戴在眼睛里的。那么像这种能够戴到你身体里的这种镜片呢，那么它就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我在选择这个对于什么样的孩子戴什么样的孩子不戴的时候，除了视力的选择，除了度数的选择，我对孩子的性格也有要求，就是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孩子年龄很小，他有的时候不能表述，就是比如说他眼，因为角膜塑形镜嘛，他是对角膜的有一定的给了一定的压力以后，那么使角膜变形，相当于我们压出一个眼镜的形状，然后就像我们每天晚上睡觉一样，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你看，哎，我脸上有一个印儿，那可能是枕巾啊或者什么压的。其实角膜塑形镜的原理呢，就是在你的角膜上压出一个眼镜的形状，然后呢，基本上呢这个弹力，这个弹回的状态呢，可能能够保持你一天的使用，这个度数基本上是够用的。然后呢，第二天晚上你再压，那么这个压的过程呢，因为它不是在脸上，也不是在皮肤上，它是在角膜上，那么它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小的损伤。
1: 对，是的，摘戴的过程，
0: 摘戴的过程，或者是在睡觉的过程，因为它是夜间佩戴，那么夜间呢，我们是意识是比较弱的，没有什么意识。那么对于这种隐形眼镜的佩戴呢，因为它是一个硬性的镜片，那它可能会有一些不适感，也许夜里你会揉揉眼睛，也许会睡觉没睡好，哎，这个角膜
1: 压歪了，
0: 哎，压歪了，也可能会角膜上皮会有一些缺损，就是损伤。那么这种损伤呢，是绝对一定要发生的，只是说今天发生，还是明天发生，还是说老发生，还是说很少发生，但是它多少都会有。那么有一些孩子呢，我认为啊，我觉得就是很惜命的孩子，我是愿意给他带的。因为他稍微有一不适，他就会跟家长说我今天不舒服，那家长就知道了，说哦，那也可能有点什么问题，那我们今天就停带就好了。哎，他可能24小时最多48小时，哎，这个角膜上皮就长上了，就没事儿了。也就是说，如果他能够很及时的向家长报告他的眼部不适的这种孩子，我们是愿意给他做的。但是对一些心特别大的孩子，我们反而很担心，他可能戴上很方便，他心大嘛，很容易戴上。但是呢，他有一点不舒服，他自己都不觉得，所以他就没有告诉你。比如说有一个小小的角膜上皮的擦伤，他不觉得，他也没告诉家长。第二天妈妈还戴，
1: 有点很轻微的这种不舒服，
0: 对，
1: 他给忽略掉
0: 了，对，他忽略掉了。那么第二天呢，家长不知道，还继续戴。那第三天还继续戴，那本来一个很小的 上皮的擦伤或者缺损，那可能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感染的结果。所以呢，对于孩子的选择，还有父母的选择，还有家庭状况的选择，其实这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医疗嘛，本身就是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所以呢，其实我们要关注到除了你看的这个专业的病以外的其他所有的和这个疾病可

0: 可能相关的因素，这才是真正的医疗。
1: 听您说完了以后，我左半部分啊沉重了一下，就是觉得哎呀，其实在治疗青少年近视，就是应对青少年近视这个问题上，真的很不容易。无论是从孩子本身，可能孩子其实没什么，更多的是他外部的一些作用更为重要。
0: 对
1: 对，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还真是觉得好欣慰啊，就是我们中国的在医疗理念方面啊，尤其是从您这边表现出来的，就是很多医生他考虑的并不仅仅局限于眼前这么一点点，而是会想到更多你的周围的情况，未来的发展等等，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很多患者都觉得很幸福的一方面了，因为至少有医务人员这么去替我们去考量这个事情啊，所以作为我们来说，应该也就是还是要真的是积极配合，有什么手段用什么手段，没有的时候一定要听大夫的，一起配合起来去治疗这个问题。
2: 中国青少年的近视率和总量呢，这个数字非常惊人，竟然居世界第一。但是不少家长却不愿意让孩子戴眼镜，有人认为孩子一旦戴上眼镜，度数会越来越深，这到底有没有道理呢？还有人认为戴眼镜时间长了，眼睛会变成金鱼眼，会不会这样呢？让我们继续聆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艾丽坤医生的专业解析。
1: 就是戴眼镜，那可能刚戴上，这个孩子的度数不深，120度，摘了呢，似乎也能看清楚。
0: 是的，
1: 那家长会有这样一个选择，能不戴咱们尽量别戴，实在看不清，需要看黑板，你再戴上一会儿。就这样摘摘戴戴，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呢？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么刚才咱们说到，第一，我们100度才给起戴。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我们就谈到了戴眼镜的第二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要换，什么时候要戴，该戴不该戴。还有很多家长呢会问说，我这个不戴眼镜是不是这视力就越来越差了？就是有很多很多误区，也有很多实际上科研上包括整个的近视界都在不断探讨的问题。但是目前认为呢，实际上戴眼镜呢，不能阻止近视的发生和发展，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我们实际有很多实验，我们不能在人身上做，但是我们可以在动物身上做。我们给正视眼的小鸡，小鸡就是咱们对养的小绒鸡，非常可爱的小鸡，给它呢戴上近视眼镜，它就变成近视了。那么给这种小鸡，正视眼的小鸡，没有病的眼睛的小鸡，戴上远视镜，它就变成远视了。这个也就谈到了我们最开始谈到的那个话题，就是说眼睛的生长，它是一个逐步根据你的环境来适应你的环境生长的过程。也就是说，你给它戴上近视镜，它就变成近视了，戴上远视镜，它就变成远视了。这也是这个逐步适应你的环境的一个另一个例子。那么从另一个层面呢，我们也就是说，这个近视眼镜不能戴得太早，也不能戴得太高，否则的话你的近视会长。那么所以呢，我们又回来谈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散瞳验光的问题。
1: 往低了戴呢？
0: 往低了戴是可以的，就是稍微低一点是可以的。轻度，我们目前强调呢，轻度低角可能是目前认为可能是好一些的方法。我觉得你思维很快啊，
1: 就可以让这速度慢一点点。
0: 可能是可以慢一点。所以呢，就是针对这种理论呢，也就是说近视眼镜并不能防止近视的发生和发展，这个理论呢，那么我们又有一些特殊的镜片，包括刚才咱们说的 OK 镜，其实也是这种镜片的一个衍生，或者说是一个变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些镜片呢，中间是矫正的度数，周边的度数呢是逐渐变小的，它呢对防止近视呢有一定的作用，目前认为可能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戴眼镜，我们就是尽量不要戴得太早，也不要换得太快。有的家长说呢，说眼镜店让我3个月就复查一次，我认为没有必要。因为本身孩子的近视也不会3个月就长得很多，所以呢，就我的标准来说呢，能晚戴一些就晚戴一些，但是呢，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的，咱们100度以上。

0: 小的时候呢，我认为摘摘戴戴也还是可以的，比如说100度上下，我觉得摘摘戴戴是可以的。但是超过了这个度数，就不太行了，因为你的眼睛它本身是一个屈光系统，它不光有看清楚、看不清楚的这么两个问题，它还有调节呀、集合呀、两只眼的配合呀这些功能。所以呢，如果度数太高呢，总是在这两个度数高和不戴眼镜的这个状态下来回的切换的话呢，眼睛会很累，因为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所以呢，总的来说呢，我们觉得100度以上就需要戴眼镜。在低度数的时候，如果孩子比如说体育活动啊，摘摘戴戴还可以，但是度数再高了，比如说到了175、200了，他可能老摘戴，反而对近视不好。
1: 那比如说那种一只眼睛深，一只眼睛浅，那这种怎么办呢？
0: 这种呢，是这样。其实呢，首先啊，我们还是认为，如果能不戴眼镜的话，我们觉得可以考虑不戴。但是呢，您是需要定期复查的，因为我们要看看你，比如说你的斜视有没有，你的两只眼睛能不能配合在一起工作。如果一直都是能的话，也可以暂时不戴。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以前可能会有一些什么神话呀，或者是，传说呀，有一些神仙老太太，耳不聋眼不花，80岁了，既能缝针，又能看远。
1: 现实中好像也有，
0: 现实中也有，其实就是一只眼是眼远视，一只眼是近视，就是他在用一只眼看近，所以他既能缝线，他又可以用另一只眼看远。所以这种屈光参差呢，并不是对我们人类，并不是完全是损害的，也有一些人呢从中获益，甚至包括我们现在的屈光手术，都有意识的给你做的一只眼远一点，一只眼近一点，这样呢就能防，就是说对你将来发生的花眼可能有一定的这种缓解的作用。所以其实对于医学来讲就是这样，同一个现象，可能对于不同的人，他就有不同的解释和不同的结果。那么，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医生。
1: 是啊，对，还是我觉得不要把自己给归拢到那一堆我可能会是最幸运的那一类人，那一小群人啊。我觉得还是想想好，那万一这个不是特别美好的结果发生在自己身上，我怎么去应对？
0: 对，所以回来呢，再说，如果一只眼远，一只眼近，你又出现了其他的问题，就需要戴眼镜的情况，我们首先推荐的是隐形眼镜。
1: 那太
0: 为
1: 小
0: 什
1: 的
0: 么
1: 孩
0: 呢？
1: 子也能戴吗？
0: 其实隐形眼镜呢是没有年龄限制的，我们有几个月的小 baby，由于白内障手术需要戴隐形眼镜的，我们也是可以给戴的。是的，
1: 这个东西要接受起来还有
0: 对。
1: 一定的难度。
0: 对，从感情上来讲，觉得好像这个事儿不太现实，但实际上确实我们有很多小 baby 是可以戴的，所以对隐形眼镜来讲呢，没有绝对的年龄限制。当然呢，我们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什么样的更安全？在他能够照顾自己的情况下，隐形眼镜呢是能够缩小两只屈光参差的眼睛，这种不配合性的最好的方式，因为隐形眼镜呢是贴在眼睛上的，它对成像大小，它就相当于你眼睛的一部分一样，
1: 没有
0: 它，
1: 那个距离感，
0: 哎，
1: 那
0: 对，
1: 个，
0: 它没有距离感，所以呢，它对成像大小的影响就很小了。这个时候呢，两只眼就能配合得很好。所以呢，在18岁以前，我们对于需要进行屈光矫正的这一部分屈光参差的病人呢，我们可能会推荐隐形眼镜。当然，到了18岁以后，你是可以做屈光手术的，就做一只。如果你的那个另一只眼是好眼睛的话，就做一只就可以。所以呢，这些呢，也都是根据病情来定
1: 那它之间差多少度的时候就
0: 的。
1: 可以这么弄呢？一般来说，差个100度、200度还是会更大一些。
0: 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屈光参差的真正定义呢是250度，也就是说两只眼差距250度球径的时候，那么就可能会造成一些屈光参差引起的不适。为什么呢？因为这250度的屈光参差呢，会引起大小成像的5%的差距。
1: 那已经就斜得很厉害了。
0: 不是斜，就是成像的大小
1: 嗯
0: 影响。

0: 5%，也就是说一只眼比如说是一，那另一只眼呢可能看的大小就缩小，就缩小5%，也就是说一个是一，另一个是0.95的大小。屈光参差特别大的人还是需要矫正的，一般小的还是可以通过普通的框架眼镜来弥补的。
1: 近视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儿童和青少年最高发的视觉异常性眼病。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城市学生近视患病率，小学、初中和高中分别为50%、60%和70%。近视的不断进展会增加致盲性眼底并发症的发病率，包括黄斑变性、黄斑新生血管出血、视网膜脱落等。然而近视的防控尚不尽如人意，这是因为近视发病机制非常复杂，另外呢，还有很多人在近视防控方面有着很多的误区。当近视发生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做出正确的应对？在佩戴眼镜方面又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肌专业组的艾丽坤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持续关注。咱们再来继续说这个认识上的这个问题啊，您刚才也讲了，就是像戴眼镜不用说3个月就去频繁的去检查，
0: 是的，
1: 要半年到一年左右，
0: 是的，
1: 这样的，然后去及时的去做一些检测，看看要不要再去调换，
0: 是的，
1: 那么有没有这个度数越戴越高，每次一调就得再加50%？
0: 是的，
1: 这是怎么产生的呢？
0: 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不建议您老去换？为什么不建议您老去看？也是，实际上呢，我们每一次给您调镜呢，往往是因为你度数涨了。那么其实呢，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理论上来讲，你戴近视眼镜不能阻止近视的发展。那么你轻度欠角，比如说你还欠着一点，其实对你近视的防治作用是有一定好处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建议您3个月就去复查，或者是其实更推荐您一年去复查，
1: 慎一慎倒好。
0: 对对，因为有些家长吧，他对孩子特别的关爱，很多家有一些家长，特别是有的眼镜店说，那你必须来，他就一定要3个月换一副眼镜，其实这种情况呢，度数反而长得更快。
1: 所以还真是不能去盲目的，就是太过商业性的那种感受这个问题啊，还是要听专业医生的建议。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戴眼镜会不会导致眼睛变形呢？我们看到有些人的眼睛就像金鱼眼一样鼓起来了，然后说那我以后戴隐形眼镜也很难看了。那这种情况是因为长期戴眼镜所导致的吗？
0: 这个问题呢，其实已经超出了医疗的范围，因为它既不牵扯到清晰度，也不牵扯到你近视的发生和发展，
1: 就是美观了。
0: 对，纯属美观问题。但是呢，确实有一些病人或者是孩子的家长呢，对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纠结，
1: 很在意。
0: 我觉得呢，就我的临床经验来讲呢，我也承认戴框架眼镜确实，眼睛会有这种突出的这种倾向。我个人认为呢，有可能跟就是这个，实际上眼球，咱们还是说眼球跟着你的环境长，
1: 还是在一个适应的过程中。
0: 对，它因为你的框架眼镜嘛，离你的角膜是有一定距离的，那么它离这个眼睛越近，它可能清晰度就越好，所以呢它有可能有这种倾向。那么确实，包括我个人的经验也是这样的，因为我原来也是戴框架眼镜，后来戴过一段隐形眼镜，我也发觉戴了隐形眼镜以后啊，这个前凸的现象有所改善，是有所改善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是相关的。
1: 我想到一个挺有意思的，这个会不会就是咱们有一个成语叫用进废退，尤其是眼肌，您刚才给我们讲了，它这个调节的功能，自身的这个调节功能还是挺强的。
0: 本身这个眼凸的这个过程啊，其实和眼内肌也好，眼外肌也好呢，关系并不是很大，或者说目前不认为有太大的关系。
1: 就不是说我这个肌肉老用，它就发达了。
0: 不是，至少说您就这个眼凸的问题，不是这个，对，跟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当然呢，比如说，你说我眼内肌的调节，因为它是控制我们眼睛内部的这个屈光度的状态的，那么它的变化，这个眼内肌的调节的变化，我们管它叫睫状肌。那么它的变化是不是对近视有一定的作用？目前认为呢有一定作用，但是呢作用没有，不是近视发生的主要驱动力。 真正发生近视的主要驱动力呢，还是由于近视的变化，就是你距离给得很近，那么我们眼球的生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造成的近视。
1: 还有一个我认为这是现在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会有一种很时髦的眼镜叫做蓝光眼镜。
0: 嗯，
1: 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孩子，他妈妈可能意识到啊，这个青少年近视问题很严重啊，我要给孩子及早的防范，那我会给他戴上一个蓝光护目镜，让他在看书啊甚至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有这么一层保护。
0: 嗯，
1: 真的能做到吗？
0: 嗯，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很多家长都关心的问题，因为这个铺天盖地的广告，
1: 对，是的，
0: 还有很多推销都说蓝光眼镜怎么怎么好，
1: 嗯，
0: 但其实呢，蓝光眼镜呢，实际上是对一些特殊的疾病可能有一些作用，比如说老年黄斑变性，它仅是有可能有一些作用。首先，蓝光有没有害？咱们要提出这个问题。现在对蓝光有没有害还不是很确定。并不是说蓝光一定有害，当然呢，你戴上防蓝光眼镜，或者说一些专业人士，比如说像我们眼科大夫，有一些大夫是打激光的，那么他呢需要戴这种特殊的眼镜来滤去这种过强的光，这种呢是有益的。当然你滤过蓝光了以后呢，它的清晰度会有一定的增加，这个也是有的，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戴，我个人认为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因为本身现在的蓝光有害没有害还在讨论中。那么第二呢，对于特殊的疾病，特别是老年黄斑变性，它可能是有用的，但是你把这个蓝光眼镜普及到所有孩子身上，我觉得好像这个面儿铺得有点大了。所以呢，我不认为有那么大的作用，包括我自己的孩子，我也没有给他配蓝光眼镜。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减少看屏幕，
1: 你少看比戴上镜子看那真是强太多了。
0: 是的是的，大家也没有必要去，很多人从日本买回来，
1: 对，
0: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费那么多周折。因为其实在我们医学当中有很多这些不是很明确的治疗，或者说不是很明确的干预，不一定是长期有效的，也许被将来的科学再来评判一下可能是更好的。
1: 但我觉得您提的那个方法，咱们从源头上就去，你就别看。
0: 是的，是的，
1: 比你说戴什么防护着看，真的要好得多。
0: 对，
1: 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青少年近视我们先说到这儿，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艾丽坤医生为各位。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当天也会见了罗森克兰茨。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挪威国王哈拉尔5世日前逝世，享年89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说，哈拉尔五世国王深受挪威人民尊敬和爱戴，生前积极致力于中挪友好，曾多次访华，为中挪合作与交流做出重要贡献。中方对他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向挪威王室、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时表示，截至8月30号中午，在泥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9月1号上午9时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记者1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在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0: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2: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3: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刘红。总有人问爱是什么，有人说爱是付出，是容忍，有人认为爱是霸占，是摧毁，是破坏。而爱在但丁眼中比烈火炽热，比闪电耀眼，比时间漫长。爱也是杜拉斯笔下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种对爱的理解，而在清末国学大师王国维那里，爱是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你在人群中回眸一笑，从此其他所有人都黯然失色，面如尘土。这可以说是我听过关于爱这个字最极致浪漫也最惊心动魄的一种表达了。今天就和您一起品读王国维的词作《蝶恋花·窈窕烟机年十五》。我们先来欣赏一遍这首词。蝶恋花·窈窕烟机年十五，清·王国维。窈窕烟机年十五，冠叶长居，不作纤纤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一树亭亭花乍土，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当面无娘夸善舞，可怜总被腰之误。王国维1877年出生在浙江海宁盐官镇，是清末秀才，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据王国维友人刘惠孙回忆，王国维好友刘继英经常出入刘继英岳父罗振玉的家中。罗家住的胡同里有一个卖水的老虎灶，那里经常有一位打水的姑娘，面容姣好，举止大方，散发着一种天然美。二人不免对这位姑娘心生好感。刘继英起了调侃之心，涌出窈窕烟机年十五，冠叶长居，不作纤纤步。而王国维呢，接着续成了这首蝶恋花。这首词的大意是，窈窕娴静的这位北方女子年纪不过十五岁，她常常穿着一袭长衣，身姿修长，玉立亭亭，又因为不曾缠足，步履间不是纤纤之态，却自有一种落落大方之美。那女子啊，在人群中回眸一笑，便只觉世间美女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如尘土一般。这首词的上阙最后一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描绘了人间爱之重，爱之急。其中的通字尤其传神，其他人再美再好，统统与我无关，我的眼里只有你。

0: 就好比白居易《长恨歌》里的“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也好比元稹《离思五首·其四》里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现代作家苏更生也说，我们要的或许不是爱，而是偏爱，从他人的偏爱里确认自己是独特的，只有这样才能消解在芸芸众生中的孤独。所以王国维的这首《蝶恋花》正是说出了爱的真谛。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乐听中华，让我们一起读经典，品味古人，汇通古今的生活哲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翻开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来感悟其中的人生哲理。我们说，一个自律到骨子里的人，往往呢也是最成功的人。多做事，少说不该说的话原则呢，那就是给自己设定了安全的边界。年轻的时候，我们拼着旺盛的生命力奔波在工作途中，到了人生下半场，突然有一天才知道，其实人生更重要的还是在拼健康。培根就说过，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病弱的身体是灵魂的监狱。没有了健康，纵然是有惊天伟地之才，也没有了用武之地。那据史书记载呢，青年时期的诸葛亮，他呢身高1.8米，而且容貌甚伟，妥妥一个健壮的山东汉子。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到后来呢却因为健康问题导致了壮志未酬。
2: 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三国时期蜀汉丞相，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改革家。诸葛亮早年随叔父诸葛玄到荆州，诸葛玄死后，诸葛亮就在隆中隐居。后来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联合东吴孙权于赤壁之战大败曹军，形成三国鼎足之势，又夺占荆州，建安16年攻取益州，随即又击败曹军夺取汉中。蜀张武元年，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主持朝政。后主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勤勉谨慎，大小政事必亲自处理，赏罚严明，与东吴联盟，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实行屯田政策，加强战备，前后5次北伐中原，多以粮尽无功，终因积劳成疾，于蜀建兴12年病逝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境内，享年54岁。刘禅追谥他为中武侯，后世常以武侯尊称诸葛亮。东晋桓温追封他为武兴王。诸葛亮散文代表作有《出师表》《诫子书》等，曾发明木牛流马、孔明灯等，并改造连弩，叫做诸葛连弩，可一弩10箭齐发。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
1: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呐。刘备死后呢，蜀汉的所有重担都压在了诸葛亮身上。诸葛亮的后半生几乎都是在行军中度过的，不曾有一日的清闲，说是工作起来不要命也不为过。那为了平定南蛮叛乱，他曾5日渡泸，深入不毛，病日而死，风餐露宿，心力交瘁，健康呢也因此受到了严重损害。后来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几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尤其是听到张飞的儿子张苞死讯的时候。
3: 张苞之死，五虎上将张飞骁勇善战，他的死无疑让蜀汉的情况雪上加霜。先前关羽被杀，让刘备非常难过。为了给关羽报仇，蜀汉已经劳民伤财，而且损失了好几名名将将士。现在关羽也死了，更是军心动荡。当时诸葛亮直接让张飞的儿子张苞接替了张飞的职位，而且非常的重用他。建兴七年的四月，诸葛亮率领大军，并且亲自带着张苞北上伐魏。此次北伐开始非常顺利，一开始就攻破了阴平、武都两座城池。在一次追击敌军将领时，诸葛亮当即派遣了张苞和其他两个年轻将领去迎击。谁知道魏国的将领竟然丢了马，选择爬山逃走。张苞见此，独自一人骑马就追去了，却不曾想一不小心连人带马掉入了涧内。后面追来的士兵们赶紧把张苞从涧中救了起来，可是张苞还是在不小心的时候伤到了头。诸葛亮不得不让人护送张苞回到了成都养病。令诸葛亮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成都就传来了张苞离世的消息。诸葛亮听到惊呆了，一口血喷出，没过多久也一病不起了。诸葛亮会这么震惊，也是因为对张苞给予了厚望。张苞作为年轻一代的将领，而且还是张飞的儿子，在军中是很有威望的。张苞是张飞一手带大的，并且悉心教导，所以军中的老将看在张飞的面子上，也愿意追随张苞。诸葛亮的北伐计划中少不了张苞这个重要人物，现在张苞死了，北伐就更加困难了。诸葛亮整日想着北伐无望，肯定会生病的，又因为常年劳累留下了许多暗疾，又受到这么大的打击，一不小心就一病不起了。
1: 听闻勇将张苞去世的时候，诸葛亮不禁悲从中来，口吐鲜血，还因此卧床不起，不能理事。后来关羽儿子关兴病亡的时候，诸葛亮又放声大哭，以致昏厥过去，半天呢才苏醒过来。这一次次的昏厥吐血，都是身体在向他发出危险的警告。可遗憾的是，诸葛亮并没有将这些病症呢放在心上，他依旧为蜀汉燃烧着自己。他六出祁山，事必躬亲，内心焦虑，导致健康每况愈下，最终呢落得个秋风五丈原的悲壮结局。那在历史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成语典故说的正是诸葛亮。
4: 建兴十年，诸葛亮在黄沙修兵劝农，制作木牛流马等，并且练兵讲武，准备再次北伐。建兴十二年，诸葛亮经过三年劝农讲武的准备，率大军出斜古道，距武功五丈远，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祁山南，屯田于渭滨，同时派使臣到东吴，希望孙权能同时攻魏。司马懿则率领魏军背水驻营，想再次以持久战消耗蜀军粮食，令蜀军自行撤退。魏将郭淮认为蜀军必会争夺北原，司马懿认同，便派郭淮先前往防备。果然蜀军到来，但是被郭淮击退。诸葛亮考虑到前几次北伐运粮不济，导致功败垂成，于是开始在渭滨的居民之间屯田生产粮食，百姓亦相安无事，一切如常。而孙权也响应蜀汉，亲率十万大军北上攻魏，但是被魏明帝曹睿亲自率军打败。诸葛亮派五部监孟衍驻武功水北，适逢水涨，阻断了诸葛亮和孟衍的联系。司马懿趁机出兵进攻孟衍，结果诸葛亮一方面派工兵架桥，一方面派弩兵向司马懿的部队射箭。司马懿看到桥快架好，只好撤退了。 魏蜀两军相峙了百多日，期间诸葛

0: 亮多次派人挑战，司马懿军始终坚守不出。其后诸葛亮故意让人带一套女人的衣服头巾送给司马懿，表示司马懿就像女人一样。魏军将领见此情形都火冒三丈，纷纷要求出战。为了搪塞将领们的要求，司马懿假意上表给魏明帝请战。曹睿便派魏尉辛毗为军师到前线节制司马懿。司马懿曾向蜀汉使者询问诸葛亮的睡眠饮食和办事多少，还打听军事情况。使者答道，诸葛亮早起晚睡，凡是20丈以上的责罚都亲自批阅，所吃的饭食不到几升。司马懿告诉人说，诸葛孔明进食少而事务繁，还能活多久呢？诸葛亮乃分兵屯粮，在魏国境内与魏国百姓共同种粮，自给自足，打算长期驻扎下去。但是诸葛亮却因过度操劳而病重。8月，诸葛亮病情日益恶化，司马懿趁诸葛亮病重不能统军，于是亲自率军袭击蜀军后方，斩500余人，获牲口1000余头，降者600余人。诸葛亮病重的消息传到成都，刘禅派李福去探望诸葛亮，并询问此后国家大计。诸葛亮也对各将领交代后事，要杨仪和费祎统领各军撤退，由魏延、姜维负责断后。不久，诸葛亮在军营中与世长辞，而杨仪、姜维按照诸葛亮临终的部署，密不发丧，整顿军马，从容撤退。蜀军返回成都后，刘禅追忆诸葛亮为忠武侯。诸葛亮曾经上表指出自己没有多余财产，只有800株桑树和15顷土地，而自己穿的都是朝廷赐封，就算儿子都是自给自足，自己没有一点多余的财产。果然，诸葛亮直至死时也是如此，甚至在临终前也吩咐兵士，在他下葬时只需要挖洞一个，棺木能够放进去便足够，自己穿着平常的服装即可，不需要其他陪葬物。武侯墓在定军山勉县。
1: 假使上天赐予诸葛亮更长的岁月，也许这天下又会是另一番景象吧。从梦幻开局到悲壮收场，诸葛亮的一生实在是让人感叹，那就是生命才是革命的本钱。人生是场马拉松，上半程遥遥领先未必赢，在下半程第一个撞线才是真正的胜利。做人万不能为了一时之力而牺牲长久的健康，要知道人这一辈子除了健康都是浮云。在民间呢，曾流传过这样一句顺口溜，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这是《三国演义》中几名高手的武力排行，其中赵云呢更是力压关张二人，排在了第二位。在众人心中，只记得赵云是七进七出、单骑救主的三国战神，却经常忽略了他的美好品行。其实啊，赵云不单是一位武将，更是品行高洁的无双国士。
2: 赵云字子龙，身长8尺，姿颜雄伟，三国时期蜀汉名将。汉末军阀混战，赵云受本郡推举，率领义从加入公孙瓒，期间结识了汉室皇亲刘备。但不久之后，赵云因为兄长去世而离开。赵云离开公孙瓒大约7年后，在邺城与刘备相见，从此追随刘备。赵云跟随刘备将近30年，先后参加过博望坡之战、长坂坡之战、江南平定战，独自指挥过入川之战、汉水之战、击鼓之战，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战果。除了四处征战，赵云还先后以偏将军任贵阳太守，以留营司马留守公安，以义军将军督江州。除此之外，

0: 赵云于平定益州时，因霍去病故事劝谏刘备将田宅归还百姓，又于关羽张飞被害之后劝谏刘备不要伐吴，被后世赞为有大臣局量的儒将，甚至被认为是三国时期的完美人物。赵云去世后，于蜀汉景耀四年被追谥为顺平侯，其常胜将军的形象在后世被广为流传。
1: 赵云呢被称作是常胜将军，这个称号在民间广为流传。最早的出处难以考证。明清一些学者呢在自己私传的个人作品当中说到过，但也是并未直接说常胜将军这四个字，而是用诸如身经百战未尝败、无敌之将等来表述的。
2: 汉水破曹，建安23年，也就是公元218年，刘备均处理好与东吴孙权的关系，并击退了多次进犯巴西的张合后，开始争夺汉中。同年7月，曹操开始治兵，准备支援汉中攻打刘备。9月，军队进驻长安。次年，刘备军将夏侯渊斩杀，而曹操的大军到这一年3月份才开到汉中。刘备虽然很自信地说我必有汉川，但却采取了占据险要、固守不战的策略。此时曹操运送几千万囊军粮到北山下，黄忠提议并带兵前去截取，但没有在与赵云约好的时间里回来，赵云便仅带了几十个骑兵前去寻找，途中遇到了曹操的大军，并与之交战。赵云利用骑兵的优势多次突击曹军的阵列，且战且退，回到营中后偃旗息鼓，曹操军认为赵云是有伏兵，不再进攻。赵云趁曹军撤退时擂鼓呐喊，并用劲弩攻击其后军，致使曹军大为惊骇，自相践踏，溃不成军，甚至有大量的士兵坠入汉水淹死。此战赵云在己方军事不利的情况下大挫曹军，给曹军造成了不小的伤亡，也使得汉中战局刘备军变被动为主动，开始向曹操军挑战，而曹操军却安兵不出，致使准备了半年有余的曹操军在到达汉中后仅仅2个月就败走了。后世一些史书在记载汉中之战中，直接记载曹操来征汉中被赵云打得大败而退走。
1: 赤壁之战之后，刘备派兵攻占荆南四郡，当时呢已经投降的贵阳太守赵范为了讨好赵云，想把他的寡嫂樊氏呢嫁给赵云，这事如果成了，无疑是一段抱得美人归的佳话。众人呢都极力地劝说赵云答应这门婚事，但是赵云呢始终没有被美色所诱惑，最终严辞拒绝了这门婚事。自古英雄爱美人，赵云自然是英雄，他也自然爱美人，但是相比于美人，赵云更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他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再三思量后最终呢选择拒绝这门婚事。后来当诸葛亮问起其中原因的时候，赵云说赵范刚刚归降，其心难测，赵云又怎能因为美色而耽误主公的大业呢？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誉不利，何患无妻子乎？刘备听后不由地称赞道，子龙真丈夫也。赵云的一生慎始慎终，很少犯错，究其原因呢应当是他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懂得控制欲望，人生才有希望。正如西汉史学家刘向呢在《说愿敬慎》当中所说的，夫侥幸者，乏幸之福也，嗜欲者，逐祸之麻也。能力有限，欲望无边，则事必败。一个人最大的仇敌往往就是自己的欲望，欲望越大越多，则越容易行差踏错。假如有人能够遏制住自己的种种欲望，那他呢才能够算真正主宰了自己的生活，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和我们品读三国，感悟人生。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柴荣对赵匡胤起了疑心，赵普给赵匡胤出了个主意：“
5: 你给我住口！”
1: 赵匡胤指着赵普气急败坏地说。赵普说：“
5: 您别嚷，您听愚兄把话说完。”“我不听，不听。”“不听，愚兄也要说。”“下一步吧，想方设法把长相氏和小鸽子除掉。”
1: 赵匡胤忙将赵普的话打断：“
5: 我不听，我也不管。”
1: 赵匡胤说：“
5: 您不管，我管。普兄，长相氏和小鸽子的事包在小弟身上，你继续往下说。”
1: 赵普点了点头说：“
5: 嗯，下一步，您为人要更加谦虚，且不可居功自傲，对于皇上嘛，要表现出更加的忠诚。另外，愚兄听说傅太师的三个女儿既美又贤，大女儿福秀英已经做了皇后，不必再言，二女儿秀洁，三女儿秀凤皆待子闺中，弟媳金蝉已先是一年余，二弟可向福太师求婚，无论是娶了他二女儿亦或是三女儿，您便成了皇上的连襟，亲上加亲，又有皇后和太师为您撑腰，皇上若再想杀您也得掂量掂量。”赵匡胤连说：“ 不可不可。”
1: 听了赵普的招，赵匡胤连道两声不可。赵普一共为赵匡胤支了三招，到底是哪一招不可呢？赵普把这三招全在脑海里过滤了一遍。第一招，要他干掉长相氏和小鸽子，赵匡胤明确表态不管，这一招不说了。第二招，要他以后更加谦虚，切不可居功自傲，这一招赵匡胤不会反对，也不说了。第三招，要他向福太师求婚，娶皇后之妹为妻，赵匡胤说不。

0: 可，恐怕指的就是这一招了。对，就是这一招。二弟，愚兄要您向福太师的女儿求婚，你连道不可，莫不是觉得他的两个女儿不够漂亮，亦或是不够贤淑？不是。那到底为了什么呢？赵普追问。谷里父母亡故，要守丧三年，在这期间不能外出做官，也不能住在家里，而要在父母坟前搭个小棚子睡在里面，而且不能吃肉喝酒，不能与妻妾同房，还不能听丝弦之乐，不能洗澡，不能剃头，不能更衣，否则要惹人耻笑。而我不止外出做官，还喝酒吃肉，已经很不成样子了，如今再去向福太师求婚，岂不让人倒断脊梁骨？赵普说，您也别太自责了，您做官乃是皇上叫您做的，古礼称之为夺情，您喝酒也是皇上叫您喝的，你能不喝吗？皇上可以夺情让您做官，难道还不能夺情赐您一杯酒吗？至于回家喝酒之事，更不能自责，何也？因为父居丧，不喝酒，不喝酒是为了还报父母三年的环抱之恩。可是，当您的父母同时受了黄风，您该不该喝啊？
1: 该。
0: 赵普说：“既然应该，您还自责什么？”这，赵匡胤非常武断地说：“
1: 蒲兄说的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居丧期间，我不会考虑续弦之事。
0: 赵普说：“
1: 好好，那咱今天就谈到这里。您今天呀，喝了不少酒啊，咱隔天再谈。您歇息吧，我去三弟那里稍坐一会儿。”
0: 说罢，朝赵匡胤使了一个眼色，一前一后走了出去。三天后，小鸽子和长相是俱都失踪，万花楼议论纷纷，说他俩私奔了。老鸨找了半年一无所获，赵匡胤因为夺情才出任征讨南唐的先锋，南唐已经屈服了，割地求和，赵匡胤本应该交上先锋印以及点检都虞侯和归德节度使之印回家守丧，可柴荣不答应，他只能白天上朝，晚上为父守墓。忽一日，南唐使者张相龙求见赵匡胤，送来白银3000两。赵匡胤一脸诧异地问道：“
1: 儿送错人了吧？”
0: 张相龙说：“
1: 没错，就是送给您的。
2: 送我这么多银子，我可享受不了。
1: 您是上国的第一战将，吾主对你十分的敬仰，略表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0: 赵匡胤轻轻颔首说：“
2: 我知道了，请儿转告儿主。银子我赵匡胤全笑纳了，友情厚补。”
0: 张相龙不迭声地说：“
1: 小意思小意思，赵都虞侯能够笑纳，乃是看得起我们大王，还说什么友情厚补的话呢？”
0: 送走了张相龙，赵匡胤立马去见柴荣，将3000两白银如数上缴朝廷。柴荣未免有加说：“
3: 您真是朕的好兄弟，大周的栋梁之臣呐。”
0: 安慰过赵匡胤，柴荣当即遣陶谷出使南唐，责问他们送赵匡胤3000两白银是何用意。李璟见天使到来，亲自出宫相迎，陪同李璟的南唐大员有陈觉、韩熙载和顾鸿忠等。一路上，陶谷紧绷着脸，到了大殿，李璟忙命工人献茶，陶谷连茶也不喝，一脸严肃地问道：“
3: 李国主，你知道本使为甚而来吗？”
0: 李璟一脸堆笑说：“
3: 好，本主不知，还请天使明示。”
0: 陶谷拖着长枪说：“
3: 本使问汝，汝既然向大周称臣，为什么还要张相龙拿银子去贿赂赵匡胤？”
1: 这，
0: 陈觉双手抱拳说：“
1: 天使，给赵匡胤送银子的事与吾主无关。”
0: 陶谷一字一顿说：“
3: 此事既然与儿主无关，难道与儿有关不成？”
0: 陈觉说：“
1: 天使所言甚是。汝为什么要给赵匡胤送银子？”“
3: 卑职想当宰相，吾主没有答应。卑职想通过赵匡胤向吾主施加压力。”
0: 陈觉回道。
1: 陶谷说：“尔之言本使不信，但尔既然这么说，
3: 本使想召张向龙当面问个明白，而说可不可以啊？
0: 陈觉转脸瞅着李景，李景说，
3: 朕这就遣人去召张向龙。
0: 陶谷说，
3: 去吧，不过本使的副使无事可做，能不能让他陪着国主的使者一块儿去召张向龙啊？
0: 李景迟疑了片刻说道，
3: 啊，也可。
0: 张向龙来了，
3: 张向龙在大州副使的监督下走进大殿，陶谷向李景点了点头，
0: 李景心中像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又不得不问，
3: 张向龙，你是不是去过汴京？
0: 张向龙铿锵地回答，
3: 臣去过。
0: 李景又问道，
3: 为何事而去？
0: 张向龙说，
3: 陛下是让臣说实话呢，还是说瞎话？
0: 李景说，
3: 当然是说实话了。
0: 说完这句话，心口咚咚乱跳。张向龙说，
3: 陈监军乃三朝元老，有大功于南唐，南唐的宰相之位空缺了一年有余，但陛下听信谗言，不肯把宰相一职授给陈监军，臣看不下去，自筹白银3000两去见大周的一号战将赵匡胤，想叫赵匡胤出面压一压您。
0: 李景怒目说，
3: 你好大的胆子。
0: 张向龙说，
3: 臣这样做是为在南唐着想。
0: 李景说，
3: 信口雌黄，拉出去斩了。
0: 陶谷忙说，
3: 且慢，本使这次使唐乃是周天子所遣，张向龙虽然该杀，但也得请示了周天子之后再杀，这样好不好？本使修一表彰，将事之根末详细上奏周天子，怎么处置听凭周天子断决。
0: 李景及一般大臣齐声说道，
3: 天师此言甚是。
0: 陶谷此来乃是为了南唐向赵匡胤贿赂银子之事，此事既然已经责问过了，就应该回朝复命，可他假装腹痛住在南唐不走了，这一住便是1个月。李景没酒佳肴相款，他却故意找茬，不是说酒酸了，再么就是饭咸了，且对李景和南唐大臣颐指气使，挖苦讽刺，李景敢怒不敢言。某一天，陶谷突然对李景说，
3: 本使出使辱国已经1个月了，周天子岂能忤念，但本使这病3-5天不可能痊愈，本使之意让副使携上汝的表彰，连同张向龙回国复命，汝说可好啊？
0: 李景连道了2声好。这天晚上设宴于千岁殿为副使饯行，第二天4时1刻，李景亲自为副使送行，说是要向周天子供上2个少女，并要他们即刻随副使去汴。话音刚落，陈觉领着2个少女来到了千岁殿。这2个少女，一个叫杨玉儿，一个叫秦盈盈。他们一下车，众人的目光全都看呆了。漂亮，实在太漂亮了，漂亮的超过了玉勾栏的无价宝和万人迷。陶谷悄悄地将涌到嘴边的唾液咽下，暗自骂道，
3: 早知道有这2个美女要送给周天子，我还装什么病啊？
0: 可事到如今，他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没病了，但他把对这件事的仇恨记在了李景头上。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送走了副使，陶谷变本加厉地找茬羞辱李景君臣。韩熙载忍无可忍，对李景说，
3: 臣通过这1个月的观察，陶谷虽然衣冠楚楚，但绝不是正经人，臣想让他原形毕露，陛下以为若何呀？
0: 李景说，
3: 卿若能让陶谷原形毕露，朕给卿官升1级，不过他乃大周皇帝所遣，若没十分把握，就别轻举妄动。
0: 韩熙载拍着胸脯说，
3: 请陛下放心，臣有10成的把握。
0: 李景说，
3: 既如此，卿就看着办吧。
0: 韩熙载说，既然陛下这么说了，
2: 臣斗胆

0: 茶淡饭呢。陶谷暗说，使者你李景也应当分一分。什么使者？你南唐是我大周的附庸国，大周的使者能与北汉等国的使者同日而语吗？你越这样待我，我越不走，看一看谁熬得过谁。他心硬，但嘴不硬，肚子也不硬，撑了五天撑不住了，题字于墙上：西川犬，百姓眠，虎扑耳，公厨饭。义利一连看了三遍不懂，抄下来送给韩熙载。韩熙载一看笑了，说这是字谜。义利说，
1: 韩大学士，能不能说一说这字谜怎么讲啊，也好让下官长一长见识。
0: 韩熙载说，
1: 好，我这就讲给汝听。
0: 当即摇头晃脑地讲道，西川即是蜀，蜀加上犬是以独字，百姓为民，眼为目，合起来就是眠字。虎扑耳是指爪子，爪子两个字合并是孤字。公厨饭是官家的食物，官字加上食字旁是个管字，连起来就是独眠孤管。
1: 义利恍然大悟说，如此说来他是寂寞了。
0: 韩熙载点了点头。义利说，
1: 如此未知乃何呀？
0: 韩熙载说，
1: 汝不必多问，本学士自有办法。
0: 当天晚饭之后，陶谷正在驿馆散步，走来一个绝色女子，碧衣竹钗。陶谷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当这位女子从她身边走过之后，突然又折了回来，低着头，像是在寻找着什么。陶谷低声问道，
1: 这一女子，你是不是丢了东西啊？
0: 美女朝他瞟了一眼，一脸羞涩地说，
2: 啊，丢了一条手帕，不知道官人可否看见呀？
1: 哦，是什么样的手帕呀？
2: 啊，手帕倒是一般的丝帕，只不过那上面绣了一对鸳鸯，小女子啊特别喜欢。
1: 这样的手帕在我大周汴梁随处可见，三文钱呀就可以买一条。
0: 美女啊了一声，瞪大一双吃惊的美目问道，
2: 三文钱就可以买一条啊？
0: 陶谷将头点了点，
2: 三文钱就可以买一条绣有鸳鸯的丝帕？
0: 美女有些不大相信。陶谷点了点头说，
1: 如果买上十条的话，每一条啊只需两文钱。
2: 哎呀，才两文钱呀，你是在骗人吧？买一条这样的手帕在我们金陵啊得花30文呢。
0: 陶谷说，
1: 如此说来我也不用做官了，改做手帕生意，说不定啊一个月赚的比我一年的俸禄还高呢。
2: 你好像不是俺大唐人呢。
0: 陶谷一脸自豪地说，
1: 在下是从大周来的。
2: 您在大周做什么官呢？
1: 翰林学士兼翰林城址。
0: 陶谷一字一顿地回道。美女惊叫道，
2: 哎呀，那您一定是一个学富五车的人呀。
0: 陶谷也是一脸吃惊地说，
1: 学富五车？你也知道学富五车？
2: 当然知道啊。
1: 汝既然知道，汝不妨说一说学富五车是什么意思，学富五车这一成语又出自何处呢？
0: 美女如鹰啼道，
2: 学富五车嘛，形容学问渊博，语出庄子天下，会师多方，奇书五车。
0: 陶谷击掌赞道，
1: 才女啊，本使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南唐能够遇上这样一位才女，才女可否到本使下榻之处稍坐片刻呀？
0: 美女说，
2: 天使相邀是小女子的荣幸，不过……
1: 不过什么？
2: 小女子还没有找到手帕呢。
0: 陶谷啊的一声笑了，
1: 不就一条手帕吗？像如所说的这种手帕，本使房中就有十几条，全送给汝了。
0: 美女又惊又喜说，
2: 真的吗？
1: 真的。
2: 好，小女子啊，这就跟您一块儿去拿手帕。
0: 陶谷在前，美女在后，不一刻便来到了陶谷的下榻处。陶谷打开箱子，取出一条鸳鸯手帕问道，
1: 你丢的是不是这一种？
2: 是，就是这一种。

0: 美女频频颔首说，
1: 给这一条啊，就送给你了。
0: 美女接过手帕连声道谢。陶谷把箱子里的手帕全拿出来数了一数说，
1: 美女，这手帕一共12条，我把它全送给你。
0: 一边说一边往美女手里塞。美女欲接又止，
2: 你已经送了小女子一条，这些呀，您就留给自己用吧。
0: 陶谷又是呵的一声笑了，
1: 傻妞，我一个大男人要这么多手帕干嘛呀？
2: 您可以送人呢。
1: 送人？我谁也不送，我呀想送给汝，汝若是不要啊，我可要生气了啊。
2: 好好，恭敬啊不如从命。
0: 美女双手接过手帕，又道了两声谢谢。
1: 不就几条手帕吗？值不得谢啊。坐，请坐。
0: 陶谷朝他对面的竹圈椅指了一指，美女又说了一声谢谢，方才落座。陶谷欲要为美女倒茶，美女慌忙站了起来，给陶谷和自己各倒了一杯。二人一边喝茶，一边闲聊。
1: 美女，怎么称呼啊？
2: 啊，俺姓秦，小名若兰。
1: 芳龄几许啊？
2: 一十七春。
1: 闲居何处啊？
2: 就住在驿馆的后面。
1: 哦，原来说来，咱们还是近邻呢。
2: 小女子能做天使的近邻，是小女子的荣幸啊。
1: 美女真会说话。
0: 秦若兰芊芊的一笑说，
2: 天使过奖了，天使啊如此妙赞小女子有一个不请之请，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你我一见如故，有什么话但讲无妨。
2: 天使是上国的翰林，学富五车，小女子想向您求一幅字，不知道天使给不给小女子这个面子啊。
1: 给呀，小女子长得如此之美，又如此会说话，莫说呀向本使讨一幅字啊，就是要本使的心肝啊，我也摘给汝。
0: 秦若兰一脸娇态地说，
2: 这可是您说的，小女子不要您的心肝，只要您的字，您能不能这会儿就写一幅给小女子啊？
1: 可以啊，但是有个条件，汝啊得给我研墨。
0: 秦若兰向他抛了一个媚眼，娇嗔说，
2: 这事还用您说吗？
0: 秦若兰研墨的时候，陶谷色眯眯地盯着他，还时不时地说一些挑逗的话。秦若兰虽然没有接腔，但从表情上看来还是很乐意听的。等秦若兰将墨研好，陶谷挥笔而就，字如游蛇，又如龙舞。那条幅的内容是一首词，词名风光好，词曰，好姻缘恶姻缘奈何天，只得驿馆一夜眠，别神仙。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娇续断弦，是何年。这哪里是一张条幅，分明是一封求爱信。条幅写毕，陶谷又摇头晃脑地念了一遍，色眯眯地瞅着秦若兰。
1: 美女，本使给汝写的这条幅如何呀？
0: 秦若兰回道，
2: 写得好极了。
1: 这可是一首词啊，是为汝写的词，汝可知道它的含义呀？
2: 这……
0: 秦若兰的脸微微有些泛红。
1: 要不要本使给汝解说一番呢？
2: 啊，不用，小女子啊，看得懂。
0: 秦若兰一脸羞涩地说道，
1: 既然看得懂，那我就不用多说了。我……
0: 陶谷一边说，一边往秦若兰身边凑。秦若兰笑脸相迎。陶谷左手捉住了她的右手，另一只手放在她的左胳膊上，轻轻地抹撒。抹撒了一会儿之后，改换了招，一只手搂住秦若兰的小蛮腰，一只手按住了秦若兰的小腹，按小腹的那只手不断的上移，一直移到秦若兰的丰乳，方才停了下来。
2: 别这样嘛！
0: 秦若兰一边说，一边去掰陶谷按在她乳房上的那只手，但并未十分用力。这样一来，陶谷愈发放肆，又改换了招，向更为敏感的地方发展。 秦若兰不干了，一边推他一边说：“
2: 天使，实话跟你说，小女子的父亲便是这个驿馆的驿吏，驿馆的人全都认识小女子。小女子若是在这里待的时间太久，他们怕是要嚼舌根的。这样一来，对您不好，对小女子更不好。您若真的喜欢小女子，您就放小女子走。明日午后，您去水上楼开一个房间等我，我一定啊让您如愿。”
0: 他这一说，陶谷不好再说什么，便将双手撤回，送秦若兰走的时候还一再叮嘱：“若兰，你可要说话算数啊，我明日午后啊在水上楼等你。”秦若兰说：“
2: 您放心吧，小女子啊一定说话算数。”
0: 第二天中午，陶谷扒拉了一碗米饭，便急匆匆地去了水上楼，开了一个房间，要了一壶茶，一边喝一边等秦若兰。可是只等到太阳西沉，也不见秦若兰来，一脸失望地回到了驿馆。第二天中午，陶谷又是胡乱地吃了点午饭，急步来到水上楼，又是等到太阳西沉，又是一脸失望地回到了驿馆。虽说失望了两次，可他并不绝望，他觉着秦若兰的私处都让他摸，不会有意地不来赴约，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脱不开身。我明天还是去水上楼等着他，不信他不来。谁知李璟不给他时间，第二天中午，李璟在天福宫宴请他，他推了三次都没有推掉。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6: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当天也会见了罗森克兰茨。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挪威国王哈拉尔5世日前逝世，享年89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说，哈拉尔5世国王深受挪威人民尊敬和爱戴，生前积极致力于中挪友好，曾多次访华，为中挪合作与交流作出重要贡献。中方对他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向挪威王室、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时表示，截至8月30号中午，在泥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9月1号上午9时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记者1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在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上合示范区释放区域经贸合作新动能。今天节目当中还将为您带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相关情况，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 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6: 围绕区域物流、现代贸易、双向投资合作和商旅文交流发展，上合示范区聚焦地方经贸合作，积极打造上合组织国家面向亚太市场的出海口。自成立以来，示范区已落地产业项目总投资额超1500亿元，对上合组织国家进出口平均增长达到50%，不断释放区域经贸合作新动能。
7: 走进位于上合示范区内的经贸综服平台业务大厅，通关、物流、税务、金融、法务等服务窗口一应俱全。同时，企业通过线上平台也可以方便快捷地办理相关业务。
8: 上合示范区创新打造上合经贸综服平台、丝路电商综合服务基地、青岛上合蜘蛛国际博览中心等一批功能型平台载体，与49个境内外园区共同组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产业园区联盟，围绕工业互联网、高端装备等产业领域，不断推动与上合组织国家优质企业互利合作。可以说，经过这些年的探索实践，上合示范区已逐步建设成为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上合文化元素集中展示区、经贸资源要素交汇区、重要活动承载区。
7: 从这里出发，满载新鲜果蔬的货车通过国际公路运输，7天后便可直抵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丝路电商综合服务基地为上合组织电商合作打造全链条生态体系。青岛上合蜘蛛国际博览中心内，来自上合组织国家的精美商品集中展出，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一幕幕场景，正是上合组织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生动写照。自成立以来，上合示范区已落地产业项目总投资额超1500亿元，对上合组织国家进出口年均增长50%。2025年，示范区到发中欧班列1225列，进出口货物84万吨，班列开行量和货运量均增长超20%，创历史同期新高。
8: 在与上合组织各国开展地方经贸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也真切感受到各方对示范区寄予的殷切期待。下一步，上合示范区将聚焦通道、贸易、产业、平台等领域创新突破，深化产业链双向合作，聚焦高端装备、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优质领域，依托上合组织科技创新合作中心、上合组织生态环保创新基地等平台，常态化开展联合研发、成果转化等交流合作，持续擦亮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品牌，全方位赋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
6: 经贸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蓬勃发展的强大引擎。位于山东省青岛市的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是2018年中国主办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时所创建，已成为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合作的标志性平台。依托上合示范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经贸学院于2022年正式揭牌，重点聚焦经贸和国际科技合作，为上合组织育才，为多边经贸合作搭台。在这里，来自上合组织国家以及贡献一带一路国家的青年们，不仅能学习到各方面的知识，更在交流中增进对彼此的了解。
7: 在位于上合示范区内的中国上合组织经贸学院，300多位来自上合组织国家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青年学生开启新学期的学习生活。 他们当中有12人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在上合经贸学院已经学习了6个多月。除了重点学习中文之外，大家也通过各类课程了解真实立体的中国。
9: 中国人和瑞幸很友好，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是好朋友。在吉尔吉斯斯坦很多中国的公司，我能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合作很好，所以我想学汉语很好。
10: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我在中国看见中国的汽车很好，我希望这些汽车能够销往吉尔吉斯斯坦，让我们国家的人也能开上中国汽车。
7: 对于这些留学生而言，在中国的学习生活经历不仅让他们掌握了丰富的知识，更在心中种下有益的种子。
10: 我希望未来中吉两国可以继续加强教育、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学习和发展机会。我作为一名留学生，也希望以后为两国合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7: 作为中方推动上合组织多边经贸合作的一项重要举措，中国上合组织经贸学院于2022年1月正式揭牌，致力于为上合组织国家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培养多边经贸人才。在开展固定的中文课程基础上，学院将产业实践纳入教学过程，组织留学生走进企业参观学习，同时还举办了超过400期专业培训，聚焦国际贸易、企业出海等各类主题，累计培训中外学员2.8万余人次，持续为上合合作培育复合型经贸人才。
6: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
4: 读懂中国之治读书分享会紧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邀请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齐耶夫、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奥通巴耶娃等政要和知名学者与高校青年面对面交流，分享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的体会和感悟，生动阐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历史根基与现实意义，充分展示中国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的宝贵经验。
6: 专家表示，本届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的一大重点在于进一步凝聚各方共识，推进天津峰会成果落实。同时，在当今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上合组织未来也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11: 去年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是上合组织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峰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专家认为，推进天津峰会成果落实是这次比什凯克峰会的一个重要任务。
12: 在天津峰会上，通过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涉及到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发展的一些重大的决定你比如说，通过了这个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的发展战略。我觉得这次比什凯克峰会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要推动天津峰会的这些重大决定的落实。
11: 专家强调，当今世界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作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进程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上合组织更应主动担当，积极作为。
13: 这次比什凯克峰会呢，它其实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这么一个盛会了。我们看到这个，无论是中方提出这个全球治理倡议，那么还是其他国家领导人在峰会上提出的一些合作建议其实都希望这个上合组织在这样一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当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11: 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专家指出，成员国领导人齐聚比什凯克峰会，既深化双边和多边友好关系，也将为地区稳定与全球治理注入新动力。
13: 去年其实习主席已经明确讲了，那么上合组织现在进入到了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上合组织经过了这25年的这个积淀，这个25年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成就，打下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所以上合组织如果发展的好其实就意味着，那么全球南方国家在世界上会有更多的话语权，会使这个世界的发展更加均衡，使这个发展的成果能够汇集世界各国。
14: 25年来，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上海精神，成功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契合各方需求的区域合作道路，树立起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站在新起点上，中国将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下面我们就来连线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一起来听听他对于今天的话题有哪些看法。
15: 随着签证政策更为便捷，往来通道更加畅通，跨境支付互联互通，上合大家庭人员往来更为频繁。上合的实践充分证明，秉持开放包容、求同存异，各方可在文明多元中架设理解桥梁，寻求合作公约数，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2: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华侨华人友好协会会长虎玉梅，一起来听听他的看法。
16: 作为在吉尔吉斯斯坦生活多年的华侨，我们亲眼见证中吉合作的黄金期，中吉乌铁路稳步推进，口岸通关越来越顺畅，两国人文交流热络，丝路遗址联合保护成果有目共睹。我们这些华侨既是亲历者也是受益者，真切感受到两国互利共赢的深厚情谊。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相关情况。
6: 我们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昨天乘坐直升机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4: 受到这次罕见的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吉隆口岸现在几乎成了一片废墟。那么我们也找到了灾害之前吉隆口岸的航拍图，我们来结合航拍图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次受灾的情况。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两河交汇处，也就是原来国门的这个尖尖角的位置。那么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一片非常开阔的、有着大量的钢筋的残存的这块平整的地面，就是原来口岸所在的位置。那么再往前，我们看到现在有我们的消防员正在那里展开失联人员搜索的区域，有着大量的巨石和淤泥堆积的地方，而且堆积的高度从我们现在目测来看已经接近了有一人高。那块区域呢，原来其实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的用房的。那么这是在东临河谷，也就是受到上游来的这个泥石流最先受到冲击的这块区域的情况。那么在吉隆沟，也就是吉隆雅布的这一块，我们再看现场的影响。那么现在我们把镜头缓缓抬起来再看，顺着这个方向，也就是吉隆河谷的方向，原来的停车场包括那栋六层的小楼完全都已经没有了踪迹，也无法辨认。那么此前吉隆口岸所有的建筑现在唯一幸存的只剩下了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上面搭了一个红色帐篷的位置，他们告诉我是原来吉隆口岸用的一个储水塔。那么通过现场画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尽管那个水塔建在了20米以上的位置，但是当时的泥石流的碎屑流还是冲击到了它。那么它的周边还有很多的山体呢，也是被剥蚀掉。那么我们再结合地图看一下，那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水塔的位置，也就是一个储水库的位置。那么它因为受到泥石流的冲击之后呢，它是在它的边缘，大概泥石流的痕迹呢是到了30米的位置。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这片灰白的区域就是此前泥石流冲击的区域，它的高度，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所经过的最高的痕迹是超过了60米。这就意味着这种强大的破坏力使得现在整个吉隆口岸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原来的样子。现在呢，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域呢是集中了包括有消防还有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还在这片区域加紧对失联人员的搜寻。与此同时，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片空地也不时的有直升机的轰鸣不断的运送来新的搜救力量，包括 他们急需的救援物资，来加快这里的搜救的进展。
6: 国道216线的抢通工作的最新进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丽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7: 我现在就是在国道216的道路抢通现场。那么截止到今天上午呢，从我们的抢通最前线距离核心的我们的受灾核心区的距离呢，已经是不到1公里了。而更令人振奋的消息是，我们今天上午刚刚得到的消息，昨天乘坐直升机前往我们受灾核心区的救援人员呢，他们在今天的上午跟我们取得联系的时候呢，说他们已经可以在那里看到我们推进到最前方的正在抢修道路的挖掘机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水流依然是非常湍急，随着这几天每天夜里的降雨呢，这个水流湍急的程度并没有减弱。他们运到这里的大石，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被我们水面冲击的地方，这些大石呢，其实就是运送到那里起到一个护边的作用。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所站的这个区域，就是我们抢修道路完成的这个路面。我现在所在的

0: 道路在我们泥石流发生之后是并不存在的。现在大家看到的每一米的土地都是我们的救援人员用这样一车车的石料、一车车的渣土把它堆起来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的救援工作呢，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呢，可以说是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攻坚阶段。我们把这个路面填平之后，接下来呢就会和我们已经在受灾核心区的救援人员和他们那里的存在的路面进行衔接，救援人员的车辆和人员就可以大量的前往我们的核心区域进行搜救工作。
1: 长期以来，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为世界输送海量优质商品，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而今年以来，伴随制造业加速升级，中国超大采购市场活力全面迸发，进口动能持续走强。从单项产品输出到双向汇聚全球优质资源，中国正以超级卖家、超级买家的双重身份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2: 作为享誉全球的世界工厂，中国依托完备成熟的产业体系，持续为全球市场输送全品类高性价比的优质商品。与此同时，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体系催生出庞大的工业采购需求，正成为拉动中国进口增长的全新核心动力。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口商品总额首次突破10万亿元，进口增速已连续5个月跑赢出口。在河南淮滨的一家纺织企业，从德国、法国引进的关键设备带动整条生产线智能化改造升级，进口高端设备与国产装备优势互补，协同发力。
3: 新设备让效率大幅提升2倍以上，成品合格率大幅提高，高端功能性面料稳定量产。
2: 产业升级带动的进口需求在产业集聚的沿海地区表现尤为突出。
4: 今年深圳进口增长较快，主要是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新动能加快释放，增加了高端零部件、原材料和设备的需求。同时呢，深圳出口产品也在向高技术、高附加值升级，需要更多的全球优质生产要素参与。进口和出口的相互带动，制造业的采购需求也为上游的企业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
2: 今年前7个月，中国机电产品进口同比大幅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成为拉动进口增长的主力军。
5: 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进口的持续扩大，更好地服务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2: 从单项输出产品到双向链接全球供需，深度共享发展机遇，中国超级卖家与超级买家双重身份相辅相成，互为支撑。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撑起了超大体量的采购需求，开放包容的中国大市场持续赋能全球产业协同发展。在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格局中，中国以高水平双向开放持续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让世界各国在互利合作中共享中国发展红利，实现共赢发展。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 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7: 说说咱华人事儿。
18: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9: 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8月31号在山东潍坊开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致辞表示，十五五规划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为台商台企深耕大陆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我们将充分发挥促进两岸交流合作10项政策措施和各项政策效能，落实同等待遇，支持转型升级，提升服务保障，帮助台商台企更好地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与成果。作为鲁台会的系列活动之一，第19届鲁台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大会日前举行。通过举行第4届海峡两岸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两岸专家专题报告会、匠心榄维州、两岸共韶华、海峡两岸学子研学营等系列活动，推动两岸职业教育资源互鉴共享。
20: 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蓝白河的最新情况。据台媒报道，竹北市长选战传出蓝白河破局，但是在台中、新北和嘉义却持续上演蓝白河。
19: 8月31号，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受访时表态，年底台中市长选举，他个人支持江启臣，因为在江启臣担任国民党主席任内就与他有互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同意年底台中市长选举，支持江启臣。
21: 团结合作从来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是只要有团结合作的信念，我们要坚定地走下去。
22: 2026年啊的选举，我们能够合作的地方，不要破坏整个合作的基础。
23: 有共同的目标的话，那我觉得就应该努力去争取最大的一个合作空间。
19: 对于蓝白河，8月31号，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表示，他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联系相当密切，有相当良好的沟通。他与民众党会一起打拼年底的选战。
24: 每个月大概都跟国昌主席联络，我敢确定在新北市蓝白河，不管在选前或是选后，都不会改变。
19: 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到嘉义辅选，他强调，国民党在嘉义市将毫无保留支持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郑丽文呼吁蓝白团结一起来，县市合作一条心，目标就是力拼2026年嘉义县市赢得选战。
25: 2026年的选举非常的重要，国民党有信心。
20: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9: 纪念台湾光复致敬团登陆80周年主题交流活动近日在上海举办。1946年8月29日，林献堂、邱念台等人组成的台湾光复致敬团抵达上海，由此开启大陆之行。代表团拜谒中山陵、遥祭黄帝陵， 代表台湾同胞宣告重回祖国怀抱。

0: 日前，海峡两岸管子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淄博举办。主办方表示，海峡两岸学者密切合作，共同关注和加强管子研究，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优良传统。管子是一部难得的宝典，是一部治国理政的百科全书。研讨会后，台湾学者及青年学生还将开启齐鲁文化体验之旅，沉浸式感受齐鲁大地的历史底蕴，切身感悟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根脉。
1: 环球华人，
0: 吉隆泥石流灾情牵动各方，救援面临重重困难，岛内绿媒借机炒作，散播各种谣言。目前最新救灾情况如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抹黑吉隆泥石流救灾，绿媒毫无人性。
2: 近日，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发生之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救援仍然面临着重重困难。然而，岛内绿营人士却在此时编造谣言，操弄议题，消费惨剧。目前吉隆泥石流最新救援情况如何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0: 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
2: 据您了解，目前整个的救援最新进展如何呢？
3: 首先呢是搜救，现在整个灾区的情况呢其实非常的复杂，有很多地方呢这个淤泥啊甚至到达了1.5米到2米，所以现在呢搜救人员呢是两两一组，然后大家呢用绳索把两个人呢这个固定在一起，然后也得保证搜救人员的安全。那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是要抢通道路，比如说像这个国道的216线，因为只有你抢通了道路之后，大型的救灾的设备才能大量的进入到灾区，这个救灾的效率才能得到提升。那第二个方面是监测，我们知道在发生这样的重大的灾情之后呢，我们一定要预防发生这种次生的衍生的灾害，那么相关的部门都对堰塞湖进行了密切的监测，就是从这个坝体，包括河道，包括入库的容量，包括出库的容量，来去监测堰塞湖现在的情况。那第三个部分呢是安置，一方面是不仅得让这个灾区的这个民众得吃上这个吃的，而且必须要吃一口热的，所以这方面呢其实这个保障的工作保障的非常的有力。另外呢就是在发放物资的方面呢，主要呢是包括了像一些比如说棉的帐篷，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灾区棉的大衣，那么因为到晚上的时候其实非常的冷，所以呢得让大家呢得要住上这个暖和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我们看到相关的医疗部门呢也派出了相关的医疗的单位，那么不仅是去救助那些身体上受伤的民众，而且呢也有相关的心理辅导的团队，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安置的方面也有一些特殊的人群需要得到更多的关心，比如说游客，比如说老人，比如说孩子，比如说孕妇。那在这个方面呢，相关的部门也给予了及时的帮助。
2: 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泥石流它的这个破坏性是极强的，那么说到此次灾情它为什么会发生，也就是成因到底是什么，而且为什么来势如此的凶猛呢？胡教授。
4: 那么这一次的泥石流的灾害的原因呢已经查明了，那就是在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导致发生冰岩崩，然后冲刷山体啊，形成了巨型的泥石流。巨型的泥石流呢，高速冲击了吉隆口岸，那么造成了一个重大的灾情。那具体来讲啊，我国的吉隆口岸呢，它是处于吉隆藏布和东林藏布两条河流的交汇之处，这个地势啊是非常的陡峭。尼泊尔境内的一处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啊，发生了断裂，导致了冰岩崩。这个冰崩总面积达到62万平方米。那么冰川在整体的崩塌之后啊，高速裹挟铲刮沟道里面的松散的堆积物，先是汇入了中尼的界河，叫郭巴辖区，再向西啊汇入东林藏布，最终呢发展成为了冲击力超强的巨型的泥石流。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这一次的泥石流的破坏性非常巨大，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后果？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一个超大的高差，第二个呢是超高的流速。那么从冰川发生崩塌到冲击吉隆口岸运动路径当中啊，垂直高差高达3300米，所以势能巨大。那与此同时啊，平均流速高达每秒50米，相当于是动车的速度，那么人民群众几乎是没有啊避险反应的时间，所以这次灾害它的毁灭性破坏性呢由此可见一斑。
2: 现在呢，虽然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抢险救灾的工作当中，但是这个救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究竟来自于哪些方面呢？刘教授，
5: 它的第一个难度呢，是这次的灾害啊，受灾的范围非常的广，这增加了搜寻跟定位的困难。核心受灾区域呢，就有0.7平方公里，而且如果你计算的是整个冲击路线的话，影响的范围还要大得多。而且这可不是啊、这个一般的地形，这是非常复杂的地形环境，这个就让搜寻跟定位难度非常高。那第二个难度呢，是现场道路被严重的破坏，而且通信跟电力也中断了，这就让救援人员救援的机械跟物资啊很难快速进入。有的救援分队我们看到他甚至要翻越20公里的山岭，再用绳索下降500多米呢才能到达核心的灾区。大型的机械要进去就更难了，因为灾区呢地形陡峭，它的沟道很狭窄，有的地方只有3米宽，很难布设人员跟设备啊。加上呢我们知道路面崩塌了，路基被掏空了，而且现场都是淤泥，所以只能一段一段一米一米的抢通，救灾设备才能慢慢的进去。另外啊，还有现场的气流有很大的挑战，能见度也不佳，高山峡谷啊容易出现强的横风跟乱流，然后持续下雨跟起雾呢降低了能见度，直升机很难找到安全的起降点，这就限制了空中救援的能力。而且救灾现场它还不是静止的啊，存在很多地质的隐患，持续降雨呢可能会有新的崩塌、滑坡、落石、新的泥石流，现场人员是要冒着很大的危险来全力救援的，这需要技术，这需要仰仗科学，更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我们必须啊，向现场所有抢险救援的人员致敬。
2: 虽然呢困难重重，但是各方呢还是在争分夺秒的希望能够打通生命通道。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岛内有绿营人士呢却在故意歪曲抹黑此次救援行动。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媒报道，在中泥双方全力抢险救援之时，台湾岛内一些绿媒和政客却没有半点收敛。有台湾学者声称，所谓中国大陆在掌握灾情后没有向下游尼泊尔发出预警通报相关水文灾害数据。随后一些绿营媒体迅速跟进渲染，把一场严重自然灾害恶意歪曲成所谓中方造成的人祸，炮制阴谋论，散布虚假信息。
2: 我们注意到灾情发生之后呢，这全力投入到了救援抢险的工作当中，那么中方都出动了哪些力量？
3: 我想这些力量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是5个组啊。那第一组呢是解放军，包括武警部队，包括公安、边防、消防、救援等这方面的力量。我们看到呢，他们出动了包括像运20，包括像直升机的在内的，包括大量的人员在第一线从事搜救的工作，这是第一股力量。那第二股力量呢，主要是我们的央企，他们呢主要是承担了一些比如说像堰塞湖的处置，包括像抢通道路这样一些工程类的工作。那么第三类呢是通信保障的力量，因为你灾区要救灾的话，这个通信一定要畅通，要保证前方和后方得始终联系得上，得让后方知道前方现在发生了什么，需要什么。那第四个部分呢，就是要利用这个社会和民间的救援的力量，包括像这个西藏的蓝天救援队，包括像这个邛崃的这个雄鹰救援队，包括像浙江的公羊会，那么这些民间的专业的救灾组织，那么 么组织他们到灾区，利用他们的专业呢，尽快的展开救灾的工作。那么同时呢，因为整个灾区是需要大量的医疗的支援的，所以国家卫健委呢也组织了相关的专家、相关的医疗团队，第一时间呢

0: 绿色媒体援引了一位号称正在身在尼泊尔的台湾学者的话说啊，处于上游的中国大陆在掌握了灾情信息之后啊，没有及时向下游的尼泊尔发出预警，也没有分享水文数据，导致下游的民众呢是错失了宝贵的逃命时间。 但是，只要我们呀仔细推敲一番，就会发现啊，这一阴谋论其实漏洞百出。第一，刚才呢主持人和嘉宾老师也谈到了，这次泥石流它的源头其实在尼泊尔境内，由冰川崩塌导致了一个跨境的链式的灾害，中国和尼泊尔都是受害者。那么第二，前面我们也谈到了，这次泥石流它从形成到发展速度极快。 给你的预警窗口其实只有短短几分钟，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第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冰川崩塌的预警的难度其实是极高的，特别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冰川呢，常规的巡查是覆盖不到的。即使你使用无人机这样的装备，但是你要考虑到高原地区啊，高寒、缺氧、供电困难，无人机这些装备呀，也很难长期的运行。 更不要说冰川崩塌它的机理非常的复杂，很难进行一个提前的预判。那事实上啊，在灾情发生之后啊，我们中方在积极自救的同时啊，也向尼泊尔是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包括紧急的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那8月30号，中国援助尼泊尔的第一批的救灾物资啊，已经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那同机抵达的还有4位来自中国的隧道救援的专家。
1: 因此啊，在一些绿营人士，他们那里，他们是看不到自然灾害的残酷性，也看不到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守望相助。竟然把如此惨烈的自然灾害呢，当成是自己的政治抹黑工具。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岛内的民众有何观感呢？刘教授。
2: 这时候我们应该做的呢，就是哀悼罹难者，关怀受难的人，支援救援人员，而且关心救灾的情况。一个人啊，是要多么的没有人性啊，才会选择在这种时候去造谣、去抹黑呢？ 但是很遗憾的啊，我们看到一些台湾亲绿的人士或是绿营的媒体，在缺乏证据，甚至是在完全虚构事实的情况底下，在那儿散播关于吉隆泥石流灾害的很多的谣言。 灾害的源头现在知道，明明是在尼泊尔境内的高山冰川发生了这个冰岩的崩塌，然后泥石流从尼泊尔的山谷冲向了中尼边境，冲击到了吉隆口岸。泥石流从源头到口岸就是几分钟的时间，所以哪来什么中方掌握灾情没有通知尼泊尔的事情呢？而且最早的源头是在尼泊尔，这个不就完全是编故事在 造谣吗？也有绿营媒体啊，去拼凑啊，说大陆过去做过一些灾情的预警，或者是说大陆做过一些防灾的演习啊，然后拼凑起来，他们就直接跳到一个结论，说你看大陆的演习跟预警是没用的。 你把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灾情，通通混为一谈，这就是为了抹黑大陆在不择手段了。也有人啊，就拿了一个空照图，在没有任何水利或是工程专业证据的情况底下，就在那里看图说故事，说什么哎呀，这个是人祸，这不是天灾，其实这就是为了达成 抹黑大陆的政治目的啊，为了宣扬反中的意识形态，在拿灾情来散播谣言、做政治操作，这就是在吃人血馒头。我们也没有看到赖清德当局出来去劝阻、去制止这些亲绿人士跟亲绿媒体这样做。难道面对天灾、面对人命关天，也要先看政治立场吗？这会不会太冷血了呢？我认为这一部分的绿营媒体或亲绿人士啊，是不能代表绝大多数台湾民众的。如果因为政治失去人性，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不能接受。
1: 台媒报道称，毫无底线的消费灾难是绿营惯用伎俩。天灾面前本应守望相助，民进党当局却把灾难当成了政治提款机。 种种行径再次让岛内民众看清部分绿营人士毫无人性的丑陋面目。 我们注意到这些年呢，每当岛内发生像地震啊，或者是台风等一些自然灾害。

0: 的时候，那么大陆呢总是在第一时间表示愿意伸出援手，但是反观大陆受灾的时候，绿营及其绿媒不是在那边冷嘲热讽，就是在故意的抹黑或者是编造人祸，那么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您怎么看？
1: 无论是2024年当时花莲的地震，到2025年那个马太安溪堰塞湖的那个灾情，再到今年因为这个台风巴威所造成的影响，大陆呢一方面是在第一时间呢就发出慰问，同时呢我们也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而且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后续的帮助上，我们工作做得非常的细。像这个花莲的地震之后呢，我们大陆的大学里啊会紧急的设立通道，就是在这些大学就读的台湾同学，如果你的家乡是在那些受灾的地方的话，那么大陆的大学会给你们提供紧急的救援和帮助。你看我们工作做到这么细啊，反观台湾，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在一个月前日本发生了地震，我们看一下赖清德在面对日本地震和这一次这个灾情上赖清德的态度不一样。而且我们还看到在日本地震之后，赖清德去见了一批日本到台湾的访问的人员的时候，他在讲什么，说什么现在所谓台湾和日本面临共同的威胁不是天灾，而是什么所谓的大陆的什么所谓的侵扰。赖清德现在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私利，已经到现在这么狰狞这么可怕的地步吗？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心是黑的。所以灾情实际上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这帮台湾政治人物那个内心的那个阴暗。他们面对灾情想的第一时刻不是说如何的救人，如何的去帮助，而想的是哎，如何利用，如何去达到他们政治私利。
0: 如此毫无底线的消费灾难，胡教授您认为这是不是绿营政客他们惯用的一种伎俩呢？
2: 比方讲最近几天呢，台湾南部地区啊是连降暴雨，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这个时候啊，民进党当局的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呢却迟迟没有南下去视察灾情。那问他原因呢，他竟然说啊，是因为台立法机构啊砍掉了一笔553万元新台币的预算，他没钱了，就只能坐在办公室里面打电话来指导救灾。但是这个理由啊其实是不成立的。卓荣泰之所以他要哭穷要卖惨，其实就是要把责任呢甩给在野党，那么把这个灾区的民众啊灾民当作是民进党当局来进行权力斗争的这样一个工具。那么除了卸责甩锅之外啊，民进党当局还利用这个灾情呢来挑动台湾南北的地域的矛盾。比方讲赖清德呢就声称台湾北部的这些地区啊，也就是国民党蓝营执政的，他们的预算非常的充沛，但是南部地区呢预算不足，所以年年就淹水。这个说法呢被台经济部门啊提供的数据是打了脸。为什么呢？因为从2014年到2026年，全台湾投入治水的开支啊，那么台湾南部高雄加上台南，它就占了超过1/4。更何况台湾南部是长期民进党在进行治理，所以我觉得关键根本不在钱，而是民进党的这些政客啊，他们就没有真正的把民众放在心上，只是呢临到了选举啊喊喊口号欺骗选民而已。
0: 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是否再次让台湾的民众清楚地看清到赖清德他毫无人性的丑陋面目呢？尤教授，
3: 面对这场重大灾难啊，我们看到很多人是冒着生命危险进入灾区去救援，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呢是关怀受灾者在支持救灾，当然也有人是在造谣抹黑做政治操作。天灾啊确实成了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很多人的温暖跟善良，还有一些人的冷血跟丑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用个人名义捐了新台币200万元。那至于台湾当局啊，陆委会还有赖清德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如果对比台湾过去发生地震风灾有灾情的时候，大陆除了表达哀悼跟慰问，还会有各界的捐款啦，或是提供救援人员或物资这些实质的帮助，两者相比是有落差的。然后跟民进党当局大概在一个月以前啊，日本熊本发生地震的时候，他是立刻捐了新台币500万，然后立刻准备了搜救队，还表示只要日本有需要，台湾

0: 随时可以提供协助，跟这次他们的反应比起来也有落差。我们更不要说还有那些亲绿人士、绿营媒体利用灾情在做造谣抹黑跟政治操作了。那你如果是把大陆当成同胞，你就应该有更多关怀支持的表现。你就算是作为一个人吧，你也不应该利用灾情在那里搞政治，在那里抹黑，在那里造谣。天灾啊，让我们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考验，但同时它也照见了人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很多人啊，他的温暖，还有一些人他的丑陋。
1: 一些绿营人士把自然灾害污蔑为所谓大陆造成的人祸，把本应凝聚同情与救助的时刻变成煽动仇恨与分裂的战场，这是投毒造谣，伤口撒盐，是道德泯灭，人性塌方。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剑条。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当天也会见了罗森克兰茨。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挪威国王哈拉尔5世日前逝世，享年89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说，哈拉尔5世国王深受挪威人民尊敬和爱戴，生前积极致力于中挪友好，曾多次访华，为中挪合作与交流做出重要贡献。中方对他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向挪威王室、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时表示，截至8月30号中午，在泥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9月1号上午9时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记者1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在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运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今天节目上半段就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0: 8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燕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机器人竞速何止愉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一条蜿蜒曲折的街巷静卧于运河南岸，青砖灰瓦间，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与稀稀疏疏的竹编声交织弥漫，这里就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竹竿巷。今天节目开始，就请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2: 运河畔，人城中，竹竿巷内百家兴，编竹筐，织鸟笼，竹排竹筏万里行。
3: 竹竿巷的兴起与运河漕运密不可分。元代京杭大运河改到济宁后，大批的漕运船队从这里通过，漕船如织，号子震天。南方的毛竹通过运河源源不断抵达济宁，匠人们在此安家立业。他们沿河建起前殿后房的铺面，竹编竹器琳琅满目，将南方的灵秀与北方的厚重交织成独特的市井画卷。江北不产竹，竹器却成城。运河的涛声不仅带来了原料，更孕育了济宁竹编的传奇。从农用的竹篙、竹耙，到生活的竹椅、竹筐、竹杆巷的匠人，一竹在手，便能幻化出人间百态。张步生是竹竿巷一位传统的篾匠，从爷爷辈开始，三代人都是竹编手艺人。每天开门，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竹。
4: 干60多年了，我从那个1月份那就开始做笼，轮到俺叔也轮到我，俺叔给我倒。我一开始学徒就跟着我干，有50年了。从南方乖乖长大船可是摸过来的，运过来的。这一江没干别的了，就干竹活的。大多是编筐子的比较多，凡是这个农村学书用的这个东西啊，都上这个都上这个沿来卖。手艺嘛，那会儿手艺人嘛比较吃香，为什么干别的干什么才一个月这一天才2-3块钱，最高的才就是快把2块钱。你要是干手艺呢，他还轻松，还得挣15块钱一天。
3: 在开竹的过程中，数刮竹篾这道活最为舒展，篾匠手臂伸展幅度特别大，像打太极一般收放自如。张步生将几条篾青经纬有序地编织起来，粗糙的双手灵巧地拨动着根根篾条，竹片纵横交织，一来一往，十指翻飞，动作麻利且有条不紊。
4: 俺这个街上什么东西都不缺，都能生活一辈子，吃得用的都能买着了。坚持这个竹器行业的老手艺，俺和老板高高兴兴过这一辈子。
3: 在老篾匠看来，每一根竹子 都有它的脾性，灭青刚性十足，灭黄则温润柔和，唯有因材施用，才能成就一件牢靠的器具。这种与材料对话的默契，是这条老街所有手艺人的共通语言。正如篾匠读懂竹子纹理，巷子深处的铁匠也能听懂铁胚在淬火时发出的嘶鸣，能感知到千锤百炼之下，一块繁铁如何被赋予庄严的使命一般。竹竿巷虽名为竹竿巷，但由竹竿巷、纸坊街、汉石桥街等临河街区组成，形成龋齿形布局。如今这里汇聚了375家商铺，却仅有9家老手艺铺子仍在坚守。其手工作坊除竹器业以外，还有铁货店、兴盛集、纸店等特色作坊，他们与竹器店间隔分布，相互依存。在这里生活的许多人，从青丝到白发，将一生的光阴都交给了这条窄巷。在竹竿巷此起彼伏的劈竹声与铿锵的打铁声之间，藏着一处略显安静的小店。店的旁边挂着一块已经生锈斑驳的招牌，济宁市竹竿巷木衬组。虽然招牌并不显眼，但巷子里的老主顾们都认这里，不仅因为这里是竹竿巷唯一还坚持全手工制作木杆秤的铺子，更因为它的主人是巷子里为数不多的女手艺人袁红华。
5: 这些都做好了，这是做好的，相信实际上是最难的一步了。必须首先得把它标准以后定出味来，再转眼掌心，做成的认真，得仔细，得做到精准，就像做人一样。
3: 袁师傅屏息凝神，那双看惯了巷子里四季流转的眼睛，此刻只容得下毫厘之间的方寸之地。他以刀代笔，在秤杆上精准定位，再用细如发丝的铜丝嵌入刻痕，手起锤轻敲，叮的一声轻音与街巷铁匠铺传来的当的重响，一高一低，一轻一重，恰好应和成竹竿巷最独特的韵律。一颗两颗金色的星点便如同被唤醒的星辰，依次在秤杆上苏醒，记录着金两钱，也记录着天地间的公道。
5: 一个是不做这个不准头的秤，一个是不做这个缺斤短两，再一个因为从父亲那里传过来的这个手艺就是公平公正，从古代这个秤也是衡量世道人心，诚信量子的准性。我父亲就经常说，秤平人心平，心平秤台平。
3: 他为铁匠打的秤砣配上轻盈的秤杆，也为篾匠编的箩筐赋予衡量轻重的标准。他手中的秤，一头挑着竹竿巷里手艺人的诚信，另一头挑着市井人间最朴素的公平。
5: 现在做秤的人都少了，基本上都是为了生计都得改了。你看我这现在都改了电子的了，先把这个经济基础打好，就这么逐渐的上一点新东西，再传承这个手艺。有一段时间确实很难，想要放弃。后来这个街上开了一些别的行业，有甜品了、饭店了、文玩了，这些都是年轻人开的店，他们都喜欢我做的这些老东西。我这个秤现在基本上也是都是定制，放到他们店里当工艺品，有的顾客看见了还找到我这里来买。我得坚持我的老手艺，初心不变。
3: 如今的竹竿巷，新兴行业如春笋般涌现，网红咖啡馆的咖啡机正嗡嗡作响，威尼斯餐厅里披萨的香气在空中弥漫，年轻人在镜头前展示着刚买的文创产品。歇好是这家文创店的名字，这一名称取材于济宁本地方言，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更能让游客过耳不忘。在店铺醒目的位置，老板为这些手工艺品保留了一方天地， 这些竹编工艺和木杆秤曾是竹竿巷商业繁荣与买卖公平的象征，如今仿佛是一种无声宣言，隐喻着传统商业精神在新空间的延续。思古规划院联合创始人马坤，
6: 这边有太白楼，有运河基业，有东大寺，还是比较有这种文化地标属性的，所以说我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开了这么一家文创店。我们也把他们进行了一些设计啊，包括绘画这些东西，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给它呈现出来。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也把这种方言转换成了我们的文创产品。我们把李白进行了 IP 化的设计，包括我们把这些产品弄到店里来之后，一些老年人看过之后也会觉得这些老物件能勾起他们的这些情怀。然后包括年轻人来到店里以后，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工艺品、艺术品也好，也能感受到我们文化的这种温度和厚度。
3: 时代的浪潮终究漫过了竹竿巷的青石板，如今的巷子已成为本地著名的文化地标。游客们的相机镜头对准了仍在坚守的几位老手艺人，他们的工作场景成了最珍贵的活态展览。隔壁的空铺面迎来了年轻的新主人，吃着馄饨还可以唱着歌。在这条古老的巷弄里，新旧店铺的交错与融合是时间与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市井交响。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因水而生，因韵而盛，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韵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7: 这个竹竿巷运河旁，千年老街换新装，古街坊青砖墙，历史文化韵味长，智慧平连四方，社区治理有良方，游人笑商户忙，古老街巷谱新章，谱新章。
3: 青砖灰瓦依旧，眼角风铃如故，却已换了人间。在济宁古运河畔，竹竿巷正在经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时代蜕变。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张宁。
8: 现在的竹竿巷街区啊，设置了大型的浮雕古运河商埠民俗风情图卷，展现了我们古运河沿岸人流如梭、百业兴旺的繁荣景象，还设计了记忆传声，让我们可以听到漕船的锣鼓声、纤夫的号子声，还有沿街的叫卖声。通过码头墙、精神堡垒、照片墙的设计，再现了老济宁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从我们这个街巷改造后啊，很多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打卡拍照。现在的这些老手艺的店铺啊，也成了网红的打卡点，也带动了店铺的经济收入。
3: 这些大大小小的店铺是巷子里的毛细血管，承载着烟火气，更是社区经济的活力和根基。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建设让他们焕发新生， 从而反哺整个社区。古元斋人记，
9: 这个店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三代经营。竹竿巷这个位置呢，属于我们晋江市文化深厚的一个地区，附近呢有很多销售文房四宝的，吸引了很多书画名家到我们这里来，现场挥毫泼墨，技艺切磋，我们从而能拿到一手优质的书画资源进行销售，当时的生意非常好。后来运河航运逐渐被取代，生意不好了，原本以为看不见希望，没想到改造后这里盘活了，而且生意又好起来了，很多游客来到这里打卡，买一些当地的书画作品，很多企业也开始找运河文化书画作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3: 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志愿者陆长娥。
10: 我是竹竿巷社区的志愿者，那个我会勾织技艺，然后社区找到我呢，希望我能就是教会更多的人，所以来了咱们社区。现在呢，那个我想着利用课余空余的时间去做点事情也挺好的。当我教了这么多人的时候，我感觉也会很有成就感，感觉非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3: 社区居民薛秋菊，
11: 以前在家里边刷手机看电视，那个社区的工作人员说有个技术活可以学一学，我就来到社区里边跟着老师学了一下，现在学会了和大家一起挣个彩钱，那个现在感觉日子很有盼头，心里非常高兴。
3: 张明，
12: 刚开始就是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们竹竿巷本身就有很多的这个能工巧匠，我们的网格员在走访过程中呀，发现我们辖区有不少的全职妈妈，还有这个低收入家庭，那么我们就调动这些居民，看看有没有人喜欢这些手工艺品的制作。那么没想到呢，很多人过来报名学习，有的呢还学得非常快。
3: 钩织、刺绣、竹编、葫芦烙画，这些深藏于巷陌之间的传统技艺，不再是即将失传的绝活，而是变成了边培训边就业边销售的创业资本。一根钩针勾出了全职妈妈们的自信与经济独立，也勾出了下岗工人家门口就业的新希望。
7: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有一条大河连着京杭，这本是千年的大运河，波涛滚滚长又长，运河岸边济宁城啊，它的富饶又安康，运河之都孔孟之乡，圣贤的智慧传四方。
3: 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从济宁穿城而过，在水通山兴财聚的同时，也融汇了四海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商业文化为核心，多元文化相兼容的运河文化。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改造，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张宁，
12: 发展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呢，是对运河文化的活态传承。通过街区里的老建筑啊、老故事，还有我们的老手艺，能让珍贵的运河记忆啊，不再只停留在我们的这个书本里，而是一代代的传递下去，让大家呢在茶余饭后就能触摸到运河历史，感受文化温度，切实呢提升我们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与归属感。其次呢，能为咱们竹竿巷社区的居民啊打造一处家门口的文化客厅，还有呢就是作为月河街道和济宁市的一张文化名片，街区的发展呢还能为社区注入新的活力。
3: 在济宁古运河畔的南岸街，一家以飞行为主题的咖啡馆正成为年轻人口耳相传的潮流新地标。这里是染咖啡，是一位00后女孩吴雅染梦想起航的地方。
13: 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然后一直有一个咖啡梦，后面就寻找了很多很多店铺，觉得最合适的还是这里，因为它身旁运河，与古运河文化息息相关，非常非常美丽，它真的太美了。就把想法与运河记忆的团队沟通之后，他们的设计与营销赋能之下，将咖啡文化和古运河完美融合， 整体效果出来了以后就真的很激动，它就是我梦想中的咖啡店。
3: 落地请喝咖啡，这句温暖的口号精准击中了游客与游子的心。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这是了解济宁的温馨第一站；对于返乡的学子，这里则是喝上家乡第一杯咖啡的熟悉慰藉。静坐于窗前，将运河两岸的秀丽风光尽收眼底，古今交汇的场景在此定格，为咖啡时光增添了独特的历史与文化韵味。张宁，
12: 平时呢都是忙于工作，很少能像今天这样听听运河边的故事，看看沿途的风景，这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3: 漫步今日竹竿巷，恍如穿越时空隧道，元代漕运码头的遗迹与现代文旅景观交织并存，700余年历史的老街巷在时代浪潮中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从传统竹器作坊到现代文旅街区，从生活空间到文化地标，竹竿巷的变迁映射着一座城市在保护与发展间的智慧抉择。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8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多项赛事成绩较首届大幅提升，在100米、400米、1500米项目中更是打破了人类世界纪录。这样的闪电速度让网友直呼，这样下去，人类世界纪录快不够用了。同样令人震撼的还有机器人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精彩亮相。全自动烹饪机器人控火翻炒，机器人乐队现场演奏，迎宾、安检、指引全由机器人包办。身高约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形机器人兼具大力量和微米级细操作。能穿上身的轻量型外骨骼机器人可以把登山、爬楼梯变成平路模式。两场举世瞩目的盛会为观察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打开了精彩之窗。舞台上跳起来，赛场上跑起来，工厂里干起来，家庭里用起来。人形机器人亮出功夫模式的各类场景，就像科幻电影走进了现实，让中国制造具象化了。机器人竞速何止愉快，应用场景更广，产需融合更深，行业生态更优，开放力度更大，治理体系逐渐完善。目前中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应用已覆盖250多个国民经济行业中类。尽管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实现普惠民生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一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清晰，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向新向优，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朝着改变生活、改变世界的方向加速前行。近年来，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中国制造迅猛发展，出口增长迅速，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今年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 18.6%， 销往141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场深刻的发展变革。 形态上，中国制造不再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货物。AI 出海，输出的是嵌入千行百业的数字大脑。机器人出海，是从数据、模型到场景的闭环智能。来源上，转型升级不再局限于沿海少数地区，而是呈现多点开花、全域协同的新格局。从珠三角到长三角，从京津冀到成渝，中国制造的扬帆出海不断展现新气象。中国制造是一扇窗，推开它，世界看见的不仅是流水线上机械臂的精准舞动，更是中国创新的厚度、开放的胸襟、共赢的诚意。从广州建筑模块远赴澳大利亚等地快速拼装以缓解当地用工荒，到国产扫地机器人针对欧洲家庭地毯等场景升级防缠绕技术，销量实现翻倍增长，再到中国 AI 企业深度参与部分国家人工智能等项目，搭建数字人才培养体系。中国制造凭借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和可生长的技术生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日益彰显中国与世界的深度链接。从制造到制造，从专业专精到跨界融合，越来越多的中国智能产品正以场景拓展为引擎，走进千家万户，创造美好未来，在互利共生的合作中增益世界，造福人类。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八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有力促进了中外青少年科技文化互学互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
5: 今年是全球发明大会第四次在郑州举办，本届赛事以科创启智未来为主题，围绕低碳未来、可持续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健康老龄化等十大可持续发展方向设置竞赛单元。参赛选手们通过向裁判介绍自己发明作品的妙用，并进行现场答辩，角逐各类奖项。在竞赛活动现场，选手们带来的参赛作品覆盖人工智能应用、绿色能源装置、无障碍辅助工具等多个领域。不少作品从小处着眼，从生活出发，既有对身边问题的细致观察，也有对前沿科技的大胆探索。随着新能源汽车持续普及，续航难题备受大众关注。选手于芷萌和团队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创新构思。
6: 我们想到能不能让我们的车边走边充电，做一个可以无线充电的高速公路。就想到了我们手机的无线充电，它是一个电子线圈的发射端和一个接收端，通过电磁感应来充电。那我们的思路就是在公路底下也铺设一个线圈，在我们的车辆底下也铺设一个接收线圈，他们就可以实现无线充电。
5: 大赛评审委员会主任周建中介绍，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简称 ICC, 是中国教育部白名单赛事中唯一具备国际化属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青少年科创活动。与其他赛事不同，全球发明大会注重的是培养孩子发明的方法论。
7: ICC 这个比赛，它有一套完整的培养体系，是教孩子怎么做发明，而不是最终孩子做完发明我来评一下。包括他的研究日志和一套整套的方法论，对我们现在无论是科学教育还是学科实践，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5: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吉庸军，
8: 我觉得他们的一些发明的和一些科技元素的项目中呢，非常完美的体现了，就是我们让科技改变生活，让这个科技呢给青少年带来更大的那个发展的那个空间。那么希望未来呢，他们能够学到更扎实的这个理论基础，用这个基础呢来丰富他们的想象力。
5: 中外小发明家们的参赛作品针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痛点、难点、实际问题展开巧思，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声、光、电、编程等基础知识和技能，拿出可执行的解决方案，进而自己动手制作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创意产品，让科技改变生活具象化。智能闹钟、安全切菜案板、防近视书桌、果蔬过敏识别器，孩子们的作品贴近生活却毫不含糊。用户调查、查新研究、内部测试、版本迭代，每一个环节都认真对待。比赛现场，两位小选手针对家庭饲养宠物分别制作的宠物粪便处理装置和昆虫饲养箱，吸引了不少同龄人的目光。参赛选手刘振廷：
9: 我们还有一个竹垃圾袋的盒，这样就不用每次加完便便就不用每次清理我们这个铲头，而且我们还有这个喷洒消毒液的功能，这样可以清洁地面残留。我们还有 LED 灯，这个可以夜间照明。
5: 参赛选手张志言：
10: 它可以自动识别昆虫，还可以跟和你进行科普，然后自动调节温湿度，把这个昆虫的生活指南发给主控板，主控板来测试温湿度，如果温湿度达标，那就继续维持；如果不达标，那就自动调节。
5: 据了解，今年大赛还邀请了多国企业。

0: 青少年带着作品参赛。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次明，
1: 今年我们邀请了韩国、南非还有格鲁吉亚的这些孩子们，其实是带着作品来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能够促进中外学生的这个交流，而且也是符合我们做民间外交的一个宗旨的。
0: 格鲁吉亚选手尼诺戈加季什维利带来一款沙漠作业机器人。尼诺介绍说，这款机器人可在沙漠持续作业约30天，还能自主充电，在行进途中会向农户推送监测提醒，评估土地状态，检测土壤干湿，测绘植被点位，播种，抑制杂草生长，全程自主运行，农户不用再徒步巡沙，实用性很强。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次明表示，本次大赛中外青少年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分享各自创新思路，收获见闻与成长感悟，真正实现了以科创会友，以创新链接。
1: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致力于搭建中外青少年友好的桥梁。今年以来，我们举办了国际赛，邀请了一些国际小选手来展示他们的作品，来和中国的孩子进行交流，进行思想的碰撞。我们希望中外青少年在这个 ICC 这个平台上能够获得更多的实践，碰撞更多的火花，解决未来的问题。
0: 在比赛中，参赛选手通过实物演示、现场答辩，向评委呈现作品的设计思路、研发过程与实用价值，角逐各类奖项。评审委员会评委王玉涵：
2: 我刚刚看了两个项目的评审的过程，我被这些孩子震惊了。首先他们对这个他们的项目的描述非常的清楚，然后评委问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回答也是有理有据，给我的感觉还非常稳健的。选题我们老师看了，的确是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些痛点难点的问题，选题非常好。
0: 为保障赛事公平规范开展，本次大赛集结科创教育领域专家，组建专项评审与监督团队，全程护航赛事公平有序。智能制造赛道评委赵慧杰介绍，赛事实行分龄分层评审，重点考评参赛项目的实际应用价值与社会效益。
3: 第一个直观感受就是现在的青少年学生非常有创新能力，作品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都非常自信，善于表达，善于沟通，带来的作品很多都是结合当下的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比如说关于农业方面的自主灌溉系统，还有一些宇宙太空，非常有想法。可以看到现在的孩子们这个非常有创新能力，可以想象到未来我们国家一定会发展得非常好。
0: 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常建强表示，全球发明大会围绕发明过程、创新价值、成果交流、实践参与四大维度综合评审参赛项目，这套评价模式也为校园科创教学带来了深刻启示。
4: 实际上呢，学生这些作品呢，都是从生活当中去发现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优秀的案例呢，可以形成探究的一系列的方案，可以辐射到全国的其他的学校和学生，互相学习，相互借鉴。这样呢，就推动了科创教育从赛事驱动到素养驱动的一个转变和提升。
0: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次明指出，在本次大赛中涌现出了大量创意新颖、逻辑严谨、实用性强的优质作品，展现出科创事业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1: 我们结合青少年科创的实际，希望青少年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发现问题，去思考解决问题，寻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我们也希望经过多年的积累，能够从我们这小小的选手中间走出大科学家。
0: 参赛选手们纷纷表示，通过本次比赛，他们对科技创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5: 我们见到了来自全球各个地方的同龄人，开阔了我们对于科技发明的这个视野。
6: 通过这个比赛呢，让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所学所长做有温度有价值的科创。也非常感谢这个比赛，让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展示的舞台，让科创精神熠熠生辉。
7: 在这儿会看到很多中国外国的一些科创作品，看一看他们的创造力啊、想象力，增长眼界嘛。
0: 为期两天的激烈角逐落下帷幕，但属于这群青少年的创新旅程才刚刚开始。他们用敏锐的目光发现问题，用科学的双手创造解决方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吉庸军：
8: 希望在今后的那比赛当中呢，让我们的那个中国的学生呢，有更多的机会站在世界的这个舞台上呢，和国外的学生一起沟通，一起。

0: 密，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目最后，燕太太将带着大家一起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
2: 胶东大鼓又名盲人调，是产生并流行于胶东半岛的一种古曲艺术形式。早年的说唱者都是说书人。根据了解，胶东大鼓的创始人是中国清朝嘉庆年间邹县的石元朗，他所创立的石门已经传承了十代，距今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了。胶东大鼓早期因流行地域而被称作蓬莱大鼓、福山大鼓和荣成大鼓等等。20世纪20年代，胶东大鼓吸收了东路大鼓、莱阳弹词、帽腔等唱腔曲调，得到了新的发展。1949年，梁乾光进入青岛演出，开始定名为胶东大鼓，其流派按照胶东半岛三个海区分为北、东、南三路。北路流行于蓬莱、烟台等地，早期的名家有丁务辰、周杰美、杨大田等等，后期有周德香、任福庭、吴先达等等。北路唱腔高亢明快，旋律性强，有着浓郁的乡土风味。东路流行于半岛东部沿海的文登、荣成和乳山等地，曲调质朴，富于说唱，它以号称蓬调的彭润之为代表。南路则流行于半岛南部沿海的莱阳、即墨、海阳、叶县等地，早期的名义人有莱阳的徐尚厚、栖霞的张振宝、冯德香杰等等。南路的唱腔大量吸收融合帽腔、莱阳弹词、东路大鼓等特点，形成了自己的音乐特色。烟台莱阳市赵旺庄镇蒿埠头村的坠琴艺人冯昭俊介绍说，胶东大鼓的特点就是贴近生活，通俗好听。
3: 这个就需要多听多靠增加一些社会上知识什么也得我没盖的是吧，只有就是说多说一些好人好事的一百来，我有这事。
2: 胶东大鼓主要伴奏乐器为三弦、书鼓、钢板，属于板腔结构体，七声宫调式，主要板式有起腔、二板、平腔、落板等等，另外有时还会穿插满洲谜、茉莉花、娃娃调等曲牌演唱，以及京剧唱腔的演唱等形式。胶东大鼓的艺术手段主要是说和唱，通过说唱来交代故事、描绘人物、介绍环境、渲染气氛，说得亲切，唱得动听。其特点是简便易行，一两个人、一两件乐器，甚至一个人带着击节鼓板，不需要化妆，不需要行头，走到哪里就可以说唱到哪里。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兴告诉记者，想当初表演队不管走到哪个地方演出，只要鼓点一响，这台上台下都是一片叫好声。
3: 在当初那个时间，就是下去唱完了以后，哎呀，你这是老太太了，又是这个上年纪了，都觉得都很好。哎呀，那这个姐们这么好，那么好教育人啊，哎，对这个群奏又这么好，咋听这个心里似的美叨叨，是不是？哎，越下面唱了一次，这个掌声一响，四大家的心一旦，哎呀，相当的好。
2: 胶东大鼓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丰富多彩的胶东民间民俗文化的一个缩影，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影响巨大。当时，胶东各地盲艺人基于爱国热情，组织改建了盲人抗日救国会，以演唱大鼓进行抗日宣传。1943年，北海剧团梁乾光奉命与周德香、任福庭编新词、创新腔，为抗日战争服务，编创了《打大皇家》《上营战斗》等优秀作品。在烟台市蓬莱燕子矿举办盲艺人训练班进行传习，使胶东大鼓活跃了整个胶东抗日根据地。而梁乾光

0: 所创的新腔被誉为凉调，后来他还去过青岛、济南等地演出，进一步扩大了胶东大鼓的影响力。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先回忆说，自己的老师就经常提起这段历史，让徒弟们也能更多地了解一下胶东大鼓的一些渊源。
1: 后跟那52年盲联会就盲人联欢会，经过63年又成立组织，就改成盲人甩彩笛了。
2: 后来又改了盲人曲艺队。
0: 70岁的三弦艺人孙继民说，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胶东大鼓作为曾经盛极一时并植根于民间土壤的艺术，已经留不住现代人匆匆的脚步了。
3: 哎，现在都没人干了。这不现在吧，听我这么搞，但凡遇上有能力的，都可以说搞按摩推拿一边的，所以这个艺术方面就是很少了，将来以后根本就失传了，没有了。
0: 2006年，胶东大鼓登上了国务院公布的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即将失传的民间艺术渐渐进入了全国观众的眼中，被世人所了解。

据说胶东大鼓曾经还是产生过世界影响的一种曲种，人们可以从胶东大鼓申遗书上看到，由于胶东大鼓所具有的韵味比较独特，1923年世界音乐大师克莱斯勒来到烟台，耳濡目染了胶东大鼓的神韵，同时也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随后他创作的世界经典名曲《中国大鼓》成为近百年来世界乐坛反映中国乃至亚洲的经典之作，让世人感受到了最具民族性才最具世界性的真正含义。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当天也会见了罗森克兰茨。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挪威国王哈拉尔5世日前逝世，享年89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说，哈拉尔五世国王深受挪威人民尊敬和爱戴，生前积极致力于中挪友好，曾多次访华，为中挪合作与交流做出重要贡献。中方对他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向挪威王室、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时表示，截至8月30号中午，在泥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9月1号上午9时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记者1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在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中见面了，我是刘红。听众朋友，人过中年，日过午，虽说呢中年是人生最辉煌的时刻，但是呢身体却不自觉地走起了下坡路。有一些人呢会觉得很容易疲劳，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时常会觉得头晕耳鸣，记性差了。更糟糕的是，有的人呢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有的人呢老觉得腰酸背痛，四肢无力，还有一些人呢夜里尿多了，一晚上呢要上好几趟厕所。那这些现象呢大多数呢是由于肾气不足造成的。肾为先天之本，生命之根。现代研究认为，肾气和人体的免疫功能呢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养肾护肾不

0: 不仅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抗病力，而且呢还能够延缓衰老。那我们这一期的中华养生节目呢，就特别为您邀请到了北京西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杨卫斌教授，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如何通过养肾护肾来调养我们的身体。首先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杨卫斌教授。
1: 杨卫斌，男，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著名中医肾病学家石振生教授的入室弟子，现为世界中医药联合会肾病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临床方面主要擅长肾炎、血尿、肾病、慢性肾衰、风湿类疾病、更年期综合症、神经衰弱等的治疗。

0: 杨教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中华养生节目的北京直播间，欢迎您。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呢，其实咱们说的这个话题是如何通过养肾护肾来调理我们的身体，来营造我们的这个健康的生活。那么其实咱们其实说到这个肾脏到底在哪儿，我都有点糊涂，就知道在腰后腰这一块啊。那不光是我，全球呢只有不到5%的公众能够准确的说出来这个肾脏的具体的位置还有它的功能。那么和这个相对应的就是目前全球已经有5亿人患上了不同程度的慢性肾病。那么大家都知道肾脏呢是人体很重要的一个脏器，但是对于它在人体中具体的作用是什么，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器官还都不了解。节目开始就请您先给我们做一个概念上的解析。
1: 好。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啊非常的关键。那么呢我现在呢就简单的跟各位呢介绍一下肾脏的这个基本情况。应该讲呢到目前为止哈，就是就美国来讲的话，超过2000万的美国人，也就是说9个成年人里边就有一个有可能患有慢性肾脏疾病。而其中的大部分人呢并不自己呢并不知道。在我们中国目前呢虽然没有一个详细的慢性肾脏病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但初步结果显示啊，40岁以上的这个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呢，大概呢约为8%-9%，应该讲呢这个比例呢比较高了，可以说是令人震惊啊。那么肾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器官呢？应该呢说呢是这样子，您的这个肾脏呢大概像两个蚕豆状的这个器官，每一个呢大约是您的拳头那么大。它们的位置呢刚好呢接近您的这个背部的中央，正好在胸廓的下面。
0: 摸一摸这个位置。
1: 您的那个这个肾脏呢，它是一个过滤系统，每个肾脏呢有100多个小单位组成，我们叫着肾单位。他们每天大约处理200升左右的这个血液，并且呢由于尿液的形式呢清除大约2升左右的这个废物和多余的液体。那么尿液呢通过2条称为宿尿管的这个管道呢到达膀胱，并在那里储存，直到您去洗手间。当然这个废物呢来自于咱们吃的东西，吃的食物，还有一些正常的一些肌肉活动的代谢产物。
0: 这样，
1: 这是一个大致的就是这个肾脏的情况和它的位置。
0: 其实您刚才给我们讲的是非常简单，但又非常形象。那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看，这个肾脏呢在我们的人体之中就相当于一个您说了过滤系统，是不是相当于一个像下水道一样的，就是必须得有这么一个输送的这个网络，一定要有通过它的这一环功能，我们的人体才能维持一些正常的代谢。
1: 说得非常好。那么下边呢我就把这个肾脏呢到底在我们身体里边呢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也就是说呢它有什么样的功能，给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一下。除了从身体里边可以清除废物

0: 务以外呢，肾脏还有一些以下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工作，比如说调节身体的这个水的这个代谢和血液里边其他的一些化学物质，比如说钾离子、钠离子。你比如说吧，有些人呢，在当得了肾病以后啊，他的血钾水平会高的比较多，可能那么血钾水平也许有些有些这个人会问呢，那么这个血钾高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像心慌，有些人可能会出现心跳骤停，那么这些呢都跟肾脏的那个过滤有直接关系。这是一个，它可以调节身体的水分和电解质的平衡，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功能。还有一个呢，可以清除咱们那个吃到身体里边的一些药物，还有一些毒素。你比如说，当你吃了一些一些药品，它的最终的代谢要经过肾脏排出体外。还有一些呢，它可以分泌一些重要的人体里边的一些激素，比如说那么肾上腺的一些皮质激素，还有一些比如说那个可以呢分泌一些像生成红细胞的，比如说促红细胞生成因子这样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生物因子。还有呢可以调节一些血压
1: 它这个功用还是真的很多，我觉得您说的这每一项其实都对我们整个人体这个运作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功能，那么就是它比如说我们人体里边这个骨骼，骨骼呢可能大家也许不是十分了解的，那么跟肾脏呢也密切相关，它可以分泌一个因子叫1,25羟基第3。现在呢有一个药品名字就叫骨化三醇，它这个呢就是用来促进人体骨骼生长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子。当人得了肾病以后，那么这个因子分泌降低的时候呢，就应该给予补充，比如像在尿毒症的阶段呢，或者是一些慢性肾功不全的那个时候，这个因子呢相对来讲就比较低，都会出现一些呢低钙高磷的情况，那么就可能会伴发一些肾心骨病。因此呢，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那么肾脏呢它参与了这个骨骼的，比如说这些它可以构建强壮的骨骼，骨骼的形成跟它也密切相关。
1: 怪不得中医有句话肾主骨。
0: 对呀、对，说的非常好。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节目，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肾脏的健康。我们为您请来了西苑医院的杨卫斌教授，和您说一说如何养生护肾，颐养天年。上面呢有一些介绍啊，我们也说了一些数字啊，那么就知道这现在肾脏疾病发病率是越来越
0: 高。
1: 对，得慢性肾病的人也是越来越多。那么为什么这个疾病这么高发呢？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它的这个原因。
0: 那么我在这儿呢也简单的介绍一下、
1: 慢
0: 性肾脏病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
1: 对、
0: 应该慢性肾脏疾病呢目前来讲呢是一种有各种病因，比如说像肾炎、像糖尿病、像高血压等所致的肾脏损害而出现的一个全身呢很多个器官受累的一个综合症。那么在这个里边呢，哪些病呢会最常见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比如说像糖尿病和高血压病这两个呢，是造成慢性肾脏疾病的一个比较主要的因素。接下来呢还有刚才讲的肾炎，我们指的是慢性肾小球肾炎。还有呢女同胞比较常见的慢性肾盂肾炎，或者叫泌尿系统感染。还有一些呢就是免疫系统介导的疾病，比如说像系统性红斑狼疮造成的肾病、或者其他免疫系统疾病引起来的肾脏损害。还有一个呢就是药物性肾损害。 等等，
1: 真的是提起这些病的名称来，我想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这个病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啊，经常被提及的一些疾病。那么但是就也像我们上面说了，有些人会觉得腰酸背疼啊，四肢无力，有些人夜尿多了，那么有可能这些会对他造成一个警示。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像上面提到的腰酸背疼，它不能够算是一个很明显的症状，很多别的疾病也都有可能会腰酸背疼。那我们怎么样来通过一些早期的症状来发觉我们自己是不是得了这种肾病呢？
0: 主持人提这个问题啊，应该讲非常的好。
1: 怕了呀，怕生这病。
0: 那倒不是，这个慢性肾脏病呢，在早期都有哪些表现？这样子，慢性肾脏病呢，应该说呢，虽然在早期啊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有的时候呢，在例行体检的时候呢，所以呢有这个提有几个提示，就是对肾功能的检测，那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肾功能下降呢，患者呢可能会出现以下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恶心、呕吐、睡眠的障碍，有的人呢就是精神头没有，感觉很疲惫，
1: 睡不好。
0: 对，睡不好。然后呢？食欲下降，看见东西不想吃，倦怠，体重下降，皮肤呢，那个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痒，特别瘙痒，或者皮肤比较粗糙，夜间呢抽筋，异常的出血，浮肿，还有一些呢贫血，当然这是都比较严重的。那么可能就是说一些早期的一些情况呢，有这么几个，一个呢血压有些不稳定。因此呢建议监测一下血压。还有一个呢，早期会出现尿检查方面的一些异常。简单的说吧，那个有的时候呢小便里边会出现一些泡沫。尿里边会出现一些泡沫。那么这个泡沫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泡沫呢就像我们讲的像那个洗衣液。或者是呢像肥皂液那样子的那种泡沫，它有很长时间呢不消除。它这个提示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提示呢尿里边呢有蛋白。
1: 尿蛋白。
0: 有尿蛋白的存在。那么它里边呢就是稍微有一点它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那个尿蛋白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泡沫呢？就是大家知道这个蛋白呢它是带的是负电荷。那么就是说我们就说如果在尿液里边含的蛋白呢比较多，那么应该讲的是同性相斥，因此呢水的表面张力它会出现一些变化，因此呢它会出现一些泡泡。但这个泡泡呢不是说像我们平时小便的时候呢有一点点泡泡，那个在很短的时间内不会超过一两分钟就会消除。这个呢它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并且泡泡相对来讲比较大。这个呢就是可以，如果要各位呢要是注意的话呢可以观察一下。还有一个呢会感觉有时候经常呢会感觉呢非常的疲惫。因此在体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查一个尿。非常简单的可以早期发现肾脏有没有损害。
1: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体检的经历啊，那么对于查血可能会比较重视。 对查尿呢老觉得可有可无，哎呀这项我不查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对
1: 啊，但是听了您的这个介绍，还是提示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重视这个体检中的这个环节，从尿的这个检查中能发现很多的蛛丝马迹。
0: 对、从尿里边检查呢不仅仅可以发现比如说有蛋白，有的些人呢因为现在在我们的这个临床工作中发现有不少年轻人呢得了一些就是我们叫的隐匿性肾炎。那隐匿性肾炎呢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在过去呢叫简单的讲呢叫咽痛血尿综合征。那它先是表现为嗓子这儿疼，那么接下来呢有些人可能会出现肉眼血尿。
1: 能看见。
0: 对，能看见。那么这个肉眼血尿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肉眼血尿我们简单的说吧，一毫升的血在一升的水里边 它那么在一毫升的血啊，血液滴放在这个一毫升的这个血液里，那个水里边，那么就会让这一升的水全部变成像洗肉水那样的，
3: 有一点淡淡的颜色
0: 啊，对，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肉眼血尿，就是仅仅一毫升的血放在一升的水里边，那么就是这么个概念。
3: 洗肉水就是把肉，
0: 就像洗肉水那样的颜色了。
3: 在水里过一遍，它有一点淡淡的血色吗？
0: 还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毫升的血。
3: 嗯嗯嗯。
0: 我现在要说这个什么叫肉眼血尿和镜下血尿。
3: 好。
0: 那么肉眼血尿就是说一毫升的血啊，如果放在一升的水里边，那么它这个颜色就是一种肉眼血尿，也就是肉眼可以看到的。那么就是说，如果肉眼看不到的呢，我们在显微镜下看到的，那叫镜下血尿。
3: 嗯，
0: 那 OK， 镜下血尿当然比这个肉眼血尿相比较来讲是比较轻的。现在目前呢，就是大部分的病人都属于镜下血尿，就叫我们叫隐匿型肾炎。
3: 啊，
0: 就隐匿就是隐藏，哎，对，隐藏的几乎都看不到。如果您检查的时候做了尿常规，可能会看到。然后呢，这个呢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当然那个血尿呢还需要做一些鉴别。那么为什么要做一些鉴别呢？比如说像这个女性患者，因为她有一些特殊的生理阶段，因此呢在经期前后一周之内都不能查尿，在前一来月经前一周和来月经后一周这个时候都不能查尿。那么刚好呢在经期正中间的时候呢，这个可以查。那么在查尿的时候呢，如果要是出现了这种镜下血尿呢，我们常常会做一个什么呢？尿的红细胞胃相检查，或者叫尿相差纤维镜检，把这个红细胞的形态啊进行一些区分。有些你看那红细胞啊，它要是变形了，比如像玫瑰花变成，或者是这个红细胞正常的是一种椭圆状，它要是变成像玫瑰花，或者是像变成那个草莓状、面包圈状，那这个呢我们就意味着这个血尿呢是来自肾小球，那么也就是咱们俗称的肾小球肾炎。
3: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不要忽略掉任何一项检查，这个检查都是有意图的，也是能够通过这些检查的项目发现你身体中存在了是否存在一些疾病的隐患啊，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啊。啊，那么刚才呢杨教授您跟我们说提示了一些有关这个肾脏疾病的一些早期的这个症状，那么这种症状呢提示我们有可能有这个慢性肾脏病的可能，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去进行一些检查。那么我们日常的这种体检，我们要维持一个什么样的频率才有可能能筛查出来这些疾病？比如说半年还是一年还是更短的时间呢？
0: 是这样子，这个体检呢它要可以分那个年龄阶段来这个进行区分。比如说30岁之前呢，那么应该讲呢每年做一次体检它是就是可行的，这就可以。但是有些人呢要经常，比如说出现这么一些情况的时候啊，要注意肾脏方面的一些影响。比如说您常常吃到了因为头疼经常吃止痛药，比如说像去痛片经常的吃，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比如说经常的出现扁桃体方面的发炎，经常闹这个急性扁桃体炎，动不动就嗓子疼了。还有一些人呢特别容易过敏，身上呢一下子起一些荨麻疹大包，或者是身上的有紫癜，就是一块一块的紫色的这些东西。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原来就有什么高血压或者肾脏病的，不是有高血压病或者糖尿病的，这个呢要注意经常的查一下尿，那么最好是2-3个月你就要看一下你的这个小便情况，了解一下，以便尽快的尽早的发现
3: 是
0: 肾脏病的早期的一些症状。
3: 其实您说的这些非常的重要啊，而且我们觉得就是现在有一些人啊，他们在自己身体的这个症状察觉上还会有存在一些 误区，比如说有一些女士呢，她就是对这个腰疼和这个妇科病的这个原因啊，她就搞不太清楚究竟这个腰疼是肾脏疾病导致的还是妇科疾病导致的，不太好判断。那么有一些男性朋友呢，可能会对这个这种肾脏疾病和前列腺疾病也是非常容易混淆的。您可以在这方面能给我们

0: 做一些简单的这个区别吗？
1: 好，好，比如说像，比如说咱们先说这个女性患者，
0: 嗯，
1: 女性病人呢，那个表现为腰疼的呢，的确在临床里边非常的常见，
0: 嗯，
1: 那么腰疼呢，也有这么几些原因。一般的情况下啊，肾脏病本身如果是肾脏的原发性肾脏疾病，腰疼很少见。绝大部分不会出现腰疼，除非像慢性肾盂肾炎，就是女同胞比较常见的所谓的泌尿系统感染，那么它表现出来的腰疼呢，这个呢相对来讲会比较明显一些。有些人呢，尤其是慢性肾盂肾炎的急性发作，可能那个腰疼呢会非常剧烈。
0: 嗯，
1: 但一般的那个肾脏疾病呢，多半不会腰疼，它仅仅是感觉疲乏。那么这个区别呢，比如说像腰疼。像这个女性患者里边的腰疼呢，她有些人呢可能会因为我们叫做什么呢，可能有一些妇科的一些炎症，那她这个要想区别的话呢，一般的情况呢，我们呢在一个是做一个查一个尿，再一个呢可以拍一个腰椎的片子，就能够把这个病呢就是区别的比较清楚。这是
0: 女性
1: 患者。像男性患者呢，比如前列腺疾病呢，他其实查一个尿，然后呢就应该比较明白他是到底是肾脏病本身引起来的还是前列腺本身引起来的。一般前列腺疾病呢，它出现的比如说那尿的变化呢，它里边呢会混合有白细胞，也就是有炎症嘛，那么也有那个红细胞，也就是有潜血。但它这个潜血呢，我刚才讲了咱们说的尿的红细胞位线或者尿相差纤维镜检，那个呢看的是红细胞的形态，在纤维镜上可以看到红细胞的形态。如果前列腺有毛病的时候呢，红细胞的形态没有任何变化，它出来的还是那个就是像椭圆状的。那么要是肾脏病本身出现的毛病的时候呢，那表现出来的它那个查的红细胞形态的时候呢会有变化，比如像面包圈、草莓状等等。
0: 好，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呢为您请到的是杨卫斌教授。杨卫斌教授在我们的节目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保护我们的肾脏以及肾脏疾病的一些相关知识。好，上半时间段的内容呢就先暂告一段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文明传承的经典，
3: 现代医学的精粹，
4: 有着

0: 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5: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6: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8: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听众朋友，今天呢，在我们北京的直播间为您请到的是北京西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杨卫斌教授。杨教授呢，今天将在节目中指导大家如何通过养肾护肾来调养我们的身体。杨教授，咱们上半时间段和听众朋友简单的讲了一些这个肾脏病的一些情况，基本的情况。那我们其实在一些医学科普的报道中了解到啊，就是感冒和滥用药物都有可能引起肾脏方面的一些疾病。那么您接下来跟我们说一说，咱们肾病患者应该怎么样正确的来用药？因为您也讲了，咱们这个肾脏就是一个过滤器，哎，然后帮咱们消毒啊什么的。那么很多药都要通过肾脏过滤。对，那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做一点什么，才能保护好我们这个重要的脏器呢？
9: 好，这个问题非常好。是这样哈，
8: 嗯，
9: 如果说我们比如说正常的情况下，假如说，我们对我们正常人来讲，在吃一些药物的时候，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情况，比如像那个止痛药
8: 、
9: 有些人呢，比如说头疼啊，我们接触在临床里边呢，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么有些人呢，把止痛药啊就。几乎是就像那个开药一样的，他都是就恨不得就当饭吃，他确实是疼得比较厉害，有些人呢一次呢就可以吃好多片，3到5片，然后呢一天就吃3次到5次这样的。像这种情况呢，这个对肾脏呢就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大的损害了，我们在临床里边都遇到过。那么我们叫做止痛药肾病，有些人呢，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他这个有些药呢，它会引起呢一些急性的间质性损害，就是肾脏的间质啊，它会影响出现一些损害。它表现的是什么呢？表现为血尿，严重呢会表现为肉眼血尿。
8: 嗯，
9: 有些人呢会出现呢甚至肾功能不全。刚才我们主持人呢也提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比如说要具体到那个肾病患者的话，那么大家在用这些感冒药的时候呢，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我在这儿呢，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到肾病患者，比如不论他是肾炎，或者是糖尿病肾病，或者其他的一些继发性的肾脏损害的一些患者，那么。我们的建议呢是这样，就是说呢，一般的这种，比如说含有扑热息痛类的这些，就是像解热镇痛类的这些药物呢，最好的是不用。首选呢，应该吃一些中药的这种，比如说清热解毒啊，或者祛风解表的这些药物，以减轻对肾脏的。损害，因为相当一部分的药啊，都要通过肾脏排泄，以免加重肾脏的负担。那么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有些抗生素，这些抗生素的使用呢，最好能请专科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不要自己呢随便的滥用。如果自己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呢，一定要找一些个专科的医生，比如说肾病专科的医生呢，给你。与指导， 这样子会比较好。
8: 嗯，是，别你说治个感冒，治来治去，感冒倒是控制住了，就把肾也给毁了。
9: 那
8: 我觉得
9: 比较麻烦，
8: 是得不偿失。
9: 对对，是这样。
8: 啊，那咱们现在有一些人会比较担心，就是说这个我得了这种慢性的肾脏病，我有没有可能把它治好，能不能根治这个问题？
9: 嗯，这个问题提的的确，也。这个问题呢，应该讲呢，也是我们广大肾脏病患者比较关注的问题。那么在这儿呢，我也简单的说一下，肾脏呢的损害，应该讲哈，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呢，如果说肾脏一旦损害，如果让它恢复到原来的那个情况，这种可能性呢，就比较小了，或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么因此呢，首先我们要做到几点。第一，要预防肾脏的损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要减轻我们在用药或者吃一些东西的时候呢，如何减轻对肾脏的损害。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把这个肾功能要保护好，最大限度的让它能够保证我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这是我们 要做的。那么这个肾脏疾病呢，能不能彻底的根治？应该讲呢，就目前的我们的这个医学水平来讲，你说彻底的把这个病从身体上拿掉，应该讲呢，不是很现实。我们目前的医学水平还没有到这一步，但是呢，通过治疗，通过尤其是像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这样的方式，可以明显的提高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依然可以达到长寿的目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做，
8: 也就是带病生存。
9: 对对对，恐怕要带着病生存，但是呢，就说它的症状我们可以改善，但有些已经造成了损害，可能把它完全恢复，还目前的医学水平还做不到。
8: 其实听您刚才说的时候呢，啊，我这个觉得也是替那些肾脏病的患者心往下沉。哎呀，不可逆啊，不可逆，真的是很没有办法。但是呢，等于是您的这个答复还是告诉我们，通过一些适当的医疗手段，还是可以使我们这个症状得到控制，不让这些不舒服的这种症状影响我们，让我们的人体维持一个正常的运作。
9: 对，它就是可以呢，是我们的生活质量呢和生命质量，不受太多的影响。思想呢，我在这儿呢，我也想呢多说两句。就咱们比如说我们的知识范围内所及啊，我们现在咱们所知道的，我们先不要说肾脏病，其他的很多病我们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像冠心病、脑血管病，或者甚至包括一些消化系统的疾病，哪一个病是我们就目前的医学水平来讲，我们能把它彻底的干净彻底的从身体上移除，都是不太现实的。那么呢，我们就说医学我们所做到的就是说呢，让人们呢没有感到自己的不适，然后呢，生活质量，我再次重复哈，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不受影响。有些呢，就是根据我的临床体会啊，我因为在我那儿呢有一些病人，比如有一个病人，他在七十年代的时候，七八年的时候呢，他因为就是用药，就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我觉得非常关键，他就是吃了感冒药，他吃的那个当时吃了一个普热西痛。吃完了以后呢，引起血尿，后来呢肾功能有点损害，七八年的时候呢，他的肾功能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肌酐呢已经达到了150多。那后来是先是由我的老师石振生教授给看，那么在90年代以后呢，就是由我来接手看了，因为老先生已经不在了。那么又我们前后就等于说我们师徒两人给他看了将近30多年，目前这个病人依然还挺好，现在都已经就是接近快80了。那么我们在想一个什么事情，就说人呢，我在这儿想说呢，说人得病不论得什么样的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病所吓倒。
8: 这个很重要，这也是一个心态问题啊。
9: 是啊，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啊。
8: 对，
9: 什么都强。
8: 得了病没什么大不了的，咱

0: 好好治啊，千万别说一说得了这个病，从此天也塌了，房子也倒了，然后一切的人生目标都没了，灰暗了。
1: 是
0: 啊、
1: 嗯，
0: 那样就等于真的被这个病给击垮了。
2: 俗话说，肾好人不老，肾虚百病出，养生护肾才是养生之王道。那么传统中医又是如何养生护肾、颐养天年的呢？肾虚和日常的肾脏疾病有哪些区别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请西苑医院杨卫斌医生为您详细解说。
0: 其实杨教授，我们知道咱们说中医的这个肾啊，和这个西医的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中医经常会讲说这个人肾虚了，肾阴虚、肾阳虚等等的啊。那么中医讲的这种肾虚，是不是就意味着他这个肾脏有问题了呢？有毛病了呢？
1: 因为经常呢，我们有一些有一些人呢，会常常会请我们的大夫给做一些诊治，看看我是不是肾有点虚了。
0: 嗯，
1: 中医所说的肾虚呢，和现代医学所说的肾脏病不能完全划等号。中医所谓的肾虚，比如说他刚才就像我们主持人谈到的，分肾阴虚、肾阳虚、肾气虚等等，或者是肾精不足，那么它和我们的现代医学所说的肾病不能够完全划等号。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有些人呢，他仅仅比如说表现了，我举例子吧，比如肾阴虚，那么肾阴虚呢，有些人会表现比如说口干咽燥，那么想喝水，小便有点黄，那么像这些人呢，或者是手脚些热，晚上睡不着觉，但他的小便或者肾功能可能完全没有问题，他仅仅就是一个肾阴虚，是我们中医所说的一个肾阴虚。那么有的时候呢，比如像肾脏病里边，我在拿现代医学肾脏病里边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肾脏病里边，像比如说慢性肾小球肾炎，那么它表现出来有些病人呢，他也可以表现有肾阴虚的一些症状。那么肾阴虚呢，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它可以在很多病里边出现，不仅仅在肾脏病里边出现。我不知道这么说能不能说的这个大家能不能相对的清楚一些。也就是说肾阴虚它是一个大的概念，是一个中医的比较宽泛的一个概念，不仅仅在肾脏病这一个病里边出现，它可能包含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甚至一些亚健康的状态，它都可以表现为肾阴虚的一些症状。因此呢，中医的这个肾呢，它和那个现代医学的这个肾脏病不能够完全的等同。
0: 我现在觉得这是给我们在上一堂课，把这个很多的概念，以前我们很模糊的一些概念啊，给我们厘清了，让我们觉得很清晰，从而呢，可以对我们的这个健康来对症下药啊。您这个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说了中医告诉你肾虚，不一定就是你的肾脏有毛病啊，千万不要就一下划等号。那下面咱们就说一说中医怎么来理解这个养肾护肾。我们知道中西医的很多概念它的区别是很大的，比如说那么中医它就可能会有一种吃哪儿补哪儿的这样的一种传统的提法啊，但是在西医里绝对不能说你这个肾脏有了慢性肾病，你去天天吃这个腰子就能够解决问题。
1: 对，
0: 是这样吗？
1: 是，这个说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刚好呢，这就涉及一个我们就是中医和现代医学这两个不同的一些理念。那么比如说像在肾脏病，咱们先说这个肾脏病吧。肾脏病呢，有些比如说在肾功能不全的这个阶段呢，有些东西啊是不可以吃的。比如说我们要求像这个肾功能不全，要求优质低蛋白饮食。什么概念呢？就是优质低蛋白饮食呢，就是说可以吃一些动物蛋白，并且但是呢量要控制。像有些我的一些病人呢，比如说肌酐在200多的时候呢，我为了便于让他们掌握，我经常会告诉他们，比如说这个病人就是建议他们吃什么样的水平叫优质低蛋白饮食呢？因为优质低蛋白饮食啊，相比较而言它比较笼统。那么我也会告诉他，就相当于一个鸡蛋，2两瘦肉，半斤奶，这么一个水平，不能吃

0: 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他可能吃一些豆制品，比如说黑豆啊什么的，对补肾还是有一些帮助。那么刚才讲了，吃什么补什么，那在从我们中医这个理念上，有一些会有一些帮助。那有一些，比如说像亚健康状态，那么它会有一些帮助。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有已经被现代医学明确诊断为了一些疾病的时候呢，要注意饮食的抑制和调养。
1: 那、
0: 必须得控制一下饮食，不能随便的。随便吃，
2: 不能说这个东西啊是有这种功效我就使劲儿的吃，要是是要有一定的条件下的
0: 对对对对，
2: 然后还要正确的使用它，
0: 是是是，
2: 这点非常的重要、
0: 嗯、
2: 啊。那么咱们有的人说这个冬天养肾好，有一种说法说秋天养肾好，现在咱们北半球正好是冬季，那您跟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说说这个季节我们应该做一点什么才对于我们养肾护肾是有帮助的有好处的。
0: 好，
2: 嗯，
0: 这样子，咱们那个如果说就是我们从单纯的中医的这个理念来讲哈，就是、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有些女性患者哈、手脚冰凉，四肢不温，我们从中医这个辨证来讲，可能是肾阳虚或者叫脾肾阳虚的这一类患者吧。我们呢常常会有一个在就是在冬天呢会让他吃一个、用什么东西呢，用当归生姜羊肉来煲汤、把那个当归和生姜啊拿个纱布包起来、然后呢搁上半斤比较好一点的羊肉，然后呢炖汤来吃，这个呢吃一段时间以后呢，那手脚呢都会不那么凉了，并且呢身上会有一些会有一些劲儿，然后呢就是也不会感觉那么疲乏、这个呢其实就是一种调养的手段。应该讲呢就是郭副局长们我们讲呢，冬令啊它收藏啊、就是这个呢，冬天呢，应该讲是进补比较好的时间，也是强肾固肾相对来讲比较好的一个时间点吧。那么用的一些药物呢，比如刚才你说这个一般的情况呢，我想如果要是用药的话呢，最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那么要是说你要是食疗的话，就刚才我讲呢，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比如说类似如果要是属于阳虚的这个情况呢，可以吃像羊肉啊这样的一些相对温补的一些药物那个食品。如果要是说感觉口干咽燥啊、心烦晚间休息不好，这属于阴虚火旺的呢，这个时候呢可以吃一些，比如说像那个可以有一些像梨啊鸭梨啊，或者是像枸杞这样的可以御阴清热、这些食品对身体呢会相对来讲呢会好一些。
2: 其实您说的这个方法呢就是一个比较实用的，那么就是除了在正规的医生的这个专业的治疗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食物来对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进行一些调理。那么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些什么样的运动，就是我多活动活动或者是多动一动，对于我们这个机体调动机体的活力养肾护肾能不能有所帮助呢？
0: 在这儿呢我也想提示几个方面的问题哈。刚才其实咱们在前半部分也讲了，我们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肾主骨。的确中医的理念里边呢肾主骨生髓，那么因此呢其实在我们治疗一些骨性疾病的时候呢，相当一部分我们会采取一些补肾活血通络的一些情况。你比如说给咱们举个例子，像女性患者到了45岁以后或者是50岁以后吧，绝经了，有相当一部分患者会出现呢关节疼痛。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因为他雌激素水平一低了以后呢，钙磷代谢出现了一些紊乱，因此呢他会表现一个什么呢，骨质疏松，然后呢关节疼痛，关节疼的呢还是比较明显。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建议，像50岁以上的这个这些女士或者先生啊，不能就是原则上不建议去从事像爬山 这样的。

0: 那个比较，对关节啊容易造成损伤的这样的运动方式，比较建议的是这样慢跑，和有一些呢就是，散步，就是稍微的快一点的散步，这样子对那个膝关节啊或者这样的就相对来讲呢会比较好。还有一个呢，比如说要是想保肾，比如说刚才我们主持人谈到了像保肾的这个。用哪些方法比较简单的哈？大家呢可以，比如说我们那个脚心呢有一个穴位叫涌泉穴，哎，涌泉穴呢，它是呢应该讲是足少阴肾经的一个穴位。如果说您休息不太好，或者是您感觉呢，肢体相对酸软，那个走起路来感觉不是很有劲儿，那么呢，在这儿呢也可以告诉一个小办法。用大拇指，手的大拇指，按你比如说右侧的右手按左脚的涌泉穴，左脚那个涌泉穴，你那个脚呢往下稍微一勾，那有一个凹陷的地方，你用大拇指呢一压，它会感觉酸胀的感觉，那就是涌泉穴。那么你顺时针方向揉100次，尤其是您泡完脚以后，顺时针方向揉100次，左手呢。可以按您的那个
1: 右脚
0: 右脚，然后呢也是顺时针方向100次，主要是您能够坚持，我相信一般的情况下呢，在20天左右，你会感觉走起路来会相对轻快，休息也会质量会高一些，这也是一个护肾的一个办法，
1: 这是一个小
0: 小窍
1: 办
0: 门
1: 法，但是非常的简便易行哈。听众朋友，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要请教一下杨卫斌教授，您能不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一些比较简单的健康提示，告诉我们要想健康应该怎么做才是对自己最好的？
0: 好，在这儿呢，我想跟各位听众呢也说一下，肾脏病呢本身呢并不可怕，可防可治。我们要做的就是，从中医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是所谓的，然后呢，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就叫恬淡虚无，真气从字，阴平阳秘，精神乃至，把健康呢掌握在自己手中。
1: 您说的非常好，好，非常感谢杨卫斌教授今天光临我们中华养生的直播间，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好，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好，谢谢。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当天也会见了罗森克兰茨。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挪威国王哈拉尔5世日前逝世，享年89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说，哈拉尔5世国王深受挪威人民尊敬和爱戴，生前积极致力于中挪友好，曾多次访华，为中挪合作与交流做出重要贡献。中方对他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向挪威王室、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时表示，截至8月30号中午，在泥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9月1号上午9时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记者1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在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我们知道唐代是中国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很多著名诗人都被后人冠之以各种名号，比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诗狂贺知章、诗骨陈子昂、诗杰王勃、诗求孟郊等等。但是还有一位诗人被称为诗鬼，这就是与李白、李商隐并称为唐代三李的李贺。李贺呢，是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传奇性人物，他是中唐到晚唐诗风转变期的代表者。李贺的诗作想象极为丰富，经常应用神话传说来托古喻今，诗风呢以空灵甚至诡异见长，所以后人常称他为诗鬼。令人可惜的是，李贺一生仕途不顺，27岁就英年早逝，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200多首精美的诗歌以及千古佳句。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马诗是他马诗23首中的第5首，短短20个字便描绘了一幅壮阔的边疆战场景色，读来令人热血沸腾。好，我们先来欣赏一下马诗，唐李贺。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据史书记载，李贺体型细瘦，长相极有特征。他自幼才思聪颖，7岁能诗，又擅长词章书法，在当地非常有名。当时名满天下的一代文宗韩愈和古文家黄甫石听说了李贺之名，心生好奇，便决定登门拜访。据说韩愈和黄甫石见到李贺后，便出题让他当场写诗。李贺一点也不慌张，他非常淡定地深施一礼，然后提笔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名作《高轩过》。整首诗呢，结构谨严，条理清晰，既写出了二人到访时的气派，称赞了二人的学识和文明，又表达了自己的抱负，跌宕起伏又富有诗性韵味。韩愈、黄甫石看后啊，惊喜万分，连声夸赞，离开的时候还邀请李贺到他们的府上去做客。经过这一次来访，李贺一下子名扬天下。李贺尽管才华横溢，但仕途坎坷，残酷的现实使得他空怀文才，报国无门，只能挣扎于社会下层。于是对马有所偏爱的他，或许受伯乐识马的启发，结合自己怀才不遇的现实，带着忧愤之情创作了马诗23首。这组诗名为《咏马》，实际上是借物抒怀，抒发诗人的远大抱负和不遇于时的感慨，以及建功立业的愿望。今天我们欣赏的是其中的第5首，这是一首5言绝句，前2句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塞外大漠里，黄沙在月光的照耀下，犹如皑皑白雪，月亮高悬在燕山上，恰似一把弯钩。后2句诗人借马抒情，委婉地表达出渴望建功立业而又不被赏识的感慨与愤懑。什么时候才能给骏马套上镶金的龙头，在秋高气爽的疆场上驰骋，建功立勋呢？全诗用字精炼，诗人以雪比喻沙，以钩比喻月，然后从一个富有特征性的景色写起，以引出抒情。短短20字中，笔中有心，心中有笔，大大丰富了这首诗的表现力。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在知乎里啊，有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喜欢读三国演义？其中有一个回答是，最喜欢它的真实，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越深入研究越觉得反映人性。的确，三国演义中所反映的人性呢，就像是一面镜子，赤裸裸地照出了我们自己。在前几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了杨修的揣摩上司心理，过于张扬的个性，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而今天呢，我们说的另一个就是恃才傲物，自高自大，三国谋士许攸。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呢，称他是王佐之才，但是这样一位才人却因恃才傲物断送了他的性命。
0: 许攸字子远，本为袁绍帐下谋士。在小说《三国演义》中，许攸年轻时与曹操相友善，后来成为袁绍的谋士，多次为袁绍出谋划策，力主攻打曹操都城许昌。官渡之战之际，许攸因家人犯法被收治而投奔曹操，提供了重要情报，建议曹操偷袭乌巢，结果大获全胜。建安七年，也就是公元202年，袁绍病逝。之后他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为了争位自相残杀。建安九年，曹操攻破邺城，占领冀州，许攸立有功劳，但许攸

0: 自视功高，屡次轻慢曹操，每次出席不分场合直呼曹操小名。曹操统领众将进入冀州城时，许攸编指城门，满是骄傲地夸功道：“阿瞒，汝不得我，安得入此门？”当众被部下唤小名，曹操内心不满，就连众将领都愤愤不平，认为许攸太不拿别人当人看。遇到大将许褚后，许攸仍高调自夸，丝毫没把出生入死带兵打仗的许褚放在眼里，还无比讽刺地辱骂许褚：“汝等皆匹夫耳，何足道哉？”许褚再也忍受不了许攸的嚣张无度，手起剑落，杀了许攸。
1: 武将冲动杀死谋士，曹操竟然没有责难许褚。在曹操的心里，狂妄无比的许攸这样的下场似乎更合人意。《礼记》中呢也有言说：“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上其功。”一个人无论有多大才华，无论做出了多大功劳，都不要骄傲自满。真正的智者，就是任何时候都能够认清自己，找准自己的位置。那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说过，曾有一手好牌，却因为一味的任性给自己带来损害的曹植。其实啊，《三国演义》中还有一位也是有一手好牌，却打得稀烂，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那这个人是谁呢？
2: 袁绍，字本初，东汉末年军阀，汉末群雄之一，司空袁逢的儿子。袁绍出身于东汉后期一个世倾天下的官宦世家汝南袁氏。从他的高祖父袁安起，袁氏四世之中有五人官拜三公，自己也居之上，其家族也因此有四世之称。袁绍相貌英俊，气质威严，少年折节下士，知名当世，凭借士资年少为郎，文武双全，英气勃发。袁绍是东汉末年群雄之一，官至大将军、太尉、领冀州牧，持节总督幽、青、并、冀四州，封为叶侯，是东汉西元八校尉之一，十八路诸侯的盟主，也是三国时代前期势力最强的诸侯。袁绍初为司隶校尉，于初平元年被推举为反董卓联合军的盟主，与董卓交战，但不久联合军瓦解。此后在汉末群雄割据的过程中，袁绍先占据冀州，又先后夺青并二州，并于建安四年击败了割据幽州的军阀公孙瓒，势力达到顶点。但在建安五年的官渡之战中大败于曹操，在平定冀州叛乱之后于建安七年病死。
1: 这就是袁绍。袁绍呢，作为十八路诸侯盟主，势力最强的时候拥兵百万，统一了河北，有一统天下的绝对实力。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多谋寡断，犹豫不决，缺乏主见，因而呢也断送了他的大好前程。那在历史上最著名的决定当时北方战局的官渡之战，主角就是曹操和袁绍。在官渡战事的关键节点，就是袁绍的粮草补给给曹军一把火烧掉了。虽然没有了补给，但是呢靠着仅剩的余粮，袁绍认为他应该还可以坚持一段时间。毕竟从曹营叛逃来的两员大将张合、高览呢告诉他，曹军现在也是粮草告急，没有足够的食物来维持庞大的军营。这个消息给了袁绍很大的信心。可是为什么最后袁军还是溃不成军了呢？主要原因啊，还是因为袁军内部内乱四起，而袁绍呢没有及时的平息各员大将之间的矛盾，加上袁绍用人不明，做决定犹豫不决。另外呢，军中事务繁多而且复杂，袁绍又抓不住重点，他的部下不乏谋士，可听了各位谋士的话呢，袁绍呢又过于悠游，拿不定主意。
3: 多谋寡断的袁绍，三国时期的奇才郭嘉最初还在袁绍的营帐下当谋士，但是没多长时间就选择要离开，不仅要走，还拉走了几个志同道合的谋士。在由

0: 睡他们的时候，郭嘉道出了为什么要走，为什么他瞧不起袁绍。他觉得有智慧的人应该谨慎地选择君主，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这样才能让自己在乱世中保全。而且士大夫就应该辅佐一位明君，虽然袁绍想效仿古代的明君去礼待下士，但是袁绍只知道模仿待人的表象，不懂真正的用人之道。另外，从多次内乱发生也可以看出，袁绍的性格并不适合当一位领导者。在部下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袁绍从来没有直接主持公道，只想快速地解决这件事，不希望因为琐事来烦自己。久而久之，很多部下都心生不满。此外，袁绍作为一个军团的领导者，总是不能抓住当前事件的重点，遇到事情就焦头烂额，不知道要听谁的，不但用人不明，对谁的策略还都不信任。对比其他雄主，袁绍不缺少统一天下的野心，但他似乎不具有成为一个主宰者的能力。沮授可以说是袁绍军营里谋士第一了。在沮授跟随袁绍的时间里，他对天下局势的判断和每场战役的对策全都准确无差，简直就是神算。如果袁绍听了沮授的话，那就一定能够成功拿下每一场战役。可是由于集团内部的矛盾，袁绍并不信任沮授，而且选择疏远他。最后，这位料事如神的军师在被曹操俘虏，拒不降服而被曹操杀死。曹操在评价沮授的神算时说，如果我最先得到他，天下早就在我的手里了。前边说到，袁绍的最大问题就是举棋不定，优柔寡断。在官渡这一战中，袁绍的谋臣田丰分析战场局势，认为此时曹军现在正在抓紧刘玄德的势力不放，现在偷袭曹军大本营许昌就是最好的时机。可是由于之前袁绍没有很好的处理下属之间的关系，有很多部下对田丰不满，一听到田丰的谏言，立刻抨击田丰的策略有欠缺不可取。这一抨击让袁绍犹豫不决，最终错过了偷袭的机会。等到袁绍考虑清楚了，再找到田丰商量如何攻打许昌的时候，田丰怒火中烧，嘲讽他早不听劝谏。如今曹军已经回防大本营了，还怎么偷袭？这一嘲讽让袁绍很不开心，命人把田丰关起来丢在大本营，而自己亲自带兵出战，最后的结局再损失了两员大将。田丰、沮授两人都是一样的忠贞谋士，奈何他们选择了一位不能让自己发挥全部才能的君主。他们两人都认为快速解决掉不容小觑的曹军不太可能，劝主公慢慢来，怎么也有个三五年时间慢慢消耗曹军的精力。可是郭图和沈佩这两个头脑简单的人不断在背后煽风点火，说什么现在援军势力正强大，为什么要畏惧不前，躲在营地里不出来，岂不是让天下人笑话。袁绍的性情本就是急躁性，一听被天下人笑话，立刻整顿兵马，准备亲自出征，与曹操拼个你死我活。没想到僵持在官渡战场。不过袁绍仍有一个超级大谋士在帮他出主意，让他另辟蹊径。谋士许攸提出，趁曹操清军而出，轻骑奔袭徐都的建议。然而刚愎自用的袁绍竟听不进分毫，无所动作。事有凑巧，在邺城的许攸家族中有人犯法，被留守的沈佩抓进监狱。许攸大为不满，一怒之下投奔了曹操。
1: 自以为是的想法，煽风点火的内乱，让袁绍不相信军中任何谋士的话，只靠自己莽撞。

0: 的主观判断，最终的结局大家也知道。曹军在许攸的计谋之下，夜晚就偷袭了乌巢，一把火就把援军的粮草补给给烧光了。无奈的袁绍逃亡河北，而那些没有逃走的援军被俘，又因为曹军没有足够的粮食来养活这些俘虏，杀掉了70,000多人。袁绍最终呢，在内乱中丢掉了争夺天下的权利。结果呢，袁绍手下大将高览、张合归降了曹操。袁绍在官渡之战中彻底败落，几年后抱憾病逝。煮酒论英雄之时，曹操呢满是讽刺地评价这个袁绍，说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牺牲，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其实曹操啊跟袁绍从小可以说是发小，非常了解这个人。袁绍的多谋寡断、犹豫不决，决定了再有实力的袁绍也难以成就大业。这也让人想到了妇人之仁的关羽啊，本是实力在握，但是呢在与刘邦争夺天下的时候，却一再的决而不断，错失良机，没有及早的除掉刘邦，致使呢刘邦的势力越来越大，最终呢项羽落得个拔剑自刎的可悲下场。我们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人生的机会关键时候只有那么几步，当你犹豫徘徊的时候，别人已经跑到你的前面，抢占了先机，赢得了主动。做人有主见，做事敢决断，很多时候呢，人生的主动权就在你的主见和决断里。袁绍算是一代英雄，当然应该是个有缺憾的英雄。三国演义当中还有一位难过美人关的英雄人物，那就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吕布的厉害那可真不是吹出来的。
1: 吕布字奉先，东汉末年群雄之一。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吕布被称为三国第一猛将。吕布出场时是丁原的义子，因丁原反对董卓，吕布一时杀败董卓，但后来被李肃用赤兔马、方天画戟和财物收买，吕布竟然杀掉了丁原，投奔了董卓，与董卓结为父子，也因此被张飞称为三姓家奴。18路诸侯联合讨伐董卓时，吕布在虎牢关前大战刘备、关羽、张飞，而后败走。王允用貂蝉先后色诱董卓、吕布，施连环计，使得吕布杀掉董卓，而后被李傕、郭汜击败，退走长安，与陈宫、张邈等趁曹操攻打徐州、陶谦时攻占濮阳，被曹操击败后又去依附徐州的刘备，却趁刘备与袁术交战时袭取了徐州。最终刘备与曹操联合攻打吕布，吕布遭部下叛变，兵败被抓，向刘备求情不成被杀。吕布以勇武闻名，号称飞将，时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说。吕布所用的实战武器为矛，但在《三国演义》及民间其他艺术作品中，他的武器被虚构为方天画戟。
0: 吕布是那个时代男人中的翘楚，长得帅，武功又好，几乎无人匹敌。虎牢关三英战吕布，濮阳城外独战曹操6猛将，辕门射戟显神威，让吕布呢留下了英名。
2: 辕门射戟，建安元年，也就是公元196年，袁术派大将纪灵带领步骑共30,000多人马征讨刘备。刘备向吕布求援，吕布手下将领说：“将军，您一直想除掉刘备，如今可借袁术的手除掉他。”吕布说：“并非如此，袁术如果占据了小沛，就会联合北面泰山一带的部队，我们就会被袁术所包围，我不能不去救刘备呀。”于是领步兵1000人、骑兵200，飞速赶往小沛。纪灵等人听说吕布前来援救刘备，只好收兵，不敢轻举妄动。吕布在离小沛西南1里的地方扎下营寨， 派卫士去请纪灵等将领，纪灵等人也请吕布一起饮酒。吕布对纪灵等人说：“玄德是我吕布的贤弟，如今他被诸位所围，我特意赶来救他。我吕布生性不爱看别人互相争斗，只喜欢替别人解除纷争。”吕布命门后在营门中竖起一支戟，说：“诸位看我射戟上的小枝，如一发射中，诸军当立即停止进攻，离开这里；如射不中，那你们就留下与刘备决一死战。”他引弓向戟射出一箭，正好中了小枝，诸将大为震惊，夸赞说：“将军，您真是有天神般的威力呀！”第二天，吕布又与诸将欢会宴饮，然后各自回兵。
0: 在崇尚英雄的冷兵器时代，如此神武的吕布呢，本可以成就一番大业，但就是有一点，贪财好色，见利忘义，而且毫无底线可言。有钱便称爹，吕布毫无操守的行为呢，被人讽为三姓家奴。那吕布呢，还依附过袁绍、刘备等人，但他却见利忘义，有机会就反叛，从来不讲情义道德。最终呢，吕布良知丧失殆尽，手下将领集体背叛，白门楼下归降曹操。吕布先后杀死两位义父的无耻无德，让曹操呢再也不敢将满是武功的吕布留在手下了。堂堂一位风云人物，就这样被缢死，然后枭首。不贪财，去淫欲，不为利有动摇，这是做人的底线。贪财好色、见利忘义之人，纵有再大的本事，也总是为人们所不齿，注定要付出血的代价。爱乎财，取之有道，发乎情，止乎礼，保持一身正气是最好的保护伞，也是人生最高贵的修养。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 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陶谷一边说，一边往秦若兰身边凑。秦若兰笑脸相迎，陶谷左手捉住了她的右手，另一只手放在她的左胳膊上，轻轻地抹擦。抹擦了一会儿之后，改换了招，一只手搂住秦若兰的小蛮腰，一只手按住了秦若兰的小腹，按小腹的那只手不断地上移，一直移到秦若兰的丰乳，方才停了下来。
6: 别这样嘛。
0: 秦若兰一边说，一边去掰陶谷按在她乳房上的那只手，但并未十分用力。这样一来，陶谷愈发放肆，又改换了招，向更为敏感的地方发展。秦若兰不干了，一边推她一边说，
6: 天师，实话跟你说，小女子的父亲便是这个驿馆的驿吏，驿馆的人全都认识小女子，小女子若是在这里待的时间太久，他们怕是要嚼舌根的，这样一来对您不好，对小女子更不好。您若真的喜欢小女子，您就放小女子走，明日午后您去水上楼开一个房间等我，我一定啊让您如愿。
0: 他这一说，陶谷不好再说什么，便将双手撤回，送秦若兰走的时候还一再叮嘱，若兰，你可要说话算数啊，我明日午后啊在水上楼等你。秦若兰说，
6: 您放心吧，小女子啊一定说话算数。
0: 第二天中午，陶谷扒拉了一碗米饭，便急匆匆地去了水上楼，开了一个房间，要了一壶茶，一边喝一边等秦若兰。可是只等到太阳西沉，也不见秦若兰来，一脸失望地回到了驿馆。第二天中午，陶谷又是胡乱地吃了点午饭，疾步来到水上楼，又是等到太阳西沉，又是一脸失望地回到了驿馆。虽说失望了两次，可他并不绝望，他觉着秦若兰的私处都让他摸，不会有意地不来赴约，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脱不开身。我明天还是去水上楼等着他，不信他不来。谁知李璟不给他时间，第二天中午，李璟在天福宫宴请他，他推了三次都没有推掉。这一次的御宴虽说不算丰盛，可南唐的文武大员几乎全都出席了，多达100多人。因为是宴请陶谷的，陶谷理所当然地做了首席。宴会上，陶谷又拿出一副天使的派头，对李璟及其南唐大臣指手画脚。酒过三巡，李璟一脸讨好地说道，天师啊，寡人新得一位美女，歌唱得特好，容貌也好，寡人欲召她进宫，唱几首歌为天使一祝酒兴如何呀？陶谷嗯了一声说，
7: 也可。
0: 不一刻，秦若兰一身艳妆地走进宫来，向李璟和陶谷拜了三拜，柔声说道，
6: 小女子唱得不好，还请大王和天使见谅。
0: 说毕便展开歌喉唱了起来。秦若兰刚进来的时候，陶谷并未把她认出来，直到她开口说话方才认出，又惊又喜，
7: 哎呀，这不是我朝思暮想的秦若兰吗？她倒真会装啊，见了我如同路人。
0: 陶谷正在暗自思忖，秦若兰的歌声响了起来，而且唱的就是陶谷为她即兴而作的《风光好》。好姻缘，恶姻缘，奈何天，只得一馆一夜眠，别神仙。
7: 好，唱得好。
0: 南唐的文武大臣一边高声喝彩，一边用异样的目光瞅着陶谷。陶谷面如血涌，无地自容。宴会还没结束，他便溜出天福宫，卷起铺盖，悄悄地出了金陵，回到了汴京。他原以为回到汴京
7: 他出使南唐的这件丑闻就不会有人知道，故而照常上朝下朝。谁知这事儿并没完，在汴京的大街小巷忽然有人唱起了风光好。不到十天，这风光好竟然在汴京城走红，大人小孩都会唱。不但会唱，他们还知道这首歌是陶谷写的，是为秦若兰写的。而且他们还知道秦若兰并不是什么义利的女儿，而是金陵城的一个名妓。这件事很快传到了宰相范质的耳里，范质又把这件事的始末原原本本地上奏了柴荣。柴荣很生气，把陶谷召进内殿痛骂了一顿。
8: 好你个陶谷，表面上道貌岸然，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却干出如此丢人丧德的事。你想风流也该捡个地方，竟跑到国外去风流，还向一个妓女示爱，你把大周的人都给丢尽了。
7: 吓得陶谷浑身乱抖，趴在地上不住的磕头。若不是柴荣爱才，他头顶上的那个乌纱帽怕是戴不成了。陶谷确实有才，但他自恃才高，又热心仕途的谦生，见后学有文才者一定极力的赞誉，对于那些达官有名望者则巧为诋毁排斥。有一个叫何成玉的人，人品好，有才名，但嗜酒狂逸，多喝了酒和伶人混在一起，不是唱歌便是演戏，身为士大夫所不齿。但柴荣爱他有才，问陶谷：
8: 朕让何成玉做知止告，卿以为如何呀？
7: 陶谷立马回道：
8: 让何成玉做一个伶人还差不多，若让他做直至告，有伤国体，恐怕不妥呀。
7: 因陶谷这一句话，何成玉没有当上直至告，于是何成玉便充分发挥他伶人的天赋，跑到陶谷家里给他唱挽歌，而且这挽歌里面还嵌上了陶谷的名字。陶谷非常生气，责之说：
8: 我又没死，你唱什么丧歌呀？
7: 何成玉回道：
8: 陶学士也不是长生不老的人，早晚得死啊。我早些给你唱，你还能听到，若是等你死了我再来唱，那还有什么意思啊？
7: 陶谷说不过他，只得放下架子，用好酒好肉招待何成玉，堵他的嘴。等陶谷出使南唐向妓女求爱的事传到何成玉耳里，他立即跑到宫门要面见天子。周天子虽说没有见他，但他的来意周天子已经知道。
8: 我何成玉和伶人混在一起，有辱风雅，不该做直至告。
7: 可陶谷他向南唐妓女示爱，把人都丢到了国外，还该做翰林学士吗？宰相范质也劝柴荣让他撤了陶谷的职，可柴荣终因爱其才而不忍撤职。陶谷向妓女示爱之事到了这里本该圈上一个句号，谁知到了明朝，著名画家唐寅，也就是唐伯虎，根据这件事画了一幅陶谷赠荷图，并题诗一首。唐寅这一弄，陶谷更加出了名，而且让历史也知道了，直到1000多年后的今天还被人们作为笑谈。转眼到了显德6年，周军经过半年多的休整，可谓是兵强马壮，正拟出兵北汉。范质见到
8: 北汉乃一罪而小国，若非辽国为他撑腰，只需前一篇诗就可以把他搞定，倒不如先伐辽邦，收复被契丹人占领的燕云16州，断北汉之源。若把北汉的源给断了，北汉就成了无源之水，扫平它易如反掌。
7: 柴荣沉吟良久说：
8: 卿言是也。
7: 遂下诏亲自征辽，收复燕云16州。燕云16州包括幽、冀、营、墨、卓、谭、顺、魏、新、归、如、武、朔、云、应、桓等州，分布在今天的河北、山西的北部。 历史上一直是中原疆土，直到公元936年，后唐的天平节度使石敬瑭想当皇帝，便想契丹称臣，借兵来灭后唐。许之曰，事成之后，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于是契丹主率兵五万，帮助石敬瑭灭了后唐。石敬瑭做了皇帝，不只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还恬不知耻地称辽主为父皇帝。这是中原，也可以说是中国的耻辱。故而柴荣一当上皇帝，便暗下决心要收回燕云十六州。这还不单单是雪耻的问题，由于燕云十六州割给了契丹，从而使中原王朝无险可守，一直处于契丹铁骑的威胁之下。想要解除这些威胁，唯一的办法就是北伐，夺回燕云十六州。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7: 要打仗，就得有战将。柴荣第一个就想到了赵匡胤，来了个二次夺秦，拜赵匡胤为水陆领兵大元帅，韩通为陆路领兵大元帅，分水汉两路北进，到沧州会合。柴荣则带着李重进、张永德、王彦超、曹彬等十数员大将，乘坐龙舟步赵匡胤之臣，作为后应。赵匡胤这一路也是战将如云，除了高怀德、韩令坤、慕容延昭、李继勋、王正中、刘庆义等人之外，还有赵普、李楚云以及潘美等。他们乘着战舰顺风顺水，第一站是瀛州，第二站是墨州，此二州至各县自石敬瑭割让给了辽邦之后，已多年不见兵戈，突然见大队的周军到来，一个个心惊胆战，逃得无影无踪了。于是赵匡胤便挥戈瀛州。瀛州刺史王弘接到了周军北伐的情报，忙向辽主请求救兵。谁知辽主那里兵尚未遣，周师已经打到了城下。王弘自存凭他手下那数百名老弱病残，万难守住宁州城，倒不如开城起降为上策。赵匡胤不战而下宁州城，以王弘为向导，进抵易筋关。关中守将佟廷辉登关难忘，见河中舟舰一字儿排开，旌旗招展，戈戟森严，大惊失色，正不知如何是好。忽听关下有人大叫道：“快快开门！”佟廷辉俯视教官之人，乃是宁州刺史王弘，大声问道：“王大人，你不在宁州守城，来此何干？”王弘仰头说：“快快开关，我有要事和你商议。”既然有要事商议，佟廷辉不能不开关了。佟廷辉将王弘迎到大帐，刚一落座便问道：“王大人，你说有要事相商，但不知相商何事啊？”
9: 王弘说：“周军这次北伐，周天子御驾亲征，水军统兵大元帅又是那个出了名的恶魔赵匡胤，我自知非周军对手，为了全城百姓，降了周军。”他一边说一边观察佟廷辉的反应。佟廷辉勃然变色，手按长剑厉声斥道：“王弘，辽主对你不薄，你竟敢背主求荣，你要为周人游说，就不怕我杀了你吗？”
7: 王弘见佟廷辉发怒，微微一笑说：“大人说话诧异，你说我背主求荣，我王弘承认，但我王弘想问你一个问题，在后唐清泰三年以前，咱们的主人是谁？是唐废帝。咱们的仇人呢？是辽国。”佟廷辉的回答显然没有刚才那么有底气了。“咱们的主人既然是唐废帝，现在为什么变成了辽主？
9: 是晋高祖石敬瑭将咱们卖给了辽邦。”“
7: 什么晋高祖？呸！地地道道的大卖国贼，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卖国贼，为了当皇帝认贼作父，还公开称辽主为父皇帝，全国人都跟着他丢人。我们真正的祖国是大周，我们真正的主人是周天子， 我这一次降周不是被逐，而是回到了故国的怀抱，回到了真正的家。我这样做若是被主求荣的话，那天底下就没有道理可讲。

幡然醒悟，我不能再为仇人卖命了，我要回归故国。王弘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降了童廷辉，童廷辉大开城门，将周军迎进城去。赵匡胤进城后对童廷辉好言安抚了一番，本应去沧州和韩通相会，但赵匡胤听说韩通之军被滞留在鱼口关一带，没有五七天赶不过来，便自作主张进军契丹的另一名关瓦桥关。童廷辉得知周军要进攻瓦桥关，谏言说，此去瓦桥关不过数十里，但水路狭隘，不便船行啊。大帅若要前行，需舍舟登陆方可前进。赵匡胤点头称是。将行之时，前义舍十兄弟之一的王正忠与王弘一道还守宁州，并留下刘庆义、刘守忠及周军数百助童廷辉守义京关，自率水军舍舟登岸，直捣瓦桥关。瓦桥关守将姚内宾不知道赵匡胤的厉害，竟然率领数千骑出来截击，被赵匡胤打了个落花流水。姚内宾逃回关中，赵匡胤将瓦桥关团团围住，攻打了一天一夜未曾攻下。翌日，韩通率陆军赶到，告诉赵匡胤鱼口关已为周军所破。赵匡胤听了大喜，驱马来到瓦桥关下，高声喊道，请姚内宾答话。姚内宾来到关上，双手一拱说，你我刀戈相向，有本事你就将闭关攻下，没本事你就撤兵，咱俩有何话可说？赵匡胤说，姚总兵此话差矣，你我虽说刀兵相向，实在是万不得已啊。本帅问汝，汝之祖先是不是中原人？当然是。在后唐清泰三年之前，瓦桥关为何国所有呢？为后唐所有。后唐今为何国？为后周国。汝说的对，瓦桥关本来就是中原的版图，汝也是中原人，为石敬瑭所卖，不得已屈从于辽邦，这不能怪汝。如今王时已到，汝不但不迎接王帅回归故国，反而据关以抗王室，难道汝真的要抛弃自己的故国，甘心服侍胡虏吗？这姚内宾有些语塞了。这一次周天子御驾亲征，迎莫宁三州，一是畏惧天子的威严，二是怀念故国的亲友，望风而降，唯独你负隅顽抗，你道本帅真的拿不下瓦桥关吗？非也，本帅念及关内的百姓都是中原人，不忍乡间太急，汝如果一意孤行，害得全城百姓玉石俱焚，汝便是千古罪人，是聚首还是归顺故国，你自己看着办吧。姚内宾犹豫了许久说道，此事关系重大，请元帅加以我一天的时间，容我仔细考虑考虑再做答复。赵匡胤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汝明日若是不降，管教汝粉身碎骨，悔不可及。言毕返营。赵匡胤刚刚回营，有军吏来报，李重进率领禁军呼喝而来，为周天子开道。赵匡胤急忙邀上韩通出营接驾。柴荣入营巡视，慰问各营将士，将士们欢声雷动。是夜，柴荣留宿营中。第二天，姚内宾牵牛携酒来到周营，赵匡胤大喜，立即带他去见柴荣。姚内宾向柴荣行过三叩九拜之礼，递上降表。柴荣接了降表，将他褒奖一番，拜为汝州刺史。姚内宾磕头谢恩毕，到柴荣入关。柴荣入关，置酒便宴群臣。宴毕，柴荣异常兴奋地讲道，此次北伐从汴京出发，所向披靡，兵不血刃，仅用了42天，连下辽鲁三州三关17县，这是三军用命的结果。照这个打法，不需3月，燕云16州尽可收复。说的群情激昂，欢声雷动，振臂高呼吾皇万岁。柴荣摆了摆手，继续说道，为了更大的胜利，将士们今日喝他个一醉方休，而后休兵3日，挥戈幽州。真将士，真勇士，咱们

0: 幽州见。又是一个群情激昂，欢声雷动。可偏在这时，张永德不识时务地站了出来，还说了一些不识时务的话。老实人呢，张永德被称为后周第一老实人，并不是没有道理。陛下，我北伐42天，得燕南各州，确实应该大喜大贺。但是燕南各州虽说原本是我中原的，可他们脱离中原已经20几年，凡20岁以下的年轻人皆生于辽国，到底是辽人还是中原人，他们的心是向汉还是向曹，很难说。我们应该想办法来巩固新收复的地盘，不要急于进攻幽州。再之，辽主失了燕南，一定会调集精兵强将据守幽州，加之幽州地势险要，地理复杂，不可贸然而进呐。听了张永德的话，柴荣很不高兴，但今天是庆功宴，他不便发火，把一肚子不快强压在心里。群臣从他瞬间而变的脸色中多少看出了一点门道，皇上对张永德的话不感冒，张永德蹙了眉头。宴会结束后，柴荣召见了李崇进，与之语道：朕御驾亲征，志在扫平辽邦，完成收复南北、统一中原的宏愿。今已攻克了瓦桥关，燕南各州已为我所有。有人却在这个时候心存怯意，难道叫朕半途而废，就此罢手不成？朕绝不罢手。朕命卿率兵10000人，明天出发，继续北伐。朕率大军随后跟进，不倒平辽都，绝不收兵。李崇进虽说与张永德明争暗斗，但他对张永德之言很是赞成，但见柴荣态度坚决，只好诺诺连声退出大帐。李崇进刚走，柴荣又召曹彬进帐，命他率骑卒5000进攻益州。第二天，李崇进率兵北进，未到固安，首例已逃避一空，城门大开，一任周兵涌入。李崇进一边出榜安民，一边扫除县衙，恭候周天子。柴荣进了固安县城，休整一日，起驾北行。前行数里，被一条大河拦住去路，只见岸边绿树成排，河中流水潺潺，抛块石头到河中试探，许久不见起泡，可见河水不浅，询问土人叫做安水河，水中本有渡筏，因对岸辽人听说周军北伐，将筏收藏起来。哼，幼稚，将木筏收藏起来就挡得住我柴荣吧。柴荣立即命各军采木做桥，限5日必须完成，自率军环宿瓦桥关。不易到了夜间，旧病复发，头晕目眩，伴至腹痛吐血，吃了2天药稍有好转，闻曹彬前来献俘，抱病升帐。献俘者并不是曹彬本人，乃是他的皮匠。皮匠参拜了柴荣，说：曹将军亲冒矢石，益州为我军所克，益州刺史李在钦亦为我军所俘，先押在帐外，请陛下发落。柴荣说：押进来。左右忙押李在钦进帐。柴荣盯着李在钦看了许久，问道：如可是中原人士？李在钦昂首回道：过去是，现在不是。柴荣见他出言不逊，心中有气，一脸愠怒地问道：你现在是何方人士？辽国。哼，认贼作父，拉出去砍了。柴荣大声命令说。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

0: 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当天也会见了罗森克兰茨。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挪威国王哈拉尔5世日前逝世，享年89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说，哈拉尔五世国王深受挪威人民尊敬和爱戴，生前积极致力于中挪友好，曾多次访华，为中挪合作与交流做出重要贡献。中方对他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向挪威王室、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时表示，截至8月30号中午，在泥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9月1号上午9时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记者1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在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上合示范区释放区域经贸合作新动能。今天节目当中还将为您带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相关情况，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

0: 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围绕区域物流、现代贸易、双向投资合作和商旅文交流发展，上合示范区聚焦地方经贸合作，积极打造上合组织国家面向亚太市场的出海口。自成立以来，示范区已落地产业项目总投资额超1500亿元，对上合组织国家进出口平均增长达到50%，不断释放区域经贸合作新动能。
2: 走进位于上合示范区内的经贸综服平台业务大厅，通关、物流、税务、金融、法务等服务窗口一应俱全。同时，企业通过线上平台也可以方便快捷地办理相关业务。
3: 上合示范区创新打造上合经贸综服平台、丝路电商综合服务基地、青岛上合蜘蛛国际博览中心等一批功能型平台载体，与49个境内外园区共同组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产业园区联盟，围绕工业互联网、高端装备等产业领域，不断推动与上合组织国家优质企业互利合作。可以说，经过这些年的探索实践，上合示范区已逐步建设成为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上合文化元素集中展示区、经贸资源要素交汇区、重要活动承载区。
2: 从这里出发，满载新鲜果蔬的货车通过国际公路运输，7天后便可直抵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丝路电商综合服务基地为上合组织电商合作打造全链条生态体系。青岛上合蜘蛛国际博览中心内，来自上合组织国家的精美商品集中展出，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一幕幕场景，正是上合组织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生动写照。自成立以来，上合示范区已落地产业项目总投资额超1500亿元，对上合组织国家进出口年均增长50%。2025年，示范区到发中欧班列1225列，进出口货物84万吨，班列开行量和货运量均增长超20%，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在与上合组织各国开展地方经贸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也真切感受到各方对示范区寄予的殷切期待。下一步，上合示范区将聚焦通道、贸易、产业、平台等领域创新突破，深化产业链双向合作，聚焦高端装

0: 备、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优质领域。依托上合组织科技创新合作中心、上合组织生态环保创新基地等平台，常态化开展联合研发、成果转化等交流合作，持续擦亮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品牌，全方位赋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
1: 经贸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蓬勃发展的强大引擎。位于山东省青岛市的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是2018年中国主办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时所创建，已成为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合作的标志性平台。依托上合示范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经贸学院于2022年正式揭牌，重点聚焦经贸和国际科技合作，为上合组织育才，为多边经贸合作搭台。在这里，来自上合组织国家以及贡献一带一路国家的青年们不仅能学习到各方面的知识，更在交流中增进对彼此的了解。
2: 在位于上合示范区内的中国上合组织经贸学院，300多位来自上合组织国家以及贡献一带一路国家的青年学生开启新学期的学习生活。他们当中有12人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在上合经贸学院已经学习了6个多月。除了重点学习中文之外，大家也通过各类课程了解真实立体的中国。
3: 中国人和瑞幸很友好，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是好朋友。在吉尔吉斯斯坦很多中国的公司，我能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合作很好，所以我想学汉语很好。
4: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我在中国看见中国的汽车很好，我希望这些汽车能够销往吉尔吉斯斯坦，让我们国家的人也能开上中国汽车。
2: 对于这些留学生而言，在中国的学习生活经历不仅让他们掌握了丰富的知识，更在心中种下有益的种子。
4: 我希望未来中吉两国可以继续加强教育、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学习和发展机会。我作为一名留学生，也希望以后为两国合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2: 作为中方推动上合组织多边经贸合作的一项重要举措，中国上合组织经贸学院于2022年1月正式揭牌，致力于为上合组织国家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培养多边经贸人才。在开展固定的中文课程基础上，学院将产业实践纳入教学过程，组织留学生走进企业参观学习，同时还举办了超过400期专业培训，聚焦国际贸易、企业出海等各类主题，累计培训中外学员2.8万余人次，持续为上合合作培育复合型经贸人才。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
5: 读懂中国之治读书分享会紧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邀请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齐耶夫、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奥通巴耶瓦等政要和知名学者与高校青年面对面交流，分享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的体会和感悟，生动阐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历史根基与现实意义，充分展示中国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的宝贵经验。
1: 专家表示，本届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的一大重点在于进一步凝聚各方共识，推进天津峰会成果落实。同时，在当今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上合组织未来也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6: 去年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是上合组织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峰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专家认为，推进天津峰会成果落实是这次比什凯克峰会的一个重要任务。
7: 在天津峰会上，通过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涉及到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发展的一些重大的决定你比如说，通过了这个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的发展战略。我觉得这次比什凯克峰会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要推动天津峰会的这些重大决定的落实。
6: 专家强调，当今世界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作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进程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上合组织更应主动担当，积极作为。
8: 这次比尔凯克峰会呢，它其实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这么一个盛会了。我们看到这个，无论是中方提出这个全球治理倡议，那么还是其他国家领导人在峰会上提出的一些合作建议啊，其实都希望这个上合组织啊，在这样一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当中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6: 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专家指出，成员国领导人齐聚比什凯克峰会，既深化双边和多边友好关系，也将为地区稳定与全球治理注入新动力。
8: 去年其实习主席已经明确讲了，那么上合组织现在进入到了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上合组织啊，经过了这25年的这个积淀，这个25年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成就，打下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所以上合组织如果发展得好啊，其实就意味着，那么全球南方啊国家在世界上会有更多的话语权，会使这个世界的发展更加均衡，使这个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世界各国。
6: 25年来，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上海精神，成功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契合各方需求的区域合作道路，树立起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站在新起点上，中国将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9: 下面我们就来连线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一起来听听他对于今天的话题有哪些看法。
10: 随着签证政策更为便捷，往来通道更加畅通，跨境支付互联互通，上合大家庭人员往来更为频繁。上合的实践充分证明，秉持开放包容、求同存异，各方可在文明多元中架设理解桥梁，寻求合作公约数，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9: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华侨华人友好协会会长虎玉梅，一起来听听他的看法。
11: 作为在吉尔吉斯斯坦生活多年的华侨，我们亲眼见证中吉合作的黄金期，中吉乌铁路稳步推进，口岸通关越来越顺畅，两国人文交流热络，思路一致，联合保护成果有目共睹。我们这些华侨既是亲历者，也是受益者，真切感受到两国互利共赢的深厚情谊。
12: 环球华人，
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相关情况。
1: 我们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昨天乘坐直升机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3: 受到这次罕见的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吉隆口岸现在几乎成了一片废墟。那么我们也找到了灾害之前吉隆口岸的航拍图，我们来结合航拍图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次受灾的情况。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两河交汇处，也就是原来国门的这个尖尖角的位置。那么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一片非常开阔的、有着大量的钢筋的残存的这块平整的地面，就是原来口岸的所在的位置。那么再往前，我们看到现在有我们的消防员正在那里展开失联人员搜索的区域，有着大量的巨石和淤泥堆积的地方，而且堆积的高度从我们现在目测来看已经接近了有一人高。那块区域呢，原来其实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的用房的。那么这是在东临河谷，也就是受到上游来的这个泥石流最先受到冲击的这块区域的情况。那么在吉隆沟，也就是吉隆雅布的这一块，我们再看现场的影响。那么现在我们把镜头缓缓抬起来再看，顺着这个方向，也就是吉隆河谷的方向，原来的停车场包括那栋6层的小楼完全都已经没有了踪迹，也无法辨认。那么此前吉隆口岸所有的建筑现在唯幸存的只剩下了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上面搭了一个 红色帐篷的位置，他们告诉我是原来吉隆口岸用的一个储水塔。那么通过现场画面，我们也可以看到。

0: 到一个细节，就是尽管那个水塔建在了20米以上的位置，但是当时的泥石流的碎屑流还是冲击到了它。那么它的周边还有很多的山体呢，也是被剥蚀掉。那么我们再结合地图看一下，那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水塔的位置，也就是一个储水库的位置。那么它因为受到泥石流的冲击之后呢，它是在它的边缘，大概泥石流的痕迹呢是到了30米的位置。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这片灰白的区域就是此前，泥石流冲击的区域，它的高度，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所经过的最高的痕迹是超过了60米。这就意味着这种强大的破坏力使得现在整个吉隆口岸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原来的样子。现在呢，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域呢是集中了包括有消防还有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还在这片区域加紧对失联人员的搜寻。与此同时，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片空地也不时的有直升机的轰鸣不断的运送来新的搜救力量，包括他们急需的救援物资，来加快这里的搜救的进展。
1: 国道216线的抢通工作的最新进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丽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是在国道216的道路抢通现场。那么截至到今天上午呢，从我们的抢通最前线距离核心的我们的受灾核心区的距离呢，已经是不到1公里了。而更令人振奋的消息是，我们今天上午刚刚得到的消息，昨天乘坐直升机前往我们受灾核心区的救援人员呢，他们在今天的上午跟我们取得联系的时候呢，说他们已经可以在那里看到我们推进到最前方的正在抢修道路的挖掘机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水流依然是非常湍急，随着这几天每天夜里的降雨呢，这个水流湍急的程度并没有减弱。他们运到这里的大石，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被我们水面冲击的地方，这些大石呢其实就是运送到那里起到一个护边的作用。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所站的这个区域就是我们抢修道路完成的这个路面。我现在所在的道路在我们泥石流发生之后是并不存在的，现在大家看到的每一米的土地都是我们的救援人员用这样一车车的石料一车车的渣土把它堆起来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的救援工作呢，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呢，可以说是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攻坚阶段。我们把这个路面填平之后，接下来呢就会和我们已经在受灾核心区的救援人员和他们那里的存在的路面进行衔接，救援人员的车辆和人员就可以大量的前往我们的核心区域进行搜救工作。
1: 长期以来，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为世界输送海量优质商品，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而今年以来，伴随制造业加速升级，中国超大采购市场活力全面迸发，进口动能持续走强。从单项产品输出到双向汇聚全球优质资源，中国正以超级卖家、超级买家的双重身份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3: 作为享誉全球的世界工厂，中国依托完备成熟的产业体系，持续为全球市场输送全品类高性价比的优质商品。与此同时，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体系催生出庞大的工业采购需求，正成为拉动中国进口增长的全新核心动力。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口商品总额首次突破10万亿元，进口增速已连续5个月跑赢出口。在河南淮滨的一家纺织企业，从德国、法国引进的关键设备带动整条生产线智能化改造升级，进口高端设备与国产装备优势互补，协同发力。
4: 新设备让效率大幅提升2倍以上，成品合格率大幅提高，高端功能性面料稳定量产。
3: 产业升级带动的进口需求在产业集聚的沿海地区表现尤为突出。
5: 今年深圳进口增长较快，主要是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新动能加快释放，增加了高端零部件、原材料和设备的需求。同时呢，深圳出口产品也在向高技术、高附加值升级，需要更多的全球优质生产要素参与。进口和出口的相互带动，制造业的采购需求也为上游的企业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
3: 今年前7个月

0: 月，中国机电产品进口同比大幅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成为拉动进口增长的主力军。
1: 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进口的持续扩大，更好地服务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0: 从单向输出产品到双向链接全球供需，深度共享发展机遇，中国超级卖家与超级买家双重身份相辅相成，互为支撑。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撑起了超大体量的采购需求，开放包容的中国大市场持续赋能全球产业协同发展。在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格局中，中国以高水平双向开放持续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让世界各国在互利合作中共享中国发展红利，实现共赢发展。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
3: 的。
4: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5: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6: 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8月31号在山东潍坊开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致辞表示，15五规划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为台商台企深耕大陆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我们将充分发挥促进两岸交流合作10项政策措施和各项政策效能，落实同等待遇，支持转型升级，提升服务保障，帮助台商台企更好地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与成果。 作为鲁台会的系列活动之一，第十九

0: 届鲁台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大会日前举行。通过举行第四届海峡两岸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两岸专家专题报告会、匠心揽维州、两岸共韶华、海峡两岸学子研学营等系列活动，推动两岸职业教育资源互鉴共享。
1: 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蓝白河的最新情况。据台媒报道，竹北市长选战传出蓝白河破局，但是在台中、新北和嘉义却持续上演蓝白河。
0: 8月31号，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受访时表态，年底台中市长选举，他个人支持江启臣，因为在江启臣担任国民党主席任内就与他有互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同意年底台中市长选举，支持江启臣。
2: 团结合作从来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是只要有团结合作的信念，我们要坚定地走下去。
3: 2026年啊的选举，我们能够合作的地方，不要破坏整个合作的基础。
4: 有共同的目标的话，那我觉得就应该努力去争取最大的一个合作空间。
0: 对于蓝白河，8月31号，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表示，他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联系相当密切，有相当良好的沟通。他与民众党会一起打拼年底的选战。
5: 每个月大概都跟国昌主席联络，我敢确定，在新北市蓝白河，不管在选前或是选后，都不会改变。
0: 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到嘉义辅选，他强调，国民党在嘉义市将毫无保留支持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郑丽文呼吁蓝白团结一起来，县市合作一条心，目标就是力拼2026年嘉义县市赢得选战。
6: 2026年的选举非常的重要，国民党有信心。
1: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纪念台湾光复致敬团登陆80周年主题交流活动近日在上海举办。1946年8月29日，林献堂、邱念台等人组成的台湾光复致敬团抵达上海，由此开启大陆之行。代表团拜谒中山陵、遥祭黄帝陵，代表台湾同胞宣告重回祖国怀抱。日前，海峡两岸管子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淄博举办。主办方表示，海峡两岸学者密切合作，共同关注和加强管子研究，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优良传统。管子是一部难得的宝典，是一部治国理政的百科全书。研讨会后，台湾学者及青年学生还将开启齐鲁文化体验之旅，沉浸式感受齐鲁大地的历史底蕴，切身感悟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根脉。
7: 环球华人，
0: 吉隆泥石流灾情牵动各方，救援面临重重困难，岛内绿媒借机炒作，散播各种谣言。目前最新救灾情况如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抹黑吉隆泥石流救灾，绿媒毫无人性。
1: 近日，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发生之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救援仍然面临着重重困难。然而，岛内绿营人士却在此时编造谣言，操弄议题，消费惨剧。目前吉隆泥石流最新救援情况如何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0: 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
1: 据您了解，目前整个的救援最新进展如何呢？
8: 首先呢是搜救。现在整个灾区的情况呢，其实非常的复杂，有很多地方呢，这个淤泥啊，甚至到达了1.5米到2米，所以现在呢，搜救人员呢是2两1组，然后大家呢用绳索把两个人呢这个固定在一起，然后也得保证搜救人员的安全。那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是要抢通道路，比如说像这个国道的216线，因为只有你抢通了道路之后，大型的救灾的设备才能大量的进入到灾区，这个救灾的效率才能得到提升。那第二个 方面是监测。我们知道在发生这样的重大的灾情之后呢，我们一定要预防发生这种次生的衍生的灾害。那么相关的部门都对堰塞湖进行了密切的监测，就是从这个坝体，包括河道，包括入库的容量，包括出库的容量，来去监测堰塞湖现在的情况。那第三个部分呢是安置，一方面是不仅得让这个灾区的这个民众得吃上这个吃的，而且必须要吃一口热的，所以这方面呢，其实这个保障的工作保障的非常的有力。另外呢，就是在发放物资的方面呢，主要呢是包括了像一些比如说棉的帐篷。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灾区棉的大衣，那么因为到晚上的时候其实非常的冷，所以呢得让大家呢得要住上这个暖和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我们看到相关的医疗部门呢也派出了相关的医疗的单位，那么不仅是去救助那些身体上受伤的民众，而且呢也有相关的心理辅导的团队。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安置的方面也有一些特殊的人群需要得到更多的关心，比如说游客，比如说老人，比如说孩子，比如说孕妇。那在这个方面呢，相关的部门也给予了及时的帮助。
1: 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泥石流它的这个破坏性是极强的，那么说到此次灾情它为什么会发生，也就是成因到底是什么，而且为什么来势如此的凶猛呢？胡教授。
9: 那么这一次的泥石流的灾害的原因呢已经查明了，那就是在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导致发生冰岩崩，然后冲刷山体啊，形成了巨型的泥石流。巨型的泥石流呢，高速冲击了吉隆口岸，那么造成了一个重大的灾情。那具体来讲啊，我国的吉隆口岸呢，它是处于吉隆藏布和东林藏布两条河流的交汇之处，这个地势啊是非常的陡峭。尼泊尔境内的一处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啊，发生了断裂，导致了冰岩崩。这个冰崩总面积达到62万平方米。那么冰川在整体的崩塌之后啊，高速裹挟铲刮沟道里面的松散的堆积物，先是汇入了中尼的界河，叫郭巴辖区，在向西啊汇入东林藏布，最终呢发展成为了冲击力超强的巨型的泥石流。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这一次的泥石流的破坏性非常巨大，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后果？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一个超大的高差，第二个呢是超高的流速。那么从冰川发生崩塌到冲击吉隆口岸运动路径当中啊，垂直高差高达3300米，所以势能巨大。那与此同时啊，平均流速高达每秒50米，相当于是动车的速度，那么人民群众几乎是没有避险反应的时间，所以这次灾害它的毁灭性破坏性呢由此可见一斑。
1: 现在呢虽然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抢险救灾的工作当中，但是这个救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究竟来自于哪些方面呢？刘教授，
10: 它的第一个难度呢，是这次的灾害啊，受灾的范围非常的广，这增加了搜寻跟定位的困难。核心受灾区域呢，就有0.7平方公里，而且如果你计算的是整个冲击路线的话，影响的范围还要大得多，而且这可不是这个一般的地形，这是非常复杂的地形环境，这个就让搜寻跟定位难度非常高。那第二个难度呢，是现场道路被严重的破坏，而且通信跟电力也中断了，这就让救援人员救援的机械跟物资啊很难快速进入。有的救援分队我们看到他甚至要翻越20公里的山岭，再用绳索下降500多米呢才能到达核心的灾区。大型的机械要进去就更难了，因为灾区呢地形陡峭，它的沟道很狭窄，有的地方只有3米宽，很难布设人员跟设备啊。加上呢，我们知道路面崩塌了，路基被掏空了，而且现场都是淤泥，所以只能一段一段、一米一米的抢通，救灾设备才能慢慢的进去。另外啊，还有现场的气流有很大的挑战，能见度也不佳。 高山峡谷啊，容易出现强的横风跟乱流，然后持续下雨跟起雾呢，降低了能见度，直升机很难找到安全的起降点，这就限制了空中救援的能力。而且救灾现场它还不是静止的啊，存在很多地质的隐患，

0: 持续降雨呢，可能会有新的崩塌、滑坡、落石、新的泥石流。现场人员是要冒着很大的危险来全力救援的，这需要技术，这需要仰仗科学，更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我们必须啊，向现场所有抢险救援的人员致敬。
1: 虽然呢困难重重，但是各方呢还是在争分夺秒的希望能够打通生命通道。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岛内有绿营人士呢却在故意歪曲抹黑此次救援行动。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据台媒报道，在中尼双方全力抢险救援之时，台湾岛内一些绿媒和政客却没有半点收敛。有台湾学者声称，所谓中国大陆在掌握灾情后没有向下游尼泊尔发出预警通报，相关水文灾害数据。随后一些绿营媒体迅速跟进渲染，把一场严重自然灾害恶意歪曲成所谓中方造成的人祸，炮制阴谋论，散布虚假信息。
1: 我们注意到灾情发生之后呢，这全力投入到了救援抢险的工作当中。那么中方都出动了哪些力量？
3: 我想这些力量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是五个组啊。那第一组呢是解放军，包括武警部队，包括公安、边防、消防、救援等这方面的力量。我们看到呢，他们出动了包括像运20，包括像直升机的在内的，包括大量的人员在第一线从事搜救的工作，这是第一股力量。那第二股力量呢，主要是我们的央企，他们呢主要是承担了一些比如说像堰塞湖的处置，包括像抢通道路这样一些工程类的工作。那么第三类呢是通信保障的力量，因为你灾区要救灾的话，这个通信一定要畅通，要保证前方和后方得始终联系得上，得让后方知道前方现在发生了什么，需要什么。那第四个部分呢，就是要利用这个社会和民间的救援的力量，包括像这个西藏的蓝天救援队，包括像这个邛崃的这个雄鹰救援队，包括像浙江的公羊会，那么这些民间的专业的救灾组织，那么组织他们到灾区，利用他们的专业呢，尽快地展开救灾的工作。那么同时呢，因为整个灾区是需要大量的医疗的支援的，所以国家卫健委呢也组织了相关的专家、相关的医疗团队，第一时间呢赶到灾区来展开灾害的救援的工作。其实呢，就是希望灾区呢能够尽早的能够从这个灾害当中走出来。
1: 但是我们注意到，就在前方全力救灾的同时，岛内呢却有绿营人士和绿媒恶意的抹黑和造谣。他们把这次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呢恶意歪曲成所谓大陆所造成的一场人祸。那么如此炮制阴谋论，他们到底安的什么心呢？胡教授。
4: 那么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啊，就是要混淆视听，抹黑大陆，进而谋取政治私利。那么最近啊，有台湾的绿营的媒体啊，绿色媒体援引了一位号称正在身在尼泊尔的台湾学者的话说啊，处于上游的中国大陆在掌握了灾情信息之后啊，没有及时向下游的尼泊尔发出预警，也没有分享水文数据，导致下游的民众呢是错失了宝贵的逃命时间。但是只要我们呀仔细推敲一番，就会发现啊，这一阴谋论其实漏洞百出。第一，刚才呢主持人和嘉宾老师也谈到了，这次泥石流它的源头其实在尼泊尔境内，由冰川崩塌导致了一个跨境的链式的灾害，中国和尼泊尔都是受害者。那么第二，前面我们也谈到了，这次泥石流它从形成到发展速度极快，给你的预警窗口其实只有短短几分钟，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第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冰川崩塌的预警的难度其实是极高的，特别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冰川呢，常规的巡查是覆盖不到的。即使你使用无人机这样的装备，但是你要考虑到高原地区啊，高寒、缺氧、供电困难，无人机这些装备啊，也很难长期的运行。更不要说冰川崩塌，它的机理非常的复杂，很难进行一个提前的预判。那事实上啊，在灾情发生之后啊，我们中方在积极自救的同时啊，也向尼泊尔是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包括紧急的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那8月30号，中国援助尼泊尔的第一批的救灾物资啊，已经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那同机抵达的还有4位来自中国的隧道救援的专家。因此啊，在一些绿营人士他们那里，他们是看不到 自然灾害的残酷性，也看不到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守望相助，
1: 竟然把如此惨烈的自然灾害呢当成是自己的政治抹黑工具。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岛内

0: 在完全虚构事实的情况底下，在那儿散播关于基隆泥石流灾害的很多的谣言。灾害的源头现在知道，明明是在尼泊尔境内的高山冰川发生了这个冰岩的崩塌，然后泥石流从尼泊尔的山谷冲向了中尼边境，冲击到了吉隆口岸。泥石流从源头到口岸就是几分钟的时间，所以哪来什么中方掌握灾情没有通知尼泊尔的事情呢？而且最早的源头是在尼泊尔，这个不就完全是编故事在造谣吗？也有绿营媒体啊去拼凑啊，说大陆过去做过一些灾情的预警，或者是说大陆做过一些防灾的演习啊，然后拼凑起来，他们就直接跳到一个结论，说你看大陆的演习跟预警是没用的啊，你把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灾情通通混为一谈，这就是为了抹黑大陆在不择手段了。也有人啊就拿了一个空照图，在没有任何水利或是工程专业证据的情况底下，就在那里看图说故事，说什么哎呀这个是人祸，这不是天灾，其实这就是为了达成抹黑大陆的政治目的啊，为了宣扬反中的意识形态，再拿灾情来散播谣言，做政治操作，这就是在吃人血馒头。我们也没有看到赖清德当局出来去劝阻、去制止这些亲绿人士跟亲绿媒体这样做。难道面对天灾、面对人命关天，也要先看政治立场吗？这会不会太冷血了呢？我认为这一部分的绿营媒体或亲绿人士啊，是不能代表绝大多数台湾民众的。如果因为政治失去人性，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不能接受。
1: 台媒报道称，毫无底线的消费灾难是绿营惯用伎俩，天灾面前本应守望相助，民进党当局却把灾难当成了政治提款机。种种行径再次让岛内民众看清部分绿营人士毫无人性的丑陋面目。
2: 我们注意到这些年呢，每当岛内发生像地震啊或者是台风等一些自然灾害的时候，那么大陆呢总是在第一时间表示愿意伸出援手，但是反观大陆受灾的时候，绿营及其绿媒不是在那边冷嘲热讽，就是在故意的抹黑或者是编造人祸，那么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您怎么看？
3: 无论是2024年当时花莲的地震，到2025年那个马太安溪堰塞湖的那个灾情，再到今年因为这个台风巴威所造成的影响，大陆呢一方面是在第一时间呢就发出慰问，同时呢我们也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而且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后续的帮助上，我们工作做得非常的细。像这个花莲的地震之后呢，我们大陆的大学里啊会紧急的设立通道，就是在这些大学就读的台湾同学，如果你的家乡是在那些受灾的地方的话，那么大陆的大学会给你们提供紧急的救援和帮助。你看我们工作做到这么细啊，反观台湾，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在一个月前日本发生了地震，我们看一下赖清德在面对日本地震和这一次这个灾情上赖清德的态度不一样。而且我们还看到在日本地震之后，赖清德去见了一批日本到台湾的访问的人员的时候，他在讲什么，说什么现在所谓台湾和日本面临共同的威胁不是天灾，而是什么所谓的大陆的什么所谓的侵扰。赖清德现在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私利，已经到现在这么狰狞这么可怕的地步吗？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心是黑的。所以灾情实际上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这帮台湾政治人物那个内心的那个阴暗。他们面对灾情想的第一时刻不是说如何的救人，如何的去帮助，而想的是哎，如何利用，如何去达到他们政治私利。
2: 如此毫无底线的消费灾难，胡教授您认为这是不是绿营政客他们惯用的一种伎俩呢？
4: 比方讲最近几天呢，台湾南部地区啊是连降暴雨，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这个时候啊，民进党当局的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呢却迟迟没有南下去视察灾情。那问他原因呢，他竟然说啊，是因为台立法机构啊砍掉了一笔553万元新台币的预算，他没钱了，就只能坐在办公室里面打电话来指导救灾。但是这个理由啊其实是不成立的。卓荣泰之所以

0: 他要哭穷，要卖惨，其实就是要把责任呢甩给在野党，那么把这个灾区的民众啊、灾民当作是民进党当局来进行权力斗争的这样一个工具。那么除了卸责甩锅之外啊，民进党当局还利用这个灾情呢来挑动台湾南北的地域的矛盾。比方讲，赖清德呢就声称台湾北部的这些地区啊，也就是国民党蓝营执政的，他们的预算非常的充沛，但是南部地区呢预算不足，所以年年就淹水。这个说法呢被台经济部门啊提供的数据是打了脸。为什么呢？因为从2014年到2026年，全台湾投入治水的开支啊，那么台湾南部高雄加上台南，它就占了超过1/4。更何况台湾南部是长期民进党在进行治理，所以我觉得关键根本不在钱，而是民进党的这些政客啊，他们就没有真正的把民众放在心上，只是呢临到了选举啊喊喊口号欺骗选民而已。
1: 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是否再次让台湾的民众清楚地看清到赖清德他毫无人性的丑陋面目呢？尤教授，
2: 面对这场重大灾难啊，我们看到很多人是冒着生命危险进入灾区去救援，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呢是关怀受灾者在支持救灾，当然也有人是在造谣抹黑做政治操作。天灾啊，确实成了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很多人的温暖跟善良，还有一些人的冷血跟丑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用个人名义捐了新台币200万元。那至于台湾当局啊，陆委会还有赖清德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如果对比台湾过去发生地震风灾有灾情的时候，大陆除了表达哀悼跟慰问，还会有各界的捐款啦，或是提供救援人员或物资这些实质的帮助，两者相比是有落差的。然后跟民进党当局大概在一个月以前啊，日本熊本发生地震的时候，他是立刻捐了新台币500万，然后立刻准备了搜救队，还表示只要日本有需要，台湾随时可以提供协助。跟这次他们的反应比起来也有落差。我们更不要说还有那些亲绿人士、绿营媒体利用灾情在做造谣抹黑跟政治操作了。那你如果是把大陆当成同胞，你就应该有更多关怀支持的表现。你就算是作为一个人吧，你也不应该利用灾情在那里搞政治，在那里抹黑，在那里造谣。天灾啊，让我们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考验，但同时它也照见了人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很多人他的温暖，还有一些人他的丑陋。
1: 一些绿营人士把自然灾害污蔑为所谓大陆造成的人祸，把本应凝聚同情与救助的时刻变成煽动仇恨与分裂的战场，这是投毒造谣，伤口撒盐，是道德泯灭，人性塌方。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剑桥。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当天也会见了罗森克兰茨。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挪威国王哈拉尔5世日前逝世，享年89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说，哈拉尔5世国王深受挪威人民尊敬和爱戴，生前积极致力于中挪友好，曾多次访华，为中挪合作与交流做出重要贡献。中方对他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向挪威王室、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时表示，截至8月30号中午，在泥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9月1号上午9时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记者1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在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运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今天节目上半段就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八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燕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机器人竞速何止愉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一条蜿蜒曲折的街巷静卧于运河南岸，青砖灰瓦间，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与稀稀疏疏的竹编声交织弥漫。这里就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竹竿巷。今天节目开始就请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4: 运河畔，人城中，竹竿巷内百家兴，编竹筐，织鸟笼，竹排竹筏万里行。
5: 竹竿巷的兴起与运河漕运密不可分。元代京杭大运河改到济宁后，大批的漕运船队从这里通过，漕船如织，号子震天。南方的毛竹通过运河源源不断抵达济宁，匠人们在此安家立业，他们沿河建起

0: 前殿后房的铺面，竹编竹器琳琅满目，将南方的灵秀与北方的厚重交织成独特的市井画卷。江北不产竹，竹器却成城。运河的涛声不仅带来了原料，更孕育了济宁竹编的传奇。从农用的竹篙、竹耙，到生活的竹椅、竹筐、竹杆像的匠人，一竹在手，便能幻化出人间百态。张步生是竹竿巷一位传统的篾匠，从爷爷辈开始，三代人都是竹编手艺人。每天开门，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竹。
1: 干60多年了，从那个一月份那就开始做炉，轮到俺叔也轮到我，俺叔给我倒。我一开始学徒就跟着我干，有50多年了。从南方乖乖长大船可是摸过来的，运过来的。这一江没干别的了，就干竹活的，大多是搬筐子的比较多。凡是这个农村学书用的这个东西，都上这个沿来卖。手艺嘛，那会儿手艺人嘛比较吃香。为什么干别的干我才一个月，这一天才2-3块钱，最高的才就是快把2块钱。你要是干手艺呢，他还轻松，还得挣15块钱一天。
0: 在开竹的过程中，数刮竹篾这道活最为舒展，篾匠手臂伸展幅度特别大，像打太极一般收放自如。张步生将几条篾青经纬有序地编织起来，粗糙的双手灵巧地拨动着根根篾条，竹片纵横交织，一来一往，十指翻飞，动作麻利且有条不紊。
1: 俺这个街上什么东西都不缺，都能生活一辈子，吃得用的都能买着了。坚持这个竹器行业的老手艺，俺和老板高高兴兴过这一辈子。
0: 在老篾匠看来，每一根竹子都有它的脾性，篾青刚性十足，篾黄则温润柔和，唯有因材施用，才能成就一件牢靠的器具。这种与材料对话的默契，是这条老街所有手艺人的共通语言。正如篾匠读懂竹子纹理，巷子深处的铁匠也能听懂匹胚在淬火时发出的嘶鸣，能感知到千锤百炼之下，一块繁铁如何被赋予庄严的使命一般。竹竿巷虽名为竹竿巷，但由竹竿巷、纸坊街、汉石桥街等临河街区组成，形成龋齿形布局。如今这里汇聚了375家商铺，却仅有9家老手艺铺子仍在坚守。其手工作坊除竹器业以外，还有铁货店、兴盛集、纸店等特色作坊，它们与竹器店间隔分布，相互依存。在这里生活的许多人，从青丝到白发，将一生的光阴都交给了这条窄巷。在竹竿巷此起彼伏的劈竹声与铿锵的打铁声之间，藏着一处略显安静的小店，店的旁边挂着一块已经生锈斑驳的招牌，济宁市竹竿巷木秤组。虽然招牌并不显眼，但巷子里的老主顾们都认这里，不仅因为这里是竹竿巷唯一还坚持全手工制作木杆秤的铺子，更因为它的主人是巷子里为数不多的女手艺人袁红华。
2: 这些都做好了，这是做好的，相信实际上是最难的一步了。必须首先得把它标准以后定出味来，再钻研掌心，做成的人得仔细，得做到精准，就像做人一样。
0: 袁师傅屏息凝神，那双看惯了巷子里四季流转的眼睛，此刻只容得下毫厘之间的方寸之地。他以刀代笔，在秤杆上精准定位，在用细如发丝的铜丝嵌入刻痕，手起锤轻敲， 叮的一声轻音与即将铁匠铺传来的当的重响，一高一低，一轻一重，恰好应和成竹竿巷最独特的韵律。一颗两颗金色的星点便如同被唤醒的星辰，依次在秤杆上苏醒，记录着金两钱，也记录着天地间的公道。
2: 一个是不做这个不遵守的秤，一个是不做这个缺斤短两，再一个因为从父亲那里传过来的这个手艺就是公平公正。从古代这个秤也是衡量世道人心，诚信量子的尊心。我父亲就经常说，秤平人心平，心平秤台平。
0: 他为铁匠打的秤砣配上轻盈的秤杆，也为篾匠编的箩筐赋予衡量轻重的标准。他手中的秤，一头挑着竹竿巷里手艺人的诚信，另一头挑着市井人间最朴素的公平。
2: 现在做秤的人都少了，基本上都是为了生计都得改了。你看我这现在都改了电子的了，先把这个经济基础打好，就这么逐渐的上一点新东西，再传承这个手艺。有一段时间确实很难，想要放弃。后来这个街上开了一些别的行业，有甜品了、饭店了、文玩了，这些都是年轻人开的店，他们都喜欢我做的这些老东西。我这个秤现在基本上也是都是定制，放到他们店里当工艺品，有的顾客看见了还找到我这里来买。我得坚持我的老手艺，初心不变。
0: 如今的竹竿巷，新兴行业如春笋般涌现，网红咖啡馆的咖啡机正嗡嗡作响，威尼斯餐厅里披萨的香气在空中弥漫，年轻人在镜头前展示着刚买的文创产品。歇好是这家文创店的名字，这一名称取材于济宁本地方言，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更能让游客过耳不忘。在店铺醒目的位置，老板为这些手工艺品保留了一方天地。这些竹编工艺和木杆秤曾是竹竿巷商业繁荣与买卖公平的象征，如今仿佛是一种无声宣言，隐喻着传统商业精神在新空间的延续。思古规划院联合创始人马坤，
3: 这边有太白楼，有运河记忆，有东大寺，还是比较有这种文化地标属性的，所以说我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开了这么一家文创店。我们也把他们进行了一些设计啊，包括绘画这些东西，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给它呈现出来。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也把这种方言转换成了我们的文创产品。我们把李白进行了 IP 化的设计，包括我们把这些产品弄到店里来之后，一些老年人看过之后也会觉得这些老物件能勾起他们的这些情怀。然后包括年轻人来到店里以后，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工艺品、艺术品也好，也能感受到我们文化的这种温度和厚度。
0: 时代的浪潮终究漫过了竹竿巷的青石板，如今的巷子已成为本地著名的文化地标。游客们的相机镜头对准了仍在坚守的几位老手艺人，他们的工作场景成了最珍贵的活态展览。隔壁的空铺面迎来了年轻的新主人，吃着馄饨还可以唱着歌。在这条古老的巷弄里，新旧店铺的交错与融合是时间与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市井交响。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因水而生，因韵而盛，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运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6: 这个竹竿巷运河旁，千年老街换新装，古街坊青砖墙，历史文化韵味长，智慧平连四方，社区治理有良方，游人笑商户忙，古老街巷谱新章，谱新章。
0: 青砖灰瓦依旧，眼角风铃如故，却已换了人间。在济宁古运河畔，竹竿巷正在经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时代蜕变。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张宁。
7: 现在的竹竿巷街区啊，设置了大型的浮雕古运河商埠民俗风情图卷，展现了我们古运河沿岸人流如梭、百业兴旺的繁荣景象，还设计了记忆传声，让我们可以听到漕船的锣鼓声、纤夫的号子声，还有沿街的叫卖声。通过码头墙、精神堡垒、照片墙的设计，再现了老济宁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从我们这个街巷改造后啊，很多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打卡拍照，现在的这些老手艺的店铺啊，也成了网红的打卡点，也带动了店铺的经济收入。
0: 这些大大小小的店铺是巷子里的毛细血管，承载着烟火气，更是社区经济的活力和根基。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建设，让他们焕发新生，从而反哺整个社区。古元斋人记，
8: 这个店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三代经营。竹竿巷这个位置呢，属于我们济宁市文化深厚的一个地区，附近呢有很多销售文房四宝的，吸引了很多书画名家到我们这里来，现场挥毫泼墨，技艺切磋。我们从而能拿到一手优质的书画资源进行销售，当时的生意非常好。后来运河航运逐渐被取代，生意不好了。原本以为看不见希望，没想到改造后这里盘活了，而且生意又好起来了。很多游客来到这里打卡，买一些当地的书画作品，很多企业也开始找运河文化书画作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0: 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志愿者陆长娥。
9: 我是竹竿巷社区的志愿者，那个我会购置记忆，然后社区找到我呢，希望我能就是教会更多的人，所以来了咱们社区。现在呢，那个我想着利用可以空余的时间去做点事情也挺好的。当我教了这么多人的时候，我感觉也会很有成就感，感觉非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0: 社区居民薛秋菊。
10: 以前在家里边刷手机看电视，那个社区的工作人员说有个技术活可以学一学，我就来到社区里边跟着老师学了一下，现在学会了和大家一起挣个彩钱，那个现在感觉日子很有盼头，心里非常高兴。
0: 张宁。
7: 刚开始就是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们竹竿巷本身就有很多的这个能工巧匠，我们的网格员在走访过程中发现我们辖区有不少的全职妈妈，还有这个低收入家庭，那么我们就调动这些居民，看看有没有人喜欢这些手工艺品的制作。那么没想到呢，很多人过来报名学习，有的呢还学得非常快。
0: 钩织、刺绣、竹编、葫芦烙画，这些深藏于巷陌之间的传统技艺，不再是即将失传的绝活，而是变成了边培训边就业边销售的创业资本。一根钩针勾出了全职妈妈们的自信与经济独立，也勾出了下岗工人

0: 家门口就业的新希望。
1: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有一条大河连着京杭，这本是千年的大运河，波涛滚滚长又长，运河岸边济宁城啊，它的富饶又安康，运河之都孔孟之乡，圣贤的智慧传四方。
0: 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从济宁穿城而过，在水通商兴财聚的同时，也融汇了四海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商业文化为核心，多元文化相兼容的运河文化。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改造，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张宁，
2: 发展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呢，是对运河文化的活态传承。通过街区里的老建筑啊、老故事，还有我们的老手艺，能让珍贵的运河记忆啊，不再只停留在我们的这个书本里，而是一代代的传递下去，让大家呢在茶余饭后就能触摸到运河历史，感受文化温度，切实呢提升我们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与归属感。其次呢，能为咱们竹竿巷社区的居民啊打造一处家门口的文化客厅，还有呢就是作为运河街道和济宁市的一张文化名片，街区的发展呢还能为社区注入新的活力。
0: 在济宁古运河畔的南岸街，一家以飞行为主题的咖啡馆正成为年轻人口耳相传的潮流新地标。这里是染咖啡，是一位00后女孩吴雅染梦想起航的地方。
3: 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然后一直有一个咖啡梦，后面就寻找了很多很多店铺，觉得最合适的还是这里，因为它身旁运河，与古运河文化息息相关，非常非常美丽，它真的太美了。就把想法与运河记忆的团队沟通之后，他们在他们的设计与营销赋能之下，将咖啡文化和古运河完美融合，整体效果出来了以后就真的很激动，它就是我梦想中的咖啡店。
0: 落地请喝咖啡，这句温暖的口号精准击中了游客与游子的心。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这是了解济宁的温馨第一站，对于返乡的学子，这里则是喝上家乡第一杯咖啡的熟悉慰藉。静坐于窗前，将运河两岸的秀丽风光尽收眼底，古今交汇的场景在此定格，为咖啡时光增添了独特的历史与文化韵味。张宁，
2: 平时呢都是忙于工作，很少能像今天这样，听听运河边的故事，看看沿途的风景。这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0: 漫步今日竹竿巷，恍如穿越时空隧道，元代漕运码头的遗迹与现代文旅景观交织并存，700余年历史的老街巷在时代浪潮中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从传统竹器作坊到现代文旅街区，从生活空间到文化地标，竹竿巷的变迁映射着一座城市在保护与发展间的智慧抉择。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8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多项赛事成绩较首届大幅提升，在100米、400米、1500米项目中更是打破了人类世界纪录。这样的闪电速度让网友直呼，这样下去，人类世界纪录快不够用了。同样令人震撼的还有机器人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精彩亮相。全自动烹饪机器人控火翻炒，机器人乐队现场演奏，迎宾、安检、指引全由机器人包办。身高约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形机器人兼具大力量和微米级细操作。能穿上身的轻量型外骨骼机器人可以把登山、爬楼梯变成平路模式。两场举世瞩目的盛会为观察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打开了精彩之窗。舞台上跳起来，赛场上跑起来，工厂里干起来，家庭里用起来。人形机器人亮出功夫模式的各类场景，就像科幻电影走进了现实，让中国制造具象化了。机器人竞速何止愉快，应用场景更广，产需融合更深，行业生态更优，

0: 开放力度更大，治理体系逐渐完善。目前，中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应用已覆盖250多个国民经济行业中类。尽管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实现普惠民生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一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清晰：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向新向优，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朝着改变生活、改变世界的方向加速前行。近年来，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中国制造迅猛发展，出口增长迅速，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今年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 18.6%， 销往141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场深刻的发展变革。形态上，中国制造不再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货物， AI 出海输出的是嵌入千行百业的数字大脑，机器人出海是从数据模型到场景的闭环智能。来源上，转型升级不再局限于沿海少数地区，而是呈现多点开花、全域协同的新格局。从珠三角到长三角，从京津冀到成渝，中国制造的扬帆出海不断展现新气象。中国制造是一扇窗，推开它，世界看见的不仅是流水线上机械臂的精准舞动，更是中国创新的厚度、开放的胸襟、共赢的诚意。从广州建筑模块远赴澳大利亚等地快速拼装以缓解当地用工荒，到国产扫地机器人针对欧洲家庭地毯等场景升级防缠绕技术，销量实现翻倍增长，再到中国 AI 企业深度参与部分国家人工智能等项目，搭建数字人才培养体系。中国制造凭借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和可生长的技术生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日益彰显中国与世界的深度链接。从制造到制造，从专业专精到跨界融合，越来越多的中国智能产品正以场景拓展为引擎，走进千家万户，创造美好未来，在互利共生的合作中增益世界，造福人类。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八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有力促进了中外青少年科技文化互学互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
2: 今年是全球发明大会第四次在郑州举办，本届赛事以科创启智未来为主题，围绕低碳未来、可持续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健康老龄化等十大可持续发展方向设置竞赛单元。参赛选手们通过向裁判介绍自己发明作品的妙用，并进行现场答辩，角逐各类奖项。在竞赛活动现场，选手们带来的参赛作品覆盖人工智能应用、绿色能源装置、无障碍辅助工具等多个领域。不少作品从小处着眼，从生活出发，既有对身边问题的细致观察，也有对前沿科技的大胆探索。随着新能源汽车持续普及，续航难题备受大众关注。选手于芷萌和团队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创新构思。
3: 我们想到能不能让我们的车边走边充电，做一个可以无线充电的高速公路。就想到我们手机的无线充电，它是一个电子线圈的发射端和一个接收端，通过电磁感应来充电。我们的思路就是在 公路底下也铺设一个线圈，在我们的车辆底下也铺设一个接收线圈，他们就可以实现无线充电。
2: 大赛评审委员会主任周建中介绍，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简称 ICC, 是中国教育部白名单赛事中唯一具备国际化属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青少年科创活动。与其他赛事不同，全球发明大会注重的是培养孩子发明的方法论。
4: ICC 这个比赛，它有一套完整的培养体系，是教孩子怎么做发明，而不是最终孩子做完发明我来评一下。包括他的研究日志和一套整套的方法论，对我们现在无论是科学教育还是学科实践，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2: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齐庸军，
5: 我觉得他们的一些发明的和一些科技元素的项目中呢，非常完美的体现了，就是我们让科技改变生活，让这个科技呢给青少年带来更大的那个发展的那个空间。那么希望未来呢，他们能够学到更扎实的这个理论基础，用这个基础呢来丰富他们的想象力。
2: 中外小发明家们的参赛作品，针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痛点、难点、实际问题展开巧思，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声、光、电、编程等基础知识和技能，拿出可执行的解决方案，进而自己动手制作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创意产品，让科技改变生活具象化。智能闹钟、安全切菜案板、防近视书桌、果蔬过敏识别器，孩子们的作品贴近生活，却毫不含糊。用户调查、查新研究、内部测试、版本迭代，每一个环节都认真对待。比赛现场，两位小选手针对家庭饲养宠物分别制作的宠物粪便处理装置和昆虫饲养箱，吸引了不少同龄人的目光。参赛选手刘振廷，
6: 我们还有一个储垃圾袋的盒，这样就不用每次加完便便就不用每次清理我们这个铲头，而且我们还有这个喷洒消毒液的功能，这样可以清洁地面残留。我们还有 LED 灯，这个可以夜间照明。
2: 参赛选手张志妍，
7: 它可以自动识别昆虫，还可以和你进行科普，然后自动调节温湿度，把这个昆虫的生活指南发给主控板，主控板来测试温湿度，如果温湿度达标，那就继续维持；如果不达标，那就自动调节。
2: 据了解，今年大赛还邀请了多国青少年带着作品参赛。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次明，
8: 今年我们邀请了韩国、南非还有格鲁吉亚的这些孩子们，其实是带着作品来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能够促进中外学生的这个交流，而且也是符合我们做民间外交的一个宗旨的。
2: 格鲁吉亚选手尼诺戈加季什维利带来一款沙漠作业机器人。尼诺介绍说，这款机器人可在沙漠持续作业约30天，还能自主充电，在行进途中会向农户推送监测提醒，评估土地状态，检测土壤干湿，测绘植被点位，播种，抑制杂草生长，全程自主运行，农户不用再徒步巡沙，实用性很强。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次明表示，本次大赛中外青少年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分享各自创新思路，收获见闻与成长感悟，真正实现了以科创会友，以创新链接。
8: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致力于搭建中外青少年友好的桥梁。今年以来，我们举办了国际赛，邀请了一些国际小选手来展示他们的作品，来和中国的孩子进行交流，进行思想的碰撞。我们希望中外青少年在这个 ICC 这个平台上能够获得更多的实践，碰撞更多的火花，解决未来的问题。
2: 在比赛中，参赛选手通过实物演示、现场答辩，向评委呈现作品的设计思路、研发过程与实用价值，角逐各类奖项。评审委员会评委王玉涵，
9: 我刚刚看了两个项目的评审的过程，我被这些孩子震惊了。首先他们对这个他们的项目的描述非常的清楚，然后评委问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回答也是有理有据，给我的感觉还非常稳健的。选题我们老师看了，的确是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些痛点难点的问题，选题非常好。
2: 为保障赛事公平规范开展，本次大赛集结科创教育领域专家，组建专项评审与监督团队，全程护航赛事公平有序。智能制造赛道评委赵慧杰介绍， 赛事实行分龄分层评审，重点考评参赛项目的实际应用价值与社会效益。
10: 第一个直观感受就是现在的青少年学生非常有创新能力，作品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都非常自信，善于表达，善于沟通，带来的作品很多都是结合当下的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比如说关于农业方面的自主灌溉系统，还有一些宇宙太空，非常有想法。可以看到现在的孩子们这个非常有创新能力，可以想象到未来我们国家一定会发展得非常好。
2: 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常建强表示，全球发明大会围绕发明过程、创新价值、成果交流、实践参与四大维度综合评审参赛项目，这套评价模式也为校园科创教学带来了深刻启示。
11: 实际上呢，学生这些作品呢，都是从生活当中去发现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优秀的案例呢，可以形成探究的一系列的方案，可以辐射到全国的其他的学校和学生，互相学习，相互借鉴。这样呢，就推动了科创教育从赛事驱动到素养驱动的一个转变和提升。
2: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四明指出，在本次大赛中涌现出了大量创意新颖、逻辑严谨、实用性强的优质作品，展现出科创事业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8: 我们结合青少年科创的实际，希望青少年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发现问题，去思考解决问题，寻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我们也希望经过多年的积累，能够从我们这小小的选手中间走出大科学家。
2: 参赛选手们纷纷表示，通过本次比赛，他们对科技创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2: 我们见到了来自全球各个地方的同龄人，开阔了我们对于科技发明的这个视野。
13: 通过这个比赛呢，让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所学所长做有温度有价值的科创。也非常感谢这个比赛，让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展示的舞台，让科创精神熠熠生辉。
14: 在这儿会看到很多中国外国的一些科创作品，看一看他们的创造力啊、想象力，增长眼界嘛。
2: 为期两天的激烈角逐落下帷幕，但属于这群青少年的创新旅程才刚刚开始。他们用敏锐的目光发现问题，用科学的双手创造解决方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吉庸军
15: 希望在今后的那比赛当中呢，让我们的那个中国的学生呢，有更多的机会站在世界的这个舞台上呢，和国外的学生一起沟通，一起交流。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二十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燕太太将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二十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目最后，燕太太将带着大家一起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
16: 胶东大鼓又名盲人调，是产生并流行于胶东半岛的一种古曲艺术形式。早年的说唱者都是说书人。根据了解，胶东大鼓的创始人是中国清朝嘉庆年间邹县的石元朗，他所创立的石门已经传承了十代，距今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了。胶东大鼓早期因流行地域而被称作蓬莱大鼓、福山大鼓和荣成大鼓等等。20世纪20年代，胶东大鼓吸收了东路大鼓、莱阳弹词、帽腔等唱腔曲调，得到了新的发展。1949年， 梁勤光进入青岛演出，开始定名为胶东大鼓，其流派按照胶东半岛三个海区分为北、东、南三路。北路流行于蓬莱、烟台等地，早期的名家有丁务辰、周杰美、杨大田等等，后期

0: 西峡的张振宝、冯德相杰等等。南路的唱腔大量吸收融合茂腔、莱阳弹词、东路大鼓等特点，形成了自己的音乐特色。烟台莱阳市赵旺庄镇蒿埠头村的坠琴艺人冯昭俊介绍说，胶东大鼓的特点就是贴近生活，通俗好听。
1: 这个就需要多听多靠增加一些社会上知识什么现在我没盖的是吧，只有就是说多说一下好人好事的一百来个有这事。
0: 胶东大鼓主要伴奏乐器为三弦书鼓钢板，属于板腔结构体，七声宫调式，主要板式有起腔二板、平腔落板等等，另外有时还会穿插满洲迷、茉莉花、娃娃调等曲牌演唱以及京剧唱腔的演唱等形式。胶东大鼓的艺术手段主要是说和唱，通过说唱来交代故事，描绘人物，介绍环境，渲染气氛，说得亲切，唱得动听。其特点是简便易行，一两个人、一两件乐器，甚至一个人带着击节鼓板，不需要化妆，不需要行头，走到哪里就可以说唱到哪里。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新告诉记者，想当初表演队不管走到哪个地方演出，只要鼓点一响，这台上台下都是一片叫好声。
1: 在当初那个时间，就是下去唱完了以后，哎呀，你这是老太太了，又是这个上年纪了，都觉得都很好。哎呀，那这个姐们这么好，那么好教育人啊！哎，对这个群奏又这么好，咋听这个心里似的美不到了，是不是？哎，越下面唱了，又是这个掌声一响，似的这个心觉得，哎呀，相当的好。
0: 胶东大鼓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丰富多彩的胶东民间民俗文化的一个缩影，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影响巨大。当时胶东各地盲艺人基于爱国热情，组织改建了盲人抗日救国会，以演唱大鼓进行抗日宣传。1943年，北海剧团梁乾光奉命与周德湘、任福亭编新词创新腔，为抗日战争服务，编创了《打大皇家》《上营战斗》等优秀作品。在烟台市蓬莱燕子矿举办盲艺人训练班进行传习，使胶东大鼓活跃了整个胶东抗日根据地。而梁乾光所创的新腔被誉为梁调，后来他还去过青岛、济南等地演出，进一步扩大了胶东大鼓的影响力。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先回忆说，自己的老师就经常提起这段历史，让徒弟们也能更多地了解一下胶东大鼓的一些渊源。
2: 后跟咱52年盲联会的盲人联合会，经过63年又成立组织，就改成盲人宣传队了。
1: 后来又改了盲人曲艺队。
0: 70岁的三弦艺人孙继民说，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胶东大鼓作为曾经盛极一时并植根于民间土壤的艺术，已经留不住现代人匆匆的脚步了。
1: 哎，现在都没人干了，是不是？现在吧，听我这么搞，但凡遇上有能力的，都可以说搞按摩推拿一边的，所以这个艺术方面就是很少了，将来以后基本就失传了，没有了。
0: 2006年，胶东大鼓登上了国务院公布的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即将失传的民间艺术渐渐进入了全国观众的眼中，被世人所了解。

据说胶东大鼓曾经还是产生过世界影响的一种曲种，人们可以从胶东大鼓申遗书上看到，由于胶东大鼓所具有的韵味比较独特，1923年世界音乐大师克莱斯勒来到烟台，耳濡目染了胶东大鼓的神韵，同时也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随后他创作的世界经典名曲《中国大鼓》成为近百年来世界乐坛反映中国乃至亚洲的经典之作，让世人感受到了最具民族性才最具世界性的真正含义。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当天也会见了罗森克兰茨。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挪威国王哈拉尔5世日前逝世，享年89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说，哈拉尔5世国王深受挪威人民尊敬和爱戴，生前积极致力于中挪友好，曾多次访华，为中挪合作与交流作出重要贡献。中方对他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向挪威王室、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时表示，截至8月30号中午，在泥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9月1号上午9时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记者1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在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中见面了，我是刘红。听众朋友，人过中年，日过午，虽说呢中年是人生最辉煌的时刻，但是呢身体却不自觉地走起了下坡路。有一些人呢会觉得很容易疲劳，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时常会觉得头晕耳鸣，记性差了。更糟糕的是，有的人呢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有的人呢老觉得腰酸背痛，四肢无力，还有一些人呢夜里尿多了，一晚上呢要上好几趟厕所。那这些现象呢大多数呢是由于肾气不足造成的。肾为先天之本，生命之根。现代研究认为，肾气和人体的免疫功能呢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养肾护肾不仅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抗病力，而且呢还能够延缓衰老。那我们这一期的中华养生节目呢就特别为您邀请到了北京西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杨卫斌教授，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如何通过养肾护肾来调养我们的身体。首先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杨卫斌教授。
1: 杨卫斌，男，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著名中医肾病学家石振生教授的入室弟子，现为世界中医药联合会肾病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临床方面主要擅长肾炎、血尿、肾病、慢性肾衰、风湿类疾病、更年期综合症、神经衰弱等的治疗。

0: 杨教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中华养生节目的北京直播间，欢迎您。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呢，其实咱们说的这个话题是如何通过养肾护肾来调理我们的身体，来营造我们的这个健康的生活。那么其实说到这个肾脏到底在哪儿，我都有点糊涂，就知道在腰后腰这一块啊。那不光是我，全球呢只有不到5%的公众能够准确的说出来这个肾脏的具体的位置还有它的功能。那么和这个相对应的就是目前全球已经有5亿人患上了不同程度的慢性肾病。那么大家都知道肾脏呢是人体很重要的一个脏器，但是对于它在人体中具体的作用是什么，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器官还都不了解。节目开始就请您先给我们做一个概念上的解析。
1: 好。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啊非常的关键。那么呢我现在呢就简单的跟各位呢介绍一下肾脏的这个基本情况。应该讲呢到目前为止哈，就是就美国来讲的话，超过2000万的美国人，也就是说9个成年人里边就有一个有可能患有慢性肾脏疾病。而其中的大部分人呢并不知道。在我们中国目前呢虽然没有一个详细的慢性肾脏病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但初步结果显示啊，40岁以上的这个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呢，大概呢约为8%到9%，应该讲呢这个比例呢比较高了，可以说是令人震惊啊。那么肾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器官呢？应该呢说呢是这样子，您的这个肾脏呢大概像两个蚕豆状的这个器官，每一个呢大约是您的拳头那么大。它们的位置呢刚好呢接近您的这个背部的中央，正好在胸廓的下面。
0: 摸一摸这个位置。
1: 您的那个这个肾脏呢，它是一个过滤系统，每个肾脏呢有100多个小单位组成，我们叫做肾单位。他们每天大约处理200升左右的这个血液，并且呢由于尿液的形式呢清除大约2升左右的这个废物和多余的液体。那么尿液呢通过2条称为宿尿管的这个管道呢到达膀胱，并在那里储存，直到您去洗手间。当然这个废物呢来自于咱们吃的东西，吃的食物，还有一些正常的一些肌肉活动的代谢产物。
0: 这样啊，
1: 这是一个大致的就是这个肾脏的情况和它的位置。
0: 其实您刚才给我们讲的是非常简单但又非常形象。那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看，这个肾脏呢在我们的人体之中就相当于一个您说了过滤系统，是不是相当于一个像下水道一样的，就是必须得有这么一个输送的这个网络啊，一定要有通过它的这一环功能，我们的人体才能维持一些正常的代谢。
1: 说得非常好。那么下边呢我就把这个肾脏呢到底在我们身体里边呢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也就是说呢它有什么样的功能，给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一下。除了从身体里边可以清除废物以外呢，肾脏还有一些以下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工作，比如说调节身体的这个水的这个代谢和血液里边其他的一些化学物质，比如说钾离子、钠离子。你比如说吧，有些人呢在当得了肾病以后啊，他的血钾水平会高的比较多，可能那么血钾水平也许有些有些这个人会问呢，那么这个血钾高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像心慌，有些人可能会出现心跳骤停。那么这些呢都跟肾脏的那个过滤有直接关系。这是一个它可以调节身体的水分和电解质的平衡，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功能。还有一个呢可以清除咱们那个吃到身体里边的一些药物还有一些毒素。你比如说当你吃了一些一些药品，它的最终的代谢要经过肾脏排出体外。还有一些呢它可以分泌一些重要的人体里边的一些激素，比如说那么肾上腺的一些皮质激素，还有一些比如说那个可以呢 分泌一些像生成红细胞的，比如说促红细胞生成因子这样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生物因子。还有呢可以调节一些血压。
0: 它这个功用还是真的很多，我觉得您说的这每一项其实都对我们整个人体这个运作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功能，那么就是它，比如说我们人体里边这个骨骼，骨骼呢可能大家也许不是十分了解的，那么跟肾脏呢也密切相关，它可以分泌一个因子叫1,25羟基第3。现在呢有一个药品名字就叫骨化三醇，它这个呢就是用来促进人体骨骼生长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子。当人得了肾病以后，那么这个因子分泌降低的时候呢，就应该给予补充，比如像在尿毒症的阶段呢，或者是一些慢性肾功能不全的那个时候，这个因子呢相对来讲就比较低，都会出现一些呢低钙高磷的情况，那么就可能会伴发一些肾心骨病。因此呢，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那么肾脏呢它参与了这个骨骼的，比如说这些它可以构建强壮的骨骼，骨骼的形成跟它也密切相关。
0: 怪不得中医有句话肾主骨。
1: 对呀、
0: 对
1: 说的非常好。是啊是啊。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节目，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肾脏的健康。我们为您请来了西苑医院的杨卫斌教授，和您说一说如何养生护肾，颐养天年。上面呢有一些介绍啊，我们也说了一些数字啊，那么就知道这现在肾脏疾病发病率是越来越 高，对，得慢性肾病的人也是越来越多。那么为什么这个疾病这么高发呢？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它的这个原因。
1: 那么我在这儿呢也简单的介绍一下，慢性肾脏病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
0: 对，
1: 应该慢性肾脏疾病呢目前来讲呢是一种有各种病因，比如说像肾炎，像糖尿病，像高血压等所致的肾脏损害而出现的一个全身呢很多个器官受累的一个综合症。那么在这个里边呢，哪些病呢会最常见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比如说像糖尿病和高血压病这两个呢，是造成慢性肾脏疾病的一个比较主要的因素。接下来呢还有刚才讲的肾炎，我们指的是慢性肾小球肾炎，还有呢女同胞比较常见的慢性肾盂肾炎，或者叫泌尿系统感染，还有一些呢就是免疫系统介导的疾病，比如说像系统性红斑狼疮造成的肾病，或者其他免疫系统疾病引起来的肾脏损害，还有一个呢就是药物性肾损害，等等。
0: 真的是提起这些病的名称来，我想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这个病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啊，经常被提及的一些疾病。那么但是就也像我们上面说了，有些人会觉得腰酸背疼啊，四肢无力，有些人夜尿多了，那么有可能这些会对他造成一个警示。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像上面提到的腰酸背疼，它不能够算是一个很明显的症状，很多别的疾病也都有可能会腰酸背疼。那我们怎么样来通过一些早期的症状来发觉我们自己是不是得了这种肾病呢？
1: 主持人提这个问题啊，应该讲非常的好。
0: 怕了呀，怕生这病。
1: 那倒不是，这个慢性肾脏病呢，在早期都有哪些表现？这样子，慢性肾脏病呢，应该说呢，虽然在早期啊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有的时候啊在例行体检的时候呢，所以呢有这个有几个提示，就是对肾功能的检测那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肾功能下降呢，患者呢可能会出现以下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恶心、呕吐、睡眠的障碍，有的人呢就是精神头没有，感觉很疲惫，
0: 睡不好。
1: 对，睡不好。然后呢食欲下降，看见东西不想吃，倦怠，体重下降，皮肤呢 那个有些莫名其妙的痒，特别瘙痒，或者皮肤比较粗糙，夜间呢抽筋，异常的出血、浮肿，还有一些呢贫血，当然这是都比较严重的。那么可能就是说一些早期的一些情况呢，有这么几个，一个呢血压有些不稳定，因此呢建议监测一下血压，还有一个呢早期会出现尿检查方面的一些异常。简单的说吧，那个有的时候呢小便里边会出现一些泡沫
0: 啊、
1: 尿里边会出现一些泡沫。那么这个泡沫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泡沫呢就像我们讲的像那个洗衣液，或者是呢像肥皂液那样子的那种泡沫，它有很长时间呢不消除。它这个提示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提示呢尿里边呢有蛋白。
0: 尿蛋白。
1: 有尿蛋白的存在。那么它里边呢就是稍微有一点它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那个尿蛋白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泡沫呢？就是大家知道这个蛋白呢它是带的是负电荷。那么就是说我们就说如果在尿液里边含的蛋白呢比较多，那么应该讲的是同性相斥，因此呢水的表面张力它会出现一些变化，因此呢它会出现一些泡泡。但这个泡泡呢不是说像我们平时小便的时候呢有一点点泡泡，那个在很短的时间内不会超过一两分钟就会消除。这个呢它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并且泡泡相对来讲比较大。这个呢就是可以，如果要各位呢要是注意的话呢可以观察一下。还有一个呢会感觉有时候经常呢会感觉呢非常的疲惫。因此在体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查一个尿。非常简单的可以早期发现肾脏有没有损害。
0: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体检的经历啊，那么对于查血可能会比较重视， 对查尿呢老觉得可有可无，哎呀这项我不查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1: 是是，对对对
0: 啊，但是听了您的这个介绍，还是提示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重视这个体检中的这个环节，从尿的这个检查中能发现很多的蛛丝马迹。
1: 对对对，从尿里边检查呢不仅仅可以发现比如说有蛋白，有的些人呢因为现在在我们的这个临床工作中发现有不少年轻人呢得了一些就是我们叫的隐匿性肾炎。那隐匿性肾炎呢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在过去呢叫简单的讲呢叫咽痛血尿综合征。那它先是表现为嗓子这儿疼，那么接下来呢有些人可能会出现肉眼血尿。
0: 能看见。
1: 对，能看见。那么这个肉眼血尿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肉眼血尿我们简单的说吧，一毫升的血哈，在一升的水里边，它那么在一毫升的血啊血液滴放在这个一毫升的这个血液里那个水里边，那么就会让这一升的水全部变成像洗肉水那样的。
0: 有一点淡淡的颜色
1: 啊，对，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肉眼血尿，就是仅仅一毫升的血放在一升的水里边，那么就是这么个概念。
0: 洗肉水就是把肉，
1: 就像洗肉水那样的颜色了，
0: 在水里过一遍，它有一点淡淡的血色吗？
1: 还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毫升的血。我现在要说这个什么叫肉眼血尿和镜下血尿。
0: 好，
1: 那么肉眼血尿就是说一毫升的血啊，如果放在一升的水里边，那么它这个颜色就是一种肉眼血尿，也就是肉眼可以看到的。那么就是说如果肉眼看不到的呢，我们在纤维镜下看到的那叫镜下血尿。那 OK， 镜下血尿当然比这个肉眼血尿相比较来讲是比较轻的。现在目前呢就是大部分的病人都属于镜下血尿，就叫我们叫隐匿性肾炎。就是隐匿，就是隐藏，对，隐藏的几乎都看不到。如果您检查的时候做了尿常规可能会看到。然后呢这个呢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当然那个血尿呢还需要做一些鉴别。那么为什么要做一些鉴别呢？比如说像这个 女性患者，因为她有一些特殊的生理阶段，因此呢，在经期前后一周之内都不能查尿，在前一来月经前一周和来月经后一周，这个时候都不能查尿。那么刚好呢，在经期正中间的时候呢，这个可以查。那么在查尿的时候呢，如果要是出现了这种镜下血尿呢，我们常常会做一个什么呢？尿的红细胞，胃相检查，或者叫尿相差纤维镜检，把这个红细胞的形态啊进行一些区分。有些你看那红细胞啊，它要是变形了，比如像玫瑰花变成，或者是这个红细胞正常呢是一种椭圆状，它要是变成像玫瑰花或者是像变成那个草莓状、面包圈状，那这个呢我们就意味着这个血尿呢是来自肾小球，那么也就是咱们俗称的肾小球肾炎。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不要忽略

0: 掉任何一项检查，这个检查都是有意图的，也是能够通过这些检查的项目发现你身体中存在了是否存在一些疾病的隐患啊！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啊！啊，那么刚才呢，杨教授您跟我们说提示了一些有关这个肾脏疾病的一些早期的这个症状，那么这种症状呢，提示我们有可能有这个慢性肾脏病的可能，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去进行一些检查，那么我们日常的这种体检，我们要维持一个什么样的频率，才有可能能筛查出来这些疾病？比如说半年，还是一年，还是更短的时间呢？
1: 是这样子，这个体检呢，它要可以分那个年龄阶段来这个进行区分。比如说30岁之前呢，那么应该讲呢，每年做一次体检。它是就是可行的，这就可以。但是有些人呢，要经常，比如说出现这么一些情况的时候啊，要注意肾脏方面的一些影响。比如说您常常吃到了，因为头疼，经常吃止痛药，比如说像去痛片，经常的吃，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比如说经常的出现扁桃体方面的发炎，经常闹这个急性扁桃体炎，动不动就嗓子疼了。还有一些人呢，特别容易过敏，身上呢一下子起一些荨麻疹、大包，或者是身上的有紫癜，就是一块一块的紫色的这些东西。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原来就有什么高血压或者肾脏病的，不是有高血压病或者糖尿病的，这个呢要注意。经常的查一下尿，那么最好是2-3个月你就要看一下你的这个小便情况，了解一下，以便尽快的尽早的发现
0: 是
1: 肾脏病的早期的一些症状。
0: 其实您说的这些非常的重要啊，而且我们觉得就是现在有一些人啊，他们在自己身体的这个症状察觉上还会有存在一些误区，比如说啊，有一些女士呢，她就是对这个腰疼和这个妇科病的这个原因啊，她就搞不太清楚，究竟这个腰疼是肾脏疾病导致的还是妇科疾病导致的，不太好判断。那么有一些男性朋友呢，可能会对这个这种肾脏疾病和前列腺疾病也是非常容易混淆的。
1: 对
0: 啊，您可以在这方面能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这个区别吗？
1: 好。好，比如说像，比如说咱们先说这个女性患者，女性病人呢，那个表现为腰疼的呢，的确在临床里边非常的常见。那么腰疼呢，也有这么一些原因。一般的情况下啊，肾脏病本身如果是肾脏的原发性肾脏疾病，腰疼很少见，绝大部分不会出现腰疼，除非像慢性肾盂肾炎，就是女同胞比较常见的所谓的泌尿系统感染，那么它表现出来的腰疼呢，这个呢相对来讲会比较明显一些。有些人呢，尤其是慢性肾盂肾炎的急性发作，可能那个腰疼呢会非常剧烈。但一般的那个肾脏疾病呢，多半不会腰疼，它仅仅是感觉疲乏。那么这个区别呢，比如说像腰疼，像这个女性患者里边的腰疼呢，她有些人呢可能会因为我们叫着什么呢，可能有一些妇科的一些炎症。那她这个要想区别的话呢，一般的情况呢，我们呢在一个是查一个尿，再一个呢可以拍一个腰椎的片子，就能够把这个病呢就是区别的比较清楚。这是
0: 女性
1: 患者。像男性患者呢，比如前列腺疾病呢，他其实查一个尿，然后呢就应该比较明白他是到底是肾脏病本身引起来的还是前列腺本身引起来的。一般前列腺疾病呢，它出现的比如说那尿的变化呢，它里边呢会混合有白细胞，也就是有炎症嘛，那么也有那个红细胞，也就是有潜血。但它这个潜血呢，我刚才讲了，咱们说的尿的红细胞位线或者尿相差纤维镜检，那个呢看的是红细胞的形态，在纤维镜上可以看到红细胞的形态。如果前列腺有毛病的时候呢，红细胞的形态没有任何变化，它出来的还是那个就是像椭圆状的。那么要是肾脏病本身出现的毛病的时候呢，那表现出来的它那个查的红细胞形态的时候呢会有变化，比如像面包圈、草莓状等等。
0: 好，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呢

0: 您请到的是杨卫斌教授。杨卫斌教授在我们的节目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保护我们的肾脏以及肾脏疾病的一些相关知识。好，上半时间段的内容呢就先暂告一段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8: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9: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7: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0: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1: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2: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7: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3: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7: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听众朋友，今天呢在我们北京的直播间为您请到的是北京西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杨卫斌教授。杨教授呢今天将在节目中指导大家如何通过养肾护肾来调养我们的身体。杨教授，咱们上半时间段和听众朋友简单的讲了一些这个肾脏病的一些情况，基本的情况。那我们其实在一些医学科普的报道中了解到啊，就是感冒和滥用药物都有可能引起肾脏方面的一些疾病。那么您接下来跟我们说一说咱们肾病患者应该怎么样正确的来用药，因为您也讲了咱们这个肾脏就是一个过滤器，哎，然后帮咱们消毒啊什么的，那么很多药都要通过肾脏过滤，对，那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做一点什么才能保护好我们这个重要的脏器呢？
15: 好，这个问题非常好。是这样哈，
0: 嗯，
15: 如果说我们比如说正常的情况下，假如说也我们对我们正常人来讲，在吃一些药物的时候，比如说有些

0: 现在有一个情况，比如像那个止痛药，
1: 止痛药。
0: 有些人呢，比如说头疼啊，我们接
1: 嗯。
0: 触在临床里边呢，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么有些人呢，把止痛药啊，就几乎是，就像那个开药一样的，他都是就恨不得就当饭吃。他确实是疼得比较厉害，有些人呢，一次呢就可以吃好多片，3到5片。然后呢，一天就吃3次到5次这样的，像这种情况呢，这个对肾脏呢就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大的损害了。我们在临床里边都遇到过，那么我们叫做止痛药肾病。有些人呢，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他这个有些药呢，它会引起呢一些急性的间质性损害，就是肾脏的间质啊，它会影响出现一些损害。它表现的是什么呢？表现为血尿。严重呢，会表现为肉眼血尿，有些人呢会出现呢，甚至肾功能不全。刚才我们主持人呢也提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比如说要具体到那个肾病患者的话，那么大家在用这些感冒药的时候呢，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在这儿呢，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到肾病患者，比如不论他是肾炎，或者是糖尿病、肾病，或者其他的一些继发性的肾脏损害的一些患者，那么，我们的建议呢是这样，就是说呢，一般的这种，比如说含有普热息痛类的这些，就是像解热镇痛类的这些药物呢，最好的是不用，首选呢应该吃一些中药的。这种，比如说清热解毒啊，或者祛风解表的这些药物，以减轻对肾脏的损害。因为相当一部分的药啊，都要通过肾脏排泄，以免加重肾脏的负担。那么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有些抗生素，就是一些抗生素的使用呢，最好，能请专科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不要自己呢随便的滥用。如果自己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呢，一定要找一些个专科的医生，比如说肾病专科的医生呢，给你予指导，这
1: 问
0: 样
1: 一
0: 子会
1: 问，
0: 比较好。
1: 是，别你说治个感冒，治来治去，感冒倒是控制住了，就把肾也给毁了，
0: 那
1: 那我
0: 就
1: 觉得
0: 比较麻烦。
1: 是得不偿失。
0: 对对，是这样。
1: 那咱们现在有一些人会比较担心，就是说这个我得了这种慢性的肾脏病，我有没有可能把它治好，能不能根治这个问题？
0: 这个问题提的的确，也这个问题呢，应该讲呢，也是我们广大肾脏病患者比较关注的问题。那么在这儿呢，我也简单的说一下，肾脏呢的损害，应该讲哈，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呢，如果说肾脏一旦损害，如果让它恢复到原来的那个情况，这种可能性呢就比较小了，或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么，因此呢，首先我们要做到几点：第一，要预防肾脏的损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要减轻我们在用药或者吃一些东西的时候呢，如何减轻对肾脏的损害。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把这个肾功能要保护好，最大限度的让它能够保证我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这是我们要做的。那么这个肾脏疾病呢，能不能彻底的根治？应该讲呢，就目前的我们的这个医学水平来讲，你说彻底的把这个病从身体上拿掉，应该讲呢，不是很现实。我们目前的医学水平还没有到这一步，但是呢，通过治疗，通过尤其是像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这样的方式，可以明显的提高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依然可以达到长寿的目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做。
1: 也就是带病 生存
0: 对对对，恐怕要带着病生存，但是呢，就说它的症状我们可以改善，但有些已经造成了损害。可能，把它完全恢复，还目前的医学水平还做不到。
1: 其实听您刚才说的时候呢，啊，我这个觉得也是替那些肾脏病的患者心往下沉。哎呀，不可逆呀，不可逆，真的是很没有办法。但是呢，等于是您的这个答复还是告诉我们，通过一些适当的医疗手段，还是可以使我们这个症状得到控制，不让这些不舒服的这种症状影响我们，让我们的人体维持一个正常的运作。
0: 对，它就是可以呢，是我们的生活质量呢和生命质量，不受太多的影响。思想呢，我在这儿呢，我也想呢多说两句。就咱们比如说我们的知识范围内所及啊，我们现在咱们所知道的，我们先不要说肾脏病，其他的很多病我们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像冠心病、脑血管病，或者甚至包括一些。消化系统的疾病，哪一个病是我们就目前的医学水平来讲，我们能把它彻底的干净彻底的从身体上移除，都是不太现实的。那么呢，我们就说医学我们所做到的就是说呢，让人们呢没有感到自己的不适，然后呢，生活质量，我再次重复哈，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不受影响。有些呢，就是根据我的临床体会啊，我因为在我那儿呢，有一些病人，比如有一个病人，他在70年代的时候，78年的时候呢，他因为就是用药，就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我觉得非常关键，他就是吃了感冒药，他吃的那个当时吃了一个普热西痛。吃完了以后呢，引起血尿，后来呢肾功能有点损害，78年的时候呢，他的肾功能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肌酐呢已经达到了150多。那后来是先是由我的老师石振生教授给看，那么在90年代以后呢，就是由我来接手看了，因为老先生已经不在了。那么又我们前后就等于说我们师徒两人给他看了将近30多年，目前这个病人依然还挺好，现在都已经就是接近快80了。那么我们在想一个什么事情，就说人呢，我在这儿想说呢，说人得病不论得什么样的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病所吓倒。
1: 这个很重要，这也是一个心态问题
0: 啊。是
1: 啊，
0: 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啊，
1: 对，
0: 什么都强，
1: 得了病没什么大不了的，咱好好治啊，千万别说一说得了这个病，从此天也塌了，房子也倒了，然后一切的人生目标都没了，灰暗了，
0: 是
1: 啊，那样就等于真的被这个病给击垮了。俗话说，肾好人不老，肾虚百病出，养生护肾才是养生之王道。那么传统中医又是如何养生护肾、颐养天年的呢？肾虚和日常的肾脏疾病有哪些区别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请西苑医院杨卫斌医生为您详细解说。其实杨教授，我们知道咱们说中医的这个肾啊，和这个西医的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中医经常会讲说这个人肾虚了，肾阴虚、肾阳虚等等的啊。那么中医讲的这种肾虚，是不是就意味着他这个肾脏有问题了呢，有毛病了呢？
0: 因为经常呢，我可能我们有一些有一些人呢会常常会请我们的大夫给做一下诊治，看看我是不是肾有点虚了。中医所说的肾虚呢，和现代医学所说的肾脏病不能完全划等号。中医所谓的肾虚，比如说他刚才就像我们主持人谈到的，分肾阴虚、肾阳虚、肾气虚等等，或者是肾精不足。那么他和我们的现代医学所说的肾病不能够完全划等号。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有些人呢，他仅仅比如说表现了，我举例子吧，比如说肾阴虚，那么肾阴虚呢，有些人会表现比如说口干、咽燥，那么想喝水，小便有点黄，那么像这些人呢，或者是手脚些热，晚上睡不着觉，但他的小便或者肾功能可能完全没有问题，他仅仅就是一个肾阴虚，是我们中医所说的一个肾阴虚。那么有的时候呢，比如像肾脏病里边，我在拿现代医学肾脏病里边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肾脏病里边，像比如说慢性肾小球肾炎，那么它表现出来有些病人呢，他也可以 表现有肾阴虚的一些症状。
1: 嗯，
0: 那么肾阴虚呢，它是

0: 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它可以在很多病里边出现，不仅仅在肾脏病里边出现。我不知道这么说能不能说的这个大家能不能相对的清楚一些。也就是说肾阴虚它是一个大的概念，是一个中医的比较宽泛的一个概念，不仅仅在肾脏病这一个病里边出现，它可能包含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甚至一些亚健康的状态，它都可以表现为肾阴虚的一些症状。因此呢中医的这个肾呢，它和那个现代医学的这个肾脏病不能够完全的等同。
1: 我现在觉得这是给我们在上一堂课，把这个很多的概念，以前我们很模糊的一些概念啊，给我们厘清了，让我们觉得很清晰，从而呢，可以对我们的这个健康来对症下药啊。您这个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说了中医告诉你肾虚，不一定就是你的肾脏有毛病啊，千万不要就一下划等号。那下面咱们就说一说中医怎么来理解这个养肾护肾。我们知道中西医的很多概念，它的区别是很大的，比如说，那么中医它就可能会有一种吃哪儿补哪儿的这种一种这样的一种传统的提法啊，但是在西医里绝对不能说你这个肾脏有了慢性肾病，你去天天吃这个腰子就能够解决问题。
0: 对对对
1: 啊，
0: 是
1: 这样吗？
0: 是，
1: 嗯，
0: 这个说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刚好呢，这就涉及一个我们就是中医和现代医学这两个不同的一些理念。那么比如说像在肾脏病，咱们先说这个肾脏病吧。肾脏病呢，有些比如说在肾功能不全的这个阶段呢，有些东西啊是不可以吃的。比如说我们要求像这个肾功能不全要求优质低蛋白饮食。什么概念呢？就是优质低蛋白饮食呢，就是说可以吃一些动物蛋白，并且但是呢量要控制。像有些我的一些病人呢，比如说肌酐在200多的时候呢，我为了便于让他们掌握，我经常会告诉他们，比如说这个病人就是建议他们吃什么样的水平叫优质低蛋白饮食呢？因为优质低蛋白饮食啊，相比较而言它比较笼统，那么我也会告诉他，就相当于一个鸡蛋，2两瘦肉，半斤奶，这么一个水平，不能吃植物蛋白，比如说像豆制品，这些都不可以用。
1: 豆腐不可以吃。
0: 对，都不可以吃。刚才我们主持人说了，比如说像那个腰花，腰花的有几个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讲，比如说像痛风性肾病、那腰花是不可以吃的，
1: 绝对不能吃，
0: 绝对不能吃。动物脏器嘛，不能用。那么像，但是要是说像我们讲的中医所说的有一些肾虚。中医所说的肾虚，它没有肾病的情况下的肾虚，没有任何肾脏损害，没有现代医学所说的肾脏损害的肾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他可能吃一些豆制品，比如说黑豆啊什么的，对补肾还是有一些帮助。那么刚才讲了，吃什么补什么，那在从我们中医这个理念上，有一些会有一些帮助。那有一些，比如说像亚健康状态，那么它会有一些帮助。但是呢，如果说有已经被现代医学明确诊断为了一些疾病的时候呢，要注意饮食的抑制和调养，必须得控制一下饮食，不能随便的随便吃。
1: 不能说这个东西啊是有这种功效我就使劲的吃，要是是要有一定的条件下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还要正确的使用它，
0: 是
1: 这点非常的重要。
0: 那
1: 么咱们有的人说这个冬天养肾好，有一种说法说秋天养肾好。现在咱们北半球正好是冬季，那您跟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说说这个季节我们应该做一点什么才对于我们养肾护肾是有帮助的有好处的。
0: 好，这样子，咱们那个如果说就是我们从单纯的中医的这个理念来讲哈，就是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有些女性患者哈，手脚冰凉，四肢不温，我们从中医这个辨证来讲，可能是肾阳虚或者叫脾肾阳虚的这一类患者吧。我们呢常常会有一个在就是在冬天呢会让他吃一个用什么东西呢，用当归生姜羊肉来煲汤。把那个当归和生姜啊拿个纱布包起来，然后呢搁上半斤比较好一点的羊肉，

0: 比如刚才你就说这个一般的犬呢，我想如果要是用药的话呢，最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那么要是说你要是食疗的话，就刚才我讲呢，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比如说类似，如果要是属于阳虚的这个情况呢，可以吃像羊肉啊这样的一些相对温补的一些药物，那个食品。如果要是说感觉口干、烟燥啊、心烦，晚间休息不好，这属于阴虚火旺的呢，这个时候呢，可以吃一些，比如说像那个可以有一些像梨呀、鸭梨呀，或者是像枸杞这样的可以郁阴清热这些食品，对身体呢会相对来讲呢会好一些，
1: 其实您说的这个方法呢，就是一个比较实用的。那么，就除了在正规的医生的这个专业的治疗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食物来对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进行一些调理。那么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些什么样的运动，就是我多活动活动，或者是多动一动，对于我们这个机体调动机体的活力、养肾护肾，能不能有所帮助呢？
0: 在这儿呢，我也想提示几个方面的问题哈。刚才其实咱们在前半部分也讲了，我们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肾主骨。的确，中医的理念里边呢，肾主骨生髓。那么，因此呢，其实在我们治疗一些骨性疾病的时候呢，相当一部分我们会采取一些补肾活血通络的一些情况。你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像女性患者到了45岁以后，或者是50岁以后吧，绝经了，有相当一部分患者会出现呢关节疼痛。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因为他雌激素水平一低了以后呢，钙磷代谢出现了一些紊乱，因此呢，他也会表现一个什么呢？骨质疏松，然后呢关节疼痛，关节疼的呢还是比较明显。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建议。像50岁以上的这个这些女士或者先生啊，不能就是原则上不建议去从事像爬山这样的那个比较对关节啊容易造成损伤的这样的运动方式，比较建议的是像慢跑和有一些呢就是散步，就是稍微的快一点的散步，这样子对那个膝关节啊或者这样的。就相对来讲呢，会比较好。还有一个呢，比如说，要是想保肾，比如说刚才我们主持人谈到了，像保肾的用哪些方法比较简单的哈？大家呢可以，比如说我们那个脚心呢有一个穴位叫涌泉穴，涌泉穴呢，它是呢应该讲是足少阴肾经的一个穴位。如果说您休息不太好，或者是您感觉呢，肢体相对酸软，那个走起路来感觉不是很有劲儿，那么呢，在这儿呢也可以告诉一个小办法，用大拇指手的大拇指，按你比如说右侧的右手按左脚的涌泉穴，左脚那个涌泉穴，你那个脚呢往下稍微一勾，那有一个凹陷的地方，你用大拇指呢一压，它会感觉酸胀的感觉，那就是涌泉穴。那么你顺时针方向揉100次，尤其是您泡完脚以后，顺时针方向揉100次。左手呢可以按您的那个
1: 右
0: 右
1: 脚
0: 哎右脚，
1: 啊。
0: 然后呢也是顺时针方向100次。只要是您能够坚持，我相信一般的情况下呢，在20天左右，你会感觉走起路来会相对轻快，休息也会质量会高一些，这也是一个护肾的一个办法，
1: 这是一个 小
0: 小窍
1: 办
0: 门。
1: 法，但是非常的简便易行哈。听众朋友，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要请教一下杨卫斌教授，您能不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一些比较简单的健康提示，告诉我们要想健康应该怎么做才是对自己最好的？
0: 好，在这儿呢，我想跟各位听众呢也说一下，肾脏病呢本身呢并不可怕，可防可治。我们要做的就是，从中医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是所谓的，

0: 然后呢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就叫恬淡虚无真气从自，阴平阳秘精神乃至，把健康呢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嗯，您说的非常好。好，非常感谢杨卫斌教授今天光临我们中华养生的直播间，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好，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好，谢谢。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当天也会见了罗森克兰茨。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挪威国王哈拉尔5世日前逝世，享年89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说，哈拉尔5世国王深受挪威人民尊敬和爱戴，生前积极致力于中挪友好，曾多次访华，为中挪合作与交流作出重要贡献。中方对他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向挪威王室、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时表示，截至8月30号中午，在泥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9月1号上午9时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记者1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在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我们知道，唐代是中国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很多著名诗人都被后人冠之以各种名号，比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诗狂贺知章、诗骨陈子昂、诗杰王勃、诗求孟郊等等。但是还有一位诗人被称为诗鬼，这就是与李白、李商隐并称为唐代三李的李贺。李贺呢，是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传奇性人物，他是中唐到晚唐诗风转变期的代表者。李贺的诗作想象极为丰富，经常应用神话传说来托古喻今，诗风呢以空灵甚至诡异见长，所以后人常称他为诗鬼。令人可惜的是，李贺一生仕途不顺，27岁就英年早逝，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200多首精美的诗歌以及千古佳句。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马诗是他马诗23首中的第5首，短短20个字便描绘了一幅壮阔的边疆战场景色，读来令人热血沸腾。好，我们先来欣赏一下马诗，唐李贺。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据史书记载，李贺体型细瘦，长相极有特征。他自幼才思聪颖，7岁能诗，又擅长词章书法，在当地非常有名。当时名满天下的一代文宗韩愈和古文家黄甫石听说了李贺之名，心生好奇，便决定登门拜访。据说韩愈和黄甫石见到李贺后，便出题让他当场写诗。李贺一点也不慌张，他非常淡定地深施一礼，然后提笔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名作《高轩过》。整首诗呢，结构谨严，条理清晰，既写出了二人到访时的气派，称赞了二人的学识和文明，又表达了自己的抱负，跌宕起伏又富有诗性韵味。韩愈、黄甫石看后啊，惊喜万分，连声夸赞。离开的时候还邀请李贺到他们的府上去做客。经过这一次来访，李贺一下子名扬天下。李贺尽管才华横溢，但仕途坎坷，残酷的现实使得他空怀文才，报国无门，只能挣扎于社会下层。于是对马有所偏爱的他，或许受伯乐识马的启发，结合自己怀才不遇的现实，带着忧愤之情创作了马诗23首。这组诗名为《咏马》，实际上是借物抒怀，抒发诗人的远大抱负和不遇于时的感慨，以及建功立业的愿望。今天我们欣赏的是其中的第5首，这是一首5言绝句，前2句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塞外大漠里，黄沙在月光的照耀下，犹如皑皑白雪，月亮高悬在燕山上，恰似一把弯钩。后2句诗人借马抒情，委婉地表达出渴望建功立业而又不被赏识的感慨与愤懑。什么时候才能给骏马套上镶金的龙头，在秋高气爽的疆场上驰骋建功立勋呢？全诗用字精

0: 念，诗人以雪比喻沙，以沟比喻月，然后从一个富有特征性的景色写起，以引出抒情。短短20字中，笔中有心，心中有笔，大大丰富了这首诗的表现力。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在知乎里啊，有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喜欢读三国演义？其中有一个回答是，最喜欢它的真实，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越深入研究越觉得反映人性。的确，三国演义中所反映的人性呢，就像是一面镜子，赤裸裸地照出了我们自己。在前几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了杨修的揣摩上司心理，过于张扬的个性，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而今天呢，我们说的另一个就是恃才傲物，自高自大，三国谋士许攸。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呢，称他是王佐之才，但是这样一位才人却因恃才傲物断送了他的性命。
2: 许攸字子远，本为袁绍帐下谋士。在小说《三国演义》中，许攸年轻时与曹操相友善，后来成为袁绍的谋士，多次为袁绍出谋划策，力主攻打曹操都城许昌。官渡之战之际，许攸因家人犯法被收治而投奔曹操，提供了重要情报，建议曹操偷袭乌巢，结果大获全胜。建安七年，也就是公元202年，袁绍病逝。之后，他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为了争位自相残杀。建安九年，曹操攻破邺城，占领冀州，许攸立有功劳，但许攸自恃功高，屡次轻慢曹操，每次出席不分场合直呼曹操小名。曹操统领众将进入冀州城时，许攸边指城门，满是骄傲地夸功道：“阿瞒，汝不得我，安得入此门？”当众被部下唤小名，曹操内心不满，就连众将领都愤愤不平，认为许攸太不拿别人当人看。遇到大将许褚后，许攸仍高调自夸，丝毫没把出生入死带兵打仗的许褚放在眼里，还无比讽刺地辱骂许褚：“汝等皆匹夫耳，何足道哉？”许褚再也忍受不了许攸的嚣张无度，手起剑落，杀了许攸。
0: 武将冲动杀死谋士，曹操竟然没有责难许褚。在曹操的心里，狂妄无比的许攸这样的下场似乎更合人意。《礼记》中呢也有言说：“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上其功。”一个人无论有多大才华，无论做出了多大功劳，都不要骄傲自满。真正的智者，就是任何时候都能够认清自己，找准自己的位置。那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说过，曾有一手好牌，却因为一味的任性给自己带来损害的曹植。其实啊，《三国演义》中还有一位也是有一手好牌，却打得稀烂，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那这个人是谁呢？
3: 袁绍，字本初，东汉末年军阀，汉末群雄之一，司空袁逢的儿子。袁绍出身于东汉后期一个世倾天下的官宦世家汝南袁氏。从他的高祖父袁安起，袁氏四世之中有五人官拜三公，自己也居之上，其家族也因此有四世之称。袁绍相貌英俊，气质威严，少年折节下士，知名当世，凭借士资年少为郎，文武双全，英气勃发。袁绍是东汉末年群雄之一，官至大将军、太尉、领冀州牧， 持节总督幽、清。

0: 病祭四周，封为叶侯，是东汉西元八校尉之一，十八路诸侯的盟主，也是三国时代前期势力最强的诸侯。袁绍初为司隶校尉，于初平元年被推举为反董卓联合军的盟主，与董卓交战，但不久联合军瓦解。此后在汉末群雄割据的过程中，袁绍先占据冀州，又先后夺青并二州，并于建安四年击败了割据幽州的军阀公孙瓒，势力达到顶点。但在建安五年的官渡之战中大败于曹操，在平定冀州叛乱之后，于建安七年病死。
1: 这就是袁绍。袁绍呢，作为十八路诸侯盟主，势力最强的时候，拥兵百万，统一了河北，有一统天下的绝对实力。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多谋寡断，犹豫不决，缺乏主见，因而呢也断送了他的大好前程。那在历史上最著名的决定当时北方战局的官渡之战，主角就是曹操和袁绍。在官渡战事的关键节点，就是袁绍的粮草补给给曹军一把火烧掉了。虽然没有了补给，但是呢靠着仅剩的余粮，袁绍认为他应该还可以坚持一段时间。毕竟从曹营叛逃来的两员大将张和高览呢告诉他，曹军现在也是粮草告急，没有足够的食物来维持庞大的军营。这个消息给了袁绍很大的信心。可是为什么最后袁军还是溃不成军了呢？主要原因啊，还是因为袁军内部内乱四起，而袁绍呢没有及时的平息各员大将之间的矛盾，加上袁绍用人不明，做决定犹豫不决，另外呢军中事务繁多而且复杂，袁绍又抓不住重点，他的部下不乏谋士，可听了各位谋士的话呢，袁绍呢又过于悠游，拿不定主意。
2: 多谋寡断的袁绍，三国时期的奇才郭嘉最初还在袁绍的营帐下当谋士，但是没多长时间就选择要离开，不仅要走，还拉走了几个志同道合的谋士。在游说他们的时候，郭嘉道出了为什么要走，为什么他瞧不起袁绍。他觉得有智慧的人应该谨慎地选择君主，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这样才能让自己在乱世中保全。而且士大夫就应该辅佐一位明君，虽然袁绍想效仿古代的明君去礼待下士，但是袁绍只知道模仿待人的表象，不懂真正的用人之道。另外从多次内乱发生也可以看出，袁绍的性格并不适合当一位领导者。在部下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袁绍从来没有直接主持公道，只想快速地解决这件事，不希望因为琐事来烦自己。久而久之，很多部下都心生不满。此外，袁绍作为一个军团的领导者，总是不能抓住当前事件的重点，遇到事情就焦头烂额，不知道要听谁的，不但用人不明，对谁的策略还都不信任。对比其他君主，袁绍不缺少统一天下的野心，但他似乎不具有成为一个主宰者的能力。沮授可以说是袁绍军营里谋士第一了。在沮授跟随袁绍的时间里，他对天下局势的判断和每场战役的对策全都准确无差，简直就是神算。如果袁绍听了沮授的话，那就一定能够成功拿下每一场战役。可是由于集团内部的矛盾，袁绍并不信任沮授，而且选择疏远他。最后这位料事如神的军师在被曹操俘虏，拒不降服而被曹操杀死。曹操在评价沮授的神算时说，如果我最先得到他，天下早就在我的手里了。前边说到袁绍的最大问题就是举棋不定，优柔寡断。在官渡这一战中，袁绍的谋臣田丰分析战场局势，认为此时曹军现在正在抓紧刘玄德的势力不放，现在 偷袭曹军大本营许昌就是最好的时机。可是由于之前袁绍没有很好的处理下属之间的关系，有很多部下对田丰不满，一听到田丰的谏言，立刻抨击田丰的策略有欠缺不可取。这一抨击让袁绍犹豫不决，最终错过了偷袭的机会。等到袁绍考虑清楚了，再找到田丰商量如何攻打许昌的时候，田丰怒火中烧，嘲讽他早不听劝谏。如今曹军已经回防大本营了，还怎么偷袭？这一嘲讽让袁绍很不开心，命人把田丰关起来丢在大本营，而自己亲自带兵出战，最后的结局再损失了两员大将。田丰、沮授两人都是一样的忠贞谋士，奈何他们选择了一位不能让自己发挥全部才能的君主。他们两人都认为快速解决掉不容小觑的曹军不太可能，劝主公慢慢来，怎么也有个三五年时间慢慢消耗曹军的精力。可是郭图和沈佩这两个头脑简单的人不断在背后煽风点火，说什么现在援军势力正强大，为什么要畏惧不前，躲在营地里不出来，岂不是让天下人笑话？袁绍的性情本就是急躁性，一听被天下人笑话，立刻整顿兵马，准备亲自出征，与曹操拼个你死我活。没想到僵持在官渡战场，不过袁绍仍有一个超级大谋士在帮他出主意，让他另辟蹊径。谋士许攸提出趁曹操清军而出，轻骑奔袭徐都的建议，然而刚愎自用的袁绍竟听不进分毫，无所动作。事有凑巧，在邺城的许攸家族中有人犯法，被留守的沈佩抓进监狱，许攸大为不满，一怒之下投奔了曹操。
1: 自以为是的想法，煽风点火的内乱，让袁绍不相信军中任何谋士的话，只靠自己莽撞的主观判断，最终的结局大家也知道。曹军在许攸的计谋之下，夜晚就偷袭了乌巢，一把火就把援军的粮草补给给烧光了。无奈的袁绍逃亡河北，而那些没有逃走的援军被俘，又因为曹军没有足够的粮食来养活这些俘虏，杀掉了7万多人。袁绍最终呢，在内乱中丢掉了争夺天下的权利。结果呢，袁绍手下大将高览、张合归降了曹操。袁绍在官渡之战中彻底败落，几年后抱憾病逝。煮酒论英雄之时，曹操呢满是讽刺地评价这个袁绍，说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牺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其实曹操啊，跟袁绍从小可以说是发小，非常了解这个人。袁绍的多谋寡断、犹豫不决，决定了再有实力的袁绍也难以成就大业。这也让人想到了妇人之仁的关羽啊，本是实力在握，但是呢，在与刘邦争夺天下的时候，却一再的决而不断，错失良机，没有及早的除掉刘邦，致使呢刘邦的势力越来越大，最终呢项羽落得个拔剑自刎的可悲下场。我们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人生的机会，关键时候只有那么几步，当你犹豫徘徊的时候，别人已经跑到你的前面，抢占了先机，赢得了主动。做人有主见，做事敢决断，很多时候呢，人生的主动权就在你的主见和决断里。袁绍算是一代英雄，当然应该是个有缺憾的英雄。三国演义当中还有一位难过美人关的英雄人物，那就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吕布的厉害那可真不是吹出来的。
0: 吕布字奉先，东汉末年群雄之一。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吕布被称为三国第一猛将。吕布出场时是丁原的义子，因丁原反对董卓，吕布一时杀败董卓， 但后来被李肃用赤兔马、方天画戟和财物收买，吕布竟然杀掉了丁原，投奔了董卓，与董卓结为父子，也因此被张飞称为三姓家奴。十八路诸侯联合讨伐董卓时，吕布在虎牢关前大战刘备、关羽、张飞，而后败走。王允用貂蝉先后色诱董卓、吕布，施连环计，使得吕布杀掉董卓，而后被李傕、郭汜击败，退走长安，与陈宫、张邈等趁曹操攻打徐州、陶谦时攻占濮阳，被曹操击败后又去依附徐州的刘备，却趁刘备与袁术交战时袭取了徐州。最终刘备与曹操联合攻打吕布，吕布遭部下叛变，兵败被抓，向刘备求情不成被杀。吕布以勇武闻名，号称飞将，时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说。吕布所用的实战武器为矛，但在《三国演义》及民间其他艺术作品中，他的武器被虚构为方天画戟。
1: 吕布是那个时代男人中的翘楚，长得帅，武功又好，几乎无人匹敌。虎牢关三英战吕布，濮阳城外独战曹操六猛将，辕门射戟显神威，让吕布呢留下了英名。
3: 辕门射戟，建安元年，也就是公元196年，袁术派大将纪灵带领步骑共30000多人马征讨刘备。刘备向吕布求援，吕布手下将领说：“将军，您一直想除掉刘备，如今可借袁术的手除掉他。”吕布说：“并非如此，袁术如果占据了小沛，就会联合北面泰山一带的部队，我们就会被袁术所包围，我不能不去救刘备呀。”于是领步兵1000人、骑兵200，飞速赶往小沛。纪灵等人听说吕布前来援救刘备，只好收兵，不敢轻举妄动。吕布在离小沛西南1里的地方扎下营寨，派卫士去请纪灵等将领，纪灵等人也请吕布一起饮酒。吕布对纪灵等人说：“玄德是我吕布的贤弟，如今他被诸位所围，我特意赶来救他。我吕布生性不爱看别人互相争斗，只喜欢替别人解除纷争。”吕布命门后在营门中竖起一只戟，说：“诸位看我射戟上的小枝，如一发射中，诸军当立即停止进攻，离开这里。如射不中，那你们就留下与刘备决一死战。”他引弓向戟射出一箭，正好中了小枝，诸将大为震惊，夸赞说：“将军，您真是有天神般的威力呀。”第二天，吕布又与诸将欢会宴饮，然后各自回兵。
1: 在崇尚英雄的冷兵器时代，如此神武的吕布呢，本可以成就一番大业，但就是有一点贪财好色、见利忘义，而且毫无底线可言。有钱便称爹，吕布毫无操守的行为呢，被人讽为三姓家奴。那吕布呢，还依附过袁绍、刘备等人，但他却见利忘义，有机会就反叛，从来不讲情义道德。最终呢，吕布良知丧失殆尽，手下将领集体背叛，白门楼下归降曹操。吕布先后杀死2位义父的无耻无德，让曹操呢再也不敢将满是武功的吕布留在手下了。堂堂一位风云人物，就这样被缢死，然后枭首。不贪财，去淫欲，不为利诱动摇，这是做人的底线。贪财好色、见利忘义之人，纵有再大的本事，也总是为人们所不齿，注定要付出血的代价。爱乎财，取之有道；发乎情，止乎礼。保持一身正气是最好的保护伞，也是人生最高贵的修养。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光。

0: 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考古一边说，一边往秦若兰身边凑，秦若兰笑脸相迎。陶谷左手捉住了他的右手，另一只手放在他的左胳膊上，轻轻地抹擦。抹擦了一会儿之后，改换了招，一只手搂住秦若兰的小蛮腰，一只手按住了秦若兰的小腹，按小腹的那只手不断地上移，一直移到秦若兰的丰乳，方才停了下来。
5: 别这样嘛。
0: 秦若兰一边说，一边去掰陶谷按在她乳房上的那只手，但并未十分用力。这样一来，陶谷愈发放肆，又改换了招，向更为敏感的地方发展。秦若兰不干了，一边推她一边说，
5: 天师，实话跟你说，小女子的父亲便是这个驿馆的驿吏，驿馆的人全都认识小女子，小女子若是在这里待的时间太久，他们怕是要嚼舌根的。这样一来，对您不好，对小女子更不好。您若真的喜欢小女子，您就放小女子走。明日午后，您去水上楼开一个房间等我，我一定啊让您如愿。
0: 他这一说，陶谷不好再说什么，便将双手撤回，送秦若兰走的时候还一再叮嘱，
6: 若兰，你可要说话算数啊，我明日午后啊在水上楼等你。
0: 秦若兰说，
5: 您放心吧，小女子啊一定说话算数。
0: 第二天中午，陶谷扒拉了一碗米饭，便急匆匆地去了水上楼，开了一个房间，要了一壶茶，一边喝一边等秦若兰。可是只等到太阳西沉，也不见秦若兰来，一脸失望地回到了驿馆。第二天中午，陶谷又是胡乱地吃了点午饭，急步来。

0: 到水上楼，又是等到太阳西沉，又是一脸失望地回到了驿馆。虽说失望了两次，可他并不绝望，他觉着秦若兰的私处都让他摸，不会有意地不来赴约，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脱不开身。我明天还是去水上楼等着他，不信他不来。谁知李景不给他时间，第二天中午李景在天福宫宴请他，他推了三次都没有推掉。这一次的御宴虽说不算丰盛，可南唐的文武大员几乎全都出席了，多达100多人，因为是宴请陶谷的，陶谷理所当然的做了首席。宴会上陶谷又拿出一副天使的派头，对李景及其南唐大臣指手画脚。酒过三巡，李景一脸讨好地说道：天使啊，寡人新得一位美女，歌唱得特好，容貌也好，寡人欲召她进宫，唱几首歌为天使一祝酒兴如何呀？陶谷嗯了一声说：也可。不一刻，秦若兰一身艳装地走进宫来，向李景和陶谷拜了三拜，柔声说道：
1: 小女子唱得不好，还请大王和天使见谅。
0: 说毕便展开歌喉唱了起来。秦若兰刚进来的时候，陶谷并未把她认出来，直到她开口说话方才认出，又惊又喜：哎呀，这不是我朝思暮想的秦若兰吗？她倒真会装啊，见了我如同路人。陶谷正在暗自思忖，秦若兰的歌声响了起来，而且唱的就是陶谷为他即兴而作的《风光好》。好姻缘，恶姻缘，奈何天，只得一馆一夜眠，别神仙。
2: 好，唱得好！
0: 南唐的文武大臣一边高声喝彩，一边用异样的目光瞅着陶谷。陶谷面如血涌，无地自容。宴会还没结束，他便溜出天福宫，卷起铺盖，悄悄地出了金陵，回到了汴京。他原以为回到汴京，他出使南唐的这件丑闻就不会有人知道，故而照常上朝下朝。谁知这事儿并没完，在汴京的大街小巷忽然有人唱起了《风光好》。不到10天，这《风光好》竟然在汴京城走红，大人小孩都会唱。不但会唱，他们还知道这首歌是陶谷写的，是为秦若兰写的。而且他们还知道，秦若兰并不是什么逆利的女儿，而是金陵城的一个名妓。这件事很快传到了宰相范质的耳里，范质又把这件事的始末原原本本地上奏了柴荣。柴荣很生气，把陶谷召进内殿痛骂了一顿：
2: 好你个陶谷，表面上道貌岸然，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却干出如此丢人丧德的事。你想风流也该捡个地方，竟跑到国外去风流，还向一个妓女示爱，你把大周的人都给丢尽了。
0: 吓得陶谷浑身乱抖，趴在地上不住的磕头。若不是柴荣爱才，他头顶上的那个乌纱帽怕是戴不成了。陶谷确实有才，但他自恃才高，又热心仕途的谦生，见后学有文才者一定极力的赞誉，对于那些达官有名望者则巧为诋毁排斥。有一个叫何成玉的人，人品好，有才名，但嗜酒狂逸，多喝了酒和伶人混在一起，不是唱歌便是演戏，身为士大夫所不齿。但柴荣爱他有才，问陶谷：
2: 朕让何成玉做知止告，卿以为如何呀？
0: 陶谷立马回道：
2: 让何成玉做一个伶人还差不多，若让他做知止告，有伤国体，恐怕不妥呀。
0: 因陶谷这一句话，何成玉没有当上知止告，于是何成玉便充分发挥他伶人的天赋，跑到陶谷家里给他唱挽歌，而且这挽歌里面还嵌上了陶谷的名字。陶谷非常生气，
2: 责之说：“我又没死，你唱什么丧歌呀？”
0: 何成玉回道：“
2: 陶学士也不是长生不老的人，早晚得死啊。我早些给你唱，你还能听到；若是等你死了，我再来唱，那还有什么意思啊？”
0: 陶谷说不过他，只得放下架子，用好酒好肉招待何成玉，堵他的嘴。
2: 等陶谷出使南唐，向妓女求爱的事传到何成玉耳里，他立即跑到宫门要面见天子。周天子虽说没有见他，但他的来意周天子已经知道。
3: 我何成玉和伶人混在一起，有辱风雅，不该坐之至高。
2: 可陶谷他向南唐妓女示爱，把人都丢到了国外，还该做翰林学士吗？
0: 宰相范质也劝柴荣让他撤了陶谷的职，可柴荣终因爱其才而不忍撤职。陶谷向妓女示爱之事到了这里本该圈上一个句号，谁知到了明朝，著名画家唐寅，也就是唐伯虎，根据这件事画了一幅陶谷赠荷图，并题诗一首。唐寅这一弄，陶谷更加出了名，而且让历史也知道了，直到1000多年后的今天还被人们作为笑谈。转眼到了显德6年，周军经过半年多的休整，可谓是兵强马壮，正拟出兵北汉。范质见到
3: 北汉乃一罪而小国，若非辽国为他撑腰，只需前一篇诗就可以把他搞定，倒不如先伐辽邦，收复被契丹人占领的燕云16州，断北汉之源。若把北汉的源给断了，北汉就成了无源之水，扫平他易如反掌。
0: 柴荣沉吟良久说：“
2: 卿言是也。”遂下诏亲自征辽，收复燕云16州。燕云16州包括幽、冀、荥、墨、卓、谭、顺、魏、新、归、如、武、朔、云、应、桓等州，分布在今天的河北、山西的北部，历史上一直是中原疆土。直到公元936年，后唐的天平节度使石敬瑭想当皇帝，便向契丹称臣，借兵来灭后唐。许之曰：“事成之后，割让燕云16州给契丹。”于是契丹主率兵50000帮助石敬瑭灭了后唐，石敬瑭做了皇帝，不只把燕云16州割让给了契丹，还恬不知耻地称辽主为父皇帝。这是中原，也可以说是中国的耻辱。故而柴荣一当上皇帝，便暗下决心要收回燕云16州。这还不单单是雪耻的问题，由于燕云16州割给了契丹，从而使中原王朝无险可守，一直处于契丹铁骑的威胁之下。想要解除这些威胁，唯一的办法就是北伐，夺回燕云16州。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要打仗，就得有战将。柴荣第一个就想到了赵匡胤，来了个二次夺秦，拜赵匡胤为水陆领兵大元帅，韩通为陆路领兵大元帅，分水汉两路北进，到沧州会合。柴荣则带着李重进、张永德、王彦超、曹彬等10数员大将，乘坐龙舟步赵匡胤之臣，作为后应。赵匡胤这一路也是战将如云，除了高怀德、韩令坤、慕容延昭、李继勋、王正中、刘庆义等人之外，还有赵普、李楚云以及潘美等，他们乘着战舰顺风顺水，第一站是瀛州，第二站是墨州，此二州之各县自石敬瑭割让给了辽邦之后，已多年不见兵戈，突然见大队的周军到来，一个个心惊胆战，逃得无影无踪了。于是赵匡胤便挥戈瀛州，瀛州刺史王弘接到了周军北伐的情报， 忙向辽主请求救兵，谁知辽主那里兵尚未遣，周师已经打到了城下。王弘自存凭他手下那数百名老弱病残，万难守住宁州城，倒不如开城起降为上策。赵匡胤不战而下宁州城，以王弘为向导，进抵易金关。关中守将佟廷辉登关难忘，见河中舟舰一字儿排开，旌旗招展，歌戟森严，大惊失色，正不知如何是好。忽听关下有人大叫道：“快快开门！”佟廷辉俯视教官之人，乃是宁州刺史王弘，大声问道：“王大人，你不在宁州守城，来此何干？”王弘仰头说：“快快开关，我有要事和你商议。”既然有要事商议，佟廷辉不能不开关了。佟廷辉将王弘迎到大帐，刚一落座便问道：“王大人，你说有要事相商，但不知相商何事啊？”王弘说：“周军这次北伐，周天子御驾亲征，水军统兵大元帅又是那个出了名的恶魔赵匡胤，我自知非周军对手，为了全城百姓，降了周军。”他一边说一边观察佟廷辉的反应。佟廷辉勃然变色，手按长剑厉声斥道：“王弘，辽主对你不薄，你竟敢背主求荣，你要为周人游说，就不怕我杀了你吗？”王弘见佟廷辉发怒，微微一笑说：“大人说话诧异，你说我背主求荣，我王弘承认，但我王弘想问你一个问题，在后唐清泰三年以前，咱们的主人是谁？是唐废帝。咱们的仇人呢？是辽国。”佟廷辉的回答显然没有刚才那么有底气了。“咱们的主人既然是唐废帝，现在为什么变成了辽主？是晋高祖石敬瑭将咱们卖给了辽邦。”“什么晋高祖？呸！地地道道的大卖国贼，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卖国贼，为了当皇帝认贼作父，还公开称辽主为父皇帝，全国人都跟着他丢人。我们真正的祖国是大周，我们真正的主人是周天子。我这一次降周不是背主，而是回到了故国的怀抱，回到了真正的家。我这样做若是背主求荣的话，那天底下就没有道理可讲了。我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你若还是执迷不悟，还要为辽邦守城，那才真是叫认贼作父，数典忘祖了。何况凭你手下那几百将士，能扛得住天兵吗？”听了王弘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话，佟廷辉犹如醍醐灌顶，双手抱拳高拱，身体略弯，向王弘行一礼说：“王大人这一番话乃是肺腑之言呐，使我幡然醒悟，我不能再为仇人卖命了，我要回归故国。”王弘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降了佟廷辉，佟廷辉大开城门，将周军迎进城去。赵匡胤进城后对佟廷辉好言安抚了一番，本应去沧州和韩通相会，但赵匡胤听说韩通之军被滞留在鱼口关一带，没有五七天赶不过来，便自作主张进军契丹的另一名关瓦桥关。佟廷辉得知周军要进攻瓦桥关，谏言说：“此去瓦桥关不过数十里，但水路狭隘，不便船行啊。大帅若要前行，需舍舟登陆方可前进。”赵匡胤点头称是。将行之时，前义舍十兄弟之一的王正忠与王弘一道还守宁州，并留下刘庆义、刘守忠及周军数百助佟廷辉守易金关，自率水军舍舟登岸，直捣瓦桥关。瓦桥关守将姚内宾不知道赵匡胤的厉害，竟然率领数千骑出来截击，被赵匡胤打了个落花流水。姚内宾逃回关中，赵匡胤将瓦桥关团团围住，攻打了一天一夜未曾攻下。翌日，韩通率陆军赶到，告诉赵匡胤鱼口关已为周军所破。赵匡胤听了大喜，驱马来到瓦桥关下，高声喊道：“请姚内宾答话。”姚内宾来到关上，双手一拱说：“你我刀戈相向，有本事你就将闭关攻下，
2: 没本事你就撤兵，咱俩有何话可说？
0: 赵匡胤说，
2: 姚总兵此话诧异，你我虽说刀兵相向，实在是万不得已。

王时已到，汝不但不迎接王帅回归故国，反而拒官以抗王室，难道汝真的要抛弃自己的故国，甘心服侍胡虏吗？这姚内宾有些语塞了。这一次周天子御驾亲征，迎莫宁三州，一是畏惧天子的威严，二是怀念故国的亲友，望风而降，唯独你负隅顽抗，你道本帅真的拿不下瓦桥关吗？非也，本帅念及关内的百姓都是中原人，不忍乡间太急，汝如果一意孤行，害得全城百姓玉石俱焚，汝便是千古罪人，是聚首还是归顺故国，你自己看着办吧。姚内宾犹豫了许久说道，此事关系重大，请元帅加以我一天的时间，容我仔细考虑考虑再做答复。赵匡胤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汝明日若是不降，管教汝粉身碎骨，悔不可及。言毕返营。赵匡胤刚刚回营，有军吏来报，李重进率领禁军呼喝而来，为周天子开道。赵匡胤急忙邀上韩通出营接驾。柴荣入营巡视，慰问各营将士，将士们欢声雷动。是夜，柴荣留宿营中。第二天，姚内宾牵牛携酒来到周营，赵匡胤大喜，立即带他去见柴荣。姚内宾向柴荣行过三叩九拜之礼，递上降表。柴荣接了降表，将他褒奖一番，拜为汝州刺史。姚内宾磕头谢恩毕，到柴荣入关。柴荣入关，置酒便宴群臣。宴毕，柴荣异常兴奋地讲道，此次北伐从汴京出发，所向披靡，兵不血刃，仅用了42天，连下辽鲁三州三关17县，这是三军用命的结果，照这个打法不需3月，燕云16州尽可收复。说的群情激昂，欢声雷动，振臂高呼吾皇万岁。柴荣摆了摆手，继续说道，为了更大的胜利，将士们今日喝他个一醉方休，而后休兵3日，挥戈幽州。真将士真勇士，咱们幽州见。又是一个群情激昂，欢声雷动。可偏在这时，张永德不识时务地站了出来，还说了一些不识时务的话。老实人呢，张永德被称为后周第一老实人，并不是没有道理。陛下，我北伐42天，得燕南各州，确实应该大喜大贺，但是燕南各州虽说原本是我中原的，可他们脱离中原已经20几年，凡20岁以下的年轻人皆生于辽国，到底是辽人还是中原人，他们的心是向汉还是向曹，很难说。我们应该想办法来巩固新收复的地盘，不要急于进攻幽州。再之，辽主失了燕南，一定会调集精兵强将据守幽州，加之幽州地势险要，地理复杂，不可贸然而进呢。听了张永德的话，柴荣很不高兴，但今天是庆功宴，他不便发火，把一肚子不快强压在心里。群臣从他瞬间而变的脸色中多少看出了一点门道，皇上对张永德的话不感冒。张永德蹙了眉头。宴会结束后，柴荣召见了李重进，与之语道，朕御驾亲征，志在扫平辽邦，完成收复南北、统一中原的宏愿。今已攻克了瓦桥关，燕南各州已为我所有，有人却在这个时候心存怯意，难道叫朕半途而废，就此罢手不成？朕绝不罢手，朕命卿率兵10000人明天出发，继续北伐，朕率大军随后跟进，不倒平辽都，绝不收兵。李重进虽说与张永德明争暗斗，但他对张永德之言很是赞成，但见柴荣态度坚决，只好诺诺连声退出大帐。李重进刚走，柴荣又召曹彬进帐，命他率骑卒5000进攻益州。第二天，李重进率兵北进，未到固安，首例已逃避一空，城门大开，一任周兵涌入。李重进一边出榜安民，一边扫除县衙，
恭候。

0: 后周天子。柴荣进了固安县城，休整一日，起驾北行。前行数里，被一条大河拦住去路。只见岸边绿树成排，河中流水潺潺，抛块石头到河中试探，许久不见起泡，可见河水不浅。询问土人，叫做安水河，水中本有渡筏，因对岸辽人听说周军北伐，将筏收藏起来。哼，幼稚，将木筏收藏起来，就挡得住我柴荣吧。柴荣立即命各军采木做桥，限五日必须完成，自率军环宿瓦桥关。不易到了夜间，旧病复发，头晕目眩，伴至腹痛吐血，吃了两天药稍有好转，闻曹彬前来献俘，抱病升帐。献俘者并不是曹彬本人，乃是他的皮匠。皮匠参拜了柴荣，说：曹将军亲冒矢石，益州为我军所克，益州刺史李在钦亦为我军所俘，先押在帐外，请陛下发落。柴荣说：押进来。左右忙押李在钦进帐。柴荣盯着李在钦看了许久，问道：如可是中原人士？李在钦昂首回道：过去是，现在不是。柴荣见他出言不逊，心中有气，一脸愠怒地问道：你现在是何方人士？辽国。哼，认贼作父，拉出去砍了。柴荣大声命令说。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